0: 上吐下泻呀，感冒发烧啊，嗓子疼啊，浑身疼啊，啊这个啊咳嗽啊，很多的症状就全都出来了，包括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疾病，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皮炎等等等等，对不对呀？哎，还是那你自身的防御能力得强一些。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哎，跟我们节目合作了好多年的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之前，大家很多在某宝某东上啊，在一些这个保健品专卖店都买过这款蛋白质粉，对不对啊？耐力士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就好多人喝了很多年这个耐力士，你到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你到旗舰店上去查一查啊，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就价格即使没有咱们节目里边这么便宜，每个月的销量它有多高，你再查一查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看下边那个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然后回过头你再看价格对比一下，跟我们节目里边啊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对不对？咱们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一会儿我详细说说为什么这1198块钱九大桶这么合适，100多块钱买到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对不对？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全家老少一起喝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因为咱们今天啊，蛋白质粉给我的现货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蛋白粉就订不了了，就证明没有现货了，就这么少。每次因为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的时间会比较长，每次到货的数量非常少啊，到货一次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现在87996984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电话就不好打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没错，这是我认为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套组，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最重要一点，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它是乳清蛋白质粉，它不是大豆蛋白质啊，就是因为有很多平时通过这个医院的检测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提醒他不让他吃高嘌呤食物，尽量少吃中嘌呤食物，以低嘌呤食物为主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的，哎，这部分人群那肯定大夫不让你喝大豆蛋白质吧，对不对？大豆蛋白质粉本身它的这个原材料就是大豆，大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对不对？那咱们节目里边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呢，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多金贵，对不对？而这个牛奶当中，牛奶是在嘌呤食物表格当中这个嘌呤含量比较低的那个表格里边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食物都算不上，所以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担心会有痛风一些隐患的，对不对？哎，那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哦。87996984，87996984，我得抓紧接电话了，大家现在赶紧打，尤其是原来喝过的老听众。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你好，想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4: 哎，你好，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那个
0: 乳清蛋白质粉，就是耐力士品牌的，跟我们节目合作了这么多年，咱一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哦，就因为这款它的回头客多。
4: 嗯，这个价位挺优惠的，给我留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对，合130多块钱一组一桶啊，非常合适。
4: 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6: 你好，我买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你看咱们的蛋白质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特别是就平时总是赖赖哒哒的，没劲儿没精神。

0: 染，今天这个感冒了你也能传染上，明天那个感冒了你也能感染上，对不对啊？是属于这那种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事儿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哪一场病毒它都落不下的那种，你赶快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什么人群呢？在医院看病的，做手术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身体机能比较低一点的，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去补充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补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缺乏蛋白质所带来的那些症状，无名的浮肿啊，浑身没劲儿啊，头发掉的多呀，牙齿松动啊，就本来这个牙没活动，但是一咬啥就疼，啥都不敢吃，啥都咬不动啊，我都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补一点蛋白质，稳固稳固，对不对？它固摄能力不行了。所以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可告诉大家，就1198块钱九大桶这个蛋白质粉，很快就没有货啊！就这几天你能订上，等到过几天又没有货了，然后它漂洋过海运过来，又不知道啥时候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直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完了等到这个家里喝没了，想去订的时候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都告诉他们没有货，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大家要切记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建议给我乳清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买图便宜，有的根本都不便宜那个价格啊，上面名也叫乳清蛋白粉，但是你一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这个啊，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去喝它，因为它有50%的大豆蛋白，但是它有50%的乳清蛋白，它也可以把名称叫成乳清蛋白粉，那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跟您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粉回头客这么多？那你想，大家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喝完了之后啥感觉都没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并且全家老少一起喝吗？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啊。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这个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也100多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啊，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儿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 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二斤牛奶里边只能

0: 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巨兽，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赶上咱们有货了，到货了蛋白质粉，而且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保质期3年，搁到家里慢慢喝吧。这个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自己全网对比价格，自己上官网去查评价啊，去查它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
1: 哎、
0: 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啊，这个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这个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是耐力士的乳清蛋白粉吧？
0: 对，没错，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都是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啊。
6: 哎，这个价位还挺合理的，给我订一组，
0: 特别合适。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哎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 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这个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比如说今天工作了或者干嘛呀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这个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惑，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7: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7: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7: 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咱家现在有，赶紧把它拿出来啊、赶紧把它拿出来，现在喝上。如果没有了，断溜了，赶紧把它订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平时不敢吃那个高嘌呤食物、中嘌呤食物的，这个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啊，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完全放心啊！就剩一组两组的现货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现在打电话报上名，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9: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8: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啊，好长时间都没有货，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并且套组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现在还是那个冰城老梅花，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啊，跟我们之前吃的那些这个啊罐头是一模一样的。

还是冰城老梅花的品牌，它的前身还是老松江罐头厂，199块钱一组，20罐。咱们可不是这个普通的那个速成鸡的大白鸡腿啊、哦，不是普通鸡的速成的那个大白鸡腿，它是上等的鸡腿肉，缓化切块。焯水啊，卤制备用，而且是黑龙江省的野生真蘑。就这个散养鸡，大家都知道，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啊，对不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啊，鸡翅没有，只有鸡腿肉一块一块的炖得贼拉烂乎，有的挨着关节地方那个小骨头都能咬动了，你说有多烂乎啊？199块钱20罐，合一罐才9块多钱吧，一罐不到10块钱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啊，它每罐是256克的，每罐是256克，半斤多的，20罐，固形物不低于60%啊，20罐才199块钱。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散养鸡，而且呢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这个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散养鸡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不是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啊，吃的扎不约的，还挺噎得慌的，不是那种啊，而且非常好吃啊。它是小鸡炖榛蘑罐头，没有辣味，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特别的香，里边鸡肉多，鸡腿肉多，蘑菇没有那么多，大家完全放心啊。吃过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它的品质相当之高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罐头的，都知道非常好吃，您就赶紧打电话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吃过的，您听我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三组的买，199块钱。一组20罐，256克的啊，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啊，199一组20罐，这价格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哎呀，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断货多长时间了啊？原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订购的时候，简直真是疯抢了，好多人原来听说过都没订着过，听着别人订过吃过都说非常好，自己从来没感受过，就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特别难订。那今天倾情回归，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散养鸡的鸡腿肉。之所以咱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告诉大家啊，能够每次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大家都得疯抢，电话都不好打，直播间电话都不好打，为什么每次都抢不着？就是因为它只有鸡腿儿，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里边全都是鸡腿儿。大家仔细听好了，里边全都是鸡腿肉，而且贼烂乎，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普通的大白鸡腿，一吃扎不约的。散养鸡的鸡腿肉特别紧实，是有点发那个奶黄色的那种啊。而且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特别好，榛蘑贼香，肉也非常紧实，里边仅有一点的汤汁儿，还非常的浓。所以说想吃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还是免费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它的配料表贼干净，我给你念一下，就是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和香辛料，没了啊，成分特别的安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拿到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不错啊！87996984，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都知道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贼实惠。而且关键问题特别好吃，那肉质特别软，贼拉烂乎，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啊，它不是没有那个鸡头、鸡脚、鸡脖子什么烂糟的这些地方吗？全部都是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那中间的小骨头都给你炖酥了，贼好吃。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介绍介绍，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我跟你说，老听众朋友你都打不进来。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啊，常温储存就行，开罐就吃，还是上面是一个拉环，一个易拉罐，那个拉环一周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256克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全新的生产日期，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多合适啊。散养鸡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腿肉非常的好吃，特别香，我不多说了啊，电话现在马上就满线了，自己打吧，87996984 87996984。今天是199块钱啊，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二。

0: 十罐，仔细听好了，199块钱二十罐，还是256克那个，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鸡肉罐头，跟原来一样，厂家跟原来一样，品种跟原来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断货好长时间了。199块钱，一共是二十罐，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
1: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199块钱二十罐，大家仔细听好了，价格啊，太合适了。你说不到200块钱，你能买啥呀？你能吃20顿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而且开罐就吃，相当的方便了。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二十罐，199块钱二十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接听，抓紧就能有空出的这个电话线，你就能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嗯，订一份
0: 啊，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郭女士，固定座机尾号31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可能你都打不进来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吧。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哎，还是过去的那个梅花老梅花，
0: 没错没错，一模一样的啊，还是过去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奇润食品，还是它的前身，还是原来的老松江罐头厂，沿袭了原来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一套工艺啊。放心吧，跟你几年前吃完了咱们小鸡炖榛蘑那个罐头，现在断货了，多长时间都买不着了，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放心吧。
3: 啊，那好，给我来一组，来一组
0: 啊。好嘞，报上名了，好多老听众都给我发微信了，说来两组两组的小鸡炖榛蘑，榛蘑啊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这是我亲自给大家试验的。榛蘑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咱自己在家做都挺牙碜的，对不对？而且那个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吃。五线的李女士，哦，手机尾号1163预定成功。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再见。三线的季先生，手机尾号是4977，报名成功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031，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归了。原来好多人都吃好了，后来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找啊，说海兰呐，你们那个啥时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有货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啥原因断货了？原材料上涨，厂家不给咱那个团购了，对不对？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正常到超市能买着，这罐头都得喝20来块钱一罐啊！你上超市去看吧，19.8都算是便宜的，好多地方都卖25.8、24.8。你去上网查一查也行啊，网上电商平台你去对比一下，好多超市也都能买得到。你就知道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固形物大。大于等于60%，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亲情回归，大家都知道，散养鸡啊，散养鸡的那个鸡大腿肉非常非常的烂乎，特别好吃，不像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那种啊，白不斯拉那个鸡腿肉，那个肉丝特别粗，完了还扎不约的，对不对？你尝尝咱那个散养鸡，那个肉质是非常软嫩的，非常好吃啊！尝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过去只要是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几乎没有不成为咱回头客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头客老多了。就是断货没有，断货老长时间了，现在好容易有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每罐都是半斤多的，大家打电话吧，87996984。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我要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哎呦，尾号是0396，报上名了啊。三线的万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对对，
0: 等着接电话，
6: 谢谢
0: 啊，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跟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牌是冰城老梅花，大家放心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你就请等着收货，你就吃吧，贼好吃，因为它整个那个这个鸡腿啊，野生榛蘑鸡腿是散养鸡的鸡腿肉，里边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部位，没有鸡头鸡脖子给你凑数，里边整个里边的鸡肉全都是鸡腿肉，只有鸡大腿肉啊，一点辣味都没有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小孩能吃吗？能吃，一点辣味都没有。我儿子小时候吃了多少香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贼好吃，特别香，有的时候我都给他

0: 热饭啊，带饭的时候给他带到那个保温饭盒里，贼愿意吃。大家试试就知道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辣味啊，没有辣味。欢迎四线的崔女士，手机尾号是0241，已经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过这节那节的，亲朋好友谁家互相串门啥的，我觉得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也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呀、啊，便宜呀、啊！你出去吃一顿小鸡炖榛蘑得多少钱？更何况咱自己在家做啊，反复做呀，那个咋炖也不咋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感觉那个自己做出那个味儿也不咋好吃，对不对？你自己尝试一下咱们这个就可以了啊，这绝对是高配版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欢迎五线的袁女士，手机尾号是228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肯定能打进来了啊！现在有空线，配料表贼干净，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你说咱在家做的时候不也放这些东西吗？甚至你比这个放的还多吧。但是啊，人家啊是快火三小时，慢火三小时，就这种啊给你炖出来的上等的24种调料，大家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就人家炖出那个味儿，咱是自己炖不出来的。三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
1: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1: 好,
0: 好，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炖一煮
0: 小鸡炖榛蘑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齐女士，手机尾号是689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你如果能打进来电话就打进来，你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给大家解答。固形物大于等于60%，大于等于60%，这固形物比例可是相当之高的了。我告诉您，打开罐之后，你就会看到满满登登的那鸡腿肉，那野生榛蘑贼好吃，特别香。过去我们小汁炖榛蘑罐头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断货多长时间了？这回清清回归了啊，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吧。三线的田女士您好。
3: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3: 对，它一瓶是几两？
0: 256克，半斤多一点，阿姨啊，
3: 给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阿姨。好，
3: 好了，
0: 好嘞，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王女士，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4: 哎，对，给我来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赶紧打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您想订就捞不着了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鸡炖榛蘑罐头199块钱一组，20罐，一罐才合不到10块钱，199块钱，20罐，一罐才不到10块钱，256克，半斤多的，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啊，这里边全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没有鸡头、鸡爪子、鸡脖子什么都没有，只有鸡大腿，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榛蘑不多，小鸡儿这个鸡腿肉挺多的啊，大家完全放心，而且一丁点辣味都没有。199块钱一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20罐，199一组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张女士尾号900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清情回归了。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我已经回不过来电话了，回不过来微信了。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给我打过电话、发过微信，问到了海兰呐，那个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团购了呢？咋没有了呢？因为原材料上涨，这是啊，林地散养鸡。大家知道吗？林地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呢，这个鸡肉肉质更加结实，脂肪含量更低，对不对？营养价值相对来讲更加丰富一些。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不愿意吃普通那个鸡腿肉炖的了，对不对？自己炖那个一个是不好吃，再一个就是您就知道咱们这个小鸡它是林地散养鸡，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肉质紧实，贼好吃，特别香，入口就是有那种啊，好多人都有那个鸡肉味儿，要不然的话都没有那个鸡肉味儿了，对不对？咱这个林地散养鸡特别有鸡肉味儿。榛蘑，我说这个野生榛蘑是啥意思？因为榛蘑是不能人工培育的，所以使用野生榛蘑。

0: 膜，真膜本身富含的很多的这个脂溶性维生素，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以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个小鸡炖真膜的罐头贼方便，开罐就吃。那个易拉罐啊，那个罐上面是有一个拉环，那个拉环一抠开之后，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我跟你说，老两口早上起来焖点米饭也行，做点白粥也行，啥也不用整，直接把这个小鸡炖真膜的罐头给它打开之后，扣到盘子里边，放微波炉打它1分钟到1分半，直接这一顿饭就完事儿了，开罐就吃，特别方便，而且你很难找到罐头食品里边的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管是中老年朋友吃也行，还是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防腐剂，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配料表贼干净。87996984 87996984，每罐都是256克的，这不就是半斤多一点吗？每罐都是256克的啊，半斤多一点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野生真膜那里边真膜真的没有多少，鸡腿肉挺多的。你吃过咱们过去那小鸡炖真膜的罐头，大家都知道。欢迎五线的田女士，您好。
1: 啊，行，我给你钱
0: 啊，可以，没问题。
1: 你知道我家吗？
0: 啊，阿姨，等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地址，告诉他啥时候送，给您送到家之后，收到货之后，你再把钱给他就行了啊。
1: 啊，
0: 哎，
1: 行，
0: 好嘞，哎，感谢参与，现货啊，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啊。
0: 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小鸡炖真蘑罐头哈。
2: 啊，对，给我来两份啊。
0: 两组是不是？你原来买过，最早的时候买过我们原来那个是不是？
2: 对，买过好多次了，
0: 买过好多次。那放心吧，这回啊，亲情回归的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质一模一样，口味一模一样，放心吃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小鸡炖真蘑罐头，是不是？
1: 对，我这车里头这个广播，你在那说话，我听着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给我订两组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大家啊，开车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把车停靠在路边再给我打电话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小鸡炖真蘑罐头哈。好嘞，
3: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多都是咱回头客，都吃过咱小鸡炖真蘑罐头，贼好吃。四线的这位听众杨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24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打进电话啊，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小鸡炖真蘑的罐头，然后跟导播老师说您贵姓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我们导播老师能记录下来啊，咱们有那个来电显示，他能记出来这个联系电话，然后有什么问题针对于这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保质期多长时间呢，这一罐是多少克呀，啥时候能给我送啊，这些问题都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解答啊、因为导播老师非常辛苦，他一个人接听6部电话，非常辛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您就跟他报个名就行了，有啥问题都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我给大家解答疑惑啊、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小鸡炖真蘑的罐头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4: 你是海兰呐？
0: 是我呀。
4: 哎呀，可像来了
0: 啊！可像来了。你原来吃过这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4: 我没少吃。
0: 没少吃啊！好，对，炖了老长时间了。就我家我妈我爸也贼愿意吃。
4: 那有2-3年有。
0: 可不呗，没有货，就是我们一直在申请，一直要货，就没有，一直就没有，这回好容易有了，这看来真是老听众了。行，隋叔叔，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还是给您送到家。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宋女士，您好。
2: 啊，第一组那个小鸡炖真蘑。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给您送到家。哎，二线的唐女士，手机尾号是27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其实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您没按错的话，后面怎么打电话能好往里边抢啊？一直按重播就抢进来了啊！一直按重播，就这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就同样品质的，咱就不说啥品牌，咱这个是啊，冰城老梅花，而且还是原来。 台的那个松江罐头厂，好多人，这个他因为他有8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吃过啊老松江罐头厂那个小鸡炖蒸馍的。

0: 罐头吧，对不对？你就知道了，8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它不叫老松江罐头厂了，现在叫奇润食品。我们前几年团购的时候，它就叫奇润食品了啊！大家完全放心，就沿袭了它整个的管理和技术，所以你完全放心，你就能够吃到就是多少年前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那个罐头那个味道了，完全放心啊！半斤多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你上谁家串门，拎上一箱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多好多合适啊，对不对？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1: 你好，我订一份小鸡炖蘑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2: 对呀，
0: 啊，
2: 几年前就吃这罐头了，特别好吃。
0: 你看好几年前就吃过，
2: 想吃就买不到了，
0: 没有了，人家因为原材料上涨不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了啊，所以说现在好不容易这是左一次右一次的去申请才给我们拿到这么一点现货，现在是现货，就你今天订完了之后这两三天就给您送到家，不耽误您吃，放心吧啊。哎，
2: 终于等到了，给我订，
0: 终于等到了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02，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就行了。87996984，三线的龚先生您好，龚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龚先生，哎呦，尾号是730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没有啥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没有防腐剂，大家放心吃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1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预定成功了，赶紧打电话吧。就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如果说你原来你的那个亲戚朋友啊，七大姑八大姨，你的兄弟姐妹原来都吃过咱们哈广购物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但是都觉得非常好吃，贼拉烂乎，因为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到了，哎呀，这节目咋这么火呢？这么多人打电话订这个鸡肉罐头，它能那么好吃吗？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咱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没有什么鸡爪子、鸡翅都没有，里边只有鸡腿肉，里边只有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和野生榛蘑，大家听明白了吧？啊，256克，半斤多一罐的，固形物大于等于60%，放心吧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6809，已经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都是打不进来的那个留言，不用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刷屏，我告诉大家咋打啊，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如果您没拨错的话，你不用一遍一遍的往里边说87996984，一遍一遍去按这个号码，反倒抢不进来线。你电话号码没拨错，你就一直按重拨，重拨占线再重拨，重拨占线再重拨。你可能听到的声音是占线，也可能听到的声音是无人接听，因为我们6部电话同时在闪烁，我们的导播老师是双手并用在导播间接电话，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一下，一直按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4: 好、
0: 哦，哎，好，哎，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啊，等着告诉我们地址就行。到时候我们啊、下了节目，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把电话打回去，大家千万别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啊，要不然的话电话我都打不进去。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87996984，等我下了节目之后，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所以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是另外的，我们台里的电话给您回拨回去啊，大家切记切记，到时候你整一个陌生号码拦截，你都接不着我电话，咋告诉我地址啊？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您就吃不着了，我也送不去呀、啊，对不对？哎，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您好。
0: 哎，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5: 大，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啊，谢谢主持人。
0: 哎，别客气。四线的张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473，已经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了好多。

0: 年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现在也断货了好长时间，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听要好的一些老兄弟姐妹，对不对？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如果他们原来也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你们平时啊在一起打麻将、一起遛弯的时候还说过呢，984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卖了呢？没有了呢？这回来货了啊！而且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啊！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非常好吃。五线的唐先生啊，手机尾号是0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20罐才199块钱一组啊！而且呢，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199块钱合一罐不到10块钱，我没算错吧？合一罐不到10块钱，199块钱，你说不到200块钱能干啥呀？20罐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您能吃20顿呢，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相当的省事儿了，贼拉烂火，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是256克，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啊，它是这个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你再付款就可以了啊，不用着急。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1: 啊，对对对，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1: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配料表贼干净，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啊，鸡腿肉和野生榛蘑之外，就是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没了，就这些，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三线的隋女士已经报上名了。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2: 嗯，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祝女士，您好。哎，祝女士，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
2: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好的。
0: 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它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啊。上面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启也非常方便，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罐头不好起啊，不用担心，没有任何问题。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啊，您好。
0: 哎，
3: 我订一组这个
0: 小鸡炖榛蘑
3: 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再见啊！别客气。五线的郭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176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今天赶上特别难得，可能这次到货的挺突然，好多人原来吃好了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长时间都没吃着了，对不对呀？所以现在大家相互转告一下，你可以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他们一声，咱们984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让他们赶紧打电话，赶紧订，要不然的话就又没有货了啊！你能买到的是啊，真正的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里边全都是鸡大腿和野生榛蘑，榛蘑不多，鸡腿肉挺多的，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过去好多买过吃过的都知道，对不对？没有辣味啊，小孩老人都能吃，它是不辣的啊。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没有辣味，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而且那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你吃不了咬不动，为什么？因为有的地方炖的那个，你想啊，3小时的这个大火，3小时的慢火给它炖出来的，你自己在家你舍得费那个火炖这么长时间吗？贼拉烂火，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酥了，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啊，特别特别的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你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每罐都是半斤多的，256克的啊。今天的现货大概也就还有个10组20组的了，所以你再不定的话就没有了啊。咱们能听到节目呢，此时此刻听到节目，不管是

0: 新听众还是这个老朋友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把它订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跟我们之前订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啊，每罐都是256克的，199块钱，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啊，冰城老梅花的这个品牌大家就知道了，你知道咱们小鸡炖榛蘑的这个罐头，如果原来买过原来吃过的话，真的不用我多说，你就知道它到货了，你就赶紧订就行了。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1: 订一份
0: 啊，小鸡炖榛蘑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如果你过去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它的这个前身啊，奇润食品，还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就是那个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老松江罐头厂，好多咱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都吃过，对不对？都吃过老松江罐头厂的罐头吧，沿袭了原来的技术管理，整个一套下来跟原来都没有什么区别啊，吃过人都知道啊，那种啊老式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味儿非常好吃。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哈。
2: 哎，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料和味道都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不是你平时买那个白不刺拉那个大鸡腿啊，吃着那个肉丝挺粗的，完了吃到嘴里还扎不约的，咱这个不是，肉质特别的紧实，还贼拉的烂乎，非常好吃。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你吃过就是之后就知道了，非常好吃，而且配料表贼干净。欢迎的是三线张女士，手机尾号是195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 87996984，快火3小时，加入榛蘑，慢火再炖3小时，你就知道了。而且啊，我告诉大家，主要原料还是原来那个鸡腿和野生榛蘑，上等的鸡腿通过这个缓化、切块、焯水、卤制备用，榛蘑呢精选、清洗、浸泡啊，采用上等的啊调料来进行这个熬制汤汁，并且就加到这个里边那个酱油都不是勾兑的酱油，我们要求的是酿造酱油，对不对？给大家这个调制成的这种这个汤汁儿，哎，非常非常好吃，高温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它没有防腐剂啊，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过年过节走亲戚啊，串朋友的，你上谁家啊，一整箱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你就同样品质，你是上电商平台去看去，同样品质同样颗数的，你或者上大商超市去看，都卖20多块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想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没打进来的啊，想订的现在赶紧打，你要再不订的话，这一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这个现货你又捞不着了啊，这一波又捞不着了，就多长时间断货多长时间了，好多人啊就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吃完咱这个罐头之后啊，别的地方那个小鸡炖榛蘑他都不愿意吃了啊，吃过的人就都知道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啊，大家抓紧时间订吧，87996984，配料表贼拉的干净，拿到手你一看就知道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调料，还有这个鸡腿肉，里边没有鸡头，这个什么鸡爪子、鸡脖子的没有，全都是鸡大腿，里边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而且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那个肉啊是米黄色的，不像咱平时买那个大白鸡腿，肉丝特别粗，一咬到嘴里是扎不约的那种，不是不是啊，咱们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里边都是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这个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啊，不多说了，马上就没有了，每罐是半斤多的啊，顾。行物大于等于60%，吃过咱们野生榛蘑炖小鸡儿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您吃过的老听众，或许您是3年前吃过，或许您是5年前听我们984文艺广播哈广购物给大家团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但是我告诉您，到现在为止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是您原来吃过，现在你都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您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跟原来一 一模一样的啊，没有辣味，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没有辣味，小孩也可以放心的吃啊，里边没放辣椒，一丁点辣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哈，所以呢，这样的天气啊，总是会让人感觉心情愉悦。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用歌声来唱出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吧。演唱专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87996984，87996984。如果呢是外地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晴好的天气，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南风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从今天开始有一小轮的升温天气了哈，所以这几天呢天气还是比较温暖的。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啊。好，那现在有一线的空线，想要演唱的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了，87996984。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的熟悉，也非常非常喜爱的王鑫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同学们，今天想让王鑫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啊。好，那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也是大伙非常熟悉的一位同学，陈沧海同学，来自于红包衣群，64岁，带来的歌曲是《祖国》，掌声欢迎。你好，陈沧海。
2: 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哎，王鑫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来自红包衣群陈沧海，唱一首《祖国》。
0: 好，我们的。

0: 谢两位老师。
1: 好，我们的陈沧海同学啊，演唱功底是非常扎实的哈，所以说呢，我觉得提出表扬，而且今天这首歌其实挺有难度的哈，是吧，王鑫老师？
2: 对的，而且整个的这歌的感觉实际还是不错的，能找得到那个这个歌的主要的这个旋律线。我的个人建议是，这个歌的信号不好，你在唱的时候。

0: 听起来这个伴奏啊不清楚，我们听不见，稍稍的有点遗憾。然后呢，头半部分叙事的部分，可能你的字音因为信号不好嘛，字音还要再清楚一点点，这样的话整个的感觉会上升一个档次，得分92.5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啊，陈沧海。
2: 谢谢两位老师。
1: 好嘞，再会。
2: 再见。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4号线的徐小雨同学，68岁，给我们带来的是口琴演奏《丁香花》，掌声欢迎。你好，徐小雨。
3: 文平老师好。
1: 你好。
3: 王军老师好。导播老师好。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嗯，
3: 我给大家，
1: 特别可爱的同学哈。嗯，
3: 我给大家吹一段口琴《丁香花》。
1: 开始。
3: 哎，好的好的。小豆小豆，
4: 我在。
3: 播放视频收藏。
1: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有空线，大家想要演唱的话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OK， 演出完毕。
1: 好，这个口琴呀，其实如果想要吹奏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呢给我们的徐小雨同学点一个大大的赞。那么请王鑫老师再给指导一下哈。王老师，
0: 实际是非常好听的，而且他的这个口琴技巧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非常的不错。是我手机信号的事儿，还是这个连续两个同学的信号不好？我觉得有点听不清楚，我产生了自我怀疑，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我手机信号的事儿？就我听两个同学的，前一个同学陈方海同学跟陈小雨同学都是信号不好。那个婉婷老师听着是这样的吗？
1: 我听着信号还不错，还可以。
0: 哎呦，那看来我得找找地方了，应该是我的这个手机的问题。然后整个的旋律线实际上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希望陈小雨同学多来演奏，然后给大家这个多吹几个新的曲子，得分93分。
2: 好的，
1: 93分，分数不错啊，要继续加油，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3号线的赵丽君同学，来自于岁月如歌群，59岁，带来的歌曲是《同在蓝天下》，我们掌声欢迎。你好，赵丽君。
3: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
3: 王鑫老师好。
0: 你好，
3: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今天带来的歌曲是《同在蓝天下》。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伴奏。
1: 有伴奏是吧？
3: 嗯
1: 嗯，好，要加油。

0: 是不是唱？
1: 哎呦，这首歌啊特别有难度啊，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在演唱的时候呢，赵丽君同学哈、情感上啊包括啊节奏上啊音准上掌握都非常好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专业方面呢请王鑫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王老师。
2: 好的，这歌呢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对。
2: 而且呢这个歌有点意思的是它这个高音可能反复的也多了这么一点点。好处是上口。哎，这个难度呢还基本上都完成得了。我的个人想的是这样的，就这个声音呢如果能在这个叫真声多一点会变得更好。因为现在听起来好多音不是高音的问题，是中音区和中音区偏下那些音的问题，就是它有点发虚。因为高音好了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混声嘛，混得多了之后可能假声区要多一点。如果说老过于追求上下一个位置啊，高音区跟中音区一个位置，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假声偏多，有的时候中音区或者中音区偏下会虚，稍稍的再给一点真声。因为混声讲的是混合比率啊，这个中音区的混合比率跟高音区不太一样，稍稍调整一下，得分93.5分。
1: 嗯，分数非常高。要加油啊。
0: 谢谢。
1: 好嘞，再会。
0: 谢谢。
1: 嗯
0: 嗯，拜拜。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2号线的徐生芳同学，80后啊，带来的歌曲是过去的事情不再想，掌声欢迎。你好徐生芳。
3: 王鑫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3: 我唱一个过去的事情不再想。
1: 嗯，
3: 没有伴奏。
1: 好，那咱清唱开始。
3: 过

0: 更向往，唱完了。
1: 好的，考一考王鑫老师，猜一猜我们这一位同学的年龄。
2: 徐生芳
1: 嗯，
2: 应该是88还是86？我
1: 对，
2: 记得。
1: 哎，王鑫老师记性真好哈，88岁，一点都听
2: 对。
1: 不出来这个是80多岁的年龄哈。哎，我觉得状态是非常好的，所以呢，给我们的徐生芳同学点一个赞，一定要继续坚持演唱，愉悦心情，好不好？
0: 好。
1: 嗯，好，请王老师给指导。
2: 没事儿，咱们就多唱。如果说呢，能给自己留留作业，每天呢唱这么一小段儿，或者是呢唱点咱们新接触的新歌，哎，不论是多少，哎，留一点点作业，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得分92.5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好
0: 好了，
1: 嘞，
0: 谢
1: 再
0: 谢老
1: 会。
0: 师，
1: 嗯，
0: 再
1: 好的，
0: 会。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啊，这是两位同学合唱，一位是何大妮同学，43岁，另外呢，他的搭档是戴长兴，也是43岁，带来的歌曲是《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掌声欢迎。你好，两位同学。
3: 主持人好，王
1: 嗯。
3: 老师好。
1: 我是婉
2: 你好，
1: 婷，欢迎您。好的，
4: 你好，
1: 准备好了吗？嗯。
3: 好，
4: 准备好了。
3: 你听一下他的声音。
1: 戴长兴的声音稍微有点小，
3: 啊，好嘞，好嘞，稍微有点
1: 是
3: 小，
1: 通
3: 就这
1: 过
3: 样，
1: 小
3: 行
1: 度
3: 吗？
1: 吗？来合唱。电
3: 通
1: 话，
3: 过电话，
1: 那你就
3: 对
1: 要
3: 对。
1: 离这个电话呀，播放器要离它近一些，明白了吧？
3: 哦，我知道，
1: 嗯，
3: 我
1: 好，
3: 知道，我知道，
1: 准备好，咱开始。嗯。
5: 把我嫌弃，不知陪我走过了多少风雨。
3: 亲爱的，亲爱的，真的没关系，只要两颗心相依，一切能过去。不奢求大富大贵，有你就足矣。平平淡淡的日子一样美丽。
5: 500年情缘才能走到一起，
3: 同在一个屋檐下，怎能不珍惜？
5: 这世间不是谁和谁都能相遇。

0: 相搀相扶走过每一个四季。
1: 亲爱的，亲爱的，真的没关系，只要两颗心相依，也能过去。

0: 苍白里，
1: 五百年心愿才能得到一起，
0: 同在一个屋檐下怎能不珍惜，
1: 这世间不是谁和谁都能相遇。

0: 谢主持人老师，谢谢王老师。
1: 嗯，好的，我们两位同学这是给我们采用了一种哈这种合作的方式哈，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稍稍的有点遗憾的是，这个戴长兴的声音有点小了，因为可能是这个信号隔得太远，两个人演唱有一个多，有一个少，稍稍有点这个事儿，下次呢再调整一下哈。这样的话效果一定会更好的。这个歌唱的时间还行，这个两个人呢可能也是有默契的，只不过是因为声音的音量差的有点远，所以说我就听得不是很清楚，得分也是92.5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再会。
0: 好，再会。
3: 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7: 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984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有歌。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那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这款好物呢就是氨糖软骨素肽钙。那么它呀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啊，得到了很多老朋友的认可，而且呢还有很多人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一起来用哈。这回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呢，哎，它是在氨糖软骨素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肽和钙。这个肽呀，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那骨骼所需要的营养会更加的丰富，软骨和硬骨啊都需要我们来关爱。这一款产品呢不含蔗糖，像50岁以上的啊，这个骨头衰老的这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咱们都适合来补充。一组一共有10瓶，十瓶的价格199块钱，每一瓶里面呢有60片。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咱们用温开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一次，一次1到2片。其实呢大家会发现中年之后啊就会有很多人出现关节问题了。那关节啊是指骨头和骨头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那么这个关节啊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软骨和滑膜呢就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它能够减轻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摩擦。如果说我们的软骨啊还有呢这个滑膜缺失，它就会出现了关节疼痛啊、酸痛啊、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大家要趁早的来养护关节，给它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所需的专属营养，这是非常关键的哈。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199块钱一组，一共有10瓶，平均一瓶19.9元哈。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这款产品是无蔗糖型，所以说控糖一族的人群，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去购买，放心的去食用。那么这个氨糖啊是特别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形成软骨细胞的重要元素它就是氨糖。但是氨糖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在体内啊逐渐的流失，所以很容易形成骨关节的一个老化啊。及时的补充是很有必要的，朋友们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氨糖软骨素肽钙正在给您推荐当中，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啊。这一瓶啊它的保质期呢是24个月呢，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吃一阵的了，你也不用担心哎呦时间长了会不会过期呀、啊、24个月2年呢，是不是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0岁以后啊，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大家也会发现对比身高，哎呦我们比年轻的时候可能要矮了那么1厘米2厘米，走路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偶尔腿软呐、啊、关节疼痛也会经常发作。那70岁之后呢，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是消耗殆尽了。我们更容易有什么情况啊，驼背啊、弯腰啊，各个关节变得很差，运动能力也很差。所以说对于中老年朋友而言呢啊，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导致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及时的补充上氨糖软骨素肽钙是不错的选择，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87996984，87996984。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卢简妹同学，来自于老有所乐艺术团，64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金丹来盛开的地方，掌声欢迎。你好卢简妹。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1: 老师好。
2: 你好，
1: 我是来自老有所乐艺术团的，我唱一首金丹来盛开的地方。
0: 好，
1: 我现在放伴奏啊。
0: 开始。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啊，87996984。
3: 月亮，请充电。

0: 老师啊，我这有点那啥，电量不足了，我查一下电脑。
1: 那好，那这样你先准备一下，
0: 啊、
1: 我们换接下一位同学，好吗？
0: 行，我查一下电脑。
1: 好的，哎，一会儿再接通啊。好，我们换接三号线的黄蓉同学，60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初恋的草原》，掌声欢迎。你好，黄蓉同学。
2: 喂，两位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你。
2: 啊，我唱一个《初恋的草原》。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啊，开始。
1: 嗯。

0: 谢谢。
1: 嗯，好的，请王鑫老师给指导哈。
2: 整个的状态是有的，而且演唱的风格也是比较明显。稍稍很遗憾的是，有的时候这歌曲的连贯度不够，唱着唱着就可能这个语感太短，这个断在那儿了，这是有点稍稍遗憾的。除了这之外，其他都非常好，这个伴奏合的也可以，得分92.5分。
1: 嗯，好的，要继续加油啊。
0: 好嘞，
1: 下位。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大家想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卢显威同学，应该是准备好了哈。你好，卢显威。
3: 哎，王天老师好。
1: 准备好了吗？
3: 抱歉，准备好了。
1: 好，那咱开始。
3: 好，

0: 唱完了，老师。
1: 哎呦，这歌啊，真好听哈。就是非常有特色哈、啊，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卢简薇同学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尝试不同的曲风，我觉得这对于你每个人来说哈、啊，都是听着来讲是一种享受，对你来说是一种成长和进步，提出表扬。
0: 谢谢。
1: 嗯，专业方面呢，让王老师再给您指导。王老师，
2: 稍稍的这个提点小建议，因为这种歌在唱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自己的这个民族风格。啊，这个风格展现的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产生一个另一个问题，一旦你把这个节奏找对了之后，它的强弱规律和它的节奏感一旦找对了，它的力量感是要按着强弱规律来分配的。
0: 嗯，
2: 那跟我们唱平时其他歌曲的时候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其他歌曲可以持续的给力量，但是像类似于这样的歌曲，有民族特色的，是要根据民族的特点。那些语感的重音要表现出来，稍稍的给一点的话，整个的效果会翻倍，而且在给上重音的时候呢，音色不能丢，这个时候就变得更好了，得分93.5分。
1: 嗯，
0: 谢谢，
1: 好，继续加油、
0: 啊、谢谢老师、
1: 嗯、
0: 谢谢，
1: 好嘞，再会、
0: 啊、再会。
1: 好，接下来呢有请五号线的杨洋同学，60岁，带来的歌曲是妈妈的吻，掌声欢迎。你好，杨洋。

0: 你好，婉婷老师好。
1: 欢迎您。
0: 谢谢老师。王鑫老师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今天我唱一首妈妈的吻献给大家。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0: 老师给我指导。
1: 嗯，
0: 好的。伴奏啊。
3: 进入U盘模式。

0: 好，杨洋同学能听得出来，嗓音不错，有一定的演唱功底，但是美中不足。今天最大的影响就是你这个信号的问题，断断续续啊，有一阵儿几乎是听不到什么声音。所以呢，我一定要提示你，既然咱们有这么好的演唱水平，所以不要因为这些外围的元素影响咱演唱的效果。下次演唱，一定要找个信号好的地方，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
0: 专业方面的，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我跟婉婷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头半段的信号不太好，实际你的音色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歌唱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我在想，昨天母亲节应该唱这歌，怎么跑到今天唱来了？
0: 昨天应该是没打进来，昨天电话特别火。
1: 哎、对，是的，是的，想唱来，昨天母亲节嘛，是的。
2: 你的得分是92分，因为有半段没听见，如果听见的话，分会更高。
1: 好的，
0: 好，
1: 谢谢了，二位老师。
0: 哎，
1: 好的，
0: 再见。
1: 好
0: 的。那王鑫老师，今天我们最高分数啊，93.5分，两位同学，一位是赵丽君同学，一位是卢简薇同学。但是呢，这个赵丽君同学他得过冠军了。所以就是、
2: 好的，那就是卢简薇同学。
0: 对，卢简薇同学，请卢简薇同学准备好伴奏，好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环节。非常感谢王鑫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哈。好的，
2: 再见。
0: 哎，同学们，那么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快乐的旅游行程啊。那么在这儿呢，也提前提示大家，我们想要订购点安堂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亲爱的朋友们啊，要灵魂的洒脱，是不是？所以说啊，提示大家的是啊，我们的快乐行程现在有三条线路。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哈尔滨起止，我们坐大巴啊，来到延吉和长白山，价格1199元一人。第二条线路呢，是湖北游双飞八日游的线路，3799元一人。第三条线路啊，是山东游齐鲁风韵啊，2599元一人，双飞八日游。这三条线路都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大家呢想要报名咨询的，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在这里提示大家，长白山呢是5月14号发团，现在有少量的余位了，已经不多了哈，即将满团。那么想要报名去长白山啊快乐三日游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咱千万别等到满团了你再想，哎，我报一个吧，没有位置了，那真是您找哪位主持人，我们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大家呢想要报名的，想要旅游咨询的，都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另外呢，山东团和湖北团也在火热的抢位当中，想要咨询哪一条线路，大家都可以哈，微信添加婉婷的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亲爱的朋友们啊，从这个旅游的市场规律上来看呢，6月份开始啊，有一些线路可能就会价格有所提高了。为啥呢？因为高考结束，它是一个分界点，很多孩子们选择高考结束之后报完志愿了，哎，马上就要出去玩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是进入到暑假的啊一个临界点，7月份价格就更贵了，那是暑假的正期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要选择出去旅游，一定要掌握好时机，要选择性价比高的高品质的团队行程和日期啊，尤其是日期的掌握是很重要的啊，朋友们。那么这三个团队日期都是非常好的哈，避开了高峰啊，暑假期人群特别多，哪哪都需要排队，是不是？日期都是给大家选择的是进入到暑期之前啊，临近暑期还没到暑期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想要报名的，想要旅游咨询的，无论是想去湖北的看一看恩施大峡谷，哎呦那个震撼呢，尤其是哈那个地缝，朋友们，这个景观真的是让人特别的震撼，就好像一道晴天霹雳把这个大自然啊，这一座大山分割成两半一样。当我们走到地缝之间的时候呢，两侧都是高山林立，中间是啊碧水，上面是蓝天，特别的漂亮啊，朋友们。五一之前，婉婷是陪同大家啊，我们的团队来到湖北游，这次团队真的是绝高品质的团队，吃的也好，住的也好，风光景色那更不用说了哈。那么现在呢，目前我们有三条线路供你选择，一个是湖北团队啊，一个是山东团队。山东团队啊，其中呢给大伙说一说这个蓬莱阁呀，人间仙境一般，大家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哈，看看人间仙境是多么的美好。另外呢，哈尔滨起止的吉林长白山短途的线路啊，有的朋友说有没有短途线路啊，有，这回短途线路来了，仅仅是3天的时间，三日游，价格也特别的啊棒哈，1199元一人。大家呢无论想咨询哪条旅游路线，都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一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啊。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6: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生活呀或许复杂，但是四方时事终究归于一碗踏实温暖的人间烟火。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吃，看似日常琐碎，却映照着我们现代生活的节奏和选择。然而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的吃顿饭成了许多人难以企及的日常。都说吃饭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可是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好好的吃饭成为了一件难得做好的好事儿。其实呢，好好吃饭首先是对生命最本真的敬意，它是生存的必须。一碗热汤面下肚，驱散饥寒，慰藉疲惫的心灵，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当家人围坐，笑语伴着饭香升腾，当熟悉的滋味唤醒深藏的亲情记忆，当深夜归家，看到那一盏为你亮着的灯和温热的饭菜，此刻食物变成了情感的纽带，心灵的港湾，才能够熠熠生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精心对待一餐一饭的坚持，正是对无常命运最优雅的回应，也是对生命本身最深沉的热爱和最诚挚的敬意。人的一生啊，要吃无数顿饭，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

0: 语下进行，开心的时候要吃，不开心的时候也要吃饭。世事变迁，唯有认真吃饭是对生活永恒不变的一种根基，一种态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您有好好吃饭吗？生活呀，或许复杂，但是四方食事，这个食啊，指的是食物的食哈，终究归于一碗踏实的人间烟火。愿大家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晴雨，都能够珍视这一餐饭，用心对待每一次举筷，让食物的温度熨烫肠胃，更温暖我们的心灵。在这最平凡的烟火日常里，践行对生活最大的敬意，把日子啊过得热气腾腾，让生命滋养得朝气蓬勃。因为这袅袅升起的烟火气，正是我们热爱的生活、坚韧前行的永恒力量之源。
1: 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活。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生活当中，
1: 就暂时万事总，
0: 怎么吃，和谁吃，如何吃得健康是一门学问。那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的小知识。其实我们啊，人呢，40岁往后，我们的脾胃消化呀，速度就会变慢了，代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分享几道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家常养生食谱，做法也特别简单，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一学哈。就比如说小米山药粥，这一款粥啊非常适合当早餐，温润养胃，老少皆宜。食材呢，大家可以准备好小米、燕麦、铁棍山药、红枣两颗。咱们把小米和燕麦啊淘洗干净，山药呢去皮切成小块儿，一起下锅加清水，小火慢熬半小时，最后呢再放入红枣焖上几分钟，全程不用放糖，吃食材本身的清香味道就很好。那如果您特别爱吃甜食的话呢，那可以哈、啊、在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冰糖调一下味道也可以。这一款食疗方法呀，它的养生益处是啥呢？健脾养胃，改善我们胃口差呀，还有呢就是如厕困难呐、啊、还有易上火的人群，大家都可以用一下这样的食疗方法，小米山药养胃粥。另外呢，晚餐的时候啊，大家呢不要一味的就吃白米饭了。接下来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主食的健康食谱。这款健康食谱啊，它可以替代纯的白米饭，而且吃起来比馒头、米饭更养人。那就是红薯杂粮饭。食材呢，大家准备好大米、小米、红薯。把大米和小米啊按比例掺在一起淘洗干净，红薯呢去皮切成小块，直接放进电饭煲和这个米啊一起来正常煮饭就可以了。它的养生益处呢，就是你会发现饱腹感比较强。哎呦，坠着这个肚子上有赘肉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尝试这样的主食啊，而且呢平稳血糖啊、血脂啊，咱们可以每餐换着吃，会更加的健康。那这么好吃的红薯杂粮饭啊，主食咱有了，咱们家菜吃点啥呢？一定要吃点哎，非常好吃的、非常美味的佳肴。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就是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朋友们，我们的熟食套组啊又到货了，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熟食套组啊，这一组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价格299块钱。另外还有惊喜，这个惊喜是啥呢？就是赠品， 这赠品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哈，有

0: 两款赠品供您选择，一款呢是赠送给您四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另外一款赠品当当当敲重点了啊！我要强调是另外一款赠品，很多人都超级喜欢啊，就是赠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每一块200克啊，两大块呢黑猪的猪头肉也赠送给您。您要知道你自己在外面买一块猪头肉得多少钱，是不是？这么多的好产品，总价299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这一个套组啊，里面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儿。你看，赠送给您的还有黑猪的猪头肉，或者是呢，哎，午餐肉罐头，总共加一起299块钱，而且呢，保质期能放8个月，都是密封的包装啊。配料表相当简单了，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所以说朋友们，咱们想要订购吃点好吃的，吃点下饭的下酒的啊，让我们胃口大开的美食，那您就订这一款行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熟食套组给大伙推荐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德州老字号行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每一口都是老手艺的醇厚，每一块啊都是咱们老辈人爱吃的实在的滋味。朋友，就咱这款虎皮肘子呀，还有啊行店的大猪蹄儿，它的手艺啊都是非遗技艺的延伸，每一步啊都藏着咱老祖宗的讲究，每一口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还有赠品，赠品呢二选一，总有一款适合您，总价299。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精选了16味天然的香辛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添加什么香精呀、防腐剂呀、色素啊什么的哈，都没有。哎，只是里面哈有高汤和香辛料，再加上咱们的原材料，朋友们更值得咱们去放心的进食，放心的购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行店的虎皮肘子呀，还有大猪蹄儿啊，我给大伙说说，它和你普通熟食店买的有啥区别？人家从来不选择冻肉啊，你看熟食店里好多啊，哎呦，价格瞅着还挺便宜啊，但人家是冻的肘子，冻的猪蹄儿，然后再卤的，那冻的东西肉质放了多少天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行店的啊，虎皮肘子呀，还有大猪蹄儿啊，从来都是选用的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新鲜的黑猪的整只的猪蹄儿。299块钱一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还有赠品，可以呢选择啊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每一块200克。您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款赠品，就是赠送给您四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总价299。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耿女士，你好。耿女士，哎，欢迎您。
1: 给我来一组啊，我那啥都等了好多天了。
0: 行，熟食套组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特别好吃。
1: 主要的猪头肉的
0: 啊，赠品要两块那个黑猪的猪头肉，是不是啊？
1: 啊，
0: 行，这天让我跟您说，咱们猪头肉拍个黄瓜，你放上点哈、啊，这个蒜末老好吃了，特别下饭啊。好，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6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订熟食套组、哎、是不是？
2: 对
1: 对，终于到货了，我也等挺长时间的。
0: 是吧哈，可好吃了。
1: 正品那个我要猪头肉那个。
0: 行，特别合适。你单买这两块猪头肉得花多少钱？

0: 捡的好几十呢得，是不是？嗯，
1: 对对，
0: 这是白送给咱的，对不对？
1: 哎，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好
0: 嘞，
1: 哎，好
0: 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订购熟食套组，抓紧时间抢现。来看看李先生、王女士、齐先生、白先生哈，还有邱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你。
2: 终于到货了哈。
0: 啊，特别好吃，都在等着，是不是？可能第一次买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但是一吃啊，它确实是那个肘子呀，你要是加热之后，哎呦呵，直接就脱骨了，特别的嫩，嚼起来是特别的软糯可口。你要想吃点啊筋道的，您就直接把它一切片就行了。那个筋道的味儿哈，根据大家自己选择，想吃软糯的咱就加热，想吃筋道的咱就不用加热，直接切片就吃，是不是？特别好吃。行，给您订上了。
2: 这回也有赠品哈，
0: 有赠品，而且这回啊有两款赠品，您自己选择，可以选择赠四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您也可以选择两块啊这个黑猪的猪头肉，都可以。
2: 哎，那我要猪头肉。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哎，欢迎您
3: 啊。我听说那个又有那个猪头肉赠品了，这回
0: 对，赠品是黑猪猪头肉，您可以选择两大块呢，一块是200克的。
3: 啊，
0: 就咱说你自己在外面买两块猪头肉不得好几十块钱呢，是不是？
3: 嗯，得个40块钱左右。
0: 最主要的是咱这个行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吗？嗯，
3: 好，我都买两次了，那个肘子和猪蹄儿都可烂乎了，那个味道可好了。
0: 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3: 嗯，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啊，好嘞，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杨先生，你好。
4: 啊，给我订一份那个组合。
0: 行，没问题，熟食给您订上了啊。
4: 啊，
0: 好嘞，哎，再会。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李先生、赵先生、王女士、李女士、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熟食的朋友特别的多。有请六号线张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熟食，是不是？啊，
5: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5: 哎，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
5: 哎，
0: 再会。嗯，李女士、王女士、赵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有请，这是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王女士是订购熟食，是不是？
6: 是的。
0: 嗯，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6: 好。
0: 有请四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7: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回去尝尝，特别好吃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葛女士，你好。我这也掉线了，着急了，是不是？大伙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有请二号线吴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8: 啊，对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好，
0: 再会。五号线吴女士，你好。吴女士，欢迎您。吴女士是订一组哈。嗯，
8: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8: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申先生，你好。申先生，欢迎您。哎，您是订两组熟食套组是不是？
9: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申先生，您放心。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0: 给我来一组这个熟食的组合。
0: 行，没问题，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10: 啊，我订过。
0: 啊，好的好的，
10: 啊，好吃好吃，
0: 这又是订了，尝一尝。哎，确实好吃，而且关键价格还合适，是不是？赶紧再订一组。
10: 对对对对，
0: 是吧？哈，
10: 啊，
0: 行，
10: 合适，味道也好。
0: 啊，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啊，
0: 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啊，您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好吗？嗯，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的牛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熟食套组、啊、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儿，特别的好吃，来自于邢店的美味，您尝一尝好吗？嗯，
2: 哎、
0: 好，再会。
2: 哎，挺好。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口松动啊，还有胃肠比较弱呀，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吃个肘子怕硬怕腻怕卡骨头，这些顾虑啊我跟您说啊，早就替大伙想到了这一款虎皮肘子，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哈。先说这猪皮，您知道吗？哎，卤好的这个虎皮的猪皮儿啊，软糯 Q 弹，不粘牙，不发硬，轻轻一抿就化了。加热之后啊，你会发现，哎，我吃着也不油也不腻，既能解馋，又能补充营养，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啊，真是太好吃了哈。那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平时我也爱吃猪皮，就怕这个太硬了嚼不动。这款啊虎皮肘子您就吃吧，特别的好吃，软乎乎，糯叽叽，特别。的香美可口，最近胃口不太好的人群，哎呦，想吃点下饭菜，您就选择这款熟食套组啊，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而且还有赠品，可以赠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您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款赠品，四罐午餐肉罐头，299元的总价，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3: 我给我订一组这个熟食组合，
0: 没问题，李先生，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尝一尝啊。哎、好嘞，
3: 谢谢，
0: 哎，再会。四号线张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1: 给我订一组尝一尝，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好多听众朋友都在等这款熟食套组，哎呦，跟您说，来自于邢店的美味啊，真的是不容错过，大伙抓紧时间抢线啊！好，我们有请三号线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啊，给您订上了啊。
5: 哎，那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再会，
5: 再见，哎。
0: 有请三号线马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熟食是不是？一听这样太多了，特别的丰富哈。
6: 嗯，我们吃过买过。
0: 啊，
6: 挺好的，挺好吃的。
0: 是吗？都买过一组了，是不是？前两天我们哈，这是刚刚到货的。然后呢，你肯定是第一批买的是吧？
6: 对，
0: 吃着咋样啊？
6: 确实挺好，
0: 好吃实惠，是不是啊？啊，
6: 对，
0: 这是赶紧又订上一组是吧？哈，
6: 嗯，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梦是天空，梦都陷阱，想要来的世界边境，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有请五号线江女士，你好。
7: 啊，订收拾。收拾组合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7: 哎、谢谢，
0: 好嘞、哎，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啊，咱一部电话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全程购物都是有保障的。亲爱的朋友们，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再交钱，不满意分文不取，是不是？节目当中咱购买的所有产品都是有保证的啊。有请二号线的韩先生，你好。
9: 好了。
0: 韩先生也是订舒适是吧？
9: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哎呦，这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在外面哈，飞速的给大伙记录着。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我跟您说啊，就咱这款虎皮肘子加热之后呢，咱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老好吃了，就连骨头缝里的肉都能轻松的剔下来，不用费劲的来啃来咬，不用小心翼翼的防止这个卡喉，大家可以吃的安心又尽兴啊。这一款产品啊，熟食套组特意做了低盐改良，所以呢朋友们不要觉得哎呦我上了年纪了我不能吃太咸的，这一款一点都不咸，卤汁不齁不咸不油腻，吃着呢也不齁嗓子，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真空锁鲜包装，既能保住了熟食的新鲜度，又锁住了卤味的香味，让您吃的放心吃的安心，不管是日常的加餐呢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299块钱一组，朋友们，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额外还有两款赠品，您来选择其中一款，赠品都特别的给力哈。一款呢是赠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另一款赠品是四罐午餐肉罐头，二选一，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继续进行订购啊。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咱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87996984。美食啊，是口腹之欲，舌尖上的欢想，承载的是地域文化的标签，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食之味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精神的寄托和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饮食是人生的一等要事，一碗汤，一碟菜，一份肉，看似家常，实则蕴含着生活的激励和态度。美食和生活啊，就是水与粥的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如果说一个人对于美食感兴趣，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人生在世，一日三餐，烟火相伴的日常，谁又能免俗呢？民以食为天，从古至今，人们对于美食啊，总是津津乐道，别出心裁啊，宾朋之乐啊，家人相聚，丰富着人们的想象，也增添了许多的乐趣。世间事啊，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一碗热粥，一顿火锅，一盘熟食，都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亲爱的朋友们，人生路上啊，有时天气晴朗，有时疾风骤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地，我们都要学会沉下心来，认真对待一日三餐，用心去品尝食物的滋味。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跟紧我别被丢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健康的食疗小方法哈、接下来给大伙推荐的是凉拌芹菜木耳，这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家常的小凉菜。有主食了，有肉了，再来上一道小凉菜，芹菜、干木耳，少许生抽，几滴香油，非常好操作。木耳提前泡发，焯水煮熟，芹菜呢切段，下锅焯烫断生，过水沥干，简单的放一点生抽、香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哈。这一款小菜呀、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非常友好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尝试哈。今天婉婷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美食美味啊，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多食疗小方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都记住了吗？那么想要订购产品的听众朋友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杨七郎二入幽州，被八个北国兵一关城门，把马脖子给挤住了。杨七郎一看也急了，把我的马挤在这儿是怎么能行呢？他左脚甩蹬，一蹬左边这扇城门，双手端枪，一支右边这扇城门，使足平生力量，一声怪叫，开开！咣！把城门给踹开了，两扇城门往两边一开，啪！一边四个，两边八个门军全给拍死了。杨七郎一马闯入幽州，他这一进来，正看见老令公跟韩昌交战，杨七郎急催坐马，手拧大枪直取韩昌。这阵韩昌集中精力跟老令公交战呢，杨继业这口金刀刀光闪闪如雪片纷飞，韩昌呢连连的迎战，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只听插牌之响，心里边夹着万分的小心。正这时候七郎到了，喊枪，照着韩昌就是一枪，这一枪用的劲儿也大点，七郎来的也猛点，韩昌与老令公打的也累点，本来韩昌比杨七郎也差点，他用叉往外那么一拦，螳螂没拨动哟，韩昌一交着没拨动，这枪尖就到嗓子眼这儿。这功夫韩昌再一看，那蛇毛枪头弯弯曲曲，锃明瓦亮，冒着寒光，带着冷风，呜来了。韩昌一看不好，一歪脑袋，一缩脖子，幸亏躲得快，蹭把左耳朵给铲掉了半拉。由于这枪太快，当时没交疼，二马一错蹬过去了。韩昌交着脖子边上有水，用手一摸粘着，哎呀，血下来了，怎么这还有一小块，这是什么玩意儿？哟，耳朵垂，马上这才交出疼来。杨七郎这一枪给韩昌留下了终生的纪念，脑子里边记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所以有人管韩昌又叫丹尔韩昌啊，就是在这儿留下的。韩昌一负伤啊，他手下的将士们就全都围上来了，救他的主帅。这阵从城里边六郎、高王、郑王、胡王杀出来的，他们原来和三郎在一块呢，北国大将耶律斜真带着队伍紧追不放，杨三郎领着一部分宋军断后掩护，让六郎他们撤。三郎这一个人是独挡一面，这阵高王、郑王、胡王已经冲出南门走了，老令公呢跟六郎、七郎一人三个在南门这儿掩护着宋军撤退。同时老头子心里边也想要等一等，等什么？想等等这几个儿子的消息。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伙宋军就快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败下来。杨老将军，杨四将军中了北国的绊马索，活擒过去，生死不知啊。哦，我知道了。这帮宋军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来了一帮，有人报老令公，五将军、八将军陷入重围，下落不明，城里边已经没有我们的队伍了。
2: 啊，好，你们速速快撤。
1: 是。这一波又走了，最后一伙宋军过来了，老将军，杨三将军他在乱军之中为了掩护大家中了耶律斜真的暗箭，被马踏身亡。
2: 哦，我知道了。
1: 杨继业在这里，他听到的消息犹如一把接一把的钢刀插在他的心上。六郎、七郎在旁边一听，眼泪就掉下来。老爹爹，老爹爹。老头子没哭，苍眉倒竖，
2: 二目圆睁，把这股金背砍山刀在手中一停，仰望长天，好像在默默叨念：儿啊，身随沙场死，留得忠烈名。刘郎七郎，儿在，勒紧马肚带，扎牢判甲绦，

虽为父杀，虽为父杀。老英雄一声怒吼，真如虎啸龙吟，父子三人催马是杀向城外。这阵谁也挡不住这父子三人了，只见刀光闪闪，枪影翻飞，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韩昌命人上城扯吊桥，放千斤闸。千斤闸没等放下来，老令公爷三个出了城了。吊桥刚一起来，杨继业马到桥上，城上人叫号：“快拉，快点拉呀！”他使劲一脚这吊桥，杨继业手起一刀，咔嚓咔嚓，斩断铁锁，放落吊桥，三匹马是闯出幽州，许多宋军也都跟着出来。父子三人到在宋营一看，这宋营啊，拔营起寨，帐篷都没了，怎么回事呢？其实金沙滩这次战斗，如果潘仁美发兵援助杨继业，完全可以把北国打败，但是他没去，一则是因为和杨继业有私仇，二则呢是对杨继业嫉妒。也偏巧韩昌还真派了一支队伍来偷营，其实派来的不是重要的队伍，潘仁美把这支队伍打败了，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再去援助幽州，可他呢偏不去，愣说是怕还有辽兵偷营，假借这个原因反而叫杨家父子杀出幽州来保驾，里外里是让杨家将出力。所以潘仁美保着皇上就撤了，潘仁美保着宋太宗一直撤出100多里，驻扎在陈家谷，这才安营扎寨。中尉边关将士像陈林、柴干、郎谦、郎万、王忠、冯孝、黄旭、黄龙全担心杨家的安危，准备去接应一下。正这个时候，高王、郑王、胡王还有其他将士带着一部分虎贲队、羽林军全都回来，杨七郎呢跟杨六郎他们父子三人都在后头呢。前边这伙人一见了宋太宗，高王、郑王、胡王三位王爷背诵了双龙会血战金沙滩、七郎八虎闯幽州的全过程。宋太宗听完之后半天没说话，为什么呀？他在想啊，这样的忠臣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杨家将的壮烈行为使宋太宗深为感动。宋太宗马上就问老令公呢，八千岁也问杨家弟兄呢，汝南王郑黑虎说全在后头呢。宋太宗马上吩咐传圣旨，打开营门，朕要在营门外迎接我大宋国朝的栋梁之将。圣旨一下，营门大开，宋太宗与八千岁以及随营朝臣全都迎候在营门之外。一直等了半天的功夫，远远的看见金刀老令公杨六郎、杨七郎带着虎口余生的宋朝兵士来到了营门之外。众人一看这些人呐，全都看不出本来的面目了，浑身上下溅满了血迹，沾满了尘土，有的身负重伤，有的到了营门口这一松气，扑腾一下子就晕过去了。杨令公甩镫离鞍下了战马，宋太宗几步迎上前来，杨继业撩于踏尾，跪倒身躯：“万岁，臣杨继业保驾来迟，望其恕罪。”宋太宗赶紧双手把杨继业扶起：“老令公，你杨家替朕赴宴，出身如此，可称满门忠烈，万世英风，真乃我大宋江山的顶天玉柱，架海金梁啊！朕迎接来迟，你倒要海涵一二。”杨继业听到这儿，老英雄双眼含泪：“万岁，臣有何德能？劳龙体大驾远迎门外，我与部下将士同谢隆恩。”说话间大家又参见了八千岁，八千岁不禁也热泪盈眶。何止八千岁，营中将士看到这个景况没有不掉泪的，去的时候七郎八虎父子九人，回来的时候就剩下爷儿三个了，这一场恶战一大家子没了一多半。到了大营里头了，皇帝传旨全营设宴，与立功将士兵卒是迎风胆臣，并且颁发赏赐。

金顶黄罗帐里边，宋太宗亲自大宴群臣。太宗先把酒斟满了，头杯不喝敬天，二杯不喝敬地，三杯不喝高高举过头顶。宋太宗眼含热泪，这杯酒献给双龙会上杀身成仁、为国捐躯的忠烈将士。说完把酒轻轻地倒在了地上，大臣们都把酒倒在地上了。老令公杨继业到这个时候受不了了，他想控制自己，控制不住了。老头子颤动着胡须，老泪纵横。杨六郎站在那儿不动，眼泪哗哗地往下直淌。杨七郎是放声嚎啕：“哥哥们呐、啊！”宋太宗八千岁，众位王爷、众位大臣全都是泣不成声。全黄罗帐里边就一个人没哭，谁呀？潘仁美。潘仁美心里边这么想的：杨继业，你儿子死了知道哭了，我儿子潘豹死了到现在仇还没报呢，你儿子死了这是报应，这个杨七郎怎么没死呢？早晚我治死他，给我儿子报仇。大家哭了半天，这才平静下来。宋太宗当众宣布：杨门一家尽忠报国，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朕现在亲封杨府为天波杨府，修建天波楼，并在府门外亲赐上马石、下马石，过街牌坊。自建成日起，凡大宋朝臣路经杨府者，文官下轿、武将下马，步行而过，就是朕御驾亲临，也要徒步而行，以此表示对杨门忠烈之士追思敬仰、楷模前驱、激励后者。朕赏御杨家绫缎百匹、黄金千两，回朝之后亲赐天波府。杨继业跪倒谢恩，群臣是三呼万岁。潘仁美在旁边一看，呵，杨继业这儿子多倒是沾光啊，死几个换回来的是高官厚禄，是有点走红运了。宋太宗大宴群臣之后没用几天，探马来报，北国元帅韩昌重新聚集了十几万大军，正在兵分两路向我方进攻。这个时候太宗呢，已经准备带领群臣回朝处理国事去了，把边界上的重任就交给了皇亲国丈北路招讨使大元帅潘仁美，同时又留下了杨家父子作为潘仁美的先锋官。八王千岁暗地里告诉太宗说：皇叔，这事可不行，潘杨两家因为杨七郎打死潘豹之事素有不睦，万一有了不和的事情，总得留个人从中调停一下。八王知道潘仁美的为人，他说这话的意思呢，是怕皇上一走了，潘仁美欺负杨继业，得留下个公证人。太宗说：御旨啊，那你看得留谁呢？八王想了想，我看呐，就留金边王胡延赞吧。为什么要留金边王胡延赞呢？一是因为胡延赞为人正直，不徇私情；再是胡延赞这金边受过皇封，遇有国风不正、群臣不忠，打死无论，所以提出他来了。太宗一听，好，马上加封胡延赞为前敌总监军，隶属于潘仁美，但是如有不公之事，却有权直接向皇帝汇报。就这样，宋太宗带着八王千岁、郑王、高王、朝里的大臣要转驾回京，临行的时候特地把潘仁美、杨继业找到了一块，又嘱咐了一番，告诉他们要将帅合力共御辽兵，以往之事不要耿耿于怀。杨继业呢，表示服从调遣，齐心合力，奋勇杀敌。潘仁美呢，说的更好听，说过去的事儿啊，他都忘了，杨老令公是我的左膀右臂。

我们两个可保边关，固若金汤，万无一失啊。宋太宗又单独的嘱咐了一下呼延赞，让他注意观察一下潘阳两家的事情。呼延赞是个直性的人，也不认字儿，没事啊，他们谁错了我就说谁。就这样，宋太宗领着群臣跟八王千岁回东京汴梁了，边界的大权可就给了潘仁美了。潘仁美这个时候又得到探马的消息，说北国兵离他的部队不远了。潘仁美跟呼延赞商量，胡王爷，北国人马眼看临近，我们得准备应战呐。我想和您商量点事情，不过又觉得不太合适。呼延赞说，哎，你有话就直说，我这人是大老粗啊，没念过书，喜欢袖筒里面吞棒槌，直出直入，一拐弯我就烦了，你说吧。哎，那好，我是想啊，让您带着2000人到瀛州去催趟粮草。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嘛，敌人眼看要来，队伍里边抽不出别人，我又怕您是代天监军去催粮，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合适啊。呼延赞说，哎，哪那么多的事啊，让我催粮，好，那我就走。哎，我说潘元帅，我走可我走，我走了以后，你和老令公你们可得并肩作战啊，你们两家可别闹事。哎，胡王爷，你说到哪里话来，想的太多了，我跟老令公是绝无差错，不信你回来的时候看。好，就这样呼延赞押粮运草走了。其实啊，这是潘仁美有意的把他给支走的，支走了呼延赞，潘仁美升帅帐聚集满营将士商讨御敌之计，就是怎么打。这个时候宋兵有8-9万人，辽兵有15-6万人，的确是众寡悬殊。老令公提出自己的见解，令公说，敌兵多于我，我们不可力敌，只可暂且后退，待到有利地势布下伏兵，一举歼灭辽兵。潘仁美一听，杨令公，敌兵虽多于我，但我军士气高涨，大可迎战，如若退却，岂不有伤军心？杨继业说，潘元帅，敌众我寡，不得不谨慎啊。哎，杨老将军，你新进又受封又受赏，怎么敌军来了，你这个杨无敌倒胆小了呢？哦，老令公一听到这儿，元帅要如此说法，继业愿听从调遣。好，如此说来，杨继业听令。说着话，潘仁美把令箭拿起来，老令公转身行，来，本帅命你带领着燕昭燕司5000人马出战敌人，不得有误。遵令。杨继业接令在手，带领着6郎7郎点起5000兵卒，3声炮响，高挑大旗是拥出了营门。往前正走着，走不多远，就见对面北国军卒漫山遍野，像那蚂蚁一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就开过来了。这支队伍为首大将正是耶律斜真，两军相见，阵势排开。耶律斜真催马舞刀杀上前来，老令公是端刀相迎，两个人交战没有3个回合，耶律斜真是拨马就败，老令公带领队伍随后就追，追了一段路不追了。为什么呀？杨继业发现耶律斜真这队形没乱，大旗没倒，怕他有埋伏，所以他收住队伍，吁，拨转马头要回营交令。来到营中一见潘仁美，元帅，耶律斜真已被末将战败，引兵去了。潘仁美一听，杨继业，既然北国兵败，你因何不乘胜追击啊？元帅，我见他队形不乱，旗幡不倒，恐怕有埋伏，故此收兵回营。

0: 潘仁美一听，一拍桌子，啪！杨继业，你身为大将，不知敌情，反说有诈，分明是贪生怕死，义无军纪，按军法处置，本应斩首。本帅，念你年迈功高，来人呐，哟，与我重打40军棍。
1: 是。
0: 两旁校文们过来，不容分说，把杨令公按倒在大帐之中，重责了40军棍。打得老英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老英雄咬紧牙关，是挺身站立。潘仁美伸手又从橡皮壶里边抽出一支令箭，杨继业听令，
2: 末将在，
0: 给你一支将令，5000人马，带领燕昭燕司速速出兵，拿来野驴歇阵的项上人头，不得有误。老英雄听到这里说，潘元帅，非是继业贪生怕死，此次北国兵马众多，我等如者穷追不放，势必陷入重围，中他的奸计。潘仁美一听，一声奸笑，嘿嘿嘿嘿嘿嘿嘿，杨继业，当今万岁在的时候，你带领七郎八虎闯幽州，今日万岁不在，你又怕伏兵，又怕中计，你杨继业用意何在？老英雄听到这里，他一甩胡须，潘元帅，既然如此说法，杨继业别无他言，只有出兵。老英雄接令在手，转身刚要走，潘仁美说，杨继业，你且听着，此次出兵务必与我带回耶律歇真的项上人头，如惹不然，拿你的人头试问。
2: 哦，末将遵令。
0: 杨继业转身请步履踉跄走出大帐，六郎七郎哥两个过来搀扶着老爹爹出了大帐了。七郎憋了半天的话才说出来，
3: 爹哟，现在只要你说句话就行。
4: 什么话？
3: 只要您说我干什么您不管我，这就行了。
4: 哦，严思，你要干什么呀？
3: 嘿，您要是不管我，我就走进大帐，我就把潘红老儿那脑袋抓住，我把他那脖子拧上9个圈，然后一薅，我给他揪下来。
4: 胡说。
3: 哎，你看咱不说了吗，您得说不管我，您要管我咱就不动他。
4: 你大胆。
3: 是是是是。
0: 七郎，将帅用兵见解不同，这是常有的事，不许你说这种无理的狂言。你想要造反吗？
3: 哦，老弟弟，儿不敢。
0: 六郎在旁边说，
3: 弟弟，
0: 我看金边王呼延赞怎么偏在这个时候去压粮，他要在的话，潘元帅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4: 令公说，儿啊，
0: 如今你我父子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穷追番兵，杀死耶律歇真，回营交令啊。
3: 齐郎说，爹爹，您身负重伤也不必参战了，就看我的，我保险让这耶律歇真他跑不了。
0: 父子三人点齐人马又出了营了。老英雄杨继业上了坐马，这个身子不敢往那鞍桥上坐，因为身带重伤啊，40军棍打的是皮开肉绽。老英雄双脚踏着马凳在马上站着出发，正往前走，又碰上耶律歇真了。杨七郎一看见耶律歇真，双手拎枪，一声大喊，催马直奔耶律歇真。他恨不得过去一把就把他揪过来，好回营交令。耶律歇真一看见杨七郎，是一下也不打，秣马就跑。老令公带着队伍是紧追不放，追来追去，这天追到两狼山虎口焦阳峪这个地方，两山当中一条大谷。耶律歇真带着队伍是穿谷而过，老令公紧追不放，刚刚追到两狼山当中，就听前面炮声震天。

许多北国兵堵住山口，杨继业急忙是拨转马头，发现后边的山口也被北国兵给堵住了。这正是前行无路，后退无门，把杨家父子困在了两狼山下。

0: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是我，你在忙吗？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分享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首先请进的是二先生，二先生，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5: 你好，先生，又麻烦您。
4: 是这样的，我说一下您讲的这个事儿。您说呢，您孩子呢是在咱们哈尔滨一家驾校呢报了驾照，然后呢没学科一呢，咱们就要申请退款了。其实正常按照咱们各个驾校的退费规定呢，是学到哪一科已产生的费用呢扣掉，剩下的给大家退还。比如说呢，考科一、考科二、考到科三，那么相应退费比例都是不一样的。但您这个驾校呢是科一还没有考呢，就全额扣费了，一分钱都不退。然后你把电话呢打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当时是把你连线了这个驾校的校长。这个驾校校长呢非常不客气啊，就是说我们就这样，我们有合同，但是呢据您反映呢孩子是没有签合同的。然后我们就说呢要看一下合同，您呢到了驾校之后拿的这个合同呢是空白合同，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孩子的签字，也就意味着呢当时驾校在跟我们报名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出具这份合同的。现在呢我们想让您投诉到12345，但是您讲您已经投诉过了，然后我们呢也跟驾校联系过。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您上次给我们打电话，我说呢看看能不能帮您联系一下驾管办，但刚好那天呢是假日，驾管办是放假的。今天呢我们再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打通好不好，然后听一听驾管办这边是怎么说的。导播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电话。
5: 驾管办上午给我回话了。
4: 他怎么说？导播老师先不用打。他咋说？
5: 他是松北区运管部门。
4: 先不用打。先不打。
5: 对。
4: 松
5: 北区运管部门，他给我学校，他说让我给学校沟通，学校里又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他说第一让我找个人，就是替我孩子继续学，就是钱可以退给我。第二退我30%。第三走法律途径。
4: 就是说咱们经过协调之后呢是退30%。这样我再帮您跟驾管办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提高退费比例好不好。
5: 对，
4: 行，那导播老师打吧，
5: 谢谢，
4: 现在打吧。行，那咱们经过努力的话呢已经从不能退变成30%了，是不是？
5: 对，就是另一个学校的负责人又给我打电话了。
4: 稍等啊。

0: 松北区那个运管办给你回电话，那个电话号你存了吗？
1: 存了。
0: 行，一会儿咱们看看那个电话号，因为现在咱们这个，
1: 哈尔滨的事。
0: 对，市里面这个打不通，咱们再等几秒钟，如果打不通的话，你给我松北区那个，
1: 行，
0: 咱们直接联系，不是
1: 行，
0: 更对口吗？是不
1: 他
0: 是？
1: 是座机，对，他是座机。
0: 是
2: 您
0: 的，
2: 好。
0: 行，那个座机号你直接说就行，那个座机号是8100-0099。
1: 8100-0099。
0: 0099，稍等啊，
1: 哎，好，谢谢。
0: 导播室帮我联系一下，稍等啊，
1: 对，行，我上午他一共给我回过话了啊，打2遍，
0: 稍等啊。

0: 他是没人接，没人接的话，那就明天看看吧，明天再尝试打一下，
1: 哎，
0: 行不行？
1: 你这个今天给我打电话的负责人可以再联系吗？
0: 我觉得没有意义了，就是跟学校联系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跟那个松北区管理部门联系是比较好的，因为学校这边咱们都联系过了呀，对不对？
1: 他估计换个人，
0: 咱们应该还是跟管理部门去联系。
1: 行
0: 明天最后联系一
1: 行
0: 次，明天要再联系不上，那我这没有办法
1: 行
0: 了啊！
1: 行行，
0: 因为
1: 我知
0: 就
1: 道我
0: 是
1: 知道，
0: 从头到尾一直在帮你忙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对，谢谢谢谢
0: 那
1: 谢
0: 行，
1: 谢
0: 好，
1: 谢谢，
0: 那明天再联系，
1: 好，
0: 好，再见，
1: 谢。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听众朋友都可以继续来聊。好了，那我们一会儿是那个牛肉酱的信息啊，听众朋友，牛肉酱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在家里边常备的，尤其是家里边蘸点菜啥的，或者煮点面条，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吧，天儿一天比一天热，咱们就有时候不爱做饭，就煮点过水面条，拌点牛肉酱，也很有营养，也好吃。或者是呢，有的时候减脂期就想吃点菜，但一点滋味没有，可能也咽不下去。这个时候呢，咱们弄一点蘸酱菜啥的，然后这个牛肉酱你可以少放一点，是不是？借个滋味儿也都好吃，还有营养。因为这个牛肉呢是鲁西黄牛，而且呢这里边还加了猴头菇粉。听众朋友你都知道，咱们就是那个饼干里边如果加了猴头菇粉，价格都会涨的，更何况这个牛肉酱。但是它卖的非常非常合适啊，只卖9.9块一瓶，很便宜的啊，比在超市买都便宜。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四，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念念，这位在四线，四线上是贾女士，贾女士您好。
2: 哎，郑飞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妈妈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众啊。
1: 嗯。
2: 那个我有一个这事儿想咨询一下你啊。
1: 嗯。
2: 然后那个我妹夫有个银行卡吧，他那是4月23号的时候被在那个网上银行被盗刷了2800块钱。
1: 嗯。
2: 嗯，这个然后他昨天来了，然后打个单子，完我妈说的你给清河打个电话吧，然后看看清河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你追回来，是咋整？
1: 那你得看显示对方的账户是什么账户，如果是咱们境内的一些公司啥的还可能，但如果
2: 对方账户，
1: 对，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也没有办法去追呀。再有个他被盗刷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涉及到的是您妹夫啊，他可能点击了一些不明链接，或者是他的手机呢，比如说信息被盗，这才有可能被盗刷。
2: 对对，
1: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银行卡使用不正规之类的。就这个事儿呢，正常情况下是报警解决的，但是警察一般情况下可能很难追回这2000块钱。
2: 他那个那天报警了，然后警察说的就是低于3000块钱不那个立案。
1: 嗯，咱们可以，就是你要坚持让警察去调查的话，可以要求警察同志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嗯，
2: 他那个对方账户前面有一个英文字母 ，APPLE， 然后点CO，
1: 那不就是像类似于像一个网站一样吗？
2: 对对，类似于像个网站。
1: 嗯，
2: 然后这样他打个单子，然后我现在这手拿个单子，然后有什么对方账号，然后交易场所是网上银行。
1: 嗯，但是他只是一层转账，想查这种钱是很难的，他层层一般就转走了。所以有没有跟你妹夫问一下，他当时点了什么链接啊？
2: 这我还真没细问呢。
1: 嗯，
2: 他那个扫走了4笔，每一笔都是648块钱。而且还不多，他那个总共是3，因为有可能我感觉对方也是备注知道这个那啥，因为低于3000块钱不利于立案嘛，然后他就盗走了2800块钱。
1: 嗯，明白，就是您说那个是诈骗的。
2: 诈骗的。
1: 对，您说的是诈骗的情况，他是从刑事立案的标准上来看的。
2: 啊。
1: 对，因为这里边吧都分为几种情况。我跟您说一下，我为啥说给您这种建议呢？这个建议呢，您自己看看跟警察同事去沟通一下，有可能会有一些转变吧。但是我们不评价警察同志办案的事儿，包括警察同志办案呢和法院断案呢，这个一般我们都不做评价的。但是我们是给大家必要的法律援助和这个事儿该怎么做的一些依据，好不好？就从根儿上来看呢，为什么说不予立案呢？因为对于诈骗罪呢，咱们最高法最高检啊，它都有相应的司法解释。那么将入罪的门槛呢是定为3000元，所以说2000块钱呢是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这个标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像信用卡诈骗罪，包括呢最高检公安部它也有类似的量刑标准。它其中规定呢，就使用伪造冒用他人信用卡情形啊，它有一个5000块钱的这么一个数啊。但是盗窃罪的话呢，它入罪的门槛相对来讲就偏低了。那多数地区呢，它是1000到3000之间，多数地区执行的是1500到2000就可以按照盗窃罪来弄了。所以说呢，您目前讲的这个事儿啊，可能目前我们讲的就是刑事立案的标准。那警方认为呢，目前的情形是达不到刑事立案啊。如果说呢，您认为我要坚持立案，那警察同志不立案呢，那我们也可以呢，根据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那么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可以呢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那你可以呢要求索要这个通知书啊，这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收到通知书之后，才可以向上一级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的，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比较麻烦，我这么讲能理解了啊？这是这个。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要跟银行这边

0: 去看啊，银行这边有没有相应的责任。这前提条件建立在啊，前提条件要建立在我们没有不正当的使用的这种情况。
1: 嗯嗯。
0: 哦，明白吗？因为我们看到民法典当中也有关于类似的规定啊，或者是最高法它也有相应的这些规定。也就是说呢，银行呢通常对于盗刷的这个卡呀，有没有赔偿责任呢？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就是说，如果我们本人能够证明我们自己妥善保管了卡片和密码，比如说呢，人卡从未分离，密码未泄露，就这个举证相对来讲偏难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通常对盗刷的银行卡，它就有赔偿责任了。哦，所以就是这两方面呢，是我们现在的思路。这个思路呢，相比打官司而言，可能更好一些。你可以呢先在派出所这边去努力，跟警官同志讲说呢，如果立不上案的话呢，我要出去啊，不予立案通知书，看看派出所这边怎么说，好吧，这是第一步。如果这边呢不予立案通知书人派出所给出去了，证明派出所呢对于自己的这个案件的侦办啊，或者是对于咱们居民的回复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人家就肯给你出具这个不予立案通知书，你能理解了。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如果说你想复议的话呢，就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的复议。如果说咱们不想复议了，你觉得就这样吧，那您就联系银行。第一个呢，打银行的官方客服，打银行那个官方客服呢，就跟他讲说呢，我呢卡都在自己手里，但前提条件咱不能撒谎，是不是？我密码也没有泄露过，我要求呢你们对我进行赔付，银行大概率是拒赔的。拒赔之外呢，你就打12378投诉银行。对，但是我建议这事肯定就不用打官司了。你打官司虽然说，诉讼费，咱们走简易的那个诉讼，可以就花个几十块钱诉讼费，但是会浪费时间精力吧，更没有必要去请律师，是不是？因为整个是2000块钱，所以这个事儿吧，我建议你呢，咱们自己去分析一下，你要跟你的妹夫去核对。如果说他点击了一些不明链接了，那就不用投诉银行了，对不对？他如果点了，因为有些人这就点了一些链接，比如我举例子，咱们有一些老年人，我不是说您妹夫是老年人，我说咱们节目里的老年人，他点击一些，比如说跟他说你的医保卡被盗刷了，跟他说你的抖音会员到期啦，或者是跟他讲你现在参与一个抽红包活动啦，给他发各种链接。他一点击这个链接，银行卡被盗刷的有很多，少的呢就是一些保险扣费，这个就不叫盗刷了，它是一些保险会员的扣费，200来块钱的，多的呢银行卡盗刷的也有10万20万的，咱们处理过的这些都有的。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如果说是咱们点击了不明链接，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自己点错了，点击了这些链接，那你找银行去赔钱的可能性就不大。但如果说咱们什么都没点，人卡没有分离，我没有错误使用，钱就被盗刷走了，主张银行赔偿啊。两个大方向，您看看您这边还有啥思路。然后您说的那个呢，我再帮您查一查，但是如果查不到他，就是如果说他是那种银行卡盗刷的那种骗子，你就是给我这个，他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应该不会有他的联系方式，
1: 也没有。那个清河老师，我说一下，他这个有那个对方账号能查到吗？
0: 对方账号我是查不到的，因为对方账号他也不是真实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对方这个账号呢也是层层转走的，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处理一个什么呢，处理一个那种股市杀猪盘，处理这么一个事情，他呢就是年轻人去炒股啊，炒股过程当中就在网上听信了有所谓的大师带他炒股，带他炒股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给这些全国各地的股民上课，但上课呢这个大师其实就在境外，然后他是利用什么呢，不是像咱们这样利用微信去上课啊，不是的，也不是利用咱们国内正规的一些软件上课，那么他呢给上课的其实是一个境外的一个网站，那么这些股民呢就相约每天固定的时间去上课，上课之后呢，那大师肯定是以这种带大家炒股，比如炒内幕股啊，就是大师带着大家，比如说我们联合运营一只股票，那这个肯定是违背证监会操作的嘛， 对不对？所以大师呢就说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得偷偷的去干，然后带着大家去炒股，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啊，让大家往这个国外的这个账户的那个软件里边去转钱。那么转钱过程当中，后来我们跟公安机关去核对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他们的这个思路是转钱是以购买产品的方式转走的，也就是这些人呢，他在国内成立了很多那种小的新型的小微企业，然后呢，比如说他让你去转钱的时候呢，转的都是4999啊，9999啊，或者有限额的那种啊，然后等到警察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很难调查，为什么？因为发现呢不是转账，发现大家是购买记录，比如说呢4999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9999我听我把话说完啊，9999买的是一台手机，然后这第一层是什么呢？第一层就是小微企业它的营收，然后这些企业呢往往都是用老年人注册的，或者是他们那个卡那套信息都是自己买来的，然后再层层再往外转，在转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转到了这个企业的经营者，然后经营者再往外转，最后转到了境外去。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您现在提供的这个账号，就算是警察立案了，为什么这个钱也不见得能追回来？因为他不是直接转给了账号的这个人，账号的这个人他只是他们利用的第一层信息，然后这个钱会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就转走了，就转到海外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电信诈骗的侦办是非常漫长而且麻烦的，然后呢的确是受骗的这个电信诈骗的金额比较大的这种，那可能警察同志这边他会下点力气哈，帮咱们去查一查，因为这种事还挺多的。你要说这2000块钱就是立上这个案了，我就这么跟你讲吧，你说咱们哈尔滨的警察同志啊，他会去调查，但是这个周期一定会长的。
1: 对对，金额小，
0: 那就是不是说金额大小的问题，因为它太麻烦了。
1: 然后老师，我还想说一下啊，我想听说对方用户他是转走四笔钱吗？对方用户是四个，然后转的，然后账号是一个。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账号是一个，也是第一层，能理解吗？
1: 嗯。
0: 啊，就跟我刚才跟您说那个股市杀猪盘那个是一样的。
1: 嗯嗯。
0: 能理解了吗？就是这些人都首先转到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短时间之内把钱收完之后，他把钱就转到境外去了，但转到境外也不是说这个公司直接转到境外的，它是一层一层层层转走的。你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呢，并不是说我讲的，其实它是在咱们央视315晚会当中由咱们公安部去讲的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例，包括公安部的那个专家，电信专家也向全社会公布过，说为什么电信诈骗侦办的时间偏长，它不像什么，不像是说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两个人，比如他俩是同事关系，同事甲骗了同事乙，把他的银行卡盗刷了，那这种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本人的，就抓这样的人是相对来讲还简单一点，能理解吧？
1: 能、no, no.
0: 但是就是找不着对方的信息，这么去侦办难度就比较大。所以呢我的想法是，咱们就不要去纠结他那个账号的问题了，
1: 嗯，
0: 不要纠结他账号的问题。当然了，我们这个账号的这个事儿，可以在跟银行沟通和跟警察沟通的时候去提，
1: 嗯，
0: 是不是？比如说你这边就打银监会电话投诉的银行啊，说这个银行这边呢没有保护好咱们的储户信息啊，导致咱们银行卡被盗刷了，要求银行这边呢去追责，那么银行也许有可能他会查一查对方那个账号情况，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信息呢可以在投诉过程当中去提，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决定性影响因素呢还是案件本身的性质，够不够立案，好吗？
1: 好。
0: 所以呢我总结一下，您呢还是先找到咱们当时报案的派出所，你找到派出所的过程当中啊，我建议你如果想让警察同事更关注你的案件，你把这四笔转出600多块钱的这个转账记录打印出来，
1: 嗯，
0: 打印出来，就最好用那个彩色的打印啊，或者什么打印出来，或者再把咱们之前点击的一些链接也都给它打印出来，或者收到了哪个诈骗的是短信，我们点的那个短信，把那个短信也打印出来，好不好？打印打出那种打印纸，打到纸上， 拿着这个纸，拿着咱们自己的身份证。

0: 直接找到派出所，找到派出所之后呢，就说我们想来报案。如果说警察同志不予受理的话呢，你可以跟他说，那我想请您帮我出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这就是派出所这边你只能做到这么多，别的做不了，剩下的事儿由派出所的办案警官他们自己去斟酌，好吗？第二个就跟银行沟通，先打银行全国客服电话，但是前提条件咱不能撒谎。如果说咱们没有点击不明链接，我人卡未分离，密码保存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之下跟热线讲，我人卡未分离，我也没有泄露密码，我的钱怎么就没了呢？银行没有保护好我的这个财产信息，是不是没有保障我的资金安全？我要求你们赔付我，你们不赔付我，我就投诉到银监会，银监会投诉电话是12378啊，12378，就这么个事儿。然后您说的那个说四笔转到一个卡号里边，是在已经他们受理了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再向他提供这个信息。
1: 啊，
0: 就是人家受理都不受理，你光讲这个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嗯，行，反正这边就是这些事儿。好，
1: 好了，谢谢您。
0: 好，再见了，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是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2: 嗯，你好，金浩。
0: 嗯，你说。嗯，
2: 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你，就是那个我本身是个低保用户，然后现在在省外，那个手术了，然后现在是那个腹透啊，就是糖尿病综合症，要摘这个腹透或者是血透嘛，我现在是腹透。也属于大病一个行列了，就是说在这边的这些票据能不能再回到省
0: 啊？你最好得是提前去打招呼，就是低保户在省外的大医院去看病，应该是提前报备一下。

0: 下，这样是更好的。
1: 就是说现在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就是
0: 对呀，我不说吗？你在手术之前应该提前跟当地民政报备的，跟你本地民政报备。
1: 那没有报备，现在能
0: 没有报备的话就比较难了。你回去把这个票据就再补一下吧。嗯，
1: 补啥票据？他因为他这边省外的医院直接就可以开出来这些发票啊。
0: 你就是有发票又怎么样啊？只能是证明你看病了呀。咱们现在讲的是你当地给你解决这个费用的问题，没有讲你有没有发票的问题。你正常在医院看病，谁在医院看病都是有病历的，都是有发票的。
1: 就是我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拿回去能不能报销一点呢？
0: 可能性不大，但是你得跟当地民政去联系。我们跟大家讲过，你要是低保对象，想要看病的话，想让政府来帮你承担费用，是最好是要前置告知的。
1: 我不用他承担，就是说我现在自己承担了一些。
0: 不是用与不用，我在跟你讲这个规矩的事儿。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本身是低保，之前是每个月400块钱，是糖尿病综合症，之前没有这个大病，那现在有了这个大病，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申请，
0: 跟您当地民政联系一下。
1: 哦，这个要跟民政联系。
0: 对，你所有的事都要跟民政联系。我们跟大家讲过，如果你是低保户，要选择异地就医的话，一定是提前备案。先要跟你们参保地的医保局和民政打招呼才可以，这样的话有利于大家。这是要前置的，不是后续的。包括你现在要提高你的比例，提高比例的话呢，你也要跟你们民政去联系，把你现在看病的东西给他，跟他讲一下现在你已经有实际的困难了，看看还包括低保户还会有一些临时的救助，你再问问他我能不能申请一些临时救助，都有可能是多得钱的。
1: 就是说现在有这个大病，就是说在低保原有的基础上，
0: 不是必须的。
1: 哦，有这个可能性吗？
0: 我讲的时候你不认真听，你啥时候能听明白呢？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0: 你听明白，你重复我刚才说的内容。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明白啥意思？我说的时候你不认真听，你净在那打岔。回来要跟当地去讲，把你的手续交上去，跟他讲我现在因为大病导致我生活条件困难，我要求增加我的低保的钱数，因为我现在评级比较低，我要求呢把我这个评级往上涨一涨，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不能的话，咱们低保这边呢还有叫临时救助。临时救助呢，就是因为你现在因病的原因，这个病比如说做手术了花了钱了，或者是因为这个得病的事了，临时救助呢就是可以给你发放一笔临时补助的钱，它不是永久性的，不是一直在给你提高，但是也可以因为你这个事儿，你可以申请一下临时救助。但是这些东西我都跟大家讲过，最好都是前置，不是你发生事儿之后你再去跟民政跟你的这个办事处联系，是你之前就要跟人家说。但现在你都不干呢，你都不干的话，你就回去的话还是把这些话跟他这么讲，然后他就是能够走特殊通道的，能够帮你提高的就帮你提高了，提高不了的他就会拒绝你。所以现在你要回到当地拿着你的票子跟他讲，第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医药费，我当时呢情况太紧急了，跟人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是走急诊了还是怎么地，太紧急了我就没有来得及跟咱们本地备案，您再帮我想想办法，帮我报一部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事儿跟他说，那我现在呢整个身体情况非常不好，你看我现在低保评级评得太低了，一个月才400块钱根本不够，你现在拿着我这些资料帮我把这个级往上调，因为低保他要给你评级的，你只有评到更高级别你才能够获得更高的低保金，不是说你现在我得了大病我就一定能够得钱的。第三个叫临时救助，如果都不行你问他说，那我符不符合临时救助？临时救助的意思就是我现在看病我更没有钱了，我生活不了的，就是这三个。我现在再讲一遍，你有没有就是听明白，就是我该怎么跟当地沟通，是不是能理解？
1: 就跟那个民政呗，
0: 跟你民政联系，前提条件是你就回到你们社区街道办就可以了，社区街道办他就会协助你了，因为你办低保的时候就是从街道办开始的，跟他聊，然后再跟你们的医保窗口去聊就可以。回去的话就是这几个地方，先回本级的社区啊，让社区帮你去弄一下联系联系啊。社区这边如果你感觉到挺热情的，什么都帮你整了，你就不用太操心啥了。如果社区这边呢没有协助到你，那你就自己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区一级的民政局， 区域级的

0: 保窗口就可以了。
1: 行，谢谢您。
0: 好，再见了。嗯，各位低保户啊，咱们看病，异地看病一定要前置，好不好？一定要选择到咱们参保地对应的医保和民政，先要跟他打招呼，说我这个病呢咱们本地看不了了，我得在外地去看，这样呢我涉及到一些报销和救助，一定要先去做这个事儿，然后再出发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我看一下啊，武先生等候。武先生是常女士啊，常女士你好。
2: 清河老师您好。
0: 您好，您说。
2: 我是一个79岁老太太。
0: 嗯，
2: 我们每天听你的节目，你那太好了，你为老百姓解决不少困难。你推荐那东西我都买了，特别好吃，像饺子了，什么那是山药粉、山药凉皮儿了，蜂蜜什么等等哈。我像前两天又买的那个牛肉面，完了我儿子告诉我说我家水管漏了，他说让我去出去找那什么，找一个那个修水管的。哎，我说不用。我说我天天听清河老师那个台，有个刘师傅，我说特别好，我可信他了，我说信你。完了，我说现在我就是求你告诉我。
0: 行，没问题。一会儿导播老师会把刘师傅电话给到您，然后您给刘师傅打电话就行，让刘师傅帮您家看一看，哎，好不好？
2: 多谢您了啊，清河老师。
0: 放心吧，
2: 真的，我从来就十多年我没给您打过电话，广听学了不少知识。
0: 行。
2: 今天，今天有困难了，我就找您了。
0: 行，没问题。
2: 我不撂电话，等着。
0: 对，您别挂电话啊，稍等，因为导播老师正在跟下一位听众朋友进行沟通，他把下一个电话请进来之后，就会给您转线的啊。您稍等。
2: 谢谢清河老师。谢谢清河老师啊。
0: 好，那导播老师帮着他转线吧。好，接下来继续接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3: 你好，清河老师，你好。
0: 嗯，您说。
3: 有点事情麻烦你一下。
0: 嗯，
3: 事情是咋样呢？就是我母亲原来在事业编单位，一直在事业编单位工作，然后他那个事业编单位给我母亲漏缴了3年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然后后期这个单位就是解体了，解体之后，然后我就是找他们给我补缴这个养老保险，然后他们上级单位就是让我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事情，就是来回的踢皮球。
0: 嗯，
3: 然后我能明确的出具那3年的工资流水，包括这些东西我都手里都有。
0: 嗯，
3: 然后我也找到了我妈他们那个单位是松北区民政局下属的单位，但是他那个单位解体了，根据咱们国家法律规定，他解体之后不由上级单位来承接这些事情嘛。然后我就找到他们民政局了。
0: 嗯，
3: 民政局让我给社保局打电话，社保局也是这样说，他说你得通过诉讼的方式。
0: 你诉讼得到判决了，由说判决当中显示了由他上级管理单位民政局去补缴，那就可以了。那你就正常去起诉吧。
3: 我已经起诉完了，我每
0: 起诉完了之后，你看一下，等待这个结果呗。
3: 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说，法院说的不受理这个事儿，他这个是，让自行与那个原单位进行沟通。
0: 嗯，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原单位没有了，那人家是上级管理单位，他一般就不会管的。
3: 这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他们是事业编单位，得由他们管。他们也承认，
0: 他会要这样的判决。你没有这样的判决就没有办法。
3: 我有这样判决，但是
0: 你那个判决当中没有体现出来。你有啥判决呀？你那个判决是不予受理，能明白吗？
3: 我这个判决，它显示了这个判决显示上级单位我起诉的这个单位，他们漏缴事实清晰，不作属于行政不作为，说了这个事情。
0: 那你
3: 我的判决书上写了，
0: 那你又说不予受理。那你一会儿说不予受理，一会儿说又给你判决了，那你到底是得到的是啥呀？
3: 有他的这个判决大概稍等，让我看一眼啊。
0: 你到底得到的判决是什么？首先，松北区人民法院有没有受理你的案件？
3: 受理我案件了，给我那啥了，
0: 给你的结果是什么？给你的结果这个题目是什么？
3: 就是驳回上诉，他这个我起诉的是松北区行政服务中心，他这个中心，漏缴显示的根据社保局规定，他这个中心显示是漏缴事实清晰，但是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
0: 那就得了呀，那不还是人家不受理吗？你把它读完，

0: 读一下啊。
1: 嗯，您就是从头到尾读就行了，好不好？
0: 行。被告的行为违反了《社保保险法》《社会保险征缴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已构成违法行政不作为。本院认为，根据《社会保险征缴条例》《劳动保险监察条例》的规定，社会保险征缴劳动行政部门的职责，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缴纳社会保险产生纠纷，协商不成的，应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
1: 所
0: 本
1: 以
0: 案
1: 你
0: 中，
1: 这个没有得到判决，能听明白吗？您没有得到判决，就法院没有判上级的那个单位去给你补缴。他这句话整个这一大段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不归我们法院管，这个事儿你由社保局去管理，能听明白吗？所以你没有拿到判决，就是判由你说的你母亲的那个单位已经解体的单位，由他的上级单位去给你补缴的法律判决是没有拿到的。你能
0: 那
1: 理
0: 这
1: 解？
0: 个同，
1: 你能理解了吗？
0: 我能理解，但是老师，那我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
1: 嗯，
0: 证
1: 我
0: 实
1: 认
0: 呢？
1: 为解决不了。
0: 就是落脚事实清晰，
1: 我
0: 切
1: 认
0: 实
1: 为
0: 可
1: 解
0: 行
1: 决
0: 了。
1: 不了，因为现在呢，因为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要求的是什么？他要求的是行政单位去受理，也就是说呢，要求咱们社保下边的，比如说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他们去处理。但是你的单位如果黄了的话，他去追缴也追缴不了，他就没有追缴主体。
0: 我但
1: 他。
0: 是根据是，就是咱们国家的新规，原单位解体，它是事业编单位，它不是企业单位。它事业编单位的之后
1: 你解
0: 解
1: 决不
0: 体之
1: 了的，我
0: 后，
1: 跟你说的是事实，跟你说的是一个事实，
0: 就解决不了了。
1: 你能理解吧？我跟你说的是事实，那你要是说我不认同这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办法。
0: 嗯，那明白了，老师。
1: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除非是啥？你拿着它，我跟你说，你下一步你拿着这个判决，你要来到哪儿呢？你要来到咱们行政单位窗口，你要归到社保局。你说呢？现在这个事儿，人家法院已经判了。就是由咱们社保部门去牵头去干这个事儿，那我现在要求呢，咱们社保和税务，那找到上级管理单位，让他们去给我们完成补缴。而且呢，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母亲她在那种二级单位上班，她要看一下你的母亲她本身她是企业编还是事业编，这个是很重要的。她在某些局下设的一些单位上班，她不代表她本身是事业编制。
0: 嗯，我知道，
1: 你
0: 他
1: 能
0: 没
1: 理
0: 有
1: 解
0: 事业
1: 吧？
0: 编制，但是他，
1: 对呀，他正常情况
0: 但
1: 下
0: 是
1: 他
0: 他
1: 是，
0: 是单位，
1: 对他人家上级管理单位是事业单位，
0: 哎，
1: 但
0: 对对
1: 是
0: 对，
1: 他只是说管理单位而已。但是他下边的他是一个企业，他是一个企业，你能懂吗？就相当于我们单位本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是一个事业单位，那我们本身是台里主持人，那我们本身是有事业编制的，这没问题。但是我们下设还有一些公司，有一些产业公司，你能明白吗？这个各个事业单位，它都会有下设的一些产业公司，有一些产业公司，比如说我们有旅游公司，有广播购物公司，能理解吗？那
0: 能理
1: 这
0: 解。
1: 些是下设公司，那么它缴保险不是说从台里走这个给缴保险的，它是走这个公司保险的，是这个公司去给缴保险。所以我在跟你表达这件事情是，尤其是你说的是某一些局他管的一些单位，这些单位黄了，解体了。再去追缴保险过程当中，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目前上来看，我们是觉得难度极大。然后你现在拿到的这个判决，它不叫判决，它其实是告诉你这件事儿不归人民法院去管。它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由行政单位、由社保局出面，由他们去追缴。那其实这个难度就在于社保局，他能不能去找民政，让他去给你交这个钱呢？我实际想跟你讲的就是，是有难度的。那难度有这个难度，但你要回到哪儿呢？你回到的是你拿到这个法院判决，因为这个法院判决当中已经显现出来了，已经告知了。拿这个判决回到窗口说：“那你看，人民法院已经说了，就由你们进行追缴，那就让他去追。但是他追的过程当中，他能不能把这个保险给追上呢？我再给你举的是一个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例子，是如果这个公司真的存在。” 那很容易就把这个钱就交上去了。但如果说这个公司二级公司黄了，或者二级企业黄了，由管理单位进行补缴，难度极大。他就是帮你去追了，帮你去要了，很有可能也是缴不上的这个情况。然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会再问一下律师。但是你要是从现实层面上去看，因为这种事儿我们之前跟律师解决过几个，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他必须是啥呢？就这个单位本身存在，那效果就很好。这单位如果一旦要是不存在了，那就没办法。那么还可以走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弄好，对吧？不行的话呢，你就正常我们走信访，让政府部门去协调也行。那你怎么去弄呢？你就把这些内容都来龙去脉形成一个正常我们的一个信访文件，这里边附带着宋美区人民法院给你出的关于比如说社保部门他不受理不追缴违反相应法律条款的这些内容，然后呢你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信访工作文件，你把它呢交给比如说区级的，你要是哪个区的，比如说你要是区社保加上区民政的，那你就把它交到松北区政府，松北区政府不是下设有信访办公室吗？那我就交到信访办公室。那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松北区政府信访办公室受理我的这个信访案信访的这个事儿，然后呢能不能由政府协调，这两个部门都是管理部门嘛，一个是社保部门，一个是民政部门，来解决我们这位劳动者的三年的保险拖欠问题，是不是？那这就是最后的一步了。所以我觉得从我这思路上来看呢，咱们拿到的这个东西已经对好了，人民法院说了这个事儿不归法院去管，你在我这打官司没有意义，我可以给你出具相应手续告诉你这个事儿就不由法院去判，我判不了这个事儿，我不给你判，那你还是要回到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呢应该由社保局去催民政去给你缴这个钱，然后你接下来就看社保他去不去，是不是？如果社保看到这个判决他还是不去，那你就在信访当中一并把这个事儿，比如说呢认为社保部门加上我们原劳动者所在的上级管理单位这两个单位都不管这个保险的事儿，那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写清楚，附带着你这些材料，附带着刚才您说的您母亲那三年的工资流水记录、养老保险拖欠记录、松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这些不都是充分的佐证和证明吗？然后把这些交到松北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那这就是最后一步了。那还有最后一步之外的，就是这一步都没有办法解决，那就是等于说呢，我在本区，在本区的人民法院，再加上社保和民政这边，我都已经努力了，然后我都给汇总到松北区人民政府了，还是不行的情况之下，我再把这些东西再一次形成第二次的文件，就是把你交到松北区信访办公室然后也没有理想结果的这个情况再写一个说明，然后我可以下一级最终交到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0: 明白你的意思，
1: 就整个流程就算是走完了。整个流程算走完了。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是我们家一个亲属的一个例子，他呢也是应该好像是那种林业局下设的那种林场，就林业局下设那种林场那样的单位，就跟你这个很像，然后他也是呢有那个保险的拖欠，最后他也是通过信访的途径解决的，但不是咱们哈尔滨市的，他是其他城市的，他是通过政府信访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最后这个思路，一层一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思路呢，因为替你母亲在弄嘛，相对来讲呢，你的思路就会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个过程呢，写材料啊，包括整理这些，对你们有利的证据啊，包括把这些材料归档啊，形成文件呢，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这样能力的，你就把它形成很好的这种来龙去脉，很清晰的信访工作文件，交到信访办公室就可以。所以咱们总结一下这个步骤呢，第一步联系一下松北区社保，还是要到这个窗口去，拿着什么去呢？拿着判决去，你把这个复印件啥的复印好，是不是给他们看一下啊？拿着这个，这是第一步，看他受不受理啊。如果他要是受理了去催了，他会给你一个告知的一个结果，比如说我们一去催了，那你看催了然后他们现在就不给，我也没有办法。

0: 然后下一步，那你就把这个过程依照事实，咱们形成信访工作文件交到松北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最后一步呢，就是都解决不了的，就把这些文件交给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整个过程就算是完事儿了，好不好？然后我再问问律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方式方法，如果要是有的话呢，我会在电话告知您。嗯，
1: 非常感谢。
0: 行不行？反正我都是，我为啥跟你说呢，我们必须是依据成功的例子来跟您讲。哦，必须是成功的例子来跟你讲，你就光是说一些道理上的东西，那其实那就跟豆包对你的回复差不多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必须是依据办事过程当中真实解决的，咱们节目解决的案例来告知给您这个事儿怎么办更好一些，成功率更大一些，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那行。
1: 老师，那暂时麻烦你。
0: 行，然后我会下直播，我再跟马律师详细对一对这个事儿，看看他有什么好主意。有好主意的话，我会再告诉您的，好吗？
1: 好的，老师，非常感谢。
0: 好，再见。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接下来呢，还是这个牛肉酱的事儿啊！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呢，场外电话您去补一单这个牛肉酱。这个季节就是吃牛肉酱的时候，是不是？蘸点馒头吃啊，或者是包馅儿的时候用啊，炖鱼炖肉的时候用，哪怕就是整点蘸酱菜，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家里边洗点黄瓜呀，是不是？整点一些那个小野菜啊，都可以的，卷点干豆腐啥的，你都会离不开这个牛肉酱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58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9-1984，589-1984，589-1984。
1: 好，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刚才，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1: 吴先生，我刚才让编辑呢跟律师核对一下，律师回听了一下咱们整体的内容啊，基本上呢和我说的差不多，但是律师的提醒呢，这里边呢就是民政局是否要给咱们去缴这个保险啊，它这里边分为多种情况，因为律师呢发的比较多，这里边呢我就概括去讲好不好。就是因为它是民政局下边的这个企业，但是呢民政局是否要承担补缴呢，一个要基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另外一个呢要基于出资人和股东责任上来看啊，还要呢要基于清算义务人责任来看。那么综合分析我概括跟你说，因为律师他说的就比较长，而且呢说的都是法律术语，我翻译成大白话跟你讲呢，就是说如果说民政局它只是一个主管部门，他不是实际的出资人或者是股东，那么一般难以进行补缴。那您可能更理解就是你母亲这个单位的情况啊，我把多种情况跟你讲一下好不好，你看更贴合的哪种。第二个，如果民政局啊同时是出资人或者是实际控制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出资人责任路径追溯那么这个是有希望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破产清算过程当中，那么民政局明确要承接相关的社保义务，那么他也是要承担补缴责任的。所以说这里边呢就分为多种情况，一个情况呢如果说单纯的只是一个主管部门那可能要求他补缴的可能性就基本上没有了啊。但如果说呢这个的确是曾经就民政局自己出资成立的一个二级企业，那么这个希望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在他破产清算过程当中，那么民政局明确要承接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对于像这个人员的补缴明确这一部分了，就是养老保险啊这一部分由民政局来承接，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呢您再去回想一下这个企业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就是民政局在这个企业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不好，这个就是律师对您的提醒。剩下其他的你看律师说的基本上跟咱俩核对的差不多，就是我们这每一步呢基本上都是按照律师的建议去弄的。你看律师他说的第一步呢应该是让我们核实企业的法律状态，这个你已经弄了。第二步呢就是咱们要收集证据，包括呢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包括社保缴费记录、企业工商信息啊，这些呢就是证据信息。第三步呢你也做了，律师讲第三步呢应该是向社保征收机构投诉举报，那你看这个不就是咱们做的事儿吗，是吧。以前呢是单纯的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投诉，现在呢还可以加上咱们的税务部门啊，因为现在就是税务部门也是去追缴养老保险的嘛，对不对。另外呢根据法律适用条款呢就是咱们的社会保险法，是让咱们单位让这两个这个单位，一个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一个是税务局，要求他们呢对原单位进行追缴，就是这样的。你看他说如果行政途径无效时候采取法律途径，那你看你已经走这个法律途径了，因为法院会跟你讲说这个事儿不归人民法院，还是让咱们回到行政单位，所以拿着法院的判决再回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个思路是对的。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情况之下，可以呢走正常的信访途径。那基本上就是律师的回复更

0: 明啊到刘天佑医生这儿去看病的啊，是不是？因为像省内召开的一些关于结直肠的学术会议，他多次呢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他在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啊。第一个就是在多次学术会议当中，他都是核心人物。第二个呢，就是他每年的手术的例数多，手术的病例多，代表着有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说疑难手术他也能做啊，包括一些复杂的手术啊，一些呢疑难杂症啊，这些他都可以看。还有一些新技术，像 TEM 治疗术减轻患者的病痛啊，所以说不论是疑难手术啊，还是新方法，刘老师都掌握。还有就是呢，他的诊疗态度非常好啊，就是给患者带的这个感觉也是像家人一样。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方面，大家如果家里边有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肛肠科的便秘痔疮，您就到医大一找刘天佑医生，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医大一。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他的名字呢叫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星期二在医大一南杠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杠，周三在医大一群力。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提啊，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样提我名就行。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没有问题了，好吧？来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要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我看一下，四线上是不是看胆呢？稍等啊，稍等，四线听众朋友，王阿姨，你要看胆，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我要帮您切出了啊，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等，我就没有办法让您，在线路上占线。三线上，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1: 你好，四方老师。
0: 徐先生，您说，
1: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跟我老伴儿找一关那个，那个耳石上的那个病的大夫。
0: 好的，这就帮您看啊。稍等，耳石症啊，帮您找到医生了。您上医大二院，医大二院挂一下耳鼻喉科的于立民教授，专门看耳石症。于就是干沟于，立呢是站立的立。民是人民的民，于立民，对，于立民教授啊，医大二的耳鼻喉科的啊，好，再见，哎，
1: 好了，
0: 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刘先生，您说，
2: 老师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妈她之前是外地，就是咱这本省的农垦的。然后交的医保，然后现在我去年年底就是12月交的咱哈尔滨那个医保，但是是那个什么新中和，我想你问一下，现在要不要换这个医保卡？
0: 正常本省的都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它唯独小有个特别，就是它是农垦的，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如果不是农垦的话，是不需要更换的，因为咱本省是统一的。
2: 是，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了嘛，因为我们当地社保局，包括咱哈尔滨市社保局和医保局啊，再加上银行，社区给的答案就是，他们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有的说换，有的说不换。
0: 是，如果说他要不是农垦的，那就好办了，那我们就可以告诉您就不用换了，因为本省的只要是咱们本省的，不是农垦的，就可以直接就用了。但是这个农垦的我得让咱们编辑再去问一问，那你当地农垦怎么说呀？那他说换哈尔滨，他要不让你换呢？当地肯定建议你换一下。
2: 他说你得咨询哈尔滨市当地的医保局。
0: 那你打咱们12393了吗？
2: 打了呀。
0: 12393怎么说啊？
2: 他说那个什么，他也咨询他们办公室的了。然后就说需要换。但是呢，我说我这个不分省医保和市医保，省医保和市医保他说肯定是需要换的，但是我这是新农合，他说那我也不太清楚，你只能上药店去刷一下试试，但药店他能刷出来那个，就是
0: 因为你没有买药钱吗？
2: 对呀、啊、
0: 对，
2: 你刷不出来那只能，
0: 那你就肯定是换一下更稳妥吧，他的意思是不是？
2: 对呀、啊，因为这个只能只有住院的时候才能刷。
0: 是啊，那你住院再弄，就我怕到时候就晚了呀。
2: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我今天我上银行了，邮政的。

0: 人家说你有三代那个医保卡了，现在更换不了了。然后上那个建设银行呢，建设银行就说你在之前那个只要本省的都没事。
1: 是我们得到的回复就是本省的就是不需要换的，三代本省的就是通用的。
0: 嗯
1: 嗯，但是您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农垦的，我这不敢给你百分之百校准。
0: 嗯，
1: 假设你要说不是农垦的，是其他城市的市医保，那我就直接告诉你了，那咱不用换这个卡。
0: 嗯，
1: 因为就跟那个后来你建行说那一样，建行不说吗？三代的本省都是通用的。
0: 对呀、
1: 对，三代本省通用的话，你参保地换了，这信息自动就更新了。
0: 那你那边也能帮我上哪块咨询一下？
1: 我就得办到你问你，但是我问的话，基本上也是问咱们市医保啊。你市医保他不给你回了吗？市医保说到办公室问了一圈，他建议你刷着看吗？是不是？要不然您就到。随便找一个社区医院去看看，就家附近的。你那钱不已经都交完了吗？
0: 交完了，对，交完
1: 了，对不对？交完了，你可以到社区医院去看看。社区医院一般人比较少嘛，你就说我想看看这个医保卡，我母亲，你就直接跟他说，说我母亲的到咱们社区医院这边来看病，是转到咱们社区了，你帮我看一看我母亲这个医保卡好不好使。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好一些。
0: 这是个办法，比药店要强点。
1: 对呀，咱们就到家附近的社区医院行，你不用到一大一大人那么多。
0: 嗯，
1: 你不用特意去一趟，就家附近的社区医院去给看一眼。你说要好使的话，你跟他讲，如果医保卡好使的话，我们以后就到社区医院来看病了。
0: 嗯，
1: 这个理由也是合理的呀，是不是？
0: 他要不好使的话，他
1: 不好。嗯，你说，嗯，
0: 会。他说你有三代呗，
1: 那就说丢了呗，那咋整？是吗？那没办法呀，现在
0: 我当时这么想，
1: 是不是？那没办法呀。正常情况下，我觉得建行回复那个，我们猜测大概率的应该是以建行回复这个为准。
0: 对，以前在我们在农场那就是建行的。
1: 是啊。
0: 对，办的也是建行的。
1: 对呀、他如果说能通用的话，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嗯，到那个社区医院去看看吧，好不好？
0: 行行，谢谢老师、
1: 好，
0: 拜拜。
1: 嗯，好，再见啊，你。Hello， 听众朋友，W 老师这个四线跟他说，咱们收到了，看到了这个信息啊，四线让别等了，你跟他说今天等的人太多了，排的时间太长，四线你跟他说一下，这个信息我收到了，我反馈一下就行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到这个医大四院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医大四呢，王立双老师是非常知名的妇科方面的专家。啊，医大四的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所以如果说呢，您家里边有病患要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就直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可以了。尤其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很多听众朋友到处看没看好，是不是耽误了病情不说，甚至有一些是诱发了癌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医大四院妇科知名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老师。他是看女性外阴白斑非常好的一位知名的教授。那么王立双老师呢，他在医大四出诊多年，星期一到星期五还都出诊，你找他也比较方便。他专门做的就是关于外阴白斑的治疗。而且呢，做的什么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您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就找王立双老师。我再重复一下他的名字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打直播电话都在表扬他啊，甚至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印象很深刻，就给青年母找医生的时候帮青年母去报名呢啊，说这两位老人家见到这个王老师之后就真的就是感激的啊，痛哭流涕的啊，包括咱们打电话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激动。所以说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啊，见到王老师呢，你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我的名字是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啊，你就提我就行。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在电话线路上二线上等候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主任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你好，庆贺老师你辛苦了啊，我给你添点麻烦，问一下子，我今年70岁的。我这个眼睛吧，在哈尔滨4-5个月了，各大医院省医我都看了，我看就开着药水了，它没有效果。完，我现在求求你，清华老师给我指导，看看我俩能看看 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像王。

0: 你看又老师那个专家那样的看一看，
1: 就眼睛专家咱们这几位都很专业，但是号都不太好挂，您看看您能挂上哪个都行。第一位专家呢是回到医大一眼科找一下张璐，璐呢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您之前有没有找张璐老师看过？
0: 没找过，找过侯大夫。
1: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璐，这是第一位。
0: 啊。
1: 第二位呢，省内知名专家呢，就是咱们医大二的眼科主任孙大卫。
0: 张璐、孙大卫。
1: 对，他俩一个医大一，一个医大二。
0: 行，医大一就行了，张璐。
1: 那你就记好张璐就行，你就去看张璐吧。
0: 啊。
1: 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如果张璐老师他都说没有什么好方法，那就没办法了，好不好？
0: 那
1: 可能就得到北京去看了啊。行，你就回到医大一找张璐吧啊。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
0: 我一提这个，幸亏老师，
1: 你就提我没问题的。你到那就发现了，得有一半都是咱们听众啊。
0: 那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哎，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讲您自己的事儿好吗？然后我们再帮助一位听众朋友去找一下家人，是不是？这位寻人启事咱们昨天有播过，五线
2: 啊，五
1: 线刘女士，
2: 主持人，
1: 一会儿我再帮您播一下啊，我看到
2: 的，谢谢
1: 啊，放心吧，一会儿我再帮您播一遍啊。
2: 好的，谢谢。
1: 老人还没有回家，是不是？
2: 他那个，对，现在还没找到。
1: 监控视频当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显现呢？有没有？
2: 监控视频是5月8号在那个天恒商城那个附近那过桥那块监控看到了。
1: 哦，好的。
2: 啊，再往后期的方向就没有了。那时候是9:20晚上。
1: 嗯，明白明白。然后他应该是，
2: 手里拎个塑料兜。
1: 啊，好的。
2: 啊。
1: 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和别人正常有言语交流，
2: 交流
1: 是不是？我之前知道，就是您家里边之前是刘先生打的电话，
2: 是
1: 我这有登记，当天有他的信息登记。行，一会儿我再帮您再播一下， 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再见，
2: 主持人啊。
1: 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来，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应该我看到咱们韩总已经做过直播间了啊。这样，导播老师，咱们让韩总先讲一讲装修优惠活动吧，好不好？那韩总先介绍一下装修优惠政策。等到韩总讲完之后呢，我们再统一接听新一轮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呢是有装修要跟大家介绍的，韩总已经做过直播间了。那大家呢，装修报名啊，有这个装修需求的，一会儿仔细听一下韩总介绍，行不行？现场听众稍等我一下啊，马上接大家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冯女士、冯阿姨，
3: 哎，你好。
1: 韩总让韩总先讲，然后韩总讲完，我第一个接你电话，你等我电话就行啊，等我电话，我给你打啊，稍等我啊。好，听众朋友，这样韩总先说啊，韩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4: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 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九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4: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4: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4: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4: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千峰石膏和找瓶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

0: 8799-6984 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啊，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

0: 是，好，下一位我们请听您是冯阿姨，冯阿姨你好，
1: 哎，那个庆泽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
1: 啊，那个我想我有件事我问问哈，那个咨询你，我前天吧，周六上午，当时我总发现有点头晕，因为家里没有人，就我一个人，我头晕吧，完我就觉得怀疑是我颈椎，我去寻思就近吧，我就上对面的那个像那个厢房的厢安组炎，就是他现在是黑龙江省中医医院
0: 对。
1: 啊门诊啊，我就挂个号。挂个号呢，我那个医保卡是四医保，四医保呢，我那个每个月打那个小药的钱吧，个人统筹，我那是84，84，我前两天买了2盒药，剩余额是70元，
0: 你买
1: 然
0: 的
1: 后
0: 两盒
1: 再
0: 药是
1: 挂。
0: 什么药啊？
1: 我买的药是十全大补丸，
0: 多少钱呢？
1: 买了2盒，花了14块钱，正好余额剩七十，
0: 哦，70，
1: 剩七十吧，完然后呢，完我就用这个。我周六的上午我在组研，就是门诊呢，我就挂了个号，挂号呢花了24块钱。我有一个票据哈，我这个单子哈，他给我24以后吧，挂号24块钱，余额呢是46。反正我今天周一呢，我就去上药店再买点药吧。他说的，阿姨，你这里头一分钱也没有。
0: 那你可以查一下使用记录啊，你是找周围年轻人帮你查一查，在网上就能查，可以查到你每一笔的支出。
1: 啊，每一笔支
0: 对，每一
1: 出，
0: 笔支出，就是在那个支付宝上搜医保，或者在那
1: 支
0: 个
1: 付
0: 国家
1: 宝，
0: 医保小程序上就能查。反正
1: 国
0: 就是
1: 家
0: 能，对，反正就是能够查到咱们每一笔在哪儿花的，几月几号花的，花多少钱都能看到。就不用到哪儿去查，就是小程序上就能查，支付宝上你搜“医保”这两个字儿就能够查到。
1: 支付宝上搜医保，
0: 对呀，
1: 就
0: 很
1: 查
0: 好
1: 每
0: 查
1: 一
0: 的，
1: 笔。
0: 每笔钱你看我，比如现在我查我自己的，我就能够查到。我经常是在我们单位对面那个药店，因为过道就是嘛，我就能够查到。你看我3月24号用了一次，4月11号用了一次，几点几分用的，花了多少钱。个人是个人账户支付的，基金支付的，还是现金支付的，都能看到，啊，就很明显，你就不用到处去出门了。就是你孩子多大呀？
1: 我孩子不在外地。
0: 我反正就是能查，小程
1: 能
0: 序上
1: 查
0: 就
1: 哈，
0: 能查的，
1: 行，
0: 就是医保使用记录就能查，能够
1: 医
0: 查
1: 保
0: 到，
1: 使用记录哈，
0: 对呀，能查到咱们的详细的使用情况
1: 通
0: 吗？
1: 过支付宝是吧？
0: 对，支付宝上，咱们支付宝上呢，您就搜医保，搜医保的话呢，进入到医疗保障这个小程序里边，就能够点医保消费记录。
1: 医保消费记录。
0: 对，就查咱们的自己的医保消费记录，然后就加载出来了，使用记录就全看到了。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反正
1: 谢谢您
0: 你就是除
1: 给
0: 了这个
1: 庆
0: 方
1: 泽
0: 法，
1: 老
0: 其他
1: 师。
0: 也行，你就跟那个跟孩子去讲，他帮你去弄一弄，查一查吧。哦，
1: 行，
0: 实在不会的话，你就打12393。对，
1: 12393
0: 看看咱
1: 哈。
0: 那40多块钱是花在哪儿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啊，那
0: 别
1: 个
0: 客
1: 谁，
0: 气，
1: 庆泽
0: 别
1: 老
0: 客气。
1: 师，
0: 好，再见。
1: 哎，非常喜欢您，
0: 哎，感谢您的支持，谢
1: 敬
0: 谢。
1: 佩您啊，非
0: 好，
1: 常敬
0: 再
1: 佩。
0: 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就可以了，好不好？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各位听众朋友有报旅游的，你们直接跟海兰聊吧。今天旅游信息我不打算多说了，因为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来不及了，好不好？因为咱们还有半个小时时间，要抓紧接电话。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行程啊，有几个行程。第一个行程呢是去长白山，长白山是3天的行程，是1000多啊，应该是1100多。第二个行程呢是去山东，去山东的话呢是一个8天的旅游，它是2000多块钱。第三个行程呢是去湖北，湖北呢也是8天的时间，它是3700多。所以呢，在这些线路当中，我打算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山东。为啥呢？我觉得这个山东的行程玩的天数长，花钱又少，是不是？你想啊，2000多块钱能够玩8天的时间，而且它是往返坐飞机呀，坐飞机去山东，而且呢坐飞机回哈尔滨，一共8天的时间，2599。各位听众朋友，这里边呢有大家非常喜欢的5A级景区泰山，泰山被称为五岳之首啊。 还有就是呢，五 A 级景区，咱们去看三孔，就是天下第一家的孔府、孔庙和孔林，还有五 A 级景区天下第一泉济南的趵突泉，还有五 A 级景区刘公岛啊，另外还有五 A 级景区蓬莱阁。听众朋友，您看一看这个行程当中是不是都是大家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能去哪儿呢？能去济南，能去青岛。到青岛的话呢，五四广场、栈桥、奥帆中心都去打卡啊。另外呢，还可以呢来到威海。到威海的话，像火炬八街，另外呢还有布鲁斯威号，这些都能看。另外呢，咱们还有大家喜欢的泰山的行程啊，孔府、孔庙、孔林的行程。也就是说，这个行程里边呢，你是看大海、看城市，登山都有啊。无论是登高还是望远，还是看大海，全都有啊。各位听众朋友，八天的时间，2599，想要报名，您找主持人海兰就可以了。好了，这个旅游我就说这么多。三条线路当中，我重点说的是山东啊，因为这个山东的性价比高，钱数少，天数长。喜欢到山东玩的好朋友，喜欢看大海的，喜欢泰山的，都可以报这个行程。好了，说海兰电话，有任何旅游问题您问海兰就可以了，我节目当中不啰嗦了啊。咱们主持人海兰的电话，我翻一下我手机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我刚才说这个行程吧，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详细的具体的景点啊，怎么玩啊，海兰他会发朋友圈的，你看他朋友圈行不行？或者呢，其他的线路，你说我想去湖北啊，湖北贵一点，3000多，但我没去过，我想去湖北，可以的啊，就是不管你去哪个线路都行，一会儿呢，你就加上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天数短的就是长白山，长白山就是3天1000多块钱，3天啊，游长白山、延吉，你报哪个都可以啊，有3天的，有8天的，想报哪个都行。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唐女士，唐女士您好，
2: 你好，青龙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就咨询一下，就是我是黑龙江绥化的，
0: 啊，
2: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打工呢，
0: 嗯，
2: 我们农村的话，不就是60周岁不有这个农保吗？
0: 嗯，是，
2: 我就是年前我就是把这个事儿都办完了，都提交完了，我是到那个26年。三月六号就是60周岁了，这已经过2月了，我也不知道他给没给我开支。
0: 正常你不办退休手续的话是开不了的，你得回去查一查。这个事儿我之前不给你打过电话吗？
2: 没给我打过，我没问我头
0: 啊，那就是换人了。就是如果你要是没开始开工资的话，你要回去办一下退休手续，你要开始领取待遇。这个也叫退休啊，但是呢，我们其实准确说法叫领取居民养老金待遇，你要回去办一下的。你补办补费的时候什么时候补的？
2: 我都是就是年前1月份，我就是提档，我就是早先是交了一个月是交200块钱，后来我就是一次性就补的，一年交3000，完了我一共是交了45000。
0: 啊，那行啊，那已经补到高档了呀。
2: 嗯，
0: 那你补完档之后呢，您到退休的就是居民养老金到了退休年龄也需要办手续的，你办完手续才可以正式领取待遇啊。
2: 那
0: 你不办手续的话他就不给你开始发呀。
2: 那我们就是说的那个就是村上就是领导工作领导人他已经给我这个事儿给我提交上去了，他说的他给我办完了。
0: 他给你办完了，是这样的，不办手续系统不会自动发放养老金，到年限到岁数的话呢，咱们需要本人去申报审核，办完完结手续才能正式按月领钱。
2: 对，我都办完了，我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关键的话我就是这个医保卡那个我
0: 金融功能开了。
2: 三年之前吧，我用过一回，就是住院使过一回，再一次也没用。
0: 那您的金融功能开没开呀？有，他就要给你打钱，打到这个卡里的，就叫金融功能。
2: 那我上哪儿开？我也不知道开没开呀。那我上哪儿开去？那我上哪儿能查到？
0: 就是村上帮您说，您当时有没有填叫领取待遇申领表？有没有？
2: 交了，这个也都提交上去了。
0: 啊，那就都交了呀。那你那个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开没开通？
2: 那我不知道啊。
0: 您到附近找一下银行看看开没开通。
2: 那我就是搁咱们就是哈尔滨，就是上哪个银行？我们
0: 您这个卡是哪个
2: 农商银行？
0: 你找个农商银行，你查一下不就得了吗？
2: 啊，就是到那个农商银行，他就能给我查。
0: 对，你到农商银行，你查一查，你说你查查我这个卡，金融功能开不开？我要领取养老金了。如果你都办完了，他可能钱都给你打进去了，都得。
2: 啊啊啊！
0: 啊，查一查呗。
2: 就是你就上农商银行就去查，
0: 对，随便找一个银行查一下，好不好？
2: 嗯，那好，那谢谢啊。
0: 啊，它虽然是一张卡，但是它是两股线儿，能明白吗？就这张卡的功能是一个复合功能，一方面是可以看病用，另外方面还可以给里边打钱。
2: 嗯，对对。
0: 啊，它是两个不同的账户，你看病的是你看病的，打钱的是打钱的。
2: 啊。
0: 啊，你到那去查就明白了。你跟农商银行查说，你帮我看看我那个居民养老金的账户激没激活，我想查一查钱，他就懂了。
2: 嗯嗯嗯，行行，
0: 好，那行，好，有啥事你再联系我啊，再见。
2: 好，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0: 孙先生，您讲，您说，
3: 我咨询个事儿，老师，
0: 您讲。
3: 易开德的服务中心电话多少？您知道吗？
0: 净水器那个是吗？
3: 啊，我想买过滤棒。
0: 有的啊，稍等啊。
3: 哎，谢谢。谢谢，
0: 稍等，我前两天有听众朋友他问过我
3: 啊，谢谢，
0: 稍等，正在查，帮您查询当中啊，编辑正在查着，查完之后他会发给我的。电话是400-8735
3: 1555。
0: 对，400-8735-155，好吗？
3: 谢谢了，
0: 好，再见，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打吧。另外牛肉酱呢，今天这个100个名额快没有了，大家想要订牛肉酱，抓紧时间去订啊。我话不多说了，因为这是一个用酱量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季节了，天越来越热的时候，大家反倒会吃点什么蘸酱菜呀、煮点面条啊，是不是？既省事又方便，还有营养。这个牛肉酱非常不错，品质很高。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

0: 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是三线，三线上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叶先生您说，
2: 我那个我家这个下水主杠总堵。
1: 下水主杠总堵，然后你有什么疑问吗？是要找师傅，还是想问一下发生了这个跑冒风险的问题？
2: 就是发现这种跑冒这个风险的问题。
1: 你想问谁负责是吗？
2: 对对对对。
1: 我们分为两种，
2: 堵完，完了地板已经泡了。
1: 我跟你说有两个情况吧。第一个情况呢，我们之前遇到过特别好的那种物业公司，咱们哈尔滨也有一些啊。相对来讲呢，是咱们哈尔滨这个比较知名的一些物业服务企业，他们往往呢都会买一些保险。如果能够证明啊，比如说是主杠堵的，然后物业这边呢会协助申报保险，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啊，这个是最好的解决，就是这种了。但是相对来讲偏少一点，这个要看您小区的物业情况，你得跟物业去说，跟他沟通，就说你看咱们这是主杠反水，是主杠反水。咱们物业你得包赔我们，我们现在呢地板泡了怎么地的，然后你的小区物业如果说他买了，他投保了，他买了相应保险，他会帮你推荐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就给你赔付了。这个是我们遇到的节目当中几个听众朋友讲的真实情况，就他们给我反馈的，就是说赔了，再跟我商量，都已经进到什么时候了，就是商量能不能再多赔200块钱，就这种程度了，就是保险公司跟他对接了，物业公司他投保了，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物业公司这边呢他没有投保保险，然后他就推诿，他说啥呢，他说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啊，这个不是我们物业整的。那么我们就得证明什么呢，证明是物业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多次向物业公司去反映主杠堵了，然后让他去负责帮忙维修啊，他多次推诿也不来修也不管。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也能跟物业沾上边儿，往往起诉过程当中啊，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去定物业要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最后一种呢，相对来讲就很麻烦，就是物业公司呢管都不管，他就跟你说这事跟我没关系啊，那么就得你先去包赔楼下，因为水从咱们家如果反出去了，把楼下给淹了，那么楼下往往就会找到我们，让我们去包赔。那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案例，就是把楼下淹了，楼下起诉楼上的，它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主杠堵呢和我们说的高空抛物不一样，这个我们做过一期专题节目。为啥呢？主杠堵是很难确定责任的，你就这里边掏出的东西，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掏出两个搓澡巾，这没有办法去验证到底是几楼扔的，没有办法验证这个搓澡巾，比如说是7楼扔的、6楼扔的、5楼扔的，然后最后堵在了3楼或者是2楼，没有办法验证，没有办法验证呢，往往法律上就没有办法去定责，没有办法定责的话呢，他往往就从谁家反上来了这个角度去断定，所以这种事儿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综合这些情况，我给您说的就分为几步，就是反复跟物业去讲，主杠堵了，你应该处理，应该来清掏或者应该来维护。一定要保留多次跟物业公司反映主杠堵了记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清掏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的确是咱们居民瞎扔的，这些东西导致主杠堵的，把这些照片发到群里边，向群邻去做一个告知，就是告知大家啊，这个已经物业掏出来了，你看咱们这个主杠里边什么都有，我们作为低层住户现在呢就苦受影响，饱受其害，咱们应该共同维护啊，居民之间的这个利益等等，这里边群里边也是一个记录和取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保留多次跟物业公司沟通让他来负责维修的记录，也要保留 就是要跟其他

0: 邻居沟通，你们要合理使用的这样的记录，尽最大的限度来证明不是我们自己使用的，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接下来真的产生了跑冒滴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冒嘛，冒出来的这个，找物业公司让他去赔，他有保险他就保险赔，他没有保险让物业公司去赔。如果他拒赔的话，那么你就要形成诉讼了。那你起诉的话，你基本上你只能起诉物业，因为从你家反上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起诉楼上的呀。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东西是很难定责的。如果是楼上把咱们淹了，咱们起诉楼上加物业；如果是咱们把楼下淹了，就咱们起诉物业。因为你起诉楼上的话，很难确定这个东西是谁弄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开播这20年了，只见过一个成功案例，他起诉楼上成功了。是什么？我就给大家讲过这个例子，就是楼上正在装修，那个装修工人非常非常的，哎呀，咱就不能说脏话了。这个人，这个装修工人直接把建筑垃圾倒到下水道里了，然后把楼下就给堵了。楼下是拿这个清掏出来的建筑垃圾上他家比照的，就跟他家还未清到的建筑垃圾是一模一样的。充分证据证明就是楼上装修，他这个顶层7楼装修，那个工人往下水道里边倒的。哎，这个就确定了，就由7楼包赔了楼下。其他的都没有啥成功的，其他的掏出什么咱们经常说的异常垃圾的，什么搓澡巾的啊，甚至有一些女性用品的，这些的这清掏出这些东西的，没有办法确定是谁家的，没有办法定责之后，就不能说楼上一起包，就能说只能说是倒霉了。我讲呢就是这几个方面，您看看您还有哪里就是我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您不太理解的地方。
1: 我是想怎么能主要解决一下它不堵的根原因呢？想想它不堵，家里人没人，这个地板总泡。
0: 哪年的小区？
1: 泡完之后吧。
0: 哪年的小区？管道是什么材质的？
1: 是
2: 九几年的小区。
1: 90、92的好像是吧。
0: 它那个主管道是铸铁的还是什么的？知道吗？
1: 铸铁的。
0: 那就得更换了。更换的话呢，一个是等老旧小区改造。更换，另外一个是居民自筹资金加上物业协调一部分资金更换，只能是把这个管道换了就能一劳永逸了。但换管道的话你就得张罗，张罗就是你们这一趟从一楼到顶楼大家一起凑钱，物业公司牵头找人换。如果这个思路行不通，那就只能等老旧小区改造再换。
1: 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他没换呢，没换以后
0: 那就代表你们当时没覆盖到这个项目。后期有一些呢，咱们小区后期有一些是更换的，那你们就只能自己自筹资金换了。
1: 只是物业协调一下子，就是穿了居民一起筹钱，
0: 对，一人凑点钱把它换了。
1: 你现在问题是都不掏咋整啊？就是没有掏的呀。
0: 那就没办法了，跟社区加上物业共同商量商量，他们都出面协调协调，好不好？跟你聊到这再见了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今天听众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刘女士，你好，腰疼是吗？你好，刘女士。
3: 啊，清河老师，我这他腰疼了一个多月，我也在外头看了，在那个市的医院看的，到现在我都不能动了。
0: 上医大二院找一下知名专家王新涛老师，王新涛老师专门看腰。如果他要是挂不上他的号呢，就挂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3: 我突然间腰疼，疼了我就不能动了。我现在已经在卧床一个多月了。
0: 这两位老师，您自己得想办法去挂，他们都不能上门的啊。您得自己去挂一下号，然后家人想办法去，或者是你要是行动不便，让他们带着你的这些东西去看。名字再说一下，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徐公平，好吗？
3: 我就记住一个，告诉我你记得。
0: 那你记一个就记徐公平，他的号还相对比王老师的好挂一点，双人徐，徐公平。
3: 徐公平。
0: 好，再见。另外，听众朋友想到医大二院呢，看神经外科，咱们介绍一下知名专家郭冕老师，每天都会提及的一位专家教授。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他是神经外科知名教授，专门看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啊，是非常非常遭罪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他就会有什么走道跨框啊、半身不遂呀、肢体运动障碍呀、行动这个迟缓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去做那个康复，做了康复呢，做了一段时间效果也不理想。那么听众朋友，您就可以想办法先去做一下 这个微创啊，微创手术啊，微创手术。咱们说那个郭老师呢，他是从美国学成归来啊，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呢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尤其是在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当中发了高水平的文章。回国之后呢，全国的一些知名医院呢都在邀请他出诊，他最后选择在医大二院，因为他学的这个偏瘫其实就要造福咱们东北地区的病患嘛。像沈阳长春的患者目前也是慕名到哈尔滨来找郭勉老师做微创手术治疗偏瘫。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有病患是偏瘫患者，想要恢复肢体运动功能，去挂郭勉老师的号。但是在这我要声明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能不能做这个微创，郭老师要实际根据你的病情来决定啊。如果说不适合做的，是不给做的，这个到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先面诊挂号之后，面诊之后再决定能不能做微创。他每周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好吗？再来介绍一下，像那个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啊，走道跨框啊，脑瘤啊，这些问题都可以找他去看。另外呢，还有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呢也可以找郭勉啊，郭勉医生。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郭勉啊，郭勉医生找他看病就行了。听众朋友，您周一上午找郭勉医生。看偏瘫、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脑瘤、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做微创，好吗？见到郭老师就跟他提示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跟他提我名。他这个勉字呢是上面写一个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勉啊，郭勉，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啊，加冕仪式的勉。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请接您，这位二线听众朋友啊，孙阿姨是昨天问那个牙的这个事儿，昨天呢真的是帮您问了一圈啊，然后我跟您说一下，
2: 啊、
0: 你看看
2: 啊，
0: 稍等啊，
2: 谢谢。
0: 导播老师，你再帮我查一下，昨天有一个下颌骨长肿瘤，大概这个时间是12:50以后的一个信息，你帮我查一下，给打个反打电话。这个真的不太好看，因为昨天你讲完之后呢，我们是先帮您各个科都问了一下，然后又帮您问了一下高丽医生。高丽医生呢，他想法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他怀疑有可能要从心理方面去解决，是吧？但是呢，能不能从这个医疗手段上去解决呢？他的意思是得见面去看。我跟你说一下，是医大二院口腔科的高丽，找这位老师看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是跟高丽老师咨询了，你就跟他讲一下就行。
2: 啊，医大二院
0: 口腔科高丽。
2: 叫高丽，
0: 对，高丽老师，
2: 口
0: 外的，口腔外科的高丽，
2: 口
0: 高低的高，美丽的丽，
2: 口腔外科哈，
0: 对，口腔外科高丽，好不好？
2: 清河老师，他这个要是做个 CT 什么，能不能看？
0: 不是，你得问他，你问我，我肯定是不知道，你得问高老师，好不好？因为已经跟他说过了，
2: 就是、
0: 一大二院口腔外科高丽，有任何问题你问问他吧，行吗？
2: 好的，谢谢，
0: 再见，
2: 谢谢庆和老师。
0: 别客气啊，再见了啊。稍等，听众朋友，订牛肉酱今天还有最后一点啊，可以订一下，查完可以打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4: 有一位穆大叔，您说家里边漏水的这个事儿，想找刘师傅。还有李女士、李大姐，您问那个下颌长那个肿瘤的事儿，我刚才都让咱们今天的值班导播老师跟你俩沟通了。场外已经跟你们说结果了，因为今天时间马上打点了，好不好？最后也提醒咱们家长朋友，家里边的3岁到14岁的幼儿或者是少年儿童，想要提升语言表达能力，想要锻炼孩子的口才，因为好的口才会助力孩子成长，以后也能用得上，是不是？在各个艺术特长当中，很多家长还是喜欢让孩子学口才的，因为现在叫自媒体时代，口才好，它是对自我的一个推介。你像现在呢，不论是想自己做点生意呀，还是说呢想到各个什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呀，参加各种面试环节呀，或者在学校参加文艺演出啊，处处都用得上语言表达能力和口才技巧。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想锻炼孩子的口才，您就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参加口才活动。说一下电话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从我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这看就是我们老听众哈，他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就问到了海兰娜，你之前给我们订的那个蛋白粉，我咋一直没听着节目呢？我那个早就喝没了，接不上溜，我让我姑娘在网上看了，太贵了，就是你们那个啊，1198块钱能给我送来9桶那个，我们全家人都在喝，我小孙子、小孙女、外孙女都在喝，非常好。说你能不能还给我订点儿？我赶紧给那个阿姨回一条，我说我马上给你问，有货的话我就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啊。那今天咱们这个蛋白粉就到货了，并且仍然是1198块钱9大桶啊。来，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今天东北一家人的特别节目，我们安排这个时间要跟大家分享分享蛋白粉，因为蛋白粉到货了啊。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好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5度，伴有5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3到4级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啊，这段时间感冒发烧的挺多，上吐下泻因为病毒所导致的啊，这个胃肠功能不咋好的也挺多，还有呢就是抵抗力不好，这个导致的各种过敏性的一些症状也挺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均衡营养。那我们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跟我们合作了好多年了，它正常啊在某宝某东旗舰店上都有销售，你上去看看它一个月销量是多少，别人吃完了这个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价格跟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比，您就知道了。就这个蛋白粉，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儿，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力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啊，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

0: 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九桶，一组是九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九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啊。乳清，你都知道是乳清蛋白粉呐？那看来是听的详细，还是原来买过呀？
1: 现在听你说的特别好，我就想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就过去大家买那个蛋白粉、蛋白质粉，都知道补充蛋白质有好处，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在喝，对不对？但是呢，你们过去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第一，大豆蛋白它有股豆腥味儿，很多小孩都不愿意喝，甚至是我爸我妈那中老年人他都不愿意喝，他都喝不进去，它不好喝。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普通的蛋白质粉，是从高端黄金奶源带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这个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说它这个比例得有多低呀、啊？而且你平时你就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是不是？好了，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要是能听清楚、听明白、了解这个情况，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1: 谢谢，
0: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牛奶粉
0: 啊，蛋白质粉哈、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啊。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吗？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2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咱那个是耐力士的那个乳清蛋白质粉吗？
0: 对，没错，好长时间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但是
3: 200多，
0: 没有。但是之前好多听众朋友买完之后都喝着特别好，但没有了，一直断货，没有货，根本就约不到这个货。但这次、
3: 哎、
0: 啊，非常非常少。你要一组就要那个1198块钱九大桶
3: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以后可能都不一定能有了。现在非常非常少啊，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
0: 哎、
4: 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9桶，多合适啊！
4: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5: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9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进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 喝过的人都

0: 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啊，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5: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
0: 哎，
5: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5: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5: 啊，当然保质多长时间呢？
0: 三年呢，保质期是三年的啊。哎，
5: 啊，
0: 嗯，
5: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8: 哎，
0: 是不是？
8: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
8: 孩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8: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吗？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质粉。 蛋白，大家明白了吧？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啊。

0: 麦丽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麦丽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咱这个蛋白粉我在网上看好几个平台都200多块钱一桶呢，咱这
0: 对呀，
1: 130多呀，
0: 没错啊，就是我没说吗？你上他某宝某东都有旗舰店，你上旗舰店，你看他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评价有多好，然后你对比完价格，你别下单，你听一听我们节目里边的价格，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啊。
1: 嗯，这个以前喝过，确实好。
0: 啊，那老听众啊，那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2: 8799-6984 8799-6984
0: 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2: 嗯，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啊，
0: 哎，
2: 那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您好。
4: 哎，您好，哎，之前我妈妈在那个年前吧，去年哈、好久了，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4: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
0: 啊、
4: 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三桶。
0: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4: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太合适了，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4: 确实品质不错。
0: 嗯，
4: 那我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我有件事想问一下，
0: 您请讲。
5: 这里边有没有别的添加剂？因为我过敏体质。
0: 啊，那你是什么东西过敏呢？
5: 不知道，反正是那个。
0: 那你得查过敏源呢。你要蛋白质过敏的话，那就不能吃这个东西啊，因为它里边都是乳清蛋白呀、
5: 我吃过你们那个胶原蛋白肽。挺好的，我去卖3000多的一盒。
0: 是，我知道阿姨，就是你得查过敏源、你看啥过敏，因为咱们这个，如果你平时喝牛奶过不过敏呢？
5: 喝牛奶不过敏
0: 啊，那就没问题，它里边它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啊、没有别的东西啊、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添加过，明白了吧？
5: 好，谢谢。
0: 哎、好嘞，哎，定上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7: 你好，哎，订一组蛋白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给您送到家。这个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刚才那个阿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你包括啊，有的那个名上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你看配料表，它有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那么我就要提醒那一类的啊，这个蛋白质粉，如果说平时你这个那个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然后呢尽量少吃中嘌呤食物，一般情况以低嘌呤食物为主的这部分人群，那我就建议您，咱就不喝那个蛋白质粉。

0: 粉了，对不对？那你加了大豆蛋白，大豆本身它就是高嘌呤食物，大豆蛋白里，大豆里边提取出来大豆蛋白，它肯定也是高嘌呤食物啊。而咱们这个呢，是从牛乳，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牛奶里边提出来的乳清。所以说呢，你只要是不是蛋白质过敏，不是牛奶过敏啊，它就没有其他的过敏源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里边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它是属于完完全全的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六赠三。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啊？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的。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自己去对比，1198块钱九大桶，抓紧预定啊！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这个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的这个蛋白质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因为它是乳清蛋白质粉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在我们节目里边订过这个蛋白质粉的，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去查一查。你也可以问问您身边的人，好多的人啊，常年喝蛋白质粉的人都知道这个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它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这一波如果大家团购完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现货都不知道了，因为它是海运回来的，漂洋过海的，对不对啊？所以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上网去查查什么。第一，你先了解了解蛋白质缺乏给我们人体都能带来哪些伤害，这一点啊大家得知道，就是为什么要补蛋白质，你身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去啊日常生活当中常年喝着蛋白质粉。因为蛋白质是我们人体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你可别小看这20%啊，人的体重当中有60%左右的是水，剩下的40%当中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看看这个蛋白质的消耗没有了，它人就没有生命了。人体的是大脑啊、神经啊、皮肤啊、肌肉啊、内脏啊、血液呀、甚至是指甲呀、头发呀，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同时这个蛋白质呢还是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一个修复原料。如果说能量不足，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就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去供能，对不对？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哈。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总想从营养学的角度来改善自己健康问题的这部分人群，营养学专家也多次提醒我们吧，面对疾病保护好免疫力很重要，而蛋白质就是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啊，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是1198块钱，九桶，是450克的那个大桶啊，不是300克的小桶，450克的大桶的这个啊，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九大桶才1198，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上网查查某宝某东的这个旗舰店，你去看看最大幅度的一个优惠，你哪怕你买它20多桶、30多桶，它也才合到178，没有说的合到130多一桶的这个价格。你算下这个账，你就知道了啊啊！大家在我们节目里边订有多合适，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现在订它是现货，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现在订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它的保质期啊是3年的时间，36个月，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常温储存就行啊。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款蛋白质粉，特别特别不错。新听众朋友啊，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听过的，你听听我在节目里边去介绍的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这一波蛋白粉，断货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这个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啊，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 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赶上咱们有货了，到货了蛋白质粉，而且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保质期3年，搁到家里慢慢喝吧。这个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自己全网对比价格，自己上官网就去查评价啊，去查的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4: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4: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4: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啊，这个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这个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8: 您好，订一组。
4: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4: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是耐力士的乳清蛋白粉吧？
4: 对，没错，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都是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啊。
10: 哎，这个价位还挺合理的，给我订一组，
4: 特别合适。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哎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 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啊，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呢、啊、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啊、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哎，这个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这个啊，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糊，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8: 你好。
4: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对。
4: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8: 嗯，好嘞，
4: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您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哦，你好。
4: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1: 哦，
4: 你
11: 好。嗯，
4: 哎，好嘞。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 1198块钱，就是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适用人群就是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啊，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啊，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啊，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一桶两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儿，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力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六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啊，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九桶，一组是九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九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订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4: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2: 对对对，
4: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2: 好嘞，谢谢，
4: 好嘞，别客气，
12: 谢谢，
4: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订一组牛奶粉
4: 啊，蛋白质粉哈、
13: 哎，
4: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13: 哎，好，
4: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六桶，没错，一点没错，那六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六桶赠三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4: 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你好，丁一组、
4: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6: 哎，
4: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6: 对对对。
4: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4: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8: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4: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啊，我想订一组。
4: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4: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4: 谢谢。
4: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20: 哎，您好，订一组。
4: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21: 哎。
4: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1: 是。
4: 哎，
21: 一组，
4: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21: 啊，知道了。
4: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21: 啊，咱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4: 三年呢，保质期是三年的啊。哎，
21: 啊，
4: 嗯，
21: 啊，
4: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2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4: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23: 喂，你好。
4: 哎，
23: 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24: 哎，
4: 是不是？
24: 你好，我那个挺多订点，原先用过挺好的。
4: 哎呦，
24: 原先你们断货了，
4: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5: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25: 嗯，
4: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5: 啊，
4: 哎，
25: 行，
4: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26: 你好。
4: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6: 对，订一组。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粉的现货就剩下两三组了啊，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马上就没了。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吃买过的，赶紧抓紧打电话，因为下一波那个现货到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啊。最后两三组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7: 北京时间14点整，
28: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9: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0: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9: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9: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秦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路界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西南风三级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来看明天，气温持续攀升啊，西南风四级，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接下来的几天啊，28、31、29，维持一个高温，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温啊，所以说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注意天气变化，因为温差啊，可能还是会很大的。好了，欢迎您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提醒您啊，我们在衣食住行生活点滴各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我们的热线呢87996984，欢迎来拨通。首先呢，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呢是步入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的环节哈。然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两点半之后呢，为大家呢安排了咱们生活家其中的一个大家呢也是比较关注的这么一个生活服务类的环节的，就是咱们的二手房评估啊。两点半之后呢，我们可以来评估二手房，为大家呢在这个房产的出售求购评估方面提供专业的帮助啊。好了，欢迎您和陆姐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拨通。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
0: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首先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说案讲法哈，和大家来聊一些真实的案例，和您分享真实的案例，让大家从中呢得到一些警示，好吧。今天呢，陆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首先的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儿。顾家兄妹啊，怎么也没想到父亲刚走，照顾了父亲几年的保姆突然掏出了两份文件，一张结婚证，一份遗嘱，房子全归他。然后呢啊，这个顾家兄妹就说了，说我爸3、4年前就确诊了老年痴呆，连我们都认不清他怎么结的婚，怎么立的遗嘱呢。这个呀不是电视剧，这个是真事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父亲都老年痴呆了，这婚姻肯定是无效的吧。哎，还真不一定。民法典规定啊，婚姻无效啊只有三种情况：重婚、近亲结婚、未到法定婚龄，老年痴呆不在其中。那能不能撤销？撤销婚姻的情形主要有两种：被逼迫啊，被胁迫结婚，或者是一方隐瞒重大疾病。问题是啊，老年痴呆是父亲自己的病，不是保姆隐瞒了什么。而且如果无法证明父亲在登记时已经丧失了认知能力，法院也很难认定婚姻无效。最核心路径，一个是证明老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另一个是审查登记程序违法。按照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去登记结婚，登记相关啊，登记机关呢应当询问什么呢？仔细的询问啊，评估精神状态，最好呢还要录音录像。如果这些情绪都没有，那这个婚姻登记就可能因为程序违法要被撤销。但是注意啊，是可能，实际操作当中呢这个难度也不小。再说这份遗嘱。父亲立遗嘱的时候啊，老年痴呆已经确诊了，但这并不代表遗嘱自动无效。法律上啊，要证明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当时神志不清，需要有扎实的医疗记录。顾家兄妹能做的呢，是翻出父亲近几年所有的就诊记录、病历、出院小结，特别是那些明确写着认知功能严重下降、定向力障碍、无法辨认亲属等字眼的记录，拿着这些材料可以申请司法鉴定。虽然呢人已去世，但是呢鉴定机构可以根据病历资料啊出具一份参考性的鉴定意义。如果鉴定结论是立遗嘱时父亲已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这份遗嘱呢就有很大希望啊被认定无效。但这里呢有一个被容易忽视的这么一个细节。

0: 呀哈，即使遗嘱无效，保姆作为配偶仍然有法定继承权，除非婚姻本身也被撤销或认定无效，否则至少能分到一部分。很多人看这个案子啊，都会忽略一个关键问题，这套房子，父亲根本就没有100%的产权。房子啊是2000年买的产权房哈，当时呢母亲还在世，那很显然啊，陆姐之前给大家也普及了一些知识，包括咱们的张琪老师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就是什么呢，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已经去世的母亲还占一半。然后呢母亲是在2015年去世的，当时呢没有做财产分割，那这一半的房产就成了母亲的遗产。母亲的法定继承人是谁呀，咱们都知道父母配偶及子女嘛，那么就是父亲还有顾家兄妹啊，他们要在一起去继承母亲的这一半遗产。也就是说父亲个人拥有的只是他自己的那一半，再加上他从母亲遗产里继承到的份额啊，然后其他和继承人平分，这个陆姐给大家多次说过对不对。那父亲的遗嘱啊只能处分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份，母亲那一半他无权处置。这是整个案子当中啊最有力的一个抗辩点了，即使遗嘱完全有效，保姆最多也只能拿到父亲名下的份额，而绝不是整套房子。这件事儿啊给了咱们所有的一个家庭一个警示啊，警示在哪儿，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第一啊，老人失智之后尽早申请确认其为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程序虽然麻烦，但是能从根本上防止老人在意识不清的时候被利用啊，这个的话陆姐个人认为咱们的子女要多多注意。那你像刚才这个顾家兄妹啊，这个他们都傻眼了，为啥这个保姆啊，这个照顾父亲的保姆把这个遗嘱啊房子啊什么的都他都这个都去登记结婚他都拿到了。那你想这个的话啊，咱们的子女在老人确知有这种失智之后一定要尽早的啊申请确认他的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的话就是防止刚才咱们说到了被利用。第二啊，家中老人再婚或者是立遗嘱的时候尽量保留视频医疗评估等证据，防的啊不是好，不是说好人，而是不确定性，对吧。第三就是房产登记的时候呢尽量明确共有人，很多家庭就像这顾家一样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等到事出才发现啊其实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哎啊，最后想说就是什么呢，保姆照顾老人有功劳，但是呢该得的报酬一分不能少，但是法律归法律，属于子女的那一部分的继承权呢也要守住啊，也要守住。好了，这个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希望给到大家一些警示。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衣食住行有哪些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热线呢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2017年9月，男女双方登记结婚，婚后呢育有一子。2023年啊，两个人诉讼离婚，现在呢女方申请分割以下的财产。第一呢是登记在男方公司名下的一个406号房屋，这个房屋呢是公司在2017年5月购买的，价款是190万，其中呢首付了114万啊，抵押贷款76万。这个贷款啊是由男方以个人名义申请的，还款账户呢是为男方啊在银行的一个相关账户。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的57号房产，这个房子是在2016年购买的，总价为呢460万，其中啊定金啊首付款呢等等啊，这个还有抵押款呢都首付138万，其他是贷款，然后呢贷款期限为360个月，还款账户呢是男方在又一个银行名下的这个账户，然后呢这个房屋呢是2016年登记在了男方名下单独所有。

0: 然后男方还持有啊这个某店铺的30%的分红。女方认为说，以上三处财产呢都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投入，自己呢作为离婚无过错方应该得到60%的权益，所以说他请求啊判令男方及名下的公司啊，然后这个男方母亲名下按60%比例的这个共返还406房屋的啊这个叫做什么代还贷款是378000多，然后呢啊判令男方按60%的比例返还那个57号房贷款的这个比例呢是67万多哈，然后判令男方的这个分红啊也是这个分割给女方暂定为10000元吧，这样的一些诉求。男方就辩称了，说是这个涉案的这个房产的贷款呢都是其父母偿还的，所持这个店铺呢也早亏损了，而且呢已经退股了，无钱可分。来看看法院的一审判决。法院一审判决啊，首先关于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406的房屋，还贷资金呢来自于男方父母，且房子是男方公司财产，驳回了女方的一个分割请求。这个房屋啊登记在了男方公司名下，且登记为这个公司的营业住所，属于是这个公司的财产。然后这个房子的银行抵押贷款虽然是以男方的个人名义的申请的啊，还款呢也是这个男方的个人账户，但是呢男方啊他提出了什么呢，他提出了证据，就是这个账户每个月的还款金额都是由他父母名下的一个啊一个这个是他母亲名下的一个账户呢每个月去还款金额。然后呢啊男方以及男方母亲呢据此就抗辩啊，主张说这个406这个房屋在2021年7月份之前的还款款项都是由男方母亲支付的，理由充足，且男方母亲呢也是这个男方公司的股东啊，他偿还公司名下406的这个贷款呢也是一定合理性的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抗辩主张呢是法院一审予以采纳了啊。再来看一看关于57号。这不还有一个是57号这个房子吗？57号的这个房子啊 ,2022 年9月之后的还贷，无证据证明是男方父母出资，所以呢这个视为是夫妻共同财产，酌定补偿女方30万元。这个房子呢它的总价更高，然后它的首付也更高，然后呢法院是判处给这个女方的话30万元哈，然后呢就还有说到了说这个股份的事股权的事儿啊，然后呢男方对此就提交证据了，说虽然是对于这个店呢占了30%的股，但是这个店亏损了啊，他退股了而且没有分红，女方对此呢却不予确认，但是呢女方啊他没有说能拿出有力的证据，所以说呢法院也没有支持，就是整个啊女方有三个诉求对吧，两个房子的一个分股的，但是呢法院判决啊判决什么呢，男方向女方补偿30万元，女方不服啊提起了上诉。再一个呢法院来看一看啊，法院的二审法院说了，撤销一审，驳回女方全部诉求。哎呀，这女方原来这个30万的赔偿都没有了，为啥，我们来看。张琪老师跟大家说过，到了二审法院啊，为啥会撤销这个一审的诉讼或怎么样，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到了二审的时候看你有没有新证据对吧，有新证据可能就会影响原来的这个判决。果不其然，男方提交了新证据。证据一，2022年9月到2023年9月期间的啊整个的一个历史明细清单以及还款单据，证明啊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就是除了406还有57号的那个房子的还贷资金也是来源于男方的父母，没有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啊每个月的这个还款的日期啊提前一天或者当天都是男方母亲从男方父亲的账户取现然后用于还这个贷款。然后证据之二，微信聊天记录里面证明了啊在这个期间啊男方母亲需要回老家照顾男方的奶奶，然后呢回到了广州之后啊这个期间这个贷款啊这些男方的代为取现办理，而且呢也提出了相关的这样一个证据啊。然后呢关于406的这个房子观点与一审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大家能够听明白了吧。至此你本来啊这个一审的时候法院也认为这个406的房子一直都是这个男方父母去进行还款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没有接受女方的一个要求分割财产的请求，然后呢但是他支持了他第二个这个57号房的这个请求，给他30万元，但是 二审法院看到当中，就是他认为57号房子的这个男方也提出了新证据，仍然是由父母的进行还款的，所以说法官啊，这儿也判决了，就是判决什么呢？撤销一审的判决，驳回了女方的全部诉请。就是女方啊，一审判的这个30万的这样的一个返款的话，也没予置支持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案件当中给到大家了几个重要的提醒。首先，第一个，父母还贷要留好证据链，不管是转账记录、曲线凭证还是还款单据，都要完好保存，建议转账的时候要备注啊。大家想不想起来，张老师经常提醒我们的听众，现在大家转账啊，银行也好，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哈，都能够备注理由，对不对？咱们转账这儿来一个备注，比方说用于某某房的还贷啊，保证就能够说清这个资金的来源了，对吧？啊，第二个是什么呀？婚前房婚后还贷不必然能分，只要有啊，就是只有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离婚时才能够要求分隔还贷部分和对应的增值。如果说全程都是一方父母出资，另一方是很难分到的啊。第三个就是打官司啊，打的就是证据，重视举证的责任，谁主张谁举证，对吧？像这个案子当中，女方主张还贷用了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她没有拿出任何有效证据，反倒是男方拿出了完整的父母出资的证据链，最终呢是获得了改判。胜诉了，对不对啊？这些呢是给大家说到的啊，咱们一定要多多注意的。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咱们想要就是能够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咱们都是需要啊，保证一些完整的一些证据链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了啊，我们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旅游。一位有听众朋友在微信问我了，说陆姐，我这两天没听你介绍咱们的这个旅游，他说家里面老人哈，说想跟着咱们一起出发，咱们这个线路非常的好啊，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5月11号了啊，5月26号咱们仅此一班的一个特价游。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之前啊咱们这个山东游大家都知道六日游，然后呢特价2599，后来呢咱们也只知道这个飞机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就涨价了，没少调，是不是？然后呢好多朋友说到了，说那我们跟着984走的话，我们还想保持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特价，所以说这次呢咱们的奇峰鲁韵的山东游啊，仍然给大家呢来了一个双飞的这个一个叫做吧全线双飞的一个特价。但是跟大家说啊，原来是6天5晚，这次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8天7晚，加量了，咱们多玩两天，但是没有给大家加降，不管是燃油附加费也好啊，这个涨价也好，还是咱们天数增加也好，但是仍然给大家保持了一个我们的特别价格，特别优惠价格2599，但是跟大家说只有5月26号这一班啊，只有52号这一班，5月26号这一班，而且呢是25人左右的小团出行，提醒我们的听众名额所剩不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啊！而且跟您说，这个是纯玩无购物的，咱们984电台的啊，这个品质游，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陪同大家，纯玩无购物。大家呢就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就行了，1550632785，1550632785啊，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行，建议您加微信，好给您发这八天的详细行程，1550632785。首先呢，咱们整个的这个奇峰鲁韵嘛，那我们一想到了啊，山东有很多玩的地方，对不对？无论是你想看山还是看水，山咱们肯定要去了，五岳之首的泰山，咱必须去登一下，对吧？啊，然后呢，天下第一家。孔子的故乡曲阜啊，曲阜的三孔，著名的孔父这个孔府、孔民、这个孔庙还有孔林哈、啊，这个之前呢，陆姐去过，我还在那吃的那个孔府宴呢啊，特别的好。这个小城真的啊，我觉得文化底蕴的特别有，大家去看一看。我就觉得，就是当时我记着我坐了一个那个就是旅行车，然后这个旅行车的这个司机他都能够讲出很多的孔子和他弟子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哎呀，这个小城太好，大家都会去看的。然后济南趵突泉啊，天下第一泉，还有呢就是5A 级的刘公岛景区，5A 级的蓬莱阁景区，还有素有全城明珠的大明湖啊，以及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威海咱们也要去，威海的火炬八街啊，打卡搁浅的布鲁维斯号，然后呢舌尖美食特色鲁菜海鲜大咖，全程给大家整个2599当中还包含了7个早餐、7个正餐以及7晚的3钻的舒适酒店。大家想想，你自己查一查哈尔滨直飞烟台往返的机票，再加上燃油基建得多少钱啊？然后这7晚的住宿，还有这些餐食，给大家都放在内了，2599，仅此一班啊！哈尔滨直飞烟台，并且跟大家说了，全程纯玩无购物啊，这个我觉得品质非常的好，而且你再找这个价格也没有了。5月26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大家去看看海。天儿也好了，踩踩海水啊，拍拍美丽的照片，穿上漂亮的裙子，喂喂海鸥，是不是？登一下泰山，去一趟这个曲阜，多好的这么一个行程。好了，大家直接找咱们主持人婉婷联系啊，1550632785，1550632785。再提醒大家一下，1550632785，1550。然后有一些朋友说，陆姐，我还想再走得远一点，大家可以呢找婉婷去咨询咱们的这个6月18号的一个湖北游啊。湖北的话，这也是8日游，你像黄鹤楼啊、户部巷啊、湖北省博物馆、晴川阁、恩施大峡谷、恩施女儿城、腾龙洞啊，包括三峡游船，咱们都安排在那儿了。并且呢，婉婷之前领着我们听众朋友去了一趟这个湖北游了，所以她线路也很熟悉，给大家介绍。然后有些朋友说到，说陆姐有没有再近一点的哈？有啊，咱们哈尔滨延吉长白山的一个3日游啊，这个是1199。大家如果说想来一个短途的啊，这个价格也非常优惠的这个旅行的话，可以订咱们这个长白山的这个旅游也非常好啊，1100多块钱啊，跟咱们主持人一起出发，好不好？好了，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是想要陆姐说到了，大家重点呢，你要关注的是咱们山东的这个 奇峰鲁运的八日游啊，因为给大家又升级了两天啊两晚的这个游玩，然后呢又这么多的这个餐食啊飞机啊这个景点都包括在那儿，纯玩无购物，但是呢仅此一般的特惠保持了一个2599的这么一个特惠价格啊，很难得，仅此一般，大家抓紧时间。然后如果想再往远走一走，6月18号的武汉游，或者说近道的咱们去趟延吉长白山的1000来块钱的这个，大家都直接找婉婷去联就行了。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还不是很热的时候，对吧？然后呢又跟暑期咱们来一个错峰出行的，大家抓紧时间啊，去问婉婷，微信电话同步，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就可以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直接找婉婷联系就行了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一款明星产品，也是受很多听众朋友欢迎的红烧牛肉罐头。应该说呢，这个也是奇润啊，奇润旗下的一款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产品。首先说到了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它里面的这个选料特别的重要。它的啊，里面这个罐头里面的原材料，这个牛肉产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畜牧屠宰点呢是阿荣旗。也就是说啊，我们都知道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异味，为啥？这片草原当中啊，特别适合啊这个牛羊的一个生长。那你想，咱平常自己在市场上买的话，你能买到就是说像这种纯绿色食品的这个你指定是阿荣旗的这样的吗？对吧？而且它采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牛肉，它是有证书编号的，绿色食品的证书编号。

袄啊。然后罐头里这个牛肉80%都是瘦肉，肉质嫩不塞牙，营养价值高，非常好吃，孩子老人都喜欢。还有就是啊，陆姐跟大家说过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明星产品，这些罐头都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面都常备的，给老人孩子们都能够放心吃。再来看价格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这一箱有14罐，一罐呢是253克，咱就说半斤还多，对吧？团购价格299一箱，合到多少钱呢？21.3块一罐，固形物要大于等于55%以上。所以说呢，买回去一尝你就知道了，这个打开盖儿以后啊，你会看到里面有大块大块的牛肉，汤汁都像果冻一样，特别的实惠。然后跟大家说了，这一箱也挺沉的，不用你自己去买去，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想要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就直接来订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您只听说过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是没吃过，那今天咱们就划算了啊，你就去订这个。好多朋友说到了，说这牛肉的价格这个也都下降，去调了呀怎么样，你会发现哈，它再调价的话，它那个好的绿色食品的这个牛肉的话，你可能你也不能说总是能买到吧。而且跟大家说，牛肉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缩水，你买一斤它可能就缩成几两了，一焯水，对吧？而且好多咱家里面人呢都会发现，这个牛肉拿回去以后啊，我是怎么炖怎么压也都好像不烂乎，因为有的时候咱选择的那个牛肉它确实是哈，怎么炖也都柴都塞牙，尤其老人孩子吃可费劲了。而且你想啊，你一弄火，一架在火上一两个小时，哎呀又热又费功夫，反正弄出来还不好吃，还挺硬的，是不是？那你想，那咱就不合适了，就不如订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这个了啊。而且呢，这款罐头陆姐刚才说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牛肉再加上上等的调料熬制出汤汁，并用这个我们就是很传统的一些啊这个调料配置，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真空封口，高温121度杀菌冷却出锅了，这在咱们家里都做不到，对吧？你想啊，这个牛肉罐头非常的方便在哪儿？你像啊这个有的时候，哎呀像这种季节的话，有的时候说咱真是不愿意说哎呀这个吃东西，但是不吃，尤其叔叔阿姨们，那你说哈，不补充营养能行吗？咱得把身体还得养好，那这个时候牛肉无疑就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营养补充特别好，包括说一些这个身材管理的女性，她也愿意吃牛肉，对不对？孩子们也都知道吃牛肉营养好啊，老人都是这样的，您就完全可以啊，不用自己那么费事去炖去做的，是不是？挺热挺折腾的，费火费力，有的时候还嚼不烂，对吧？然后这个咱开的罐就能吃，你比方说咱饭店要吃顿牛肉，是不是得50-60啊？你在家随时咱就可以打过这一段，汤汁浓郁，而且这个牛肉啊不膻不腻，这一罐咱一家三口都足够了。有一些朋友说到了，说哎呀，叔叔阿姨说我愿意加点土豆，加点萝卜，甚至加点咱们这个洋白菜，放点粉条，哎，咕嘟差不多把它往里一放，一咕噜香，满屋香味，大家去吃去啊！还有就是。陆姐说到炖汤，土豆炖柿子啊，炖牛肉啊什么的，是这个，就咱的小孩还有老人，咱们都特别的爱吃。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或晚上回家啊，中午什么不知道给孩子吃点什么呀，老人也是做点什么的话，你就可以啊煮点面，放点青菜，直接把这罐头往里一放，一碗非常香喷喷的有大块牛肉的红烧牛肉面就做好了，保证咱们一天满满的这个能量和营养，对不对？多好。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组是14罐，一罐半斤多，253克，合多少钱呢？21.3块一罐。你说你要自己买的话，你这个这么现成的，而且味道好，做出来软烂不塞牙，咱自己好像弄得挺费劲吧得啊，299这一箱，然后不用大家自己去拿去啊，去折腾挺沉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就直接打电话就行了，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订啊，87996984 87996984。好了，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季节转换啊，真的叔叔阿姨咱们要多吃点牛肉，尤其天热了，好多女性咱们想身材管理，对不对？高蛋白低脂肪，那牛肉绝对是首选。大家可以直接去订啊，既方便又好吃，选材也好啊，然后味道也好。
而且价格也特别合适，对吧？幺这个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大家直接定啊，8799-6984。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要步入我们今天的二手房评估的环节了。陆姐生活家，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啊，共同来这个邀请咱们的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抓紧时间二十。

0: 几分钟的时间，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是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抓紧来拨热线。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大家可以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然后，如果大家想订咱们的明星产品，像牛肉罐头啦、龙鱼的鱼罐头啊、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午餐肉罐头，还都是少量现货，大家都直接可以订啊。然后呢，都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评估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因为就20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

0: 们的导播老师也正在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然后咱们时间也挺紧，20分钟，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抓紧打电话。张贵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看一下，这是严女士，您好。
2: 您好，
0: 请讲。
2: 我想评估一个3星小区的房子，南北通透。
1: 是锅炉3星区的吗？
2: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2: 65.19，93年的，2室1厅，南北通透，精装修。
1: 65.19是建筑面积吧？
2: 对。
1: 3楼。
2: 6楼，楼顶楼。
1: 6楼。南北。
2: 对。
1: 93年的。
2: 对。
1: 装修咋样？
2: 精装。
1: 哪年装的？
2: 3年前。
1: 3年前装的，6楼也不太好卖，17万。
2: 哦，好，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呢，继续抓紧时间拨热线啊。陆姐和张顾问呢，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们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评估出售求购，然后2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热线8799-6984。再跟张顾问聊两句哈。张顾问，现在的话，咱有听众也问到了，说是这个，比方说商贷啊，一般，咱们现在比方说就是去办了手续，交了首付以后，大概比如拿到批单能是多长时间？然后整个这个放款大概现在能多长时间？
1: 现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买方的资质特别好的话，2天就能批下来。然后交易放款1周时间基本上就能完成。
0: 1周，然后
1: 对1周时间就是一切都顺利的话，就是最慢2周也能完成了，
0: 相对都比较快、
1: 就是、对，现在交易特别快。
0: 你看像咱说了，说批单的话现在基本2天就能下来。
1: 对，
0: 然后呢，想到交易所，现在这个更名过户也快，然后等着这边就放款也就快，整个流程像您说的，就是最快可能这个半个月，要是快的话，个把礼拜可能就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

0: 见啊，赵先生您好。
1: 您好，
0: 请讲。
1: 我是厢房区三湖小区的，就是在三湖街和宿街这边。
2: 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是130.35，完使用面积是92平。
2: 一楼？
1: 但是六楼。
2: 六楼，顶楼是八楼吧？
1: 顶楼是八楼，对。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的。
2: 南北的私产房。2001年的，装修咋样？
1: 装修还行。
2: 就你这米数，最近我们签了几个，都是在40万。
1: 不能这么少吧？
2: 确实是这么少，不能，你得接受这个市场。
0: 其实你想多点的话，他卖不出去，你说咱不白给价吗？对吧？
2: 对，现在我们最近签的都是这个价，就是能卖出去的也就40万。
0: 嗯，
2: 而且我说的比你的米数还大，都是137、139的，你这才130，能卖到40就不错了。
0: 明白了吧？
1: 那岂不是我连那个银行贷款都不用还了？银行贷款还有40多万呢。
0: 那你当时贷的多了，
1: 首付30万还不算。
0: 你当时贷款贷多可不呗？我跟张工，我俩早跟大家说了，就是你这个，就是说白了，咱有某一些地方啊，咱不说呢，某一些地区的房子现在腰斩都还多呢。
2: 对呀、啊，像有些就是塔东一带的新房，就是那几年买的，现在比成交价还得低20%。你说你这些年你贷款能不能还上？
0: 所以说确实就这个情况啊，供您参考。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那个在西大桥，就是那个上夹树街村民小区吧。
2: 多大米数的？
3: 33.1使用面积。
2: 几楼？
3: 二楼西向两个屋。
2: 哪年房子？
3: 78年
2: 的。
3: 哎，中庄。
2: 20万。
3: 哦，
0: 好的，供您参考。
3: 谢谢。
0: 好，再见啊。张女士您好。
4: 喂，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4: 哎，你好，大家你好，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0: 嗯，
4: 我是在锦阳市家锦阳街。我那房子吧是4楼，是南北向，就挡光，什么都挺好的。
0: 您的信号特别不好，啥都没听见。
4: 啊，
0: 这回好了，您重说吧。
4: 啊，我是在锦阳街锦阳世家的房子。
2: 啊，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120米。
2: 120米，四楼南北。房子是2001年的吧？
4: 02年的。
2: 装修咋样？
4: 装修是中装，
2: 中装建筑120，使用80，你现在卖的话最多60万，
4: 最多60万呐。
2: 对，
4: 那60万能好出手吗？
2: 不能好出手。
4: 啊，那还不好出手。
0: 不好出手。张顾问一般给到大家，其实就怕接受不了，给到大家价都比较高，但你真拿到市场上，张老师说了，恐怕这个价格还得往下降啊。
4: 老师，那我问专家，我问你一下，那我要是就是想出手，就现在就想出手那样事儿的，能多少价能到啊？就是那样事儿的。
2: 你现在吧，你就挂到60吧，有客户跟你谈，给你出价，你就看看能不能接受。我认为啊，要给到55以上，你都应该卖呢。就是房子房龄到了，你留也不会，
0: 留也不会好卖。也不会有更高价啊。
4: 那我懂了，谢谢。
0: 好，再见。
4: 好，
0: 吴女士您好。
5: 哎，你好，行不？
0: 请讲。
5: 我想让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5: 我家是私产房，坐落在那个南岗新发小区。
2: 新发 A B C D E F 哪个区？
5: A 区
2: 88年的房子。
5: 对，88年的房子。我那个房子呢是坐落在就是花园街和宽城街这拐角那啥的。
2: 多大米
5: 数的？单元门是冲着花园街，它那个使用面积是36.79。四楼
2: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
2: 南北向，资产，88年的简装。
5: 对，简装。
2: 24

0: 万。
1: 24万哈，好，
0: 嗯，
1: 好，谢谢你啊，张顾问啊。
2: 好，不客气，再会啊，葛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邢璐老师，
2: 请讲。
3: 哎，张顾问你好，我要评估一个先锋路254号的房子，
0: 啥小区
3: 资产？哦，我们现在他我看我现在我们上写的中铁家园，你那有吗？
0: 你就是中铁家园的房子。
3: 中铁哎，不是中铁南院，中铁南院，我现在住在中铁家园。
0: 啊，中铁南院，你挨着中铁家园对吗？
3: 不挨着，和它对着。我的周围全是松山小区。
0: 嗯，你、
3: 就是
0: 国道里
3: 红旗大街。使用面积是37.7多一点点吧。嗯，
0: 几楼？
3: 二楼南北通道，原来三个室我改成两个室了，完了那个就是厅。
0: 37米3室，那得多小啊。
2: 嗯，
3: 那个84年建的，86年下的产权证。
0: 装修咋样？
3: 就是一个两都装26年了，普通装呗。但是我那会儿功夫吧，就是厨房啊卫生间的都不算面积，原来我们是部队的房子嘛，改成个人了。
0: 你现在手里有产权证吗？
3: 有啊，有。
0: 有大红本的话能卖22万。
3: 22万哈。哎、
0: 嗯、
3: 好，谢谢您。
2: 不客气，再会、
3: 哎、
2: 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大概还有个10多分钟的时间啊，继续邀请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抓紧打电话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4: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啊！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棍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打热线啊！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0: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1: 来，继续接听众的热线。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先你评估一下我的房子。我这边是珠江路边，珠江路18-3那个院里的，
3: 也离红旗大街近吧？
2: 不是红旗大街，就珠江路边，珠江路和那个
3: 东山路，离东山路近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对个，就是那个医院。
3: 多大米数的房子？
2: 啊？
3: 多大米数的？
2: 我30，正好30使用面积。二
3: 几楼？
2: 二楼。
3: 啥朝向？
2: 西朝向的，是西朝西。超级的。
3: 哪年的房子？
2: 83年的。
3: 有装修吗？
2: 有装修，刚装修完。
3: 18万。
2: 18万，好好，谢谢。
3: 嗯，
2: 好了。
1: 好的，再会啊。
2: 哎，谢谢。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哈！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和陆姐还有张顾问哈继续来交流咱们二手房方面的一些需求，评估出售求购，大家可以抓紧拨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好，继续跟张顾问咱们再聊两句这个有关二手房的事儿啊。咱们刚刚说到了，说这个商贷大概时间呢也是比较短，现在公积金大概多少，也应该挺快，是不是？
3: 公积金半个月左右吧。
1: 嗯，也就都能够放款，都比较。

0: 方便啊。对，张工人再给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就是二手房的话，我们如果是上贷的话，首套二套咱们的首付和利率现在又都是多少？
1: 现在商贷的话，首套和二套都算首套，
0: 都是15%，是不是？
1: 利率是3.05%。
0: 就现在首套二套都算首套，然后首付15%，利率是3.05%。
1: 对，
0: 就是现在商贷的其实它的这个利率比咱们公积金的二套还要低哈。
1: 对，
0: 二套3.075%呀。
1: 商贷了
0: 啊，对啊，而且咱那你要知道，公积金的话，咱首付得是20%。
1: 对
0: 啊，然后你商贷的话，现在就是15%啊，力度确实是很大啊。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还能再接几分钟电话，大家可以抓紧打热线哈，87996984。来，让张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就是购房的话，如果是商业贷款的话，咱们的一个这个流程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1: 首先你就看房子签合同，签完合同之后，你准备首付款，准备你的流水，还有工作证明，这个就是你买房必须的，夫妻双方都要。有的人就说，那我一个人买，我自己跟我自己名，就是你跟你自己名也得提供夫妻俩的手续，他要求的是你离婚的提供离婚证证明你一个人，你结婚的是不是得提供结婚证，你结婚证就得提供配偶的手续，这些手续准备齐了，到银行去办理贷款，同时资金监管，就是首付款必须监管到银行，银行给你批件，批下来之后去交易，更完名，当时就是你房子过户了，首付款就释放给房主。就有好多听众都说啊，那我没拿到钱我就更名了，贷款就是这个流程，你确实是没拿到钱就更名了，但是买方把钱拿出去了，存在银行了，
0: 银行做资金监管了，对吧？哎，
1: 对，
0: 这
1: 个就是大家总纠结的。
0: 对，更完名以后，人家就得就是就可以直接把首付放给咱们这个卖方了，对不对？
1: 首付放给卖方，买方去银行签借款合同。签完借款合同，银行给你抵押，现在不用你自己去抵押了，银行给你抵押，然后放款，这个流程特别快。
0: 对，不像以前咱们还得自己去这个拿证，自己再送银行，什么现在都不用了，对不对？哎，
1: 都不用了。
0: 哎，好，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安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评估一下吧，这个辽阳街31号，哎，31米，东西向。
1: 31米几楼？
2: 3楼。
1: 三楼东西，私产房，建成是哪年的？
2: 82年吧。
1: 你这房子现在上哪个学校？
2: 季红统筹。
1: 季红统筹，你能卖35。
2: 哦，35哈。
1: 对。
2: 哦，
0: 好，
2: 谢谢，
0: 供您参考啊。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3: 张工，我先让张工给我评估一下房子
0: 啊。您说吧。
3: 那个，我那房子是和松三区的。
1: 嗯，多大的？
3: 使用面积是118。
1: 使用面积118。
3: 使用面积，对。
1: 建筑170多吧？
3: 对对，173是176，我忘了。
1: 几楼？
3: 4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南北私产，
3: 对，
1: 99年，
3: 对，
1: 三室对吧？
3: 40两厅2卫。
1: 40两厅2卫，装修咋样？
3: 中等装修吧。
1: 中等装修85万。
3: 85万啊，
0: 嗯，
3: 好，谢谢，
0: 好，供您参考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大概还有个3分来钟，大家抓紧时间打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
4: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想订咱们的这个哈广购物这几款明星产品，你像我说的红烧牛肉罐头啊，小鸡炖榛蘑啊，这个都特别受咱们听众朋友的欢迎，还有五一这个龙一的鱼罐头都是好品质啊，最优惠的价格，然后最好的食材啊，给到大家，好多朋友都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没有了就续购的，是不是？大家抓紧时间找导播老师就行啊，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87996984。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平屋房31米辽阳街。
1: 你不刚评估完吗？
2: 我那个是那个净的31米，
1: 我知道使用面积31、35万。
2: 哦哦哦，
0: 嗯，我跟您说过了。
2: 哦，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2: 嗯。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节目哈，咱们的热线87996984。
4: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两句咱们的这个旅游啊，因为这个线路呢非常好，价格非常好，季节非常好啊，所以说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错过了这一班啊，咱们的这个奇峰鲁韵的八日山东游就没有了，这个优惠价格就没有了。你想啊，就是燃油基建这个上涨，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天数从六天扩到了八天，然后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免费的升级，对吧？但是整个的升级咱没加价，还是2599的特价，所以说仅此一班啊，仅此一班，而且25人左右的精品小团，咱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而且是纯玩无购物，咱们984电台品质。你像泰山啊、曲阜、这个趵突泉、大明湖、刘公岛、蓬莱阁啊、这个威海、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啊，这个威海的火炬八街、布鲁维斯号，这些咱们都会去到，并且呢是特色鲁菜海鲜大咖，全程七早七正，七个晚上的三钻舒适酒店，哈尔滨直飞烟台往返，大家自己去查查，你要自己出去玩这些天，再加上机票住宿2599，能下来不啊？然后所以说这个留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仅此一般特价。然后大家说想要咨询详细行程，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然后呢婉婷给大家呢发从第一天出发到第八天回来的详细行程，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找婉婷去联系啊。管他要行程，所以建议大家加微信，加微信才能好给大家介绍行程啊。155-0463-2785啊，155-0463-2785。还有就是啊，咱们如果说大家说想走远一点的，然后6月18号呢，咱们有一个湖北精品的一个全线八日游，同样也是啊，全程这个纯玩这个零购物零自费的这种啊，不是零自费，是零购物啊，全程。纯玩零购物的，然后呢我们也是给出大家的一个哈尔滨武汉啊直飞的一个特价，找主持人婉婷要行程，因为婉婷之前跟大家去过一次武汉，去过一次湖北，这个行程特别全，因为大家很多朋友想向往想去这个叫神秘之境哈，恩施大峡谷，这个必须给大家安排当中。有些朋友说想要近期要出去的短途去一趟这个延吉长白山的，现在还能看着雪呢哈，1000来块钱，1199，大家可以去问，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团是给到大家的啊。总之无论你是想上山东去湖北还是去长白山啊，大家都直接找婉婷联系就行了，他有详细的行程给到大家，微信电话同步，建议大家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

刚才这首歌咱们听到的是丁香啊丁香，下一首老歌小城故事。那么听小城故事之前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牛肉酱啊。其实呢到吃牛肉酱的时候，今天下午天就非常非常热了，这个时候在都很好吃的，这个牛肉酱用处多多，所以说这个季节呢是在家里边可以吃蘸酱菜啊，可以煮面条的季节了，所以这个牛肉酱这两天卖的非常火啊。牛肉酱呢是有大颗粒的牛肉，而且这个牛肉呢它是这个黄标，而且呢是鲁西牛肉，再加上呢这个牛肉啊，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品质很好，而且固形物含量能够占到60%，一瓶牛肉酱呢才卖9.9元，非常合适的。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呢，咱们通过场外电话预订一套。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元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元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元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元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元十瓶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烛光里的妈妈。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这个阶段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点歌，那就对了，点播一首歌是马健涛的《人间疾苦》。除此之外呢，还看到听众朋友，这位是向前看，点播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的挣扎。一先推荐一首歌，这首歌是《拥抱明天》。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歌了，下一首歌叫《人间疾苦》。

OK， 那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一先推荐的一首歌，这首歌叫《拥抱明天》。另外呢，你继续点播了《两相依》啊，这首歌呢我也有看到。除此之外呢，还有温暖要点播一首歌，想听《高原红》。行，那下一首歌咱们就来播这首《高原红》吧，好吧？这首歌也是听众朋友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首老歌了。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节目口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一起来听下一首歌《高原红》。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

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我刚才这首歌呢，听到的是听众朋友点播的《两相依》。那下一首歌即将播放，听众朋友分享的《爱你十分泪七分》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另外，还要想要报旅游的听众朋友，咱们有一个去山东的旅游啊，2000多块钱，2599去山东玩8天，能去青岛、威海、济南，还能去孔府、孔庙、孔林，还能爬泰山。这个行程是非常不错的啊，2000多能到山东玩8天的时间，往返坐飞机，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啊，打电话都可以，跟海兰确认这个旅游的报名情况就可以了。15045804664，这个行程呢是到山东玩8天的时间，想要参加的好朋友15045804664。另外，咱们现在还有3天的长白山旅游，另外还有8天的湖北旅游，湖北、山东、长白山这几个地方您任选啊，去哪个地方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可以自己报名就可以了，好吗？继续听歌吧。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8: 我们一起加油。
9: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8: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今天呢，也是中国肥胖日。也是世界防治肥胖日，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7度，夜间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2度。本周开启新的升温的节奏了，预计明天直接飙到了29度，而到了周三最高温度26度，周四最高温度可能突破30度，不知道您做好准备没有。而今天的特别的日子是

0: 国肥胖日，这肥胖啊也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咱们骨头就比较脆弱，然后膝盖啊承受不了太多的压力，所以如果过度肥胖，咱们过早的可能会承受身体的重创，影响我们关节的健康。所以你得钙得足，你要是钙足了，咱稍微超点重也不会有影响，但你要钙不够的话，关节承受太大的压力了。而钙是咱们人体需求量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微量元素，然后如果缺了它，简简单单的影响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能感受得到。钙如果缺的话，可能有的人是哈腰驼背的呀，容易骨折骨裂的啦，然后龋齿抽筋啦，睡眠不好啊，会觉得筋骨无力，是不是？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缓慢，中老年听众腿打晃啊，没有力量啊，对吧？这是简简单的那些问题，就我们能够有感知。但你知道吗？如果深挖，哎呀，我们会发现钙真不能缺呀，它太重要太重要了。你知道吗？连大脑如果缺了钙，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神经不稳定，然后呢特别容易醒，就睡不踏实啊。再就是磨牙，包括小孩小不点的那种小孩啊，睡着之后这后脑勺全是汗啊，然后包括容易哭枕秃，个儿矮，对吧？而且年龄越大越不能缺，因为如果你缺钙会造成牙齿的晃动，那如果你钙充足到了90岁还能啃苹果，你要是钙不充足可能60岁你就得去种牙去了，那花钱多不说，那也遭罪呀，不是自个儿牙呀。所以钙的充足跟牙齿也息息相关，所以你千万别小看钙质的这个问题。心脏缺钙，心律不齐呀，心慌啊，心悸呀，对吧？包括我们骨头缺钙就更加容易变形，嘎嘣响，怕风，容易患那个 XO 型腿啊， O 型腿啊，年龄大了腿脚都弯弯曲曲的哈，勾勒八项的，这东北科讲的哈。而且还容易造成你像股骨头有问题呀，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肩周炎、颈椎病，反正你要是缺钙得了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不容易好。还包括你要是缺钙手脚心容易出汗，肌肉缺钙容易抽筋儿，包括子宫缺钙都容易痛经呢，肠道如果缺钙那可能就会便秘或者有肚子胀的这个问题。但我们吃了多少年钙片了，你有觉得你那个钙补足了吗？甚至参与节目有很多听众都比较信任咱们节目，也比较信任依然，会说依然我补那个钙片啊都便秘了，有没有什么招不便秘呢？哎，就是我们换补钙的方式，其实就是吃对了。民以食为天，咱们节目有好多智慧，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把钙能够补足了，就是养生保健追溯到我们老祖宗那一辈儿，就是传统的祖国医学中医理论，你还得靠食补。比如说在古中医学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特别补钙的健骨妙丹了，就是黄瓜籽粉，黄瓜也叫胡瓜嘛。你看《本草拾遗》记载到接骨续筋疗伤的一个医案的记录，包括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也完善了补虚劳通经络的一个价值，还包括《中华本草》说这个胡瓜籽味甘入归脾胃大肠肺经，主骨折筋伤，调五劳七伤。还有那现代一些这个杂志医学专著的出版，比如说湖南省中药材标准，这记载了其性味温平，归肝经肺经，能够舒筋接骨，驱风消疾，骨折骨裂筋伤，风湿痹症，劳伤咳嗽。那你看看是不是从古至今都有对这个接骨妙丹的一个记载，难怪现代人把它换了一种说法，叫天然的钙库，就是钙的宝库啊。包括咱们比较了解熟悉的哈，钟南山院士他也说了啊，要想养骨你首先就得注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液体的补剂啊，什么钙的软糖啊，都不及吃。 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哈，钟南山院士就提到了，说这个钙是维持牙齿和骨骼强健的重要元素，饮食人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早餐和午餐。钟南山院士自己的早餐，我的天哪，特别特别的丰富，五谷杂粮啊，奶呀、啊，反正含钙的东西他有意识的去摄入，包括他也提到的黄豆，然后呢包括紫菜，包括这个含钙量比较高的像豆腐，这些都应该去多多吃，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从食补入手。那黄瓜籽粉又叫胡瓜籽粉，它的搭配方案特别特别的多，而稍后依然也会分析一下为啥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还包括老中医传统传承下来的补钙要多吃，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的十好几种的食物。那你看我们的一日三餐，每一餐咱们就搭配两三种、三四种、四五种，那加起来这一日三餐是不是我们可以照样吃啊？照样可以从饮食上把钙补好了，并不是说喝骨头汤。骨头汤你看那奶白奶白的，根本就没有多少钙，而且越补脂肪含量越高，是不是咱指标都控制不好了，是吧？所以要想把钙真正补到我们的骨骼身体当中，一定要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痒痒、大脑记不住事儿、脚后跟疼、腰椎、颈椎、胯骨轴子跛了盖子不得劲儿哈，包括股骨头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营养啊、已经磨损呐、坏死衰败呀、包括牙齿的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包括食欲也减低、肠道蠕动特别的差或者特别的胀，或者已经出现了吃钙片便秘的情况，咱们是有可以办法调整的，包括多梦啊、失眠呐、出汗呐、经常抽筋儿啊，包括掉头发呀、指甲软啊，那我们怎么吃？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骨质疏松是困扰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有几个信号就一定要关注，它提醒着咱们已经骨质疏松了。比如说啊，骨密度低，您去医院体检，检完了检测结果说你呀骨密度不行啊。骨质呢多孔化，就是已经像蜂窝煤似的有那些孔洞了。这个情况千万别跌倒损伤，万一跌倒了摔伤了，那肯定有骨折骨裂的风险。再就是啊，频繁的摔跤，就是走道啊趔趔趄趄的，一点都不稳当。还有就是指甲变裂，头发干枯，心肺功能受损，特别容易抽筋儿，哈腰驼背的。那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该怎么办？用饮食来补，特别特别的快，而且能够补到地方，它补了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吃的东西。给您推荐胡瓜子核桃补肾粥。胡瓜子核桃补肾粥，您看它既涵盖了胡瓜的营养成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胡瓜子粉嘛，其实就是黄瓜子粉啊，古医书叫胡瓜子粉。这个黄瓜子粉搭配核桃仁，搭配大米，搭配淮山药、黑豆，这个对肾脏也很好。中医讲肾主骨，你要想年龄大了之后骨头也特别的结实，你看比如说参加课外活动团呐、爬山呐、旅游啊、接送孩子抱孙子呀，你蹲下然后让大孙子骑自己的脖子上，你蹲下起来特轻松，这都是咱们钙不缺的表现。但如果你有些动作根本做不了，挂个毛巾，哎呦我这胳膊抬不上去，还要捡个东西半天起不来，还有很多尤其是大姐阿姨们比较热爱生活，哎，家里干干净净的啊，总擦地，跪着擦，蹲着擦，那个如果还是缺钙的话，肯定骨关节是受损的。因为你想你摸摸您的膝盖是不是挺薄的，那你说骨骼承受多大的压力，还包括超重的，哎，我们的膝关节也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所以这一款核桃胡瓜子补肾粥恰巧应对的就是年龄大了肾气不固。

0: 故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的。因为这黑豆啊，长得就像我们的肾脏，那个构造都像啊，是不是？核桃仁对脑子好，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淮山药也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再加上胡瓜子粉，完美的一个组合跟搭配。其实做法很简单，因为它是胡瓜子核桃仁补肾粥，我们只要把健康的一些食材熬粥就可以了。比如说山药，咱们可以戴着手套刮点皮，然后你切几段，或者有人也挺聪明的，直接就是用山药粉也可以的。哎，我们把那个大米、核桃仁、黑豆、提前都那个泡一泡，尤其是那个黑豆提前泡时间久一点，主要就是大米黑豆熬粥，咱们把那个蒸好的山药泥放进去也可以，或者成段的一段段的山药咱现切的，你就一起放进锅里边熬就行了。快好了这个粥啊，咱们就放核桃仁，然后关键点睛之笔就是把胡瓜子粉和上两到三勺。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胡瓜子粉啊，咱们可以选择，因为这个黄瓜子粉确确实实是补钙之光，天然的钙库。为什么？咱们研究研究。因为这个黄瓜子粉有钙和磷和镁，关键不是说它就有这种东西，关键是它贴合人体的体质。就是人呢、能够通过胡瓜子粉摄入足够的磷钙镁，而且它的比例好，人体特别容易吸收消化。你知道这钙要想沉淀，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咱们真正实现钙的不缺乏，一定是带有维生素的。因为钙是比较淘气的小分子的一种状态的营养素，它淘气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你平时维生素摄入的少，它就通过汗液尿液排出去了，它在不在身体当中待着呢？但是黄瓜子粉为啥补钙好呀？因为黄瓜子粉自己就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补钙导航仪，你说说它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啊？而且能够激活骨细胞的再生，黄瓜子粉的提取物能够刺激成骨细胞，造骨细胞的活性啊，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所以一边又激发了好的细胞，又抑制了破骨的细胞，所以就为我们的骨骼一直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还有啊，我们都说关节发炎了，比如说红肿了啊，您是风湿类风湿或者骨病什么的，或者就是有骨刺磨得生疼啊，造成了骨刺。你想哈，如果钙质缺乏，骨骼也没法有那个强劲度，没有强劲度，没有柔韧度，就硬碰硬，它就磨出问题了，就发生一些炎症。所以慢性炎症你要想给它消炎，黄瓜子粉当中也有多酚类的物质，能减轻骨组织的炎症，然后就没有那么疼痛了。或者你正在疼痛呢，哎呀也挺难受的啊，一走道就疼，上下楼关节嘎嘣响，是不是？或者是由于缺钙满身冒大汗啊，抽筋儿什么的，这些你把黄瓜子粉哎给补上，因为它是壮骨的主力军呐、骨质疏松、腰腿疼痛、骨折恢复期，然后还包括风湿类风湿，你不是有一些炎症吗？对吧？黄瓜子粉能够驱风活血，驱散关节间的寒呢湿啊，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咱东北话叫老寒腿啊，啊那个酸麻肿胀怕风怕冷啊怕湿邪呀、哎特别有用。而且您知道在古书籍来讲啊，它是归肺经的，对于陈年老咳，咳嗽不止，哎它能润肺化痰，让呼吸呀、变得轻快一些，尤其是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像大风箱呼噜呼噜的，你也常年用黄瓜子粉补一补。关键就是得找到好的营养全的。那刚刚咱也提到了那个胡瓜子粉核桃仁补肾粥，里边也有核桃仁，也有这个黑豆，然后还有胡瓜子粉，对不对？哎，那市面上咱就去找那种啊精细研磨的粉末细腻的，对吧？而且的添加配合的组合方呢，因为现在单纯的黄瓜子粉的话你可以补也不便宜，但如果市面上能够买得到无添加的，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任何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的哈，就是纯纯的营养粉的，能够买到那种复合型的那就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比如说黑豆，比如说黑芝麻粉也是对肾脏好的，比如说有人吃钙片你不便秘吗？那你吃黄瓜子粉，你再搭配点燕麦粉，粗纤维的，膳食纤维丰富，那还促进肠道蠕动呢，燕麦粉多好，是不是？那你看看节目当中 正的黄瓜籽粉，是不是脱颖而出了？是不是鹤立鸡群了？是不是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了？对吧？所以新朋友可能您不了解，接下来的内容你更要关注了啊！就是实现了咱们美好的食疗搭配的一个理想跟夙愿，就是我们吃节目当中这个黄瓜籽粉，有利于我们骨骼的健康。当然，您可能是新朋友，不太了解。哎呦，这是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营养这么全呢？依然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啊！哎呀，团购好多好多年了，性价比之王。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商场超市啊？500克的纯的好的，比如说东北的，那个长白山的那个黄瓜籽儿。如果是500克一斤啊，500克一斤，有的卖一袋一袋的，有的卖一盒一盒的，我都看到过500克的，在某些旗舰店哈，500克的铁盒装的85一盒，是不是挺贵的？对吧？那纯的好的都不便宜，但咱听众啊，有的呢也是阿姨们愿意逛商场超市啊，说什么批发市场，然后呢挺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结果买回去怎么着了？一冲啊，底下全都是碎渣子，然后呢，要不就冲不开，全都起疙瘩，要不就是这个碎碎糟糟的，还拉嗓子，喝完了就是不纯呗，是不是？因为市面上有那种一次冲好的大南瓜籽，成本多低啊，大南瓜籽跟黄瓜籽粉磨完了挺像，所以有人与此冲好，咱也不认不识的，买不着特别质量品质高过关的。而咱们这个你放心来订购啊，新朋友尤其要关注，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第一个，原产地好啊，它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研成的粉末。再一个好在哪儿啊，长白山种植基地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挑选的。再一个，低温烘焙，高温的容易破坏营养，吃了还上火。我们这低温烘焙不上火，工艺保留纯谷物的醇香，就是综合性的。依人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搭配的智慧，给咱搭配啥了呢？搭配对筋膜好的生菜籽儿粉，搭配了对骨骼和肾脏好的黑芝麻粉，对头发也好啊，是不是？还搭配了对肠道蠕动好的燕麦粉。那你说说，这不是强强联合了吗？而且还是精细研磨的，粉末特别的细腻啊，不容易结块，温水冲都能够特别细缝，通过 ISO9001 质量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等等等，关键还是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边一袋一袋一袋的是独立小包装，里边有40包呢。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独立包装。咱们按组来订购，因为是批发价啊。市面上500克铁盒装都80多呢，而我们这个加起来一共6袋，一共6袋，最早不5袋吗？特意帮听众又讲价又争取来了6袋，现在是6袋一组，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爱市场指导定价5600，您现在199，199，7斤多到手，199，而且免费配送到家。新朋友抓紧报名，咱老朋友已经开始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快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你好，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嗯，
0: 好，给你订上。好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几个特点啊，有人继续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香。香精香料啥都没有啊，就4个系列的健康纯粉，里边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健康纯粉，健康纯粉，是不是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来用，特别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我们骨的虚损。你像总抽筋儿的啊，怕冷的，走道打晃的，关节没有那个灵活度的，哈腰哈不下去的，蹲起来费劲的，对吧？你这些都应该补补我们关节的营养啊，是不是？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听广播嘛，不多交流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2: 订过两三回了。嗯，
0: 啊，
2: 好
0: 啊，常年都在吃，是不是？嗯，
2: 哎，对，家里人
0: 好的。我一猜就是因为咱黄瓜籽粉一组不六袋嘛，加起来七斤二两呢，是不是？咱就算天天吃，咱买这一组100多块钱，能吃挺长时间。你看订过两三组了，就吃老朋友哈。我给您订上，哎，87996984，87996984。你想哈，骨骼如果出现问题，就是缺了钙质了，腰腿疼痛啊，容易摔跤啊，牙齿这晃悠啊，啊，对吧？然后出汗呐、啊、抽筋儿，这些问题必不可免。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滑膜不好的，对吧？那这些个问题，我们把这四个系列的营养粉都补一补，吃一吃，是不是有好处？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咱放心补。确确实我们不是我们的销冠啊，因为它确实、又是好的，又是复合营养的，而且没有添加的，而且还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太优惠了。199六袋子，总共7斤2两，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喂，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3: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三次了
0: 啊！我一猜就是因为刚介绍黄瓜籽粉可以订购了，你就把咻的一下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是啊，平常都打不进去啊，电话太忙了，
0: 是吧？啊，我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和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我还得提一下，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跟原来的60岁不一样哈，人生自古古来稀，特别不适合现在了，对吧？那我们奔着理想的目标，照100岁来活，完全可以实现，太容易实现了。关键调好嘴，所以在钙质的选择当中，吃钙片你会上厕所困难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吃骨头棒汤，你能补点钙，但是大部分都是脂肪、大肥油，也补不到凑里。为啥选择胡瓜籽粉？这个胡瓜籽粉有小分子的营养啊，维生素也有，钙、磷、铁的比例特别贴合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吃了就补得挺快的，是不是？87996984，尤其您现在骨头疼啊啊，经常抽筋儿啊，然后走到没劲儿啊，掉头发呀，出大汗呢，爱丽丝这样牙齿也松动啊，现在50-60岁、60-70岁的赶快补一补啊，哎，赶快补一补这个这么好的吸收率特别好的黄瓜籽粉。而咱们这个是属于四个系列的营养，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强强联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第一次订我们的黄瓜籽粉吗？
5: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一直在
5: 喝着，挺好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老朋友，大家抓紧报名啊！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这是整档节目陪伴大家，节目结束就结束订购，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的名额，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抓紧报名，87996984，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600克里边是40包的独立包装，多好啊！比如说你出去旅游10天8天的，我们就带十天八天用的黄瓜。 锅子粉，还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你说是不是、啊、而且价格特别优惠，市面上好的纯的黄瓜子粉，咱别跟那些残次品去比啊，咱们这个高端着呢，就跟好的纯的黄瓜子粉比，大铁盒子500克500克一斤的卖85啊，大家都了解好的黄瓜子粉，你到药店问一问，大药店问一问，一点都不便宜，可贵可贵了。我们这是打入我们的那个合作品牌的内部啊，我们吃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奥运冠军代言的，妥妥的大品牌，妥妥的好的黄瓜子粉的优秀代表，给大家谈的价格199，最早团购价5袋就很合适了，现在5袋这个现在是6袋啊，现在是6袋，又多给大家争取一袋，才199。依然接下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

能够对骨骼好的，既能够滋阴补血，又能够益肾强筋的。你要是骨头松松垮垮，包括由于缺钙质比较严重，掉头发呀，出大汗呢，又赶上像是更年期前后哈，骨量大量下降，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时候啊，大姐阿姨们一定要啊，多多补我们的钙质，多多补我们的大豆异黄酮啊。那这道食疗呢，是桑葚跟牛骨来搭配，又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桑葚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入药的，对肾脏特别特别的好。而牛骨咱们肯定明白，吃啥补啥，用牛骨熬汤，那肯定咱补的是钙质咯，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牛骨骨里边的磷、钙、骨胶，越熬越能够融入到我们汤汁当中，只不过会有一定的脂肪，除了这个没啥坏处，没啥负担啊。只要咱能平衡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对吧？稍微补点这个脂肪类的东西也是可以的，是不是？这个很简单了啊。桑葚子准备25克左右，牛骨骨棒，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吃250克左右就够了，两个人吃咱们就双倍，把桑葚洗干净。然后把牛骨到砂锅当中加水煮啊，撇去浮沫，加葱姜再煮啊，用我们阿迪锅、高压锅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时间久一些，把牛骨当中的钙、磷、骨胶原融入到汤汁当中。然后咱们喝完了这个汤，你看那碗是不是有一层那个滑滑的那个东西，里边也有脂肪，也是胶原。那其实有脂肪，但也是有用的，对吧？就看这脂肪你能不能够代谢得掉呗。所以因人而异来选择这一款滋阴补血、能够益肾强筋的汤，桑葚子特别重要。桑葚子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一个，算是素食类的选择。像骨头松松垮垮的，更年期前后出汗特别多的，严重骨量下降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汤。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黄瓜籽粉补上。你喝汤啊、粥啊、奶呀、米糊啊，你都可以用黄瓜籽粉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是不是？你就直接放进去就行了。87996984，甚至换完疙瘩汤，你把那个黄瓜籽粉打开一两小包，晃一晃就搁进去，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搭配的方案，又美味又营养。但凡是加了黄瓜籽粉的，因为这个黄瓜籽粉，你想啊，有黑芝麻，它能不香吗？有生菜籽粉，它也很香，燕麦粉也很香，对肠道蠕动还好。又加上我们的纯的好的黄瓜籽粉，没有糖，没有盐，没有这个色素、香精，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四个粉放进去，糊香糊香的一喝一和，那更加好喝了。你说是不是？你还可以和面蒸黄瓜籽粉蒸糕，然后和面烙黄瓜籽粉饼，是不是？做法可多了啊！一定要多多选择咱们这黄瓜籽粉，市面上真没有比这好的，我都给大家逛过生产超市了，所以我把它叫做性价比之王。咱们但凡想用黄瓜籽粉补补我们的营养，你就选这个没问题。它是在众多的优选好物当中啊，这个当仁不让的，真的，它太优秀了，营养全，不含蔗糖。87996984，市面上当然也有好的了。我看过那个500克铁盒装的啊，卖85呢，是不是？那当然好，但是不实惠。我们这个太适合老百姓来

0: 质，平时用虾皮儿鸡蛋熬汤，对于骨头疼啊、松松垮垮啊、腰腿疼痛啊啊，你现在如果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肩周有问题、胯骨轴的跛了盖都疼都难受，不管你有没有风湿这些问题吧，你把钙补齐了总是好的，对不对？曾经啊，就是我也问过相关的骨科医生，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开车，然后尤其是收音机前，如果年龄不是偏大的哈，咱有的时候这个冬天或者是天气冷、温度低。这个一年四季吧，反正穿的都少，我就问这个骨科医生，我说穿的少到老了之后会不会说哎呀找回来了，说年轻不注意保暖，然后骨科医生你猜怎么说啊，寒冷温度其实不是重要的，只要你骨头不缺钙、不缺氨糖、不缺胶原，你骨营养足够的话，寒冷一点也没事儿，你别使劲有意识的去动你的腿就行，穿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骨骼健康，你骨骼不健康你特别保暖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觉得骨科大夫说的对哈，要想年龄大了耄耋之年的年龄，100岁90岁我们仍然能够生活自理，仍然能够行动方便，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与生熬的，是不是啊？足下生辉，那么关键要把营养补齐了，这个比温度来的更重要，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黄瓜籽粉啊，名额不多，因为它是限定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咱能盯上。现在整个有空线啊、哦，现在有空线，199一个组合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现在有空线，来自紫谷堂蓝芝酒业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你。如果一天咱就吃一包，我们这一袋子能吃40天，六袋子240天，足足8个月。如果一天一包，我们就足足8个月，199吃8个月，100多块钱，199特别合适，你说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面临着啊骨头疼啊啊经常抽啊，然后我们关节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已经腰疼腿疼、胯骨轴都跛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太好，包括你要是严重缺乏钙质还出大汗呢啊，指甲特别软呢、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容易醒啊，这些情况对吧？你看大脑啊、子宫啊、心脏都不能缺乏钙质，就是它特别重要。问题比较严重，但缺的多的，我觉得一天吃3-4小包、5-6小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跟984的很多叔叔阿姨学了很多的经验，有一个阿姨就是骨头松松垮垮，然后去医院检查骨密度不够嘛，然后她就吃黄瓜籽粉，她怎么吃啊？喝羊奶粉兑黄瓜籽粉，就兑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她自己坚持吃了3个月，再去检查。可以了，达标了，你说是不是很有用？他就是吃4小包，所以但是你要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不用吃那么多，一天一小包能用8个月。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99，87996984。咱们先来接一组电话，稍后依然跟您分享一下老中医建议大家的吃的可以摄入到足够钙质的一些营养这个食材。87996984，只要199，报上名享受团购价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啊，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的，低温烘焙还不上火呢，工艺特别好，保留原谷物的醇香，没有高温的去炒啊，那个烘啊，那个高温的破坏，所以不上火，完全不上火，营养价值还特别高。87996984，您现在如果走道容易甩跤的，牙齿也松动的，然后呢走动走多了累哈，或者是颈抽筋的，是不是？或者已经有一些挫伤扭伤，伤筋动骨105啊，啊做一什么小手术大手术的，胯骨轴子骨膜骨油，膝盖呀、脖子呀、韧带滑囊都不太好的，咱们一定要补黄瓜籽粉，因为这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自己就带多种维生素，很多矿物质，钙磷比例也贴合人体，所以补这个真正能够把补钙这个血钙和骨钙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根基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哎。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1斤2两，6袋7斤多， 7斤多啊，然后一

0: 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啊，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1: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1: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2: 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给导播老师报上名也没有任何问题，两条腿走路效果是一样的，都是享受团购价格。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3: 订没订上？
0: 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1: 一
0: 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一组。
0: 好的，给导播老师。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广州白云山净秀堂要来出品的，你正常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补点黄瓜籽粉了。原来老一辈人就吃黄瓜籽粉，它这个粉啊都非常的纯，而且非常的细粉，再一个呢不添加其他的低端的什么南瓜籽粉之类的，不加，它加的是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腹感，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都可以吃。生菜籽和黄瓜籽一样是补骨壮骨的，强壮骨关节的。黑芝麻对头发好，对肾脏好，对不对？这咱都了解，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根本就不加糖。一袋600克，一袋600克，1斤2两，6袋一个组合，7斤多吧，对吧？更重要的，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一袋里边吧，给你分成40小包，一大袋40小包，一天吃一包，240包，一天一包吃240天，那是8个月，多少钱？市场指导价，像这么高端的品牌信任的好的，一袋都得40-50吧。那么市面指导价得是400-500块钱，现在你打电话报上名只要199。黄瓜籽粉很有营养价值，对骨关节好，这咱都知道。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
0: 啊，给您订上、啊、然后呢有人跟你联系、送货到家，你去看货。我们的自信就是你满意了你留下，不满意可以不要。有请一下陆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
0: 哎哎，
7: 我想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哎、啊你好，四线听众电话接通了。
6: 哎你好，我来煮黄瓜籽儿、哎、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订过吗？
6: 没有，但是我刚才听你介绍挺好的、主要是、啊给老人吃
0: 啊。我刚想问，我觉得您声音可年轻了，小姑娘哈，
6: 是、啊、
0: 就老年人想给他们补补钙是不是？
6: 对，口感咋样啊、
0: 特别的细腻，可好喝了。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女士，你好。
8: 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徐先生99-6984，87996984。
9: 黄瓜籽粉抓紧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赶快给导播老师打电话，87996984，报上名咱就享受团购价，送货上门，售后无忧，很快就安排送货了。您这不现在订好了吗？您就等电话，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啊。87996984。那接下来依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平时吃那个什么碳酸钙啊，可能会造成我们上厕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钙的补剂的特点是本身也行，含钙量不低，本身确实钙片嘛，你吃的就是钙，你补的就是钙嘛，对不对？它虽然含量不低，但是更加侧重点是说它是依赖胃酸去溶解的。然后这类的钙，比如说碳酸钙，在肠道里边容易跟这个磷酸结合成不溶性的磷酸钙沉淀，就是它跟胃酸一结合就不行了。钙片单不愣，你看那配料里写的哈，确实含钙量不低，但是到了胃酸当中，它就形成了磷酸钙沉淀，对 黑积在肠道当中，它减缓肠道蠕动嘛，对吧？所以就蠕动就慢，沉淀就多，你就上厕所困难了呗，对不对？所以您要是一定要吃钙片，要有讲究的吃，对吧？怎么有讲究啊？避免胃酸过多，有胃肠这个健康隐患的，那你肯定要先调胃肠，你才能把这钙片很好的吸收，是不是？另外吃钙片的过程当中，包括前后，千万不跟浓茶呀、咖啡呀，其实包括您知道吗，草酸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也不行，它跟这些食物吃就是钙结合形成不容易消化的复合物，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像菠菜包括苋菜，你就比如说你今天这顿饭啊，你吃了菠菜鸡蛋汤，但是你说，哎，我得补钙，我把钙片吃了吧？那完了，你这顿饭你这个钙根本消化吸收不了，又对肠道有负担，就又发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了。所以说吃钙片有讲究吧？那你要吃咱的黄瓜籽粉呢，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的特殊的讲究，就是它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消化吸收，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黄瓜籽粉来补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那么多注意事项，因为它又是小分子的，又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我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应该是专家主任医师啊，老中医叫姜良铎，姜老他自己说的，他说这黄瓜籽粉建议中老年听众天天补，他自己说这个叫补钙导航仪，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带维生素，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呀，包括磷钙铁那个比例非常贴合人体消化吸收，那你说咱要补营养是不是得选这个呀，真的挺不错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说一说老中医推荐我们日常要补营养，对于钙质的吸收好的这17种食物。第一样是虾皮儿，虾皮儿是含钙高的啊，被叫做钙库，哎，跟黄瓜籽粉一样，被形容叫做钙库。但是有一点哈，有人呢过敏啊，对海味了的东西过敏，像皮肤有疹子的啥的，你让他吃虾皮儿来补钙，那可选择不了，对不对？还包括三文鱼，也同样是这个问题。三文鱼虽然也好了，有omega 3，但是皮肤敏感的不行，不能吃啊。再就是牛奶、豆腐、芝麻酱、海带、鸡蛋、燕麦片、奶酪、黑芝麻、黑木耳、榛子，还包括紫菜、苋菜、荠菜、木耳菜。和萝卜缨子，这17种都是老中医推荐的，然后呢，对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一个来源的摄取方式跟途径。但是有的真有问题，你就比如说虾皮儿、三文鱼，皮肤敏感的、有皮肤问题的不能吃，对不对？包括牛奶，很多人乳糖不耐受也吃不了，喝了就跑肚拉稀，包括豆制品，那个痛风的吃不了，对吧？那黑芝麻酱是钙含量特别高啊。它在这些食材当中应该排第一了，但是芝麻酱油脂含量有点高，有的人吃这个确实是长胖啊，对不对？你看，是想来想去，适合咱们长久的、持续的、一直补下去的，真没多少啊，对吧？那我们的黄瓜籽粉应该算一个，它好吸收、好消化，几乎人人都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排斥它，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素质都能适应，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一个组合，有6袋，每一袋子600克里。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要2组。
0: 好，2组给你订上。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傅女士几组？
12: 哎，
0: 给您订上哈。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赵先生要几组？
15: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您现在上厕所困难哈，或者你原来的补钙方式你就是吃钙片，建议大家调整调整。然后呢，如果您吃咱的黄瓜籽粉，依然再给您推荐一个妙招，也是咱们的984的听众用咱们的黄瓜籽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告诉给我的。因为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吧，里边不是4种营养粉吗？有黑芝麻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黄瓜籽粉，这4样粉是不是？所以不加蔗糖、不加增稠剂、不加

0: 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纯粹呀。但是如果你上厕所困难，你想让我们的改善一下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和蜂蜜来喝，因为你血糖不高，所以你可以多放2到3勺、3到4勺的蜂蜜，一和，哎呀，用那个大概50-60度的水冲，糊香糊香的，可好喝，可好喝了。而且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也又用了这个食疗搭配，挺有收获的。这是我们爱心听众的经验，所以您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会收获不少的知识，而且也包括我们听众大伙的经验。87996984，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非常有价值的信息。黄瓜籽粉也叫胡瓜籽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你想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它一定是在民间也颇为流传啊，运用比较广泛。而在古中医大夫的历史进程过程当中，发展历史过程当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黄瓜籽粉在民间针对各种问题也有悠久的历史，比如说啊，老一辈人养小鸡儿吗？对吧？农村养小鸡儿，那腿儿折了，那姥姥奶奶咱家里老人，然后就是养小鸡儿的过程当中，小鸡儿腿折了，给小鸡儿喂啥？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哎，假以时日，腿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你说是不是？这不是咱们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吗？是不是？所以大家千万别把这个智慧丢了。哎，咱们这是老祖辈传承来的智慧，咱好好珍惜着，是不是？现在来订购黄瓜籽粉，199，有6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1斤2两嘛。然后里边还是40小包的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卫生干净。我也在古书籍医书当中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搭配，比如说你要是骨头这个有一些这个磨损，有一些坏败啊，松松垮垮，经常抽筋儿，然后腰也不好，您呢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生菜籽粉。你看看，这是古书籍记载的。另外呢，如果您气管不好，喝着喝着直喘啊，哎，我们有这个书籍上的记载，黄瓜籽粉您可以搭配萝卜籽粉。另外，上厕所特别多啊，一宿起夜好几回呀，肾脏呢功能有所受损，或者有些腿脚浮肿这些情况，手脚还冰凉，夜尿频多，你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心脏不舒服的，可以用香瓜籽粉、棉花籽粉搭配黄瓜籽粉。如果咱们想让自己气色更好啊，哎，那书籍上记载的黄瓜籽粉搭配葡萄籽粉和西瓜籽粉。如果你想让自己减重的，黄瓜籽粉搭配冬瓜籽粉。你看看，不同的身体状况搭配黄瓜籽粉都是能够有收获的。可见黄瓜籽粉真的是我们白补的首选，针对我们的五劳七伤、筋骨无力、腰腿疼痛，是不是？87996984。而且你吃黄瓜籽粉来补，比大骨头、大肘子要大猪皮要强多了。因为黄瓜籽粉这个东西，你吃不会影响血糖，不会影响血脂，不会影响血压，不会影响甘油三酯，是不是？那你要选择骨头棒，你去补钙也能补点儿，但是会影响其他的指标啊，是不是？想来想去，我们的黄瓜籽粉脱颖而出，当仁不让吧，是不是？大家抓紧报名。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20组，最后20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来自东北的长白山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籽粒饱满，光照充足，没有任何添加，也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增虫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大家可以赶快拨通电话，最后20个名额，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这几类既含钙量还挺高，吸收效果还不错的一些饮食搭配。 第一样。

0: 就是全脂牛奶。你要是脱脂牛奶，你还不如喝水呢，因为全脂牛奶才能补足了比较足够的钙质。但是啊，脾胃虚弱怕冷的一定要温的喝，然后或者煮牛奶的时候放点姜，这样就能平衡一下，或者放一些姜黄粉。再就是奶酪，奶酪啊，这个含钙量非常高的，每100克当中含有大概700毫克左右的这个钙质。但是奶酪这个问题也是偏寒凉的，你像皮肤长痘的、消化功能弱的，就不太适合吃奶酪。再就是多吃点豆制品啊，豆干啊、豆腐、豆炖豆腐什么的也挺不错。绿叶菜呢，有这个芥菜、苋菜、油菜。哎，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多多选择的，但是都不如黄瓜籽粉来的及时，来的更加精准，能够把我们的钙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是不是？黄瓜籽粉是真挺好的，挺快就结束订购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哎，现在有空线，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3: 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3: 啊，对，挺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我订一组。
0: 订一组，买过吗？
7: 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非常好吃，非常方便。它糊香糊香的，您冲完奶或冲完羊奶粉了，哎，你撕一到两包我们的黄瓜籽粉搁进去和一和就能喝，非常好喝，糊香糊香的。再一个，您如果是和完了那个黑芝麻酱，你也可以和两到三包的黄瓜籽粉放进去和一和，蘸酱菜直接那么蘸着吃，或者和面条子都可以的。换疙瘩汤整两包放进去也非常方便。大家了不了解50岁和25岁相比较，人体的含钙量减少了一半，你看年龄少了一半，含钙量也少了一半，但咱们的体重没有意外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可见一样的体重，你得一样有支撑力，一样有去承受生活当中一些重力，或者是做一些活动，或者我们跳广场舞啊，哎，我们在小区里边那个健身器材上晃一晃啊。那你想同样的体重，大概其身材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25岁到50岁，但是钙含量可少一半啊。所以您现在如果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我也建议40岁以后，咱们就把我们的黄瓜籽粉给补上。大部分中老年听众啊，都有腿脚不太利索，不太灵活啊，关节嘎嘣响，四肢有点酸软，走道走多了腰腿疼痛的啊，抽筋什么的各种情况，对吧？那你日常饮食，你喝奶，你要是跑多拉稀，喝骨头汤，你怕脂肪含量高，你吃虾皮你还怕皮肤过敏，那我们就选黄瓜籽粉。黄瓜籽粉在《日用本草》《中国医药宝典》当中都记载，胡瓜籽粉这个胃肝啊、归脾胃肺大肠经，对于骨骼是相当相当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传承下去，老祖宗留给咱们的特别好的这个钙的来源。它钙含量老高了，每100克当中含有 898.6 毫克的钙。我的天哪，它可是牛奶的，就100克同样的单位，它可是牛奶的 6.4 倍。那你说说，你每天补点黄瓜籽粉，轻轻松松还不占胃肠，你要喝奶补，你得喝多少斤奶，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
4: 订上了。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6: 哎，订两组。
0: 订两组，李女士你好。
6: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的黄瓜籽粉啊，还剩6-7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啊！咱们不接近直播间了，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黄瓜籽粉团购了好多个年头了啊，而且它钙磷的比例非常贴合人体消化吸收，含钙量也比较好，又含有磷脂、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有益我们骨骼的健康，而且好消化好吸收啊，用水一冲就喝了，你兑在米糊里啥的也挺方便。不多聊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咱只剩最后三个名额，只剩最后三个名额，赶快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今天分享的一些食疗经验、补钙的好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操练起来。祝福大家享受美食，获得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my bad, Nick Kitchen, baby。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现在直播间有空线，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一起说一说，聊一聊，我们找寻另外一半啊，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沟通，去对接和交流，0451-8799-6984。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看看大家的情感烦恼。卫东你好，今天呢女儿的一句话让我泪流满面。我和我老婆呀是二婚，人家说了，二婚最大的问题呢是双方的孩子，我呢是儿子，老婆带的是个女儿，老婆一个人带个女儿确实不容易，我对她女儿呢也是视如己出。为了给两个孩子好的生活，我早上5点出门上班，下午5点下班，每天下班之后呢，我都会跑几个小时的网约车，10点之前赶到女儿学校接女儿回家，再给她做点吃的，把女儿安顿好我再休息。有什么好东西我都尽量的优先考虑女儿，毕竟呢我儿子已经工作了。今天放学早，我给他做好饭，准备呢出去跑车，看看手机里的钱不多了，防止乘客有的时候呢要我们垫付过路费，钱呢都交给老婆了，我身上的每天只留一包烟钱，还有就是100块钱的备用金。老婆电话又没接，我就问女儿说借爸30块钱吧。当我和女儿说的时候呢，女儿说那你写个借条，写好什么时候还。当时我想着和我闹着玩呢，我就说哪有爸爸借女儿30块钱还要写借条的啊。女儿说那我又不是你亲生的，你算哪门子爸爸呀。卫东一句话让我傻了半天，流下了眼泪，算了，以后呢我也一碗水端平了。我不知道您家这个孩子多大啊，反正就是呢，老话讲说羊肉贴不到狗肉身上，这个呢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现象。当然有一些呢就是虽然不是说自己亲生的，仍然处得很好，这是一种缘分。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呢这是你亲姑娘，她跟你说说爸那你借我钱给我写借条啊，你是亲爸的话你得给我写借条，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你会生气吗？

0: 会，对不对？肯定不会，因为你觉得这是自己你自己的孩子，哪怕呢他对你的付出呢漠视之淡然之，然后呢你也不会生气。那么这个你为啥生气呢？因为他不是你的亲女儿，是因为你一直以来你对他非常好，所以说呢当他有一点违背你心思和意念的时候，你就会心里边呢惴惴不安。你说以后你会一碗水端平了，其实这事儿吧跟孩子没有关系，主要是呢你现在的妻子对于女儿的这个教育没有达到说哎呀我们的感恩呐、啊、你看现在咱吃的喝的用的，如果说呢没有叔叔，也就是说你后爹啊，没有他呢对于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和掌舵，那么咱们娘几个呀吃穿用度各方面将会非常非常的拮据啊，是不是？那这样可能会在孩子事业当中懂得一种感恩的心态，那你跟孩子较劲没有啥意义，你一碗水端平端不平的，那对于孩子来说他根本就无所谓不计较啊。你不要期待说这个孩子不是你亲生的，然后最后呢让你呢跟你在一起呢打造一个比亲生的还要亲，那亲姑娘亲儿子有的时候长大了还不知道感恩的，何况还不是亲孩子呢。所以说呢生活当中啊人记住了哈、啊、就是啥事吧别太较真儿，别跟自己较条，那样你会发现活得特别累，相当的疲惫，是不是伙伴们广大的听友们？哎，我相信呢这是二婚家庭遇到这样的情况嘛，谁也不想发生，不过呢真的出现了之后呢自己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吧。来，我们再关注一条留言哈，卫东你好，我和男朋友分手了，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呢还住在一起，他家房子很大，我俩一人呢一间分开的，两天了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刚才呢拿着给我买的鞋子送过来说让我试试，因为我之前买的鞋子啊便宜不好，他给我扔了，这又给我买了一双挺贵的鞋子，你说怪尴尬的，卫东这该咋办呢？那有啥咋办的呀，歇歇你呗对不对？你们俩呢就是已经分手了，其实呢就不应该还在一块儿居住生活，这难免呢就是这个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只是临时的闹别扭。我是觉得什么呢，如果说没有原则性的问题，两个人如果说呢感情方面还很好，各方面呢还很贴心，彼此呢还很信赖，甚至是说你对他也有感情的话，那就化干戈为玉帛，继续的好好交往好好处呗啊，没有那么多解不开的结，对吧？哎，毕竟呢一段感情啊从熟悉到相知到相守也都是不容易，这缘分呢挺难得的。来，我再关注几条留言哈，正好现在呢电话少，我这个多关注几条大家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前几天呢和一个网友见面了，一见面就说你好啊，你真漂亮，身材真好，我好喜欢你啊。我笑了一下没说话，然后呢在公园边走边聊，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吧，他就说让我去他上班那块，我说不去了，我回家有事儿。然后呢晚上下班发消息说我性冷淡，我就问他，我说然后呢我就问你对物质有什么看法，他就说别提钱，提钱伤感情。卫东你说他是什么人呢？别提钱，提钱伤感情，别提感情，提感情伤钱。那你就直接说呗，那你说我见第一面之后我就跟你上宾馆，完了之后呢轱辘床单子，那你说我是一个女孩，我是不是也有点起码对自己的爱惜呀？啊，我只要跟网友见面完了之后呢就小窗帘一拉，宾馆门一锁，完了之后就在里边实现夫妻之间的浪漫之事，你让着别人霍霍死了你。他就是啥呢，在网上见网友，然后呢快餐习惯呢已经吃习惯了啊、上瘾了，对不对？掏你这旮旯破劲儿来了。来吧，我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哈，这恋爱呢需谨慎呐、啊、交友也得需谨慎。首先有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卫龙老师。
0: 哎，请讲。
1: 本人征婚。
0: 您多大年龄？
1: 69岁。
0: 嗯，
1: 我先说四句话卫东老师。
0: 好的。
1: 984文艺广播有卫东，
0: 嗯，
1: 老百姓个个都爱听，主持水平非常高，节目很棒，百姓欢迎。
0: 谢谢，这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原创吧？
1: 对呀、
0: 啊。感谢您的认可和信赖啊。我们王女士呢69岁了，身高挺高的，1.68米，对不对？
1: 对对。
0: 体重范围呢？
1: 124。
0: 嗯，身材也很标准。然后呢，婚姻状况是什么？
1: 丧偶的。
0: 几个子女啊？
1: 一个。
0: 就一个儿子。嗯。
1: 对。
0: 那您现在是自己独居有住房呗？
1: 对，咱独居有住房。
0: 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哈市老道外区。
0: 住房条件咋样？
1: 住房条件还可以。
0: 嗯，高层还是多层啊？
1: 多层。
0: 几楼啊？
1: 7楼。
0: 啊，那上楼啥的费不费劲？咱说呀。
1: 不，一点儿不费劲。
0: 嗯，您身体素质啥的各方面还是相当不错，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嗯，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范围的男士呢？
1: 找69岁到73岁之间。
0: 嗯，您退休工资是2800。啊，对方的收入有啥要求？
1: 对方4000元左右就行，3500以上就行。
0: 3500以上的，年龄段再说一下，多大岁数范围？
1: 69岁到73岁之间。
0: 73岁到69之间的都行。嗯，
1: 对，身高是1.76米以上。
0: 啊，你个高哈，想找一个个子高一点的。
1: 啊、
0: 之前在节目当中发布过信息，有没有对接过、交流过的啥的？
1: 我没发布过信息，我就是对接过2次。
0: 啊，你对接的时候感觉咋样？
1: 对接，一个是说的不现实，年龄什么身高都不符；一个是电话接不通。
0: 嗯、啊，一个是那个就是给你，实际上要奔现的时候呢，他的实际情况和在电波中说的不一样，水分过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另外一个电话没打通。
1: 对，电话停机。
0: 嗯，那对于男士这儿，你比较在意哪些方面呢？
1: 我在意他腿脚要好，腿脚要利索，没有重大疾病。
0: 这一点挺关键的。你看您呢，能走能撂的，是不是、啊？上个街呀、啊，
1: 对对，
0: 买个菜呀、啊，那家是说走就走。然后呢，找寻另外一半呢，大家呢都有个参与感，不能说呢他这个走也费劲，挪也费劲，咱这家是又搀又扶的，那就晚年生活太贫呐。或者说是强调一下有哪些就是对于男士的特别要求啊？
1: 啊，我的优点是诚实、温柔、善良、会持家。
0: 嗯，
1: 传统女性，无不良嗜好、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嗯，好。
1: 男士主要
0: 说吧。
1: 男士主要腿脚要利索。
0: 嗯，这已经说两遍了。我跟你说，今天的卫东孩子在节目里边给你找一个百米田径运动员，那走道肉肉的。哎，让你骑电动车你都追不上他，你看这样的大爷行不行啊？行，这我们这王姨说了，必须腿脚利索啊。那好，这希望遇到一个可心人，也希望咱们男士啊，您呢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该咋地就咋地，就是呢老点啥的都没毛病，就是你得实在，是不是啊？你各方面说的别往里边掺水分啊。哎，那行了，再见了，王女士。
1: 再见，魏东老师。
0: 哎，再见了啊。来，朋友们，大家呢还在那像羞答答的玫瑰，不想不好意思往直播间打电话。那我现在呢就给你推荐几个咱们的优秀的男士女士啊。你如果说听到了觉得呀这行啊，哎，你把电话打进来跟我对接，我帮你呢来进行连线，好不好？来吧。那么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我给您推荐几个单身人士，你看看是不是符合您的要求。如果说符合您的要求呢，您关注关注。我先说一下，介绍一下我们童先生的儿子。童先生的儿子啊，41岁大男孩，未婚，身高呢1.8米，体重呢160。咱说了，41岁这身材嘎嘎的，爱运动爱健身啊，大高个小伙子，长得相貌堂堂。自己家这呢有生意有买卖，完了之后呢一年10几20万不成问题，房子呀车子呀啥条件都不差。人家童先生说家里就这一个儿子，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37、38的，38、39的，有这个结婚生子意愿的，您关注一下童先生家儿子的尾号9892。啊，这是我们童先生家儿子的个人情况。哎，女孩是呢个子高一点的，1.63米、1.64米左右甚至以上的都行，尾号呢9892。童先生的儿子这儿大家关注关注啊，就是那个35、36、37的呀，我告诉你41岁左右的哥哥型的更温暖啊。 哎，你再不找的话，你等你到40多的时候，跟你同龄的哥哥，他就不愿意娶你了。

0: 他就往那个三十五六七上使劲了。所以说你现在呢，三十五六七找一个四十一左右的，他这个爱家庭、爱生活、爱事业，关键的还爱你，你就嫁给他。你咱讲话了，你就好好的嫁给他啊！哎，让他管你叫宝宝，天天的就给你管你叫宝宝，是不是啊？来，咱们接一下三路线的听友，这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看看想对接谁。五路线、三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请讲，我征婚。
0: 您说一下多大年龄了？
1: 我今75。
0: 75岁的张先生，身高？
1: 啊，身高1米72。
0: 体重？
1: 体重100斤。
0: 你笑啥呀？
1: 不到100斤还娘。
0: 那家
1: 伙，
0: 你自己的嫌自己瘦是不是？
1: 哈尔滨地区瘦。
0: 那您这个退休工资也不少，这没啥事儿啥的，鱼肉蛋奶的，夸夸就造呗，我们张伯伯呀。你不爱吃肉吧？
1: 不爱吃，不爱吃。
0: 那你一般来说那个菜系啥的，你都吃啥呀？我就问一下，你那个中午啥的，你吃什么饭？今天
1: 我吃饭吧，其实我就吃的扒肉。
0: 扒肉这不挺好的吗？香喷喷的扒肉，泡着大米饭汤汁，呼噜噜噜噜噜，夸夸，多香啊！那你是在外面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1: 饭店香喷扒肉。就是
0: 你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我家呀。我家在先锋路。
0: 先锋路啊。
1: 就是戒毒公司，知道吗？
0: 先锋路建筑公司。
1: 戒毒所。
0: 戒毒所。附近的
1: 解锁那儿
0: 啊，
1: 对，高层
0: 啊，高层。那个你是今天自己上江边道外那边溜达去了，巴洛克附近的？
1: 我这经常道外溜达
0: 啊，
1: 我那个就道外热闹。
0: 您是婚姻是什么状况？
1: 丧偶。
0: 几个孩子？
1: 一姑娘。
0: 你家住的是高层，多大米数呢？
1: 使用面积40多点。
0: 那不得两室吗？一室一厅。那你家厅得不小。
1: 一室一厅。
0: 厅大。完了之后呢，那个想找个老伴儿，多大岁数范围的？
1: 68到75吧。
0: 行，75以下的到68之间的都行哈。我们张伯伯吧挺好的，那你说能走能撂能溜的，就是瘦点哈。那你说您作为男士100斤左右，那可真是苗条啊。反正咱没有病就行呗，健康就行呗。
1: 没病。人瘦行走路飞，身轻如燕。
0: 那可不。
1: 我还有啥要求？
0: 要
1: 女性。胖，我喜欢胖女的，170斤以上的。
0: 170几斤？
1: 170。
0: 170斤。
1: 170斤也以上。
0: 我们张伯伯这家是这是看自己瘦找个老伴儿圆梦的吧？可得找个大胖媳妇儿啊。就是说那个越胖越好，你越喜好越喜欢，是不是啊？
1: 就越胖喜欢。
0: 那行，我尊重您的想法啊。
1: 是
0: 那个我们张先生尾号呢5884，5884啊。
1: 对，
0: 哎，行，那个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想，我还头一次。
0: 你也头一次啊？
1: 头一次。
0: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相中您的，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
1: 行。
0: 哎，好了，再见。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啊！哎呀，你看看我们这张伯伯，大家都说这黄金难买老来瘦。张伯伯呢是1米72的个头，100斤。你咱讲话了，这敢是时尚的 model 的模特身材了啊，真苗条啊！我也渴望就是瘦瘦溜溜的，但是呢，太瘦了我还真接受不了。我就希望自己呢就是胖搭的，别太胖就行。但张先生很健康啊。退休工资3800，在这个先锋路那块居住，他尾号5884，5884。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喜欢那个瘦溜的这个老大哥的，您关注一下张伯伯，5884，5884。四路线的这位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想征婚。
0: 您多大岁数？
2: 68。
0: 身高162，体重多少？
2: 126。
0: 行。那您那个退休工资是
2: 3200。
0: 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丧偶。
0: 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女儿。
0: 现在也是自己独居，有住房吗？
2: 有住房。
0: 啊，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南岗。
0: 住房是几楼啊？
2: 5楼。
0: 那个不带电梯哈？
2: 不带，不提。
0: 那您这个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
2: 哎呀，爱好就是收拾收拾家务，完了出去溜达溜达，回来做点事儿，
0: 嗯，
2: 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好。
0: 嗯，反正就是生活当中也是比较简单的哈。
2: 对，
0: 嗯，那你希望遇到一个男士啥条件的，符合你的要求呢？
2: 哎呀，没啥那条件，就是人干净点儿，脾气好，嗯，不抽烟不喝酒。
0: 多大岁数以下？
2: 72岁吧，到
0: 收入这儿呢，对方的，
2: 4000多点就行，4000多块钱就行了。
0: 72岁以下，4000左右收入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王女士，她尾号呢8201，8201啊，嗯，你觉得你身上还有哪些优点？
2: 我有点干净，
0: 嗯，
2: 干净利索。
0: 长相看着年轻不得？
2: 年轻，长相看着也就多说是60岁吧。
0: 啊。那看来挺年轻的，那行，
2: 身体健康。
0: 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呀？今天呢？
2: 没有，没有。
0: 嗯，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王女士。
2: 再见。
0: 哎，王阿姨也是好久没参加节目了，她的尾号呢8201，68岁，退休工资3200，身高1米62，体重126斤，想找一个4000以上工资的男士为伴，男士呢72岁啊、以下的，包括72岁的都可以，尾号。8201，8201，8201。二路线的苏先生，你好，苏先生。
3: 啊，你好，魏腾老师，我张家坤呐。
0: 嗯。
3: 嗯。我
0: 江北的那个是不是？
3: 61岁。
0: 嗯。
3: 离异的，130斤。嗯。
0: 是不是家住呼兰区的那个，苏大哥？
3: 啊，对呀、啊。
0: 嗯。那你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2200啊？
3: 对呀、啊，嗯
0: 嗯
3: 嗯。
0: 然后呢？你家是6楼还7楼来的？
3: 7楼。
0: 嗯，7楼。想找多大岁数的？
3: 年龄相仿的，嗯嗯，身体健康的，嗯嗯，身高体重不限，嗯。
0: 你今年是61岁。年龄相仿的呢，
3: 嗯、
0: 就是60、61、57、8都行，是不是？
3: 啊，对。
0: 嗯，我说你现在就是完全享受退休时光了，没干啥别的活啥的，是吧？
3: 啊，没有。
0: 嗯，行，这是我们苏先生哈，女士这朋友们，大家关注关注，身高165，体重130，尾号呢5578，5578。啊，有想沟通交流的对接的，关注关注5578，5578。那好嘞，再见了，我们苏大哥啊。
3: 啊，再见，魏东老师。
0: 哎，朋友们呐，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记住了我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呢去寻找另外一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今天呢是5月11号，我们马上呢就要跟大家一起去长白山了。这个今天、昨天、前天已经有呢，这个20多个咱们的叔叔阿姨啊成功缴费了，然后呢，我们也帮助大家呢顺利的报名了。上午呢，有一个小姐姐跟我说，说魏东，我和我妈呀跟你去过好多地方，这次呢也想跟你去长白山，还有位置吗？完了问我说，魏东累不累呀？我说你放心吧，咱这行程呢一点都不累。后来小姐姐问我说，魏东1199，吃住在那个温泉宾馆酒店。完了之后呢，长白山的景区景点门票也含，那个往返的大巴车费也都包括了，1分钱不用额外多花。真，你确定吗？我说你把我这样信息保留着，我确定。唯一有一个啥呢，就是呢到天池顶上嘛，有一个那个导站车，这个有的朋友吧不愿意坐那导站车，1分钱都不用花。或者说你说，哎呀，这已经很美了，我不用往山尖上去了，那你不用去了，你就不用花那钱。所以说1199就这些钱，没有额外花钱的。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呢没有一个购物店，任何购物店都没有，咱不是说那种购物团，就是纯玩的。所以呢我一说1199，玩三宿，玩三天两宿三整。

0: 天，大家都不敢相信。亲爱的朋友们，我呢是5月14号出发，好几个单身美丽的漂亮的阿姨呀、都报上名了，完了还说说卫东，我希望你这里边也有单身的老头啥的，去看看有没有合眼缘的。我说有几个单身的老伯伯在我们行程当中呢。哎，想去玩的朋友们，您去一下这个长白山。我这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去啊。咱们这次去长白山呢，朋友们，咱们呢首先到的就是延边大学那个网红灯牌墙。你在这儿你看一看，这里边的文化时尚气息非常重。哎，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当天去呢就是开始溜达一圈，感受一下延吉的风土人情特色之后，咱们就晚上就入住那个延吉的咱们入住那个温泉宾馆温泉酒店了。啊，温泉酒店可好了啊。嗯，咱们那个紧接着第二天呢咱就开始上长白山了。哎呀，这北国风光啊，长白山脚下呀，啊，朋友们，哎，白桦林、亭亭玉立呀，茂密的原始森林呐，都能看得到。另外呢，咱们还去到那个巨龙温泉群，还有呢，绿渊潭，是不是啊？哎，游览一小天之后呢，下午回来，咱们又在那个温泉酒店好好的泡泡温泉，整个在那住两宿，玩三天。早餐这儿啊，给大家含两顿，然后呢，正餐这儿呢含三顿啊，朋友们。哎，14号出发嘛，14、15、16、16号晚上咱就到家了。这次行程呢1199，啥都包括在内了，不用大家额外的再花钱了。所以说呢，各位您记住了啊，想参加我们这次活动的，卫东呢跟大家一块儿去，报名电话啊，打这个电话，然后呢他告诉你咋交费啊，180-4519-1069，180-4519-1069，打这个电话就交费。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打电话交费的才有你的，不给任何人预留名额啊，就谁先交钱这位置就给谁，明白了吗朋友们？你等啥呀，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就出发了。从那个博物馆那儿，博物馆那边原来不有个家乐福吗，啊，国展家乐福那块有一个大广场，就在那儿待着啊，靠近北京街那块，完了之后呢大巴车往那一停，直接一上车悠哉悠哉咱就走，在车上啊咱说说笑话唱唱歌啊，是不是啊，然后呢做做小游戏，开个一个小时左右，大家疲惫了就到休息站休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拍拍照再上车，哎呀玩不了几次游戏咱就到地方了。朋友们，这个时节贼好，避开了拥堵的人潮，你要五一假期去的时候你让我去我都不去，人多光顾排队了。长白山这个时候景色呢非常美丽啊，朋友们，你尝一尝，尝一尝那个拌的那个明太鱼啊，还有那个泉州拌饭石锅酱汤啊，煎的那个大鲅鱼啊，石板豆腐呀、烤牛肉啊，还有烤那个杏鲍菇啊，那杏鲍菇可嫩抽了啊，还有土豆饼啊，真香啊。所以说想去的朋友赶紧跟我小助理这打电话吧，通过微信呢就能够交费，然后呢我们这个呢每一个人都单独的保证您的隐私，单独的建个群，你的那个身份证啥的我们这一收到之后，哎，用于行程当中给您落实。180-4519-1069 180-4519-1069 180-4519-1069 180-4519-1069。那个想要参与的朋友啊，卫东这次跟大家一起走啊，朋友们，哎，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呢吃喝玩乐开心。反正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核心原则就是让咱们旅途呢不孤单不寂寞。我心还是挺细致的，就提前我都问，我说那个前两天也是，我说你身体素质行不行啊，说可以没问题，身体素质行各方面咱就能开心啊，你感觉疲惫了感觉累了咱也到家了。这次行程呢特别好，我再说一下这个报名电话，打电话他告诉你咋交费啊，180-4519-1069，180-4519-1069。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请讲。
1: 我首先祝你旅途愉快啊。
0: 啊，好，谢谢。
1: 我正月婚。我今年60。无儿无女。
0: 你是哪年的？一会儿60，一会儿61的。
1: 我是66年的啊。
0: 66
1: 不61了吗？
0: 66年的，其实周岁算60。行。
1: 我想找一个另一半是58到65之间的。
0: 你先介绍自己的个人情况。 说完自己的个人优点再说想找啥。
1: 我这人不是一个人，就是爱干净，自己做饭啥都行。身高1.78米，体重160。
0: 嗯。
1: 就是想找一位女士，就58到65之间，真心跟我过到老的。我不图你比我高工资，你就是说1000多万、2000多万都行，就是说真心跟我过后半生就。
0: 你个人的优点是啥呀？嗯，你长得咋样啊？身体素质如何呀？啊，有哪些优点呢？
1: 素质，素质啥都没毛病。再说就是，不咋酒不咋喝，就是简单抽点烟。买个菜，做个饭，收拾个家务，就这个。
0: 嗯，宋先生啊，也有退休工资了。目前呢是2700左右。然后呢，自己又找个第二职业，一个月也能挣2000多块钱。所以说呢，零零总总一个月总体下来呢，能收入4000-5000呢。他的尾号呢，6626，是吧？6626。
1: 对。
0: 然后呢，女士这儿啊，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大一两岁，小一两岁都没关系。主要是看俩人这个缘分咋样，能不能互相的体贴关怀，温暖彼此的生活啊。那你说找个老伴儿，比自己过日子的时候呢，还没有趣儿，那找啥呀？得让咱生活呢充满色彩，你让人深刻的感觉到呢，两个人在过日子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是不是啊？这才好呢。他的尾号呢6626，你要说他的个人优点呢，身高身材这行，岁数不大，178的身高，160斤，那这不挺好的吗？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
1: 没有，就是58到65之间都可以啊。
0: 好，
1: 真正过日子的
0: 65以下的都行，
1: 胖瘦都可以。
0: 他的尾号是6626。再见了，宋先生。
1: 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再见啊。孙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对接7747。
0: 7747。
2: 啊。
0: 7747。给谁对接呀？
2: 我自己啊。
0: 7477吧。你多大岁数啊？
2: 7477啊，好像是。
0: 你多大岁数吧？
2: 我53。
0: 那差不多。有一个7477，56岁，离异的，身高173，体重142。然后呢，工资5000左右，金先生，是不是他？应该是吧。
2: 对。
0: 567747，这怎么有的时候还参加说59呢？反正你自己来核实年龄吧。你是53，然后呢，现在是退休了，是不是？
2: 对。
0: 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57米，体重110。
0: 你是离异的呗？
2: 对。
0: 有孩子吗？
2: 没有孩子。
0: 啊，也是自己独居，有住房。退休工资开多些呀？
2: 2000多。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2: 住在南岗。
0: 那我把这个7477给您，您记一下啊。
2: 好，谢谢。
0: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7477。接下来有请的是二路线听友，你好。王女士，请讲。
3: 你好。
0: 说吧。
3: 我替我母亲发布一个。
0: 发布一个单身信息。

0: 呢？
1: 年龄相当的，就是上下两三岁、三四岁这样，然后身体健康。
0: 是啊。
1: 是。
0: 六十九、三四岁，那也就是说七十二三以下的，三四千以上的工资，人品好，干净利索的，身体健康的。你觉得你母亲有哪些优点？
1: 我母亲性格挺好的，挺温柔的，而且吧，
0: 嗯、
1: 特别爱干净，家里面收拾得很干净，
0: 然后
1: 比较善良，
0: 嗯、干净利索的。
1: 对，
0: 男士的身高1米7以上行是不是？
1: 行，左右也行。1米7左右也行。
0: 好的，这是我们王女士的母亲啊，尾号是6309，有没有想对接的？
1: 没有。
0: 那我们静静关注别人跟您交流吧。再见了，王女士。
1: 哎，好嘞，感谢，再见。
0: 哎，这是王女士。他家妈妈呀69岁了，年轻干净利索，然后呢那个对人呢亲切热情，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反正这个王女士她妈妈身材可是苗条标准呐，1米6的身高，110斤啊，收拾屋子干净利索的，自丧偶的，自己独居，孩子这人是大力的支持啊。想找一位男士哈，1米7左右的身高就行，那个73岁以下，工资收入呢3-4千以上，4000左右，主要就是干净利索的。哎，你这个大爷啥的，让人感觉呢，哎，接触就舒服啊。尾号是6309，有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了尾号6309。朋友们，就是您在生活当中对自己有没有这个真实的、正确的、客观评价啊？大家有时候。能不能够就是坦坦荡荡的面对自己。你比如说我在经常跟我们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坦然的说，我就跟我好朋友们讲，我说其实我这个人吧是挺事儿的一个人。我朋友说的啊，我可没觉得你是一个挺事儿的人，觉得你挺好的呀。我说我自己明白，我其实呢就各方面啥的事儿挺多的，而且呢那个不太好摆弄，不是那种讨好型的人格啊。我是这种类型的人，我也是深深的明白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知道，就是自己身上所带来的那种缺点和不足。当你一个人很能够直面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的时候，朋友们，你的进步空间会非常之大。哎，那么来关注一下我们王女士的母亲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伯伯啥的，单身的。她妈妈呢，长相啥的也挺好，身材也标准，160，110斤，尾号。6309，哎，那如果说有想合适的、想沟通的、想对接交流的，大家关注关注6309啊。年龄到了不得不关注健康的时候吧，心脑血管疾病呢已经成为了困扰中老年的一大难题。三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头晕头疼、手脚发麻、记忆力减退，再加上失眠多梦，这些问题大多数和心脑供血不足、气血亏虚、血管淤堵、痰湿内阻有关。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教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实诊经验，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呢，手脚麻的，走道跨框的，流口水的，嘴眼歪的，落枕了，脖子疼的，腰疼啊，耳聋耳鸣的，偏头疼呢，找针灸张老教授啊。会令但是63岁了，身高178，体重150，尾号78，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哈，可以跟我们赵先生来对接，他尾号7801啊。那行，没有啥这个对接的，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好不好？
2: 好了，再见。
0: 哎，再见了啊。哎，说吧。
3: 我想对接8210呢。
0: 啊，8210，8210。
3: 对。
0: 您多大岁数了？
3: 我今7岁的。
0: 8210是今天的吗？
3: 就刚才那天，我让个导播打电话。
0: 那叫8201，8201。
3: 啊，8201，说错了，对不起。
0: 啊，68岁。身高162，体重126斤。您是60几？
3: 我70。
0: 70，
3: 啊，
0: 退休工资咋样？
3: 我4300。
0: 4300呐？你是尾号1509那个是不是？
3: 对对。
0: 啊， 我看一下幺五零九，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0: 到外区。
1: 几个子女啊？
0: 有一个儿子40多岁早成家了。
1: 啊、哦，那你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呢？
0: 个人爱好就是一般的家，岁数大了也不愿动，在家养东西啥的。
1: 在家什么？晾晾东西。
0: 养东西，养鱼啥的。
1: 啊、哦，您家这个楼层高不高啊？
0: 我家楼层不高，我电梯房，但是我大钱买，我买一周。
1: 啊、嗯，咱感觉你说话像有点那个那啥似的呢。
0: 我呀，
1: 啊，身体素质还行啊。
0: 身体嘎嘎，我这两天有点感冒了。
1: 那我把那个8201哈，68岁那位女士号码给您，您记一下啊、哦。
0: 你等会儿孩子，我拿个笔，我记一下。
1: 嗯。
0: 说
1: 点。你晚上做点啥吃啊？自己啊。
0: 晚上啊。
1: 啊、
0: 嗯。我晚上没做，我买啥驴蹄儿蒸饺。
1: 哎，我发现上次你就是买的吃的挺好，你每天伙食量不错呀。驴肉馅蒸饺能吃多少个？
0: 吃4个。
1: 你多重啊？身高多少啊？
0: 我是个176，我体重140斤。
1: 呀，那你吃四个，你这吃的也太少了，咋吃这么点呢？四个不饺子吗？不是大包子吗？
0: 不是，就蒸饺，完了喝两碗粥啊。
1: 那可不咋的，那稀得糊的粥可一下就给撑饱了，哼。那行，那我把8201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2: 算我为孩子。
1: 嗯，个人的优点是什么啊？
2: 就比如说，
1: 啊、嗯，今天晚上做点什么吃啊？
2: 炒点土豆丝儿，干豆腐。
1: 干豆腐完了之后呢，整点大米饭。
2: 对。
1: 啊、嗯，我看我们白先生哈，身高身材还挺匀称的。白先生尾号0605，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了0605。你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有。
1: 尾号是多少啊？
2: 2862。
1: 2862是以前就参加过节目，我看看。2862。
2: 66岁吧。
1: 我记得你俩好像对接过，上次你就要行给你过，那你这忘了？
2: 没有没有。
1: 啊。你是不是总喜欢就是说一岁数大或者岁数都喜欢大美人啊？我看你总对接咋一直没成功啊？
2: 哎，有的呀，他在你这里说话又一样，我咱聊吧又一样，性格吧性格怎么改了？
1: 就是在我这说感觉那云淡风轻的，不要名不要面的，完了之后呢线下一交流的话就是马上就是变成物质方面的了，是不是？
2: 对呀。
1: 啊。那你这还行呢。我们上一段时间有一个伯伯遇到一个，就直接让把他那房子房照给他过户，写他名，直接要房子，掏把房子，这个咋整？
2: 我这从哪还得上我借钱呢？我就少哪都不干了。
1: 啊，那你心思是咋想的呢？那你不怕他不还你啊？他跟你借钱呢？借多少钱呢？我听听。
2: 过年吧，要等拿个1000-2000的，那没事儿。也少不了5000，非借5000。
1: 跟你借5000，那他给你打欠条吗？
2: 没有，叫人咋会不会这种？
1: 啊，那你那个要是说少拿点儿，你能给拿多些呀？
2: 没拿1800过年就行了。
1: 拿个1800的让他过个年呐。啊，那你跟他要是不认不识的拿1800的过年，你也愿意？那你挺慷慨呀，我们白先生啊。
2: 但是我们当时聊，
1: 还是说你俩那个见面交往过，他上你家，你俩有过一小段短暂时间的这个亲密接触经历吧？
2: 还有一个给我包饺子，包饭油啊。
1: 上你家给你包饺子，那你俩还是说有过亲密接触了吧？就是恋人之间、男女朋友之间关系相处了吧？
2: 没有。
1: 那就是谈恋爱啥的，拿个1000-2000的过个年啥的，你都认呗？
2: 认。
1: 那我可不相信。啊，那你就我觉得你们之间还是说有挺亲密的接触，他拿各方面威胁你，你要是说不给我拿5000-6000的，以后就不见你了，指定的。你说卫东孩子猜的对不对吧？嗯，
2: 他说看牙去，牙没看镶牙去。
1: 咱不知道，老太太一见你之后啥病都来了，这家啥毛病都来了。你说我也不能拯救全世界。我这挣点退休工资，自己也得吃喝花呀。你说我天天晚上都干豆腐炒土豆丝儿，我想带点肉丝儿、尖椒丝儿，我都没个说买，啊，哎呀。

0: 啊，
1: 我是看到头的丝儿。
0: 我告诉您哈，我们白先生，就是呢，凡是敢狮子大开口跟你要钱的，他指定是一开始给过你甜头，你轻则是拉手，重则是打过 case。我告诉你，你没有啥呀。我跟你说，我猜87.8%吧。嗯，那你不能给，白先生。我说实话，你退休工资也不容易，对不对？你过年的拿个千八的，你那都是没有回头路了。
1: 这一个人过年够了，
0: 过年够啥呀？一个人过年呢？人家这手拿完钱过后，人都不搭理你了。嗯，你要是说俩人想好好过日子哈，那还行。嗯，行了，白先生，你想对接的那个是26822862是不是？
1: 对对，
0: 我让导播给您啊。
1: 嗯，
0: 你记号码去吧。啊。
1: 好，谢谢。
0: 哎，给他对接过去吧。啊，那有朋友说了啊，说的要这个要那个，嗯，要啥那不是你给惯的吗？那你乐意给呀？你从一开始就不给的话，你看他跟谁要啊？敢跟你要，人家是不是给你啥实惠了？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还是说呢，上周六还是上周日啊，上您家了啊？以这个就是未婚女士的名义，完了之后呢，跟你在一起。是不是有过这个亲密接触了，成恋人了？啊，这是背后的真实现象吧？那如果说彼此之间就是谈恋爱，你喜欢我，咱俩好好处，我主动的给你买点香蕉啊、苹果呀，还是说给你买点光头啊？咱说呀，上北七呀，啊，那是我发自内心我愿意，我咋不相信？就是大开口5000，我们看热闹小老妹儿说：“哥，我处对象我都没跟人要过5000块钱，我咋不相信大爷咋这么趾高气扬要5000？”嗯，朋友们，来，咱再继续接电话啊。胡女士，三路线，胡女士，您对接谁？
2: 啊，是我吗？魏东，
0: 是您，您说。
2: 那个，我想对接一下子那个6626，那位先生。
0: 您是不是给你侄女发布信息那个？
2: 对，哎呀，你这机
0: 这两天好几个，不是我那个能听出来声，但是那个我看好多人都跟你对接，有没有跟你侄女聊的差不多的呀？
2: 啊。这不有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没有啊？
0: 那个
2: 我还天天
0: 聊着还不行啊？
2: 嗯，不行，他那是那个那个外地的，这现在调个工作多难呐！咱们哈市有的是人，咱们就没必要
0: 异地是不是？异地不行。
2: 对，工作多难。嗯，工作完了也是没有小孩，他就想找一个没有小孩的。
0: 他那。啊，公租房，就一个月交多少钱房租？
2: 哎，对，哎，
0: 那他一个月工资是多少钱？退休工资
2: 2800，
0: 反正我们这位宋大哥哈，身高体型都行，那退休工资2700，然后呢，自己当个保安啥的，再挣2000多，他能开5000多，你那个朋友再能开2000多，他俩一个月要是按照6000-7000块钱的生活标准花，那小日子不得过的滋儿滋儿直冒油啊，是不是啊？
2: 对，我也是，
0: 对吧？
2: 那个我觉得他俩挺相当。
0: 那可不呗，如果说那个男士和女士，女士不，咱说了能走能撂的，再有点些许咱们老年朋友的那种呢，晚年夕阳的柔情蜜意，那不多幸福啊！啊，
2: 对，
0: 那我把6626给您，您撮合撮合啊。
2: 哎，
0: 来吧，
2: 好的，
0: 把6626给他对接一下，
2: 非常好，非常好。哎呀，他那个人就是
0: 好，那给你对接。朋友们，就是老两口过日子哈，你吃不了太多。昨天吧，我父亲说请我妈吃个饭啊，完了我说那个，你俩吃点啥呀？那后来就是俩人可能是鼓鼓秋秋的哈，挎着包啊，拎着东西，俩人就上街了。完了，我一问吃饭花多少钱呢？花了53块钱。朋友们，他俩那个反正在那个三四线的小城市居住生活嘛，然后呢，那个要两份饺子，一个是芹菜馅的，还有一个是蘑菇馅的。嗯，然后呢又要一个小菜儿。我父亲呢喝瓶啤酒，我妈呢喝点饺子汤，完俩人吃的心里暖洋洋的。那个这顿是我爸请。啊，下顿呢就是我妈请，反正要在家里边吧就无所谓了。那出去俩人花50多块钱吃挺好挺好的，或者是说哎呀吃的可饱了啊，他吃17个饺子，他吃18个饺子，完剩几个呢回家打包了给我们家小狗吃了。啊，他俩还养个小狗，嗯，完了之后呢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嗯，平时你说我爸我妈一个月

0: 他们每个月的正常开销，就是在那个小城市的话，平均一个人1600-700块钱够够的了，真都花不了啥，因为他自己会做饭，哎，每次也吃不了多些。所以说咱们有的朋友老说说，哎呀，他工资低呀，他工资高啊，其实你生活你能花多少啊？我跟你说，咱们女性朋友们或者男性朋友们，你就找一个思想方面倍儿倍儿尖的，咱讲话了，完了身体素质邦邦硬实的，对不对？你咱讲话有毛病，有个咱大哥直接把你往身上一扛，直接给你扛医院去。哎，完了，干净利索是首要的，你别整那些那不洗头不洗脸的，天天油的麻花的，你那个被套给他拆背洗背的，你都累得直喘粗气啊，朋友们。那家不洗头不洗脸的，身上一开门一进屋挠一下子，完夏天也不洗澡也不洗脚不刷牙不漱口，那一天天刺目呼啦撒的，你跟那屁股后精棍呐，你那样式的一个月往你床头放一个大金项链咱都不跟他过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个物质条件是一方面，看一个人的生活状态那是很关键和重要的一个点。于是乎你看我这一说，大家思路是不是明了了？你得看这个人啊。那段时间有一个大爷给我打电话说，卫东我身体素质可好了，哎，我没牙齿我就能爬树。男孩，您家住房条件咋样？有退休工资
1: 啊？有。
0: 嗯，也是离异的吗？
1: 少。
0: 嗯，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反正这个是一个月之前的了，嗯，不知道现在啥情况。那行，来8484给对接过去吧。吴女士，我再给你接一下对接。吴女士您好。
2: 哎，是我吗？
0: 是的，您说。
2: 哎，那位东你好，我想对接一下8511。
0: 给自己对接吗？
2: 不是，给外甥。
0: 您外甥多大年龄了？
2: 啊，他那个他信息不用公布了，我就想对接一下。
0: 那我得问一下啊。
2: 啊，那个34岁。
0: 身高体重咋样？
2: 1.84米，167斤。
0: 啥类型工作的？
2: 国企。
0: 啊、哦，我知道是哪个孩子了。那那个，收入咋样？
2: 收入10000多。
0: 32岁是不是？
2: 34岁，33周岁，34岁。
0: 你对接的那个女孩8511，31岁，未婚，身高162，体重呢105斤，是不是这个？
2: 是这个。
0: 未婚女孩，工资也7000左右呢。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要是没跟他交流过，你跟他认识啊。
2: 哎，好，谢谢你啊。
0: 嗯，来吧，给他对接过去吧。嗯。听众朋友啊，就是呢，咱说了，现在大家呢就怕什么呢？我为啥总劝大家？我说咱们那个吃饭呢，还有这个各方面啥的，别过度啊，就包括您喝酒也是一样的，别使劲喝，这个小酌怡情就行了。哎，你别喝的自己呢都透不过气来了，脑瓜子嗡嗡的，那身体受不了。你记住了，不管是说什么红酒啊、黄酒啊、啤酒啊、白酒啊，只要是酒，它主要成分都是乙醇。它乙醇呢，它就是对身体肝脏细胞它就有伤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你靠肝来代谢，给它呢排解出体外。所以说你少喝点儿，那个也不产生啥压力和负担，咱就代谢完毕。你喝多了，这不损伤肝脏吗？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咱说这口吃的，朋友们，您现在呢吃啥呢？吃您这身体所不具备的，你又包括油这一方面。很多人呢就在家吃这个油脂上肥脂厚腻的大油大腻的，完了之后呢您吃点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什么呢？亚麻籽油。那个我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推荐过亚麻籽油，很多朋友懂行的大家呢夸夸订完了之后呢还私底下给我发信息说，卫东老师我还要订你那个亚麻籽油，因为我姑娘啊她就是那个医院的医生，她告诉我了吃点亚麻籽油，一个是亚麻籽油，一个是橄榄油，这俩都非常好。那么好油的根基呀、亚麻籽油是得天独厚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是戈壁工坊的啊，它是严选着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儿，然后呢扎根北纬 42.9 度世界亚麻黄金产区的。它这个全年的光照啊超过3000小时，昼夜温差达到20度以上，而且肥沃的黑土啊辅以呢高山雪水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当地的法律禁止种那个转基因的，所以说咱这个亚麻籽每一粒亚麻籽那都是经历过自然淬炼，饱满圆润活性足。那么亚麻籽油呢含有阿尔法亚麻酸， 含量贼高。

0: 52%到68%，远超于普通的亚麻籽油。那么咱们这个呢是匠心工艺呀、我们呢是不用高温的那种啊，坚持的什么本真，咱采用的是一级低温冷榨、冷冻脱蜡专利工艺，全程压榨温度严格控制在40度以下，只取头道初榨精华，三斤亚麻籽才能榨出一斤油来。所以相比传统的热榨，冷榨技术呢能够完整的锁住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呢木酚素、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物质，咱们通过独家的冷冻的脱蜡工艺啊，彻底去除了亚麻籽本身所自带的那种植物的苦涩味儿。而我们这个亚麻籽油呢，油体金黄透亮，清香扑鼻，没有杂味儿，是纯粹的天然的那种物质的醇香，老人孩子放心吃。我们这款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呢，有514项的农残检测，分级筛选，冲淡罐装，然后呢9道严苛的工艺啊，每一瓶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它这个呢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呢可以转化为 DHA EPA， 被称为是脑黄金啊。那个老年朋友啊，那毒素垃圾很多的，对不对？您常吃点亚麻籽油非常非常有帮助。您怎么吃呢？凉拌呢，拌个炒个时令小菜，煎个蛋，低温快炒，这种也可以用亚麻籽油啊。咱们这个放到酸奶里边，放到燕麦片里边，放到米糊糊里边，或者是老人的流食里边，都可以用咱们亚麻籽油。每次你就吃小瓶盖，1/2小瓶盖那么多就可以。它这个呢在这个超商商超，我们今天呢做这份福利啊，11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4瓶4斤亚麻籽油。家里边电梯房
1: 什么不提，我三楼。
0: 刚才说80多米吗？住房
1: 90多米，
0: 那不得2室1厅一厨一卫吗？
1: 对，我这个房子新装修的
0: 啊、哦，新装修的房子。您是丧偶的、是不是？
1: 丧偶的。
0: 那老伴儿去世几年了？
1: 哎呀，去世有一段时间了。
0: 那你退休工资咋开7000多呢？原来干啥工作的呢？
1: 我是政府退下来的。
0: 我们一些老大姐吧，有一些哈，你看你是69吧？
1: 对。
0: 有一些老大姐一听你们这些退休工资7000多的，这些那个老大哥啥的，他们眼前就一亮。他们是咋寻思的呢？寻思说，哎，这老头退休工资7000多，让他拿出来5-6千作为我俩的吃吃喝喝，完我钱这不就能攒着吗？我攒着之后呢，我一个月攒3000，一年呢我攒36000。啊，时间长了跟老头过个5年6年的，我一年攒36000，过10年我跟老头，我就算没花着老头钱的话，我一年攒30000，10年我攒36万。所以说一提工资高就是就想关注关注啊。
1: 我原来发布过一次、
0: 啊、
1: 发布一次吧。
0: 嗯，
1: 我要求呢必须是机关适当退休的
0: 啊，这么个意思。
1: 这样的人太少了。
0: 那可不呗，少。而且他们
1: 没有
0: 他们
1: 有的
0: 那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跟你一样也开鸡巴尖的，就是像你一样找一样条件好的老头不干了，他们得找一个条件好的帅老头。那你看咱身高是1.73米吧，他们就想找一个1.78米的，甚至说帅一点的老头。哎呀，咋整？各方面条件总是这个大家有所期待。你这么的，那个我们王先生哈，我公布一下你尾号啊，要是有合适的，他愿意跟你处处交往交往的，大家唠一唠。我们这位王伯伯王先生尾号呢7897，反正你现在心态是啥呢？对方这儿吧，那个有个稳定的退休工资，形象气质各方面也不错，身体健康，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是不是？
1: 行，
0: 那我先把那个8201给您啊。
1: 好，
0: 来把这个8201给这位先生对接过去。王先生尾号呢7897，这是王先生啊，想跟他沟通对接。他今年69了，那就是68以下的，包括68的都行。他尾号7897，2342线的，4线的洪女士对接谁呀？
2: 哎，你好，魏东老师，我姐说有一个是0505那个90还是5090，她说有一个。
0: 没有0590啊，哪天的呀？0590啊，
2: 挺长时间了。

0: 再说
1: 零
0: 呀，
1: 五九零，我看看，
0: 还是5090，他记不清了。
1: 50590，哎，有一个李先生0590，
0: 是开挂钩机吗？我姐说的。
1: 好像是身高165，体重110，完了之后呢，好像是开挖掘机、开钩机那个，
0: 对对，
1: 那
0: 我
1: 您
0: 姐
1: 想
0: 说的。
1: 找一个开钩机的？您是工地做饭的？
0: 不是啊，
1: 啊哈哈，那您是多大岁数吧？
0: 我在咱家不征婚了吗？我是64虚岁，63周岁。
1: 有退休工资吗？
0: 对，2950。
1: 诶，也是离异的还是啥？
0: 我丧偶的。
1: 哦，那位哥哥，老大哥，1米65的个头，行不行？
0: 那人家，当然我1米65，我不嫌矮，
1: 啊，不嫌矮
0: 不
1: 就
0: 到，
1: 行，体重吧也不胖，110来斤吧。那你俩认识吧？就是你觉得就是他会干体力活啥的也没关系。他那个挖完钩机了，你回家给他做点饭啥的呗，俩人过日子呗，是不是？
0: 那倒没事，我就看人能不能看看咱。
1: 你长得不漂亮吗？你多大岁数啊？
0: 我不64虚岁吗？一般人，
1: 身高多少？
0: 就
1: 你
0: 是
1: 再
0: 胖，
1: 说一遍，我拿秤帮你量一量身高。
0: 1米56，140。
1: 哎呀，你这有一个大爷，但是岁数可能有点大吧？他想找一个就170来斤的胖媳妇儿，那你这个在他那显着还有点瘦呢。但是那70岁了，你可能嫌这岁数大了，是不是啊？
0: 也可以。
1: 那反正那你先跟这个唠一唠吧，0590，因为毕竟你俩年龄相当嘛，好吧？
0: 没事，那个70的也可以，比我大6岁也不算，还可以。
1: 我看看那位伯伯是70岁不啊？他尾号是多少？你看你们不听节目吧？他是多大岁数来的那位先生？好像是75岁，75行吗？
0: 75有点大了。
1: 75了，52588475岁那大爷，那不行，是不是啊？
0: 那有点
1: 你
0: 大，
1: 才64，比你大12岁呢呗，大十一
0: 对，
1: 岁。那我把这个0590先给你吧，
0: 好，谢谢魏东老师。
1: 给对接过去吧，0590。

0: 来，我们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姚女士。你好，姚女士。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好，吴东老师。
0: 啊，您说。
1: 我要给我表姐征婚。
0: 多大岁数啊？
1: 我表姐是61岁，
0: 身高1.6米，体重140，退休工资3000。
1: 对。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1: 丧偶。
0: 嗯，几个孩子？
1: 一个小孩结婚了。
0: 男孩女孩啊？儿子啊？
1: 男孩成家了。
0: 你表姐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1: 我表姐就是在大庆，但是她可以来哈尔滨，因为我们是亲戚。
0: 她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61岁的她。
1: 61岁的姐姐想找一个70岁以下的。
0: 70以内的男士。
1: 哎，对，对的。
0: 嗯。退休工资有要求吗？
1: 啊，
0: 身高啥的？
1: 退休工资5000加。
0: 身高体重范围要求呢？
1: 身高体重都无所谓，只要人品好，我就要人品好。
0: 行。
1: 嗯，
0: 那尾号是4796，是不是？
1: 对。对，然后
0: 有想对接的？
1: 我想对接就刚才那个7987吧。
0: 7897
1: 那个大哥
0: 啊，住那个江北的，他说他开7000多那个，是不是？
1: 对，他年龄跟我表姐还好。
0: 那你看看吧。
1: 那你有什么合适的吗？你帮我建议一下下。
0: 你们听着的对接的就给你们，我这个很少主动的建议。那把7897给你啊。那行，
1: 啊，
0: 你记录一下吧，把7897给他对接过去。7897啊，亲爱的朋友们呢，这个我在节目里边吧，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点，就是如果说哈，你那个免疫力特别低下，完了之后呢，脾胃还不好，还有呢，就是大家呢还担心你这小血糖升高，还注重养生，养护胃肠，您吃点啥呢？我这个高点呢叫葛根酥，朋友们，这个葛根酥吧，它是在湖北钟祥的。就是纯纯的绿色的，在大山里边挖出来那个葛根儿，给大家呢研磨成粉而制作的，哎。

0: 这个呢也叫那个中祥蛤蜊蛤蜊蛤根酥，它这个是纯纯的绿色食品，大家可以放心吃。它这个整个是啥呢，一盒子完了之后呢分成一块一块一块的，每顿呢吃个两块三块的，哎呀就觉得呢挺饱的。第一口吃的时候没觉咋地，当你吃完一块再撕开第二个包装袋吃第二块的时候，这个味道呢很吸引你啊。那个蛤根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B 族系列呀、营养物质非常丰富，长期呢吃点这个蛤根对于脏腑都是一种养护。我这个蛤根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实惠呢。
1: 那么湖北老字号的蛤根酥啊，它是精选了中祥的蛤根粉，在湖北当地呢被称为是长寿之乡的蛤根粉，然后呢进行低温烘焙。这个蛤根酥朋友们层层酥脆，一口口美味，满足你的味蕾。它这种做出来之后哈，是通过烘焙的方式，没有油炸，没有油浸，而且呢它这个呢用的蛤根呢真的深山十年风霜啊才能孕育好一味好的蛤根。这个蛤根酥大家你吃一吃，它是来自20000亩的生态可追溯的蛤根园林，然后呢来进行制作。阳光充足，日照率达到 44%， 温度达到 80%， 土壤优质，而且气温稳定，无霜，常年达到气温16度左右。我们这款蛤根酥呢，它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不添加任何的对身体没有益的营养物质。朋友们，您吃一口，你感受一下满口酥香酥香的味道，老人孩子放心吃。其实说到有机的蛤根粉呢，它呢在这个养生界呢把它称作是药食同源，食指珍宝。有机认证咱们这款蛤根酥的蛤根粉，而且呢来自湖北长寿之乡中祥。朋友们，在那个湖北哈当地来说，它的位置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北京的稻香村，相当于咱们哈尔滨的老顶峰系列，就是耳熟能详的糕点品牌。那么这款蛤根酥在这个门店当中一盒子就4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八大整盒，每盒里边有18条左右，18块左右。每次早餐的时候啊，或者是晚餐的时候，您吃这么2-3块，哎，就能吃得挺饱。广大的听友们，今天呢我们不要358，也不要258，15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8大盒，价格特别实惠。我今年呢就是过年期间吧，家里边就买了这个蛤根酥，我一吃的时候呢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有感触，真香啊。因为他选择的可以说是鲜活的食材，品质呢特别优良。他那个选择是那个蛤根，它分为主根和侧根，又选择那个主根打成的粉，完了之后你一吃吧，哎，还有那种就是椰香的味道。朋友们，太好吃，太营养，太美味了，而且不用担心发胖。你不管是什么时候哈，作为一个补充的这个餐食啊，真好。它是那个湖北老字号的糕点，里边不放糖，任何一丁点糖都不放。你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好像是不是有点寡淡的感觉呀？但是当你呢咀嚼、吞咽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真好吃，一块一块，吃第二块、第三块的时候，你会呢停不下来。朋友们，零人工添加剂，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它不仅是营养的美食，更加注重健康。所以说呢，爱吃点糕点的朋友，别捧着那个蛋糕啊，或者是桃酥啊，油腻的这个小作坊做出来的吃个够了，那对于身体来说呢，这个不有更好的营养补益。咱们这个呢是精选了小麦粉、蛤根粉，再加上呢放点海藻糖、小鸡蛋、小麦胚芽，是不是？削温的里边呢，就是感觉呢有点微甜，但是感觉不到甜。说实话，我没吃出来甜，但是呢放一点点海藻糖，都是为了提升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酥脆可口啊、还不腻。大家呢就是吃个2-3块啥的，就感觉好饱好饱的啊，各位。1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8大盒，每盒呢是200克装的，很大实惠的一整箱子。想预定的朋友呢拨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呢是湖北的老字号了。我记得我在18年前哈，我第一次去这个武汉的时候，我就买这个蛤根酥。哎呀，当时你说也没钱呢，就买了一盒回来给家里人带回来了。上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小爱商城把这蛤根酥拿给我的时候，我吃一口，哎呀，还是当年的味道，我不由自主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朋友们，就一款美食吧，它不仅是味蕾的刺激，它也是一段记忆的回忆啊。广大的听友们，如果说呢您。

0: 想吃咱这款葛根酥的话，打电话吧，不会让您失望的。我没说嘛，第一块呢你没觉得咋地，当你吃第二块的时候真好吃。哎，400-390-0139 400-390-0139，159元，给大家呢八大盒，正好一箱子啊。400-390-0139400-390-0139，既滋补又养生，完了之后呢配料表还干净，还好吃还美味，它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烘焙的，特别酥脆啊。400-390-0139。
1: 哦，再继续接电话哈，三路线的王女士吧。你好王女士，您对接尾号告诉我。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哎，
2: 我先对接一个，就是2321的尾号是2321的。
1: 给谁对接呢？
2: 哎，给外甥女对接。
1: 有一位2321的王先生，未婚，身高175，体重150，36岁。您外甥女多大岁数啊？
2: 35周岁。
1: 好像说是老家是宾县呢，还是在哪儿啊？是不是？
2: 他那个写对接那个，他好像是20的一个男士，36周岁。
1: 宾县吧？
2: 是宾县还是，我也没太清楚。
1: 我咋记不准了呢？对于这个男生。
2: 啊，对，是有可能是宾县的。嗯。
1: 他干啥工作的了？当时我俩唠嗑说。
2: 他是公务员类型的还是？
1: 啊，对，我想起来了，他在宾县的公务当公务员，完了之后呢，家是哈尔滨厢房的。
2: 哦，
1: 那个您外甥女儿是在哪儿？
2: 他是在那个银行的职员。嗯，
1: 30几。
2: 他35周岁。
1: 身高多少？
2: 他身高1.68米。
1: 体重呢？
2: 体重是115斤。
1: 那挺好的，也是未婚女孩是不是？
2: 嗯，
1: 那让他俩唠唠吧。啊，
2: 是，
1: 来，我把这号码给您，来给对接过去吧。
2: 是的，完了那，
1: 然后呢我再说一下哈，朋友们呢，5月14号啊，明天后天大后天我就出发了，然后呢我们是包了一个大巴车，大家呢一起去那个长白山啊，你吃一吃这个延吉当地的特色美食，对不对？你感受一下长白山的那个美丽的景观和景色。哎呀朋友们，美景不容错过呀。那么这次呢是5月14号出发，然后呢我们是坐着大巴快快乐乐的就前往了这个长白山。整个的路程吧是非常享受的。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们在车上啊，这说着话唱着歌唠着嗑，不大一会儿呢你还没觉得疲惫呢，到地方了。咱们那个这次呢是玩两宿，住两宿玩三天啊，住的都是温泉酒店呐，伙伴们，可跟您实实在在的说，住的是真心不错呀。然后呢咱们去到的景点呢咱是纯玩团。有朋友问我说1199三天吃住费用都在内了，在内呀。然后呢那个包含大家呢3个正餐2个早餐呢啊，而且携程4钻的温泉酒店随便泡。哎，然后呢我们去景观景点门票在内呢，在内呀。哎，那个往返的大巴的费用包含了，一分钱不用大家花了。而且我们这纯玩团，不少朋友呢不敢去，担心是购物团。但是以前跟我玩过的朋友知道，魏东啥人，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朋友们，谁家都有父母，出来玩了不容易。哎，你别看这个1200块钱呢很实惠，但是呢咱们朋友们多花一分钱大家谁都不乐意，对不对？我们这纯玩团您放心啊。14号就出发了，今天呢是11号吧。那个我不给任何人留了啊，前两天答应给留了，哎呀我不去了，哎呀我不行了不去了。我就说你2144的你别给我们打电话，浪费你感情浪费我们时间，能去的你跟小助理联系，现在就交费呢啊。我们今天上午那几个哥们儿姐们的给妈妈去那个报名的都去了，都交费了，齐了咔嚓的。我说那就对了，我说我办事我就不喜欢磨磨唧唧的，是不是？你要心疼那钱儿，完了之后呢咱那个就搁家待着，对不对？你要说1000多块钱玩个2-3天，景观景点都包含，我这个呢也挺省心的，跟卫东走跟孩子走放心，你就跟我去，是不是朋友们？哎，有一个老头给我那小助理打电话说我可不去呀，那个我去之后我们交完钱了，卫东白吃白喝的跟我们玩。朋友们，人家旅行社该我的啊，人家那个各方面款都不交到我这，交到旅行社那儿，你说我得多大的脸蛋呢？完了之后我跟你们白吃白喝的白住的白玩的啊，那我咋那么高规格呢？你们交多少钱我就交多少钱。哎，你可会寻思了，你真有意思了。那个1199啊，朋友们，1199啊，那个5月14号咱们就出发了。 所以说现在能交钱的能去的那个也没跟大家开玩笑，就是实实在在的玩玩乐乐啊，你去。

0: 去长白山，你感受感受。完，到时候呢，我们直接缴费，一个人建一个群，一个人建一个群。那个整个行程各方面你就放心吧，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啊！纯玩团，一分额外的消费都没有，您放心啊！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呀，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最后倒计时了啊！能去的，哎，您今天就直接就能交钱儿；不能去的，你也别浪费时间。完回来的，我给你讲述一下我们玩的啥样。好不好，我跟大家一起去，一起坐一个车上，我都喝出来1199了，你们有啥舍不得的，再说真合适。你平时就是没有咱这个活动，你自己去的时候来回的路费钱你自己算，住两宿宾馆的钱，景观景点门票钱啊，你就记住了，这个钱是交给旅行社的。有个大爷说，哎呀，我坐公交车啊半价呢，我去你们这能不能给我五折，母家旅行社呀大爷呀。啊，不是孩子家，不就孩子家买呗的话，哎呀哈，那就我亲爸去都我都得要钱，是不是啊？人旅行社人有效益的，那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呀，给我整的我都哭笑不得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啊！哎，18045191069，啥叫报名成功了？你交完费算成功了，你光嘴啊我去，没人等你啊！我们订大巴车多少人呢？可得考虑订多大的车呀，是不是？哎，18045191069，18045191069，大家呢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过期不候，这两天还能交费。完之后我们得扣房间了。你最晚最晚的话 ,13 号下午我们得房间扣上了。完得给大家分人了。你要是单个的男生单个的女生，哎，你俩年龄段差不多，我给你俩拼一个房间。你住两宿咱们也得整大家就是年龄段差不多的呀，是不是？哎呀，很多单身的阿姨啥的也有去的，可漂亮了，朋友们呐。啊，很多叔叔啥的单身去的可漂亮了，可帅气了。想去的赶紧跟我小助理打电话啊，这也是最后的报名机会了啊，要不然呢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我们就发这一波团，第二波都没有。哎，180啊，我再看一下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来，朋友们，再会。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2: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三四十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 但它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

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三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

0: 物纯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 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

0: 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大家想一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抬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5袋700克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5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5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5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5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的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 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平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更好。
0: 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得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30%，燕麦占70%，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5: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5: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定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定上了，王阿姨啊，送货上门啊。有请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7: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5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定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9: 啊，这燕麦是不是那长成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和点水就行。
9: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7-8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一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40-50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9: 那不是他要喝那个那什么那个都挺好的。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9: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0: 好的，订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0: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订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1: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0: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 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 70% 的燕麦 30% 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一组。
0: 哎，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定要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5、6包、7、8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到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2: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2: 两组。
0: 哎呀，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5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九八次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5大袋子，199 5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3: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5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5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4: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五袋，特别合适。
4: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5: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回上门。
15: 哎，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
16: 哎，
0: 我给您订上
16: 燕
0: 麦
16: 片。
0: 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7: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倒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 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7: 啊，先给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17: 给
0: 我。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订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8: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8: 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9: 不要一组。
8: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糊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10: 燕麦片多少钱呢？
8: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10: 那我要一组。
8: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包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1: 要一组。
8: 好的，我给您订上，八 87996984 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有好多的坚果，又有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看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的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

0: 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黄帝内经当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肝平入肝胃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甘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它真挺好的，平时你就燕麦都能干嚼。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兑点奶呀，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您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固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那个东西，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3: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3: 那好了，我知道了。
0: 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0%。 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

0: 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五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4小袋呢，我会打开4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3: 要一袋了，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就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一人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水果方面的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杨女士，189，
5: 我要啊，我要一组，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 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讨论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大大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六十岁就衰弱了，咱这八十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二三十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你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我要一
0: 组，一份一组，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2: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
2: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2: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那个有时候容易丢，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 87996984。

0: 你越研究山药，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哎，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哎，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尾，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啊，对吧？润肺生津呐、啊。你要是平时咳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啊，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肌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哎，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哎，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1: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还和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和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啊，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0: 咱们这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哈、啊，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御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啊，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啊？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10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 70% 就是燕麦片， 30% 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制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哎，是，
0: 哎，定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

0: 好的，定义组定上来了啊，87996984。
1: 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的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一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一人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谈团购价格。199有五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养嘛，五谷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打电话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拨，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那个人贪心多大呀，咱们送他好多东西他还不满足，还提出多少咱们东西，诸葛亮难道说比他多出一个头来，他不是也一样吗？你就这么准备去吧，准备好了之后到那会儿，只要是取得诸葛亮的相信，他一定款待你，借着他款待你这时候他放松警惕，我呢领人马杀过泸水，你我兄弟里应外合一战成功，这次啊诸葛亮我也给他用个计，让他知道知道我孟获很懂兵书战策。孟攸一听既然兄长吩咐了，可能他想得很周到，那我就按照他这个办吧。大哥，我得带多少人马？你不要带更多的人，你就多带礼物就行了。
1: 啊，遵命。
0: 孟攸按着他兄长的吩咐，他回去准备停当，大批的珠宝金银往车上这么一装，然后派人呐、给诸葛丞相先去通个信。诸葛亮现在干什么呢？自从二放了孟获之后，诸葛丞相在保障之中，正与文武那儿议事呢。哦，他把马谡、吕凯、蒋琬、费祎全都请来了，和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样。正在这时，马岱回来了，回营交令，自己奉命带领3000精兵偷渡沙口，断绝孟获的粮道，劫来粮草1000车呀。这次去得非常顺利。诸葛丞相看了看，很高兴啊，让马岱赶快下去休息。马岱刚出帐，孟攸打发那人就来了，见诸葛丞相这么一说，说是二大王孟攸为报答丞相对释放其兄之恩德，前来献礼，不知丞相见识不见。哦，诸葛丞相一听，既然二大王前来送礼，怎么能不见呢？我一定要帐外迎接，请你回复你家二大王，就把这小小呢，我就是要问问你，他要渡泸水用火相攻，我这会儿以献宝为名前来卧底，里应外合呀，望丞相明察。马谡这番话呀，说的在座的几位是点头称是。嗯，悠长看得十分透彻，是这么回事儿。丞相，您可要明察呀。诸葛亮听完了马谡这番话，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右长所见与我相同，我也料到是这么回事儿。诸葛丞相既然料到了，干嘛还问马谡啊？考验考验马谡，考察考察，看看马谡啊。
2: 抓住了孟攸，
0: 孟攸，二弟，你与我行一行。
2: 哎呀，你我行一行啊，
0: 被孟获气的真想抡圆了给他俩大嘴巴。
2: 你打这白打呀，怎么回事？现在不怨他呀，那酒把他支使的，叫半天没动静。
0: 孟获一回头，凉水来。
2: 孟获也忘了这在哪儿啊，
0: 这是诸葛亮的大帐，他拿凉水来。有俩小校跑出去了，真给他弄进一桶来。孟获气的把这桶水接过来，照准他兄弟那脑袋，咔嚓一下，这一桶都给他靠上了。哎呀，还真好使！凉水这一激呀、把这孟攸给激明白过来了。
2: 啊！他举目这么一看，他哥哥在眼前这站着呢。
0: 横眉怒目，手提着宝剑，气得目眦尽裂，眼珠子都红了。孟攸这么一瞧，哎呦，兄长，

0: 时何意呀、啊？把孟获给气的，你问我这是何意？我让你干什么来了？你瞧见了没有啊？他用宝剑这么一划了，你带的这些人全都在地下躺着呢，像刚从五里雾里钻出来一样。我说兄长，我没喝多呀，我清明白醒的。呸！你要把我气死啊！有你这么清明白醒的吗？啊！哎呀，孟幽眼珠一转，兄长，我上了当了，我真没喝多。诸葛亮款待我，给我备的好酒，我喝了没有两三杯，但是就觉得这酒越喝越甜，喝着喝着我就躺下了。兄长，你可早打主张啊！哎呀呀，你耽误了我的大事了啊！把宝剑还下，提刀上马。刚上马，当啷啷一声炮响，有一位将军从左侧杀过来了。谁呀、啊？王平。嗨，孟获一瞧，此乃手下败将，跟王平打了这么几招。又听炮响，张仪、张毅、马岱全都杀上来。孟获觉得这些人都曾经叫我打败过呀，今天晚上这是怎么了？这几员将怎么这么骁勇呢？是啊，开始第一次打的时候，因为丞相有令，只许败不许胜啊，今儿晚上都憋着气儿呢，放了你两回，你又来了。这几位攒足了劲，跟孟获这么一打，孟获怎么能打得了呢？不行啊，他得赶快往外败。多亏他这匹宝马呀，催动坐骑杀出辕门，终于杀出条血路来，一直跑到卤水边。哎，他长叹一声，哼，我多好的个计策呀，全完了。哎，我的船只呢？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分享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首先请进的是二先生。二先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先生，又麻烦你。
2: 是这样的，我说一下您讲的这个事儿。您说呢，您孩子呢是在咱们哈尔滨一家驾校呢报了驾照，然后呢没学科一呢，咱们就要申请退款了。其实正常按照咱们各个驾校的退费规定呢，是学到哪一科已产生的费用呢扣掉，剩下的给大家退还。比如说呢，考科一、考科二、考到科三，那么相应退费比例都是不一样的。但您这个驾校呢是科一还没有考呢，就全额扣费了，一分钱都不退。然后你把电话呢打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当时是把你连线了这个驾校的校长，这个驾校校长呢非常不客气啊，就是说我们就这样，我们有合同，但是呢据您反映呢孩子是没有签合同的，然后我们就说呢要看一下合同。您呢到了驾校之后拿的这个合同呢是空白合同，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孩子的签字，也就意味着呢当时驾校在跟我们报名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出具这份合同的。现在呢我们想让您投诉到12345，但您讲您已经投诉过了，然后我们呢也跟驾校联系过。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您上次给我们打电话，我说呢看看能不能帮您联系一下驾管办，但刚好那天呢是假日，驾管办是放假的，今天呢我们再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打通好不好，然后听一听驾管办这边是怎么说的。W 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电话。
3: 驾管办上午给我回话了。
2: 他怎么说？ W 老师先不用打。他咋说？
3: 他是松北区运管部门。
2: 先不用打。先不打。
3: 对。松北区运管部门，他给我学校。他说让我给学校沟通。学校里又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他说第一让我找个人就是替我孩子继续学，就是钱可以退给我。第二退我30%。第三走法律途径。
2: 就是说咱们经过协调之后呢是退30%。这样我再帮您跟驾管办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提高退费比例，好不好？
3: 对，
2: 行，那W老师打吧，现在打吧。行，那咱们经过努力的话呢已经从不能退变成30%了，是不是？
3: 对。

0: 松北区那个运管办给你回电话，那个电话号你存了吗？
1: 存了。
0: 行，一会儿咱们看看那个电话号，因为现在咱们这个
1: 哈尔滨那边，
0: 对，市里边这个打不通。嗯，咱们再等几秒钟，如果打不通的话，你给我松北区那个，咱们直接联系，不是更对口吗？是不
1: 是？座机，对，他是座机。
0: 是的。
2: 您好。
0: 嗯，行，那个座机号你直接说就行。那个座机号是
1: 8100。
0: 8100。0099。稍等啊。
1: 嗨，好，谢谢。
0: 嗯，导播室帮我联系一下。稍等啊。
1: 对，行，我上午他一共给我回过话了，
0: 嗯，
1: 打两遍。
0: 稍等啊。

0: 就是跟学校联系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跟那个松北区管理部门联系是比较好的，因为学校这边咱们都联系过了呀，对不对？咱们应该
1: 他就
0: 还
1: 换个人，
0: 对，咱们应该还是跟管理部门去联系。
1: 行，
0: 明天最后联系一次，明天要再联系不上，那我这没有办法
1: 行
0: 了
1: 行
0: 啊，因
1: 行，
0: 为就
1: 我知
0: 是
1: 道，
0: 从头到尾一直在帮你忙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对，
0: 嗯，那行，好，
1: 谢
0: 那明天再联
1: 谢，
0: 系，
1: 好，
0: 好，再见，
1: 谢，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听众朋友都可以继续来聊。好了，那我们一会儿是那个牛肉酱的信息啊，听众朋友，牛肉酱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在家里边常备的，尤其是家里边蘸点菜啥的，或者煮点面条，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吧，天儿一天比一天热，咱们就有时候不爱做饭，就煮点过水面条，拌点牛肉酱，也很有营养，也好吃。或者是呢，有的时候减脂期就想吃点菜，但一点滋味没有，可能也咽不下去。这个时候呢，咱们弄一点蘸酱菜啥的，然后这个牛肉酱你可以少放一点，是不是？借个滋味也都好吃，还有营养。因为这个牛肉呢是鲁西黄牛，而且呢这里边还加了猴头菇粉。听众朋友你都知道，咱们就是那个饼干里边如果加了猴头菇粉，价格都会涨的，更何况这个牛肉酱。但是它卖的非常非常合适啊，只卖9.9一瓶，很便宜的，然后比在超市买都便宜。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

0: 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念念，这位在四线上是贾女士，贾女士您好。
2: 哎，郑帆老师您好。
1: 你好，您说。
2: 我妈妈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众啊。
1: 嗯。
2: 那个，我有一个这事儿想。咨询一下你啊。
1: 嗯，
2: 然后那个我妹夫有个银行卡吧，他那是4月23号的时候被在那个网上银行被盗刷了2800块钱。
1: 嗯
2: 嗯，这个然后他昨天来了，然后打个单子，完我妈说的你给清河打个电话吧，然后看看清河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你追回来是咋整。
1: 那你得看显示对方的账户是什么账户，如果是咱们境内的一些公司啥的还可能，
2: 那
1: 如果
2: 对方账
1: 对，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也没有办法去追呀、啊。再有个，他被盗刷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涉及到的是您妹夫啊，他可能点击了一些不明链接，或者是他的手机诈骗的。
2: 诈骗的。
1: 对，您说的是诈骗的情况，他是从刑事立案的标准上来看的，分为几种情况。我跟您说一下，我为啥说给您这种建议呢？这个建议呢，您自己看看，跟警察同志去沟通一下，有可能法律援助和这个事儿该怎么做的一些依据，好不好？就从根儿上来看呢，为什么说不予立案呢？因为对于诈骗罪呢，咱们最高法最高警坎呢是定为3000元，所以说2000块钱呢是没有达到数额了。所以说呢，您目前讲的这个事儿啊，您目前讲的这个事儿呢，可能目前我们讲的就是刑事立案的标准。那警方认为呢，目前的情形是达不到刑事立案啊。如果说呢，您认为我要坚持立案，那警察同志不立案呢，那我们也可以呢，根据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那么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可以呢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那你可以呢要求索要这个通知书啊，这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收到通知书之后才可以向上一级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的。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比较麻烦。我这么讲能理解了啊，这是这个。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要跟银行这边去看啊，银行这边有没有相应的责任。这前提条件建立在啊，前提条件要建立在我们没有不正当的使用的，是最高法它也有相应的这些规定。也就是说呢，银行呢通常

0: 对于到根据具体的情形，就是说如果我们本人能够证明我们自己这边怎么说，好吧，这是第一步。如果这边呢不予立案通知书人派出所给出去了，证明派出所呢对于自己的这个案件的侦办啊，或者是对于咱们居民的回复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人家就肯给你出具这个不予立案通知书。复议的话呢，就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的复议。如果说咱们不想复议了，你觉得就这样吧，那您就联系卡都在自己手里，但前提条件咱不能撒谎，是不是？我密码也没有泄露过，我要求呢你们对我进行赔付，银行大概率是拒赔的。拒赔之外呢，你就打12378投诉银行。对，但是我建议这事可能就不用打官司了。你打官司虽然说，诉讼费啊，但是会浪费时间，要跟你的妹夫去核对。如果说他点击了一些不明的例子，咱们有一些老年人，我不是说您妹夫是老年人，我说咱们节目里的老年人，他点击一些，比如说跟他说你的医保卡被盗刷了，跟他说你的抖音会员到期啦，或者是跟他讲你现在参与一个抽红包活动啦，给他发各种链接，他一点击这个链接，银行卡被盗刷的有很多，少的呢就是一些保险扣费，这个就不叫盗刷了，它是保险会员的扣费，200来块钱的，多的呢银行卡盗刷的也有10万20万的，咱们处理过的这些都有的。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如果说是咱们点击了不明链接，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自己点错了，点击了这些链接，那你找银行去赔钱的可能性就不大。但如果说咱们什么都没点，人卡没有分离，我没有错误使用，钱就被盗刷走了，主张银行赔偿啊。两个大方向，您看看您这边还有啥思路。然后您说的那个呢，我再帮您查一查，但是如果查不到他，就是如果说他是那种银行卡盗刷的那种骗子，你就是给我这个，他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应该不会有他的联系方式，
1: 也没有。
0: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18545820977 185、就跟我刚才跟您说那个股市杀猪盘那个是一样的。
1: 能
0: 理解了吗？就是这些人都首先是直接转到境外的，他是一层一层层层转走的。你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呢，并不是说我讲的，其实他是在咱们央视3.15晚会当中

0: 由咱们公安部去讲的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例，包括公安部的那个专家，电信专家办的时间偏长，他不像什么，不像是说生活当中，那这种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本人的，就抓这样的人，是相对来讲还简单一点，能理解吧？
1: 难度
0: 就比较大，所以呢，我的想法是，咱们就那账号的问题。当然了，我们这个账号的这个事儿，是不是？比如说你这边就打银监会电话投诉了银行啊，说这个银行这边呢没有保护好咱们的储户信息，啊，导致咱们银行被盗刷了，要求银行这边呢去追责。那么银行也许有可能他会查一查对方那个账号情况。影响因素呢，还是案件本身的性质，够不够立案，好吗？
1: 好，
0: 所以呢，我总结一下，您呢还是先找到咱们当时报案的派出所，你或者再把咱们之前点击的一些链接也都给他打印出来，或者收到了哪个诈骗的是短信，我们点的那个短信，直接找到派出所。找到派出所之后呢，就说我们想来报案。如果说警察同志不予受理的话呢，你可以跟他说，那我想请您帮我出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第二个就跟银行沟通，先打银行。哎，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肠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21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继续接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的听众朋友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你好。
0: 您说。
2: 有点事情麻烦你一下。事情是咋样呢？就是我母亲原来在事业编单位。一直在事业编单位工作，然后他那个事业编单位给我母亲漏缴了3年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然后后期这个单位就是解体了，解体之后，然后我就是找他们给我补缴这个养老保险，然后他们上级单位就是让我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事情，就是来回的踢皮球。然后我能明确的出具那3年的工资流水，包括这些东西我都手里都有。然后我也找到了我妈他们那个单位是松北区民政局下属的单位，但是他那个单位解体了，根据咱们家法律规定，他解体之后不由上级单位来承接这些事情嘛，然后我就找到他们民政局了。民政局让我给社保局打电话，社保局也是这样说，他说你得通过诉讼的方式。
0: 你诉讼得到判决了，由说判决当中显示了由他上级管理单位民政局去补缴，那就可以了，那你就正常去起诉吧。
2: 我已经起诉完了，

0: 赴美去。
1: 起诉完了之后，你看一下，等待这个结果呗。
0: 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说，法院说的不受理这个事儿，他这个是，让自行与那个原单位进行沟通。
1: 嗯，那就没有办法了。
0: 我有这样判决，但是
1: 你那个判决当中没有体现出来，你有啥判决呀？你那个判决是不予受理。
0: 被告的行为违反了《社保保险法》《社会保险征缴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已构成违法行政不作为。本院认为，根据《社会保险征缴条例》《劳动保险监察条例》的规定，社会保险征缴劳动行政部门的职责，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缴纳社会保险产生纠纷，协商不成的，应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
1: 所以你这个没有得到判决，能听明白吗？你没有得到判决，就法院没有判上级的那个单位去给你补缴。他这句话整个这一大段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不归我们法院管，这个事儿你由社保局去管理，能听明白吗？所以你没有拿到判决，就是判由你说的你母亲的那个单位已经解体的单位，由他的上级单位去给你补缴的法律判决是没有拿到的。你能理解？你能理解了吗？
0: 我能理解。但是老师，那我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1: 我认为解决不了。
0: 就是漏缴事实清晰。
1: 我认为解决不了，因为现在呢，因为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要求的是什么？他要求的是行政单位去受理，也就是说呢，要求咱们社保下边的，比如说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他们去处理。但是你的单位如果黄了的话，他去追缴也追缴不了。他就没有追缴主体。
0: 但是根据就是咱们国家的新规，原单位解体，它是事业编单位，它不是企业单位。它事业编单位的之后，
1: 你解决不了的。我跟你说的是事实，跟你说的是一个事实。你能理解吧？我跟你说的是事实。那你要是说我不认同这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办法。
0: 那明白老师。
1: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除非是啥，你拿着它，我跟你说，你下一步你拿着这个判决，你要来到哪儿呢？你要来到咱们行政单位窗口，你要归到社保局。你说呢？现在这个事儿人家法院已经判了，就是由咱们社保部门去牵头去干这个事儿。那我现在要求呢，咱们社保和税。

边的，它下边的，它是一个企业，它是一个企业，你能懂吗？就相当于我们单位本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是一个事业单位，那我们本身是台里主持人，那我们本身是有事业编制的，这没问题。但是我们下设还有一些公司，有一些产业公司，你能明白吗？这个各事业单位它都会有下设的一些产业公司，有一些产业公司，比如说我们有旅游公司，有广播购物公司，能理解吗？那这些是下设公司，那么他缴保险不是说从台里走这个给缴保险的，他是走这个公司保险的，是这个公司去给缴保险。所以我在跟你表达这件事情是，尤其是你说的是某一些局他管的一些单位，这些单位黄了解体了，再去追缴保险过程当中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目前上来看我们是觉得难度极大。然后你现在拿到的这个判决，它不叫判决，它其实是告诉你这件事儿不归人民法院去管。它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由行政单位，由社保局出面，由他们去追要。那其实这个难度就在于社保局他能不能去找民政让他去给你交这个钱呢？我实际想跟你讲的就是是有难度的。那难度有这个难度，但你要回到哪儿呢？你回到的是你拿到这个法院判决，因为这个法院判决当中已经显现出来了，已经告知了，拿这个判决回到窗口说，那你看人民法院已经说了，就由你们进行追缴，那就让他去追。但是他追的过程当中他能不能把这个保险给追上呢？我再给你举的是一个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例子，是如果这个公司真的存在，那很容易就把这个钱就交上去了。但如果说这个公司二级公司黄了，或者二级企业黄了，由管理单位进行补缴，难度极大。他就是帮你去追了，帮你去要了，很有可能也是缴不上的这个情况。然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会再问一下律师。但是你要是从现实层面上去看，因为这种事我们之前跟律师解决过几个，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他必须是啥呢？就这个单位本身存在，那效果就很好。这单位如果一旦要是不存在了，那就没办法。那么还可以走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弄好，对吧？不行的话呢，你就正常我们走信访，让政府部门去协调也行。那你怎么去弄呢？你就把这些内容都来龙去脉形成一个正常我们的一个信访文件，这里边附带着松北区人民法院给你出的关于比如说社保部门他不受理不追缴违反相应法律条款的这些内容，然后呢你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信访工作文件，你把它呢交给比如说区级的，你要是哪个区的，比如说你要是区社保加上区民政的，那你就把它交到松北区政府，松北区政府不是有下设有信访办公室吗？那我就交到信访办公室。那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松北区政府信访办公室受理我的这个信访的这个事儿，然后呢能不能由政府协调，这两个部门都是管理部门嘛，一个是社保部门，一个是民政部门，来解决我们这位劳动者的三年的保险拖欠问题，是不是？那这就是最后的一步了。所以我觉得从我这思路上来看呢，咱们拿到的这个东西已经对好了，人民法院说了这个事儿不归法院去管，你在我这打官司没有意义，我可以给你出具相关手续，告诉你这个事儿就不由法院去判，我判不了这个事儿，我不给你判。那你还是要回到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呢应该由社保局去催民政去给你缴这个钱，然后你接着就看社保他去不去，是不是？如果社保看到这个判决他还是不去，那你就在信访当中一并把这个事儿，比如说呢认为社保部门加上我们原劳动者所在的上级管理单位这两个单位都不管这个保险的事儿，那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写清楚，附带着你这些材料，附带着刚才您说的您母亲那三年的工资流水记录、养老保险拖欠记录、松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这些不都是充分的佐证和证明吗？然后把这些交到松北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那这就是最后一步了。那还有最后一步之外的，就是这一步都没有办法解决，那就是等于说呢，我在本区的人民法院再加上社保和民政这边我都已经努力了，然后我都给汇总到松北区人民政府了，还是不行的情况之下，
我

0: 再把这些东西再一次形成第二次的文件，就是把你交到松北区新闻办公室，然后也没有理想结果的这个情况再写一个说明，然后我可以下一级最终交到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1: 明白你的意思。
0: 就整个流程就算是走完了。
1: 嗯，
0: 整个流程算走完了。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是我们家一个亲属的一个例子，他呢也是应该好像是那种林业局下设的那种林场。就林业局下设那种林场，那样的单位，就跟你这个很像。然后他也是呢有那个保险的拖欠，最后他也是通过信访的途径解决的，但不是咱们哈尔滨市的。他是其他城市的，他是通过政府信访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最后这个思路，一层一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思路呢，因为替你母亲在弄嘛，相对来讲呢，你的思路就会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个过程呢，写材料啊，包括整理这些，对你们有利的证据啊，包括把这些材料归档啊，形成文件呢，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这样能力的，你就把它形成很好的这种来龙去脉很清晰的信访工作文件交到信访办公室就可以。所以咱们总结一下这个步骤呢，第一步联系一下松北区社保，还是要到这个窗口去，拿着什么去呢？拿着判决去，你把这个复印件啥的复印好，是不是给他们看一下啊？拿着这个，这是第一步，看他受不受理啊。如果他要是受理了去催了，他会给你一个告知的一个结果，比如说我们去催了，那你看催了，然后他们现在就不给我，也没有办法。然后下一步，那你就把这个过程依照事实，咱们形成信访工作文件交到松北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最后一步呢，就是都解决不了的，就把这些文件交给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整个过程就算是完事儿了，好不好？然后我再问问律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方式方法。如果要是有的话呢，我会在电话告知您。
1: 非常感谢。
0: 行不行？反正我为啥跟你说呢？我们必须是依据成功的例子来跟您讲。必须依据成功的例子来跟您讲。你就光是说一些道理上的东西，那其实那就跟豆包对您的回复差不多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必须是依据办事过程当中真实解决的，咱们节目解决的案例来告知给您这个事儿怎么办更好一些。成功率更大一些，是不是？
1: 对，
0: 那行，
1: 那麻烦你。
0: 行，然后我会下直播，我再跟马律师详细对一对这个事儿，看看他有什么好主意。有好主意的话，我会再告诉您的，好吗？
1: 好的，老师，非常感谢。
0: 好，再见。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接下来呢，还是这个牛肉酱的事儿啊！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呢，场外电话您去补一单这牛肉酱。这个季节就是吃牛肉酱的时候，是不是？蘸点馒头吃啊，或者是包馅儿的时候用啊，炖鱼炖肉的时候用，哪怕就是整点蘸酱菜，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家里边洗点黄瓜呀，是不是？整点一些那个小野菜啊，都可以的，卷点干豆腐啥的，你都会离不开这个牛肉酱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

0: 谷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刚才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1: 陈老师你好。
0: 吴先生，我刚才让编辑呢跟律师核对一下，律师回听了一下咱们整体的内容啊，基本上呢和我说的差不多，但是律师的提醒呢，这里边呢就是民政局是否要给咱们去缴这个保险啊，它这里边分为多种情况，因为律师呢发的比较多，这里边呢我就概括去讲好不好。就是因为它是民政局下边的这个企业，但是呢民政局是否要承担补缴呢，一个要基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另外一个呢要基于出资人和股东责任上来看啊，还要呢要基于清算义务人责任来看。那么综合分析我概括跟你说，因为律师他说的就比较长，而且呢说的都是法律术语，我翻译成大白话跟你讲呢，就是说如果说民政局它只是一个主管部门，它不是实际的出资人或者是股东，那么一般难以进行补缴。那您可能更理解就是你母亲这个单位的情况啊，我把多种情况给你讲一下好不好，你看更贴合的哪种。第二个，如果民政局啊同时是出资人或者是实际控制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出资人责任路径追溯那么这个是有希望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破产清算过程当中，那么民政局明确要承接相关的社保义务，那么他也是要承担补缴责任的。所以说这里边呢就分为多种情况，一个情况呢如果说单纯的只是一个主管部门那可能要求他补缴的可能性就基本上没有了啊。但如果说呢这个的确是曾经就民政局自己出资成立的一个二级企业，那么这个希望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在他破产清算过程当中，那么民政局明确要承接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对于像这个人员的补缴明确这一部分了，就是养老保险啊这一部分由民政局来承接，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呢您再去回想一下这个企业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就是民政局在这个企业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不好。这个就是律师对您的提醒。剩下其他的你看律师说的基本上跟咱俩核对的差不多，就是我们这每一步呢基本上都是按照律师的建议去弄的。你看律师他说的第一步呢应该是让我们核实企业的法律状态，这个你已经弄了。第二步呢就是咱们要收集证据，包括呢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包括社保缴费记录、企业工商信息啊，这些呢就是证据信息。第三步呢你也做了，律师讲第三步呢应该是向社保征收机构投诉举报，那你看这个不就是咱们做的事儿吗，是吧。以前呢是单纯的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投诉，现在呢还可以加上咱们因为现在就是税务部门也是去追缴养老保险的嘛，对不对。 另外呢，根据

0: 法律适用条款呢，就是咱们的社会保险法。嗯，是让咱们单位啊、让这两个这个单位，一个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一个是税务局，要求他们呢对原单位进行追缴，就是这样的。你看他说，如果行政途径无效时候采取法律途径，那你看你已经走这个法律途径了，因为法院会跟你讲说这个事儿不归人民法院，还是让咱们回到行政单位，所以拿着法院的判决再回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个思路是对的。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情况之下，可以呢走正常的信访途径。嗯，那基本上就是律师的回复跟我跟您的回复是差不多的，
1: 基本上也
0: 对，基本一致，但就差什么了呢？就差一个民政局是否承担补缴责任，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因为律师可能接触的案子比咱们接触的就更多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会考虑一下民政局在您说的这个企业当中承担什么角色，最终确认民政局是否应该去补缴养老保险，就这么个情况，好不好？那行，我把律师的律师话都告诉给您了啊。嗯，那我那我这边就没啥主意了啊，再见了。嗯，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啊。还有就是大家想要去看一下刘天佑医生啊、我把刘老师的信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刘老师呢是咱们一大一的普外科的一位知名专家，那么他主看的疾病呢是结肠直肠疾病，包括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肛肠科的便秘痔疮。那为啥说这几类疾病咱们要找刘天佑呢？一个啊、就是刘老师呢在省内非常有名，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慕名啊到刘天佑医生这儿去看病的啊，是不是？因为像省内召开的一些关于结直肠的学术会议，他多次呢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他在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啊。第一个就是在多次学术会议当中他都是核心人物。第二个呢就是他每年的手术的例数多，手术的病例多，代表着有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说疑难手术他也能做啊，包括一些复杂的手术啊，一些呢疑难杂症啊，这些他都可以看。还有一些新技术，像 TEM 治疗术减轻患者的病痛啊，所以说不论是疑难手术啊还是新方法，刘老师都掌握。还有就是呢他的诊疗态度非常好啊，就是给患者带的这个感觉也是像家人一样。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方面，大家如果家里边有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肛肠科的便秘痔疮，您就到一大一找刘天佑医生。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一大一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他的名字呢叫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星期二在一大一南杠出门诊，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在一大一南杠，周三在一大一群力。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提啊，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样提我名就行，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没有问题了。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刘先生，您说。嗯，
2: 老师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妈她之前是外地，就是咱这本省的农垦的，然后交的医保，然后现在我去年年底就是十二份交的咱哈尔滨那个医保，但是是那个什么新中和。
0: 嗯，
2: 我想你问一下，现在要不要换那个医保卡？
0: 正常本省的都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它唯独小有个特别，就是它是农垦的，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如果不是农垦的话是不需要更换的，因为咱们本省是统一的。
2: 是，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了嘛，因为我们当地社保局，包括咱哈尔滨市社保局和医保局啊，再加上银行社区给的答案就是他们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有的说换，有的说不换。
0: 是，如果说他要不是农垦的，那就好办了，那我们就可以告诉您就不用换了，因为本省的只要是咱们本省的不是农垦的就可以直接就用了。但是这个农垦的我得让咱们编辑再去问一问。那你当地农垦怎么说呀？那他说换哈尔滨，他要不要让你换呢？当地肯定建议你换一下。
2: 他说你得咨询哈尔滨市当地的医保局。
0: 那你打咱们12393了吗？
2: 打了呀。
0: 12393怎么说啊？
2: 他说那个什么，他也咨询他们办公室的了。然后就说需要换
0: 啊，
2: 但是呢我说我这个不分省医保和市医保，省医保和市医保他说肯定是需要换的。但是我这是新农合，

0: 他就说，他说那我也不太清楚，你只能上药店去刷一下试试。但药店他能刷出来那个，就是
1: 因为你没有买药钱吗？
0: 对呀、啊，
1: 对，
0: 你刷不出来，那只能。
1: 那你就肯定是换一下更稳妥吧？他的意思是，是不是？
0: 对呀、啊，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住院的时候才能刷。
1: 是啊，
0: 是
1: 那我那你住院再弄就，我怕到时候就晚了呀。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我今天我上银行了，邮政的，人家说你有三代那个医保卡了，就现在更换不了了。然后上那个建设银行了，建设银行就说你在之前。那个只要本省的都没事，
1: 是我们得到的回复就是本省的就是不需要换的，三代本省的就是通用的。
0: 嗯
1: 嗯，但是您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农垦的，我这不敢给你百分之百校准。
0: 嗯，
1: 假设你要说不是农垦的，是其他城市的市医保，那我就直接告诉你了，那咱不用换这个卡。
0: 嗯
1: 哦、因为就跟那个后来你建行说那一样，建行不说吗？三代的本省都是通用的。
0: 对呀、啊。
1: 对，三代本省通用的话，你参保地换了，这信息自动就更新了。
0: 那你那边也能帮我看看哪块咨询一下？
1: 我就得拜托你问你，但是我问的话基本上也是问咱们市医保啊。你市医保他不给你回了吗？市医保说到办公室问了一圈，他建议你刷着看吗？是不是？要不然您就到随便找一个社区医院去看看，就家附近的。你那钱不已经都交完了吗？
0: 交完了，对，交完了，
1: 对不对？交完了，你可以到社区医院去看看。社区一般人比较少嘛，你就说我想看看这个医保卡，我母亲，你就直接跟他说，说我母亲呢到咱们社区医院这边来看病，是转到咱们社区了，你帮我看一看我母亲这个医保卡好不好使。
0: 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好一些。
0: 这是个办法，比药店要强点。
1: 对呀，咱们就到家附近的社区医院行，你不用到一大一大二，人那么多，
0: 嗯，
1: 你不用特意去一趟，就家附近的社区医院去给看一眼。你说要好使的话，你跟他讲，如果医保卡好使的话，我们以后就到社区医院来看病了。这个理由也是合理的呀，是不是？
0: 要不好使的话，他不好
1: 。你说，
0: 会。他说你有三代没？
1: 那就说丢了呗，那咋整？是吧？那没办法呀，现在。
0: 我当时有这么想。
1: 是不是？那没办法呀。正常情况下，我觉得建行回复那个，我们猜测大概率的应该是以建行回复这个为准。
0: 这以前在我们在农场，那就是建行的。
1: 是啊。
0: 对，办的也是建行的。
1: 对呀、啊，他如果说能通用的话，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嗯，到那个社区医院去看看吧，好不好？
0: 行行，谢谢老师。
1: 啊、好，
0: 拜了。
1: 嗯，好，再见啊。你，Hello， 听众朋友，W 老师，这个四线跟他说，咱们收到了，看到了这个信息啊。四线让别等了，你跟他说今天等的人太多了，排的时间太长。四线，你跟他说一下，这个信息我收到了，我反馈一下就行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到这个医大四院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医大四呢，王立双老师是非常知名的妇科方面的专家啊。医大四的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所以如果说呢，您家里边有病患要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就直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可以了。尤其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很多听众朋友到处看没看好，是不是耽误了病情不说，甚至有一些是诱发了癌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医大四院妇科知名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老师，他是看女性外阴白斑非常好的一位知名的教授。那么王立双老师呢，他在医大四出诊多年，星期一到星期五还都出诊，你找他也比较方便啊。他专门做的就是关于外阴白斑的治疗，而且呢，做的什么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您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就找王立双老师。我再重复一下他的名字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打直播电话都在表扬他啊，甚至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印象很深刻，就给亲家母找医生的时候，帮亲家母去报名的啊，说这两位老人家。见到这王老师之后，就真的就是感激的啊，痛哭流涕的，啊，包括咱们打电话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激动。所以说，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啊。见到王老师呢，你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我的名字是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啊，你就提我就行。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我们请听您是冯阿姨，冯阿姨你好。
2: 哎，那个七哥老师您好。
1: 嗯，你好，您说。
2: 啊，那个我想我有件事我问问哈，
1: 嗯，
2: 那个咨询一下。我前天吧，周六上午，当时我在家有点头晕，因为家里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1: 嗯，
2: 我头晕吧，完我就觉得我怀疑是我颈椎，我今天就坐定吧，我就上对面的那个像那个厢房的乡安组研
1: 啊，
2: 就是他现在是黑龙江省中医医院
1: 对
2: 啊门诊啊，我就挂个号，挂个号呢，我那个医保卡是四医保，四医保呢，我那个每个月。打那个小药的钱吧，个人统筹，我那是84，
1: 嗯，
2: 84，我前两天买的，买了两盒药，剩余额是70元。
1: 你买的两盒药是什么药啊？
2: 我买的药是十全大补丸。
1: 多少钱呢？
2: 买了两盒，花了14块钱，正好余额剩70。
1: 哦，70，嗯嗯嗯。
2: 剩70吧，完然后呢，完我就用这个，我周六的上午我在组研，就是。门诊呢，我就挂了个号，挂号呢花了24块钱。
1: 嗯，
2: 我有一个票据哈，
1: 嗯，
2: 我这个单子哈，他给我24以后吧，挂号24块钱，余额呢是46。本来我今天周一呢，我就上药店再买点药吧。他说的，阿姨，你这里头一分钱也没有。
1: 嗯。那你可以查一下使用记录啊，你是找周围年轻人帮你查一查。 在网上就能查，可以查到你每一笔的支出。
2: 啊，每一笔支出。
1: 对，每一笔支出，就是在那个支付宝上搜医保，或者在那个国家医保小程序上就能查。反正就是对，反正就是能够查到咱们每一笔在哪儿花的，几月几号花的，花多少钱都能看到，就不用到哪儿去查，就是小程序上就能查，支付宝上你搜医保这两字就能够查到。
2: 啊，支付宝上搜医保。
1: 对呀。
2: 就查
1: 每一笔。很好查的。每一笔钱，你看，我比如现在我查我自己的，我就能够查到，我经常是在我们单位对面那个药店，因为过道就是嘛，我就能够查到，你看我3月24号用了一次，4月11号用了一次，几点几分用的，花了多少钱？
2: 哦，
1: 个人是个人账户支付的，基金支付的，还是现金支付的，都能看到。
2: 哦哦哦，
1: 就很明显，你就不用到处去出门了。就是你孩子多大呀？
2: 我孩子不在在外地。
1: 我反正就是能查，小程序上就能
2: 能
1: 查的。
2: 行。
1: 就是医保使用记录，就能查。嗯，能够查
2: 到医保使用记录哈。
1: 对呀，
2: 啊，
1: 能查到咱们的详细的使用情况。
2: 通过支付宝是吧？
1: 对，支付宝上，咱们支付宝上呢，您就搜医保。
2: 啊，
1: 搜医保的话呢，进入到医疗保障这个小程序里边，就能够点医保消费记录。
2: 啊，医保消费记录。
1: 对，就查咱们的自己的医保消费记录，然后就加载出来了，使用记录就全看到了。
2: 啊啊啊啊！
1: 嗯。
2: 好的，
1: 好不好？嗯，
2: 好的，好的。
1: 反正你就
2: 谢谢
1: 你就是除了这个方法，其他也行。你就跟那个跟孩子去讲，他帮你去弄一弄，查一查吧。啊，实在不会的话，你就打12393。
2: 12393。
1: 对，看看咱那40多块钱是花在哪儿了。
2: 啊啊啊！
1: 好不好？嗯，
2: 好的，
1: 好，再见。
2: 谢谢您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
2: 哎，非常喜欢您。
1: 哎，感谢您的支持，谢
2: 谢。
1: 谢
2: 谢您啊，非常
1: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就可以了，好不好？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各位听众朋友有报旅游的，你们直接跟海兰聊吧。今天旅游信息我不打算多说了，因为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来不及了，好不好？因为咱们还有半个小时时间，要抓紧接电话。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行程啊，有几个行程。第一个行程呢是去长白山，长白山是3天的行程，是1000多啊，应该是1100多。第二个行程呢是去山东。去山东的话呢是一个8天的旅游，它是2000多块钱。第三个行程呢是去湖北，湖北呢也是8天的时间，它是3700多。所以呢在这些线路当中，我打算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山东。为啥呢？我觉得这个山东的行程玩的天数长，花钱又少，是不是？你想啊，2000多块钱能够玩8天的时间，而且它是往返坐飞机啊，坐飞机去山东，而且呢坐飞机回哈尔滨。一共8天的时间，2599。各位听众朋友，这里边呢有大家非常喜欢的5A级景区泰山，泰山被称为五岳之首啊。还有就是呢5A级景区，咱们去看3孔，就是天下第一家的孔府、孔庙和孔林。还有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济南的趵突泉。还有5A级景区刘公岛啊，另外还有5A级景区蓬莱阁。听众朋友您看一看这个行程当中是不是都是大家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能去哪儿呢？能去济南，能去青岛。到青岛的话呢，五四广场、栈桥、奥帆中心都去打卡啊。另外呢还可以呢来到威海，到威海的话像火炬八街，另外呢还有布鲁斯威号，这些都能看。另外呢咱们还有大家喜欢的泰山的行程啊，孔府、孔庙、孔林的行程。也就是说这个行程里边呢，你是看大海、看城市、登山都有啊，无论是登高还是望远还是看大海全都有啊。各位听众朋友，8天的时间2599，想要报名您找主持人海兰就可以了。好了，这个旅游我就说这么多。3条线路当中我重点说的是山东啊，因为这个山东的性价比高，钱数少天数长。喜欢到山东玩的好朋友，喜欢看大海的，喜欢泰山的，都可以报这个行程。好了，说海兰电话，有任何旅游问题您问海兰就可以了，我节目当中不啰嗦了啊。咱们主持人海兰的电话我翻一下我手机啊，15408064664 15408064 15408064 15408064 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尽量还是加微信， 因为我刚才说这个行程吧，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详细的具体的景点啊，怎么玩啊，海兰他会发朋友圈的。

0: 看他朋友圈行不行，或者呢其他的线路，你说我想去湖北啊，湖北贵一点3000多，但我没去过，我想去湖北，可以的啊，就是不管你去哪个线路都行。一会儿呢你就加上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 ,150-4580-4664, 150-4580-4664, 天数短的就是长白山，长白山就是3天1000多块钱，3天啊、游长白山延吉，你报哪个都可以啊，有3天的有8天的，想报哪个都行 ,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下一位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1: 你好秦龙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您说。
1: 我就咨询一下，就是我是黑龙江绥化的、
0: 啊、
1: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打工呢。
0: 嗯，
1: 我们农村的话不就是60周岁不有这个农保吗？
0: 嗯，是。
1: 我就是年前我就是把这个事儿都办完了，都提交完了。我是到那个26年3月6号就是60周岁了，这已经过2月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他给没给我开支。
0: 正常你不办退休手续的话是开不了的，你得回去查一查。这个事儿我之前不给你打过电话吗？
1: 没给我打过，我没问我头、
0: 哦、啊，那就是换人了。就是如果你要是没开始开工资的话，你要回去办一下退休手续，你要开始领取待遇，这个也叫退休啊。但是呢，我们其实准确说法叫领取居民养老金待遇，你要回去办一下的。你补办补费的时候什么时候补的？
1: 我都是就是。年前1月份我就是提档我就是早前是交了一个月是交200块钱，后来我就是一次性又补的一年交3000，完了我一共是交了4万5。
0: 啊，那行啊，那已经补到高档了呀。
1: 嗯，
0: 那你补完档之后呢，您到退休的就是居民养老金到了退休年龄也需要办手续的，你办完手续才可以正式领取待遇啊。你不办手续的话他就不给你开始发呀。
1: 那我们就是说的那个，就是村上就是领导工作领导人，他已经给我这个事儿给我提交上去了。他说的他给我办完了。
0: 他给你办完了，是这样的，不办手续系统不会自动发放养老金。到年限到岁数的话呢，咱们需要本人去申报审核，办完完结手续才能正式按月领钱。
1: 对，我都办完了，我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关键的话，我就是这个医保卡，那个我
0: 金融功能开了。
1: 3年之前吧，我用过一回，就是住院使过一回，再一次也没
0: 用。那您的金融功能开没开呀？有，他就要给你打钱打到这个卡里的，就叫金融功能。
1: 那我上哪儿开？我也不知道开没开呀。那我上哪儿开去？那我上哪儿能查？
0: 就是村上帮您说，您当时有没有填叫领取？待遇申领表有没有？
1: 交了，这个也都提交上去了。
0: 啊，那就都交了呀。那你那个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开没开通？
1: 那我不知道啊。
0: 您到附近找一下银行看看开没开通。
1: 那我就是搁咱们就是哈尔滨，就是上哪个银行？我们
0: 您这个卡
1: 是
0: 哪个
1: 农商银行？
0: 你找个农商银行，你查一下不就得了吗？
1: 啊，就是到那个农商银行，他就能给我查。
0: 对，你到农商银行，你查一查，你说你查查我这个卡。金融功能开不开？我要领取养老金了。如果你都办完了，他可能钱都给你打进去了，都得。
1: 啊，
0: 查一查呗。
1: 你就上农商银行去查。
0: 对，随便找一个银行查一下，好不好？
1: 嗯，好，那谢谢啊。
0: 它虽然是一张卡，但是它是两股线儿，能明白吗？就这张卡的功能是一个复合功能，一方面是可以看病用，另外方面还可以给里边打钱。
1: 嗯，对对，
0: 它是两个不同的账户，你看病的是你看病的，打钱的是打钱的，
1: 啊，
0: 你到那去查就明白了。你跟农商银行查，说你帮我看看我那个居民养老金的账户激没激活，我想查一查钱，他就懂了。
1: 行，
0: 好，那行，
1: 那
0: 有啥事你再联系我啊、再见。
1: 好，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孙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孙先生，您讲，您说，
2: 我咨询个事儿，老师，
0: 您讲。
2: 易开德的服务中心电话多少？您知道吗？
0: 净水器那个是吗？
2: 啊，我想买过滤棒。
0: 有的啊，稍等啊。
2: 哎，谢谢，谢谢。
0: 稍等，我前两天有听众朋友他问过我。
2: 啊，谢谢。
0: 零。
2: 400。
0: 8735。

0: 8735。
1: 155。
0: 155。
1: 对，4008735幺五五，好吗？
0: 谢谢啦，
1: 好，再见，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打吧。另外牛肉酱呢，今天这个100个名额快没有了，大家想要订牛肉酱，抓紧时间去订啊。我话不多说了，因为这是一个用酱量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季节了，天越来越热的时候，大家反倒会吃点什么蘸酱菜呀、啊，煮点面条啊，是不是？既省事又方便，还有营养。这个牛肉酱非常不错，品质很高。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哎，遇到过特别好的那种物业公司，咱们哈尔滨也有一些啊。相对来讲呢，是咱们哈尔滨这个比较知名的一些物业服务企业，他们往往呢都会买一些保险。如果能够证明啊，比如说是主杠堵的，然后物业这边呢会协助申报保险，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啊，这个是最好的解决，就是这种了。但是相对来讲偏少一点，这个要看您小区的物业情况，你跟物业去说，跟他沟通，就说你看咱们这是主杠反水，是主杠反水，咱们物业你得包赔我们，我们现在呢地板泡了怎么地的，然后你的小区物业如果说他买了，他投保了，他买了相应保险，他会帮你对接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就给你赔付了。这个是我们遇到的节目当中几个听众朋友讲的真实情况，就他们给我反馈的，就是说赔了，再跟我商量，都已经进到什么时候了？就是商量能不能再多赔200块钱，就这种程度了。就是保险公司跟他对接了，物业公司他投保了，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物业公司这边呢，他没有投保保险，然后他就推诿，他说啥呢？他说这。

0: 事跟我没关系啊，这个不是我们物业整的。那么我们就得证明什么呢？证明是物业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多次向物业公司去反映主杠堵了，然后让他去负责帮忙维修啊，他多次推诿不来修也不管。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也能跟物业沾上边儿。往往起诉过程当中啊，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去定物业要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最后一种呢，相对来讲就很麻烦，就是物业公司呢管都不管，他就跟你说这事跟我没关系啊，那么就得你先去包赔楼下，因为水从咱们家如果反出去了，把楼下给淹了，那么楼下往往就会找到我们，让我们去包赔。那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案例，就是把楼下淹了，楼下起诉楼上的，它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主杠堵呢和我们说的高空抛物不一样，这个我们做过一期专题节目。为啥呢？主杠堵是很难确定责任的。你就这里边掏出的东西，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掏出两个搓澡巾，这没有办法去验证到底是几楼扔的，没有办法验证这个搓澡巾，比如说是七楼扔的、六楼扔的、五楼扔的，然后最后堵在了三楼或者是二楼，没有办法验证，没有办法验证呢，往往法律上就没有办法去定责，没有办法定责的话呢，它往往就从谁家反上来了这个角度去断定，所以这种事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综合这些情况，我给您说的就分为几步，就是反复跟物业去讲主杠堵了，你应该处理，应该来清掏或者应该来维护，一定要保留多次跟物业公司反映主杠堵了记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清掏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的确是咱们居民瞎扔的，这些东西导致主杠堵的，把这些照片发到群里边，向群邻去做一个告知，就是告知大家啊，这个已经物业掏出来了，你看咱们这个主杠里边什么都有，我们作为低层住户现在呢就苦受影响，饱受其害，咱们应该共同维护啊居民之间的这个利益等等，这里边群里边也是一个记录和取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保留多次跟物业公司沟通让他来负责维修的记录，也要保留就是要跟其他邻居沟通你们要合理使用的这样的记录，尽最大的限度来证明不是我们自己使用的，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接下来真的产生了跑冒滴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冒嘛，冒出来的这个找物业公司让他去赔，他有保险他就保险赔，他没有保险让物业公司去赔，如果他拒赔的话，那么你就要形成诉讼了。那你起诉的话，你基本上你只能起诉物业，因为从你家反上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起诉楼上的呀，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东西是很难定责的。如果是楼上把咱们淹了，咱们起诉楼上加物业，如果是咱们把楼下淹了，就咱们起诉物业，因为你起诉楼上的话很难确定这个东西是谁弄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开播这20年了，只见过一个成功案例，他起诉楼上成功了，是什么？我就给大家讲过这个例子，就是楼上正在装修，那个装修工人非常非常的，哎呀，咱就不能说脏话了，这个装修工人直接把建筑垃圾倒到下水道里了，然后把楼下就给堵了。楼下是拿这个清掏出来的建筑垃圾上他家比照的，就跟他家还未清到的建筑垃圾是一模一样的，充分证据证明就是楼上装修，他这个顶层七楼装修，那个工人往下水道里边倒的，哎，这个就确定了，就由七楼包赔了楼下，其他的都没有啥成功的，其他的掏出什么咱们经常说的异常垃圾的，什么搓澡巾的啊，甚至有一些女性用品的，这些的这清掏出这些东西的，没有办法确定是谁家的，没有办法定责之后就不能说楼上一起包，就能说只能说是倒霉了。我讲呢就是这几个方面，您看看您还有哪里就是我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您不太理解的地方。
1: 我是想怎么能主要解决一下他不堵的根原因呢？想想他不堵，那家里没人，这个地板总泡。
0: 哪年的小区？
1: 泡完之后吧。
0: 哪年的小区？管道是什么材质的？
1: 是
2: 这是九几年的小区？
1: 90、92的好像是吧。
0: 他那个主管道是铸铁的还是什么的？知道吗？
1: 铸铁的。
0: 那就得更换了。更换的话呢，一个是等老旧小区改造。更换，另外一个是居民自筹资金加上物业协调一部分资金更换，只能是把这个管道换了就能一劳永逸了。但换管道的话你就得张了，张了就是你们这一趟从一楼到顶楼大家一起凑钱，物业公司牵头找人换，如果这个思路行不通，那就只能等老旧小区改造再换。

0: 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他没换呢，没换以后，
1: 那就代表你们当时没覆盖到这个项目。后期有一些呢，咱们小区后期有一些是更换的，嗯，那你们就只能自己自筹资金换了。
0: 啊，可能是物业协调一下子，就是穿了居民一起筹钱，
1: 对，一人凑点钱把它换了。嗯，
2: 你现在
0: 问题是都不掏咋整啊？就是没有掏的呀。
1: 嗯，那就没办法了。跟社区加上物业共同商量商量，他们都出面协调协调，好不好？嗯，跟你聊到这再见了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今天听众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啊，四线刘女士，你好，腰疼是吗？你好，刘女士。
3: 啊，秦河老师，我说他腰疼了一个多月，我也在外头看了，在那个市的医院看的，到现在我都不能动了。
1: 上医大二院找一下知名专家王新涛老师。王新涛老师专门看腰，如果他要是挂不上他的号呢，就挂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3: 嗯，啊，我突然间腰疼，疼了我就不能动了，我现在已经在卧床一个多月了。
1: 这两位老师您自己得想办法去挂，他们都不能上门的啊。
3: 啊。
1: 嗯，您得自己去挂一下号，然后家人想办法
3: 啊
1: 去，或者是你要是行动不便，让他们带着你的这些东西去看。名字再说一下，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徐公平，好吗？
3: 啊，
1: 嗯，
3: 我就记住一个，告诉我，你记。
1: 那你记一个就。
4: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5: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幸福984。
4: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选对了食材，吃对了营养，就能够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今天呢，要跟大家关注的是一些有关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的美味菜肴。不光是菜啊，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视力不咋好的，什么迎风流泪、老花眼、眼干、眼涩、眼疲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底的一些病变，包括视网膜的变性啊，这个黄斑区的变性，对不对呀？咱们都应该注意有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吃一些谷类的食物以及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来补充一些眼睛所需要的营养。当然我们这个眼球所需要的营养是非常之多的啊，每一个营养可能都会针对于整个眼球的一个部位，它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呀？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叶黄素。这个谷类食品当中啊，含有叶黄素比较高的都有啥呢？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大家一听这有门道啊，凡是黄颜色的，你看这几类，玉米、小米儿、黄米和黄豆，这一类的谷物食物当中叶黄素的含量比较多，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叶黄素，能够促进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代谢呀，调理身体的这个作用，也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大家知道叶黄素是什么东西吗？它其实就是存在于我们人体内的啊一种营养元素。说白了，这个叶黄素啊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咱们人体本来就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逐渐的流失消耗，你得用它啊，明白了吧？那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消耗它呗。但是我们人体自己又不能合成叶黄素，所以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所以今天呢，海兰教给大家做的这几道菜呀也好啊，包括一些主食啊，我们大家都去学一学谷类食品当中玉米、小米、黄米、黄豆，你看有点门道啊，黄颜色的啊，这些谷物当中含有叶黄素，咱们大家再记录一下。水果和蔬菜里边都有啥呢？你比如说香蕉、胡萝卜、南瓜、柑橘、橙子、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含有叶黄素的。像西兰花、芥菜、芹菜叶、香菜、西红柿等等，这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对不对？还有一种是什么？裙带菜。这个呀，就是我要跟大家教给大家去做的这个菜里边啊，裙带菜有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比较好吃，有很多人比较愿意吃。它虽然不是海鲜啊，但是呢胜似海鲜，非常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就是裙带菜，就是裙带菜啊。裙带菜呢有很多种吃法哈，先来教给大家去做一个

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帮助就大了，对不对呀？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啊，咱们去学做一道这么个凉拌裙带菜，哎，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老两口在家不知道做点啥啊，吃这个也不太愿意吃，那个也没啥胃口的，你学做这道菜，视网膜啊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去医院检测眼底的时候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病变的，有的是视网膜直接的病变，有的是视网膜黄斑区病变了。视网膜病变这种眼底病变呢相当不好治，如果病变到黄斑区，他就视力下降得非常快，甚至有致盲的危险了。所以我们大家呢得关注这个健康，所以叶黄素一定得补。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咋看手机不咋玩电脑，这个视网膜的伤害就是说平时啊我们年轻人用手机用的多了啊，用完了眼睛都花了，眼睛视力都下降了，说这个手机的辐射呀电脑的辐射呀啊对这个视网膜的伤害非常之大呀，就手机和电脑发射出来那个蓝光啊，直接就能伤害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辐射到眼底的视网膜。所以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但是你可不是说我不用手机我不用电脑你视网膜就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家里边晚上开的那个灯电视和白天在外边阳光充足的时候，阳光太阳光里边紫外线里那个蓝光它都是能够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的。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吃吃这个裙带菜补充补充叶黄素，好好的去呵护一下咱们的视网膜啊，眼底病变不好治，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不玩手机我远离电脑我这视网膜就没事，不是那样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们不玩手机吗？是不是也玩啊也看手机啊，对不对？而且你能回家不开灯出去不晒太阳啊，对不对？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要想保护好视网膜还是从咱自己的基础做好啊，让我们的眼睛不缺叶黄素，它不就能抵御得了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辐射，对不对？对于我们视网膜的伤害跟氧化了嘛，对不对？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普及这个常识性问题啊。咱们先来学这道裙带菜，凉拌裙带菜。准备个泡好了的凉拌裙带菜是400克左右就行了。就你干的时候啊，你看的是多少啊？如果你买的是鲜的，大概也就是不到一斤或者是一斤左右就行啊，一斤八两左右。但如果是湿的话呢，也就是一斤八两左右。如果是干的啊，大概也就是多少呢？我觉得二三两就能泡出来差不多一斤了，对不对？先把这个裙带菜，如果买那个腌的那个裙带菜呀，先放到盆里去泡一泡。因为这个裙带菜它为了保鲜，如果你买的是鲜的，为了保鲜就放大量的海盐在里边，把那个白花花的盐呢都给它冲掉了，多冲洗几遍啊，好好洗一洗，要不然太咸了。洗干净了，盐都冲掉了之后，放到清水里再泡个五分钟左右，然后呢给它攥干了水。把这个裙带菜呀给改成小寸段啊，改刀一下切成小寸段，放到盆里。放啥呢？放蒜末啊，用那个抽子抽那个蒜末，不要放蒜泥啊，不好吃。放蒜末啊，然后放葱花啊，如果能吃辣的放一个小米椒给它剁碎了放里边。放一点点白糖，放一点味精，再放点生抽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再来说放的东西是什么啊？葱姜蒜咱们就不用说了，不要放姜啊。葱和蒜以及小米辣的末，葱末、蒜末啊，小米辣的末。然后调料放什么？放白糖，放味精，放点生抽，放点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哎呦，这个成品啊，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呢，因为它是墨绿色的嘛，然后再放点醋，放点糖，就是那种酸甜口的，鲜嫩爽口，再放点小米辣，那个小红辣椒，哎呦，特别好看。最关键问题，非常非常的下饭啊。建议大家你就给它多泡一会儿，如果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说那个脆脆的裙带菜我吃不动我嚼不动，那你呢就给它用热水给它烫一下就行，不要放水里去煮。放水里去煮呢很可能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而且它还发黏不好吃，明白了吧？然后大家会发现了吗，我让你拌这个裙带菜的时候，充其量让你放一丢丢生抽，不让你放盐。为什么？因为裙带菜它就自带盐分，你要再放点盐就更咸了啊，对不对？中老年朋友，咱们得减油减盐才健康，是不是啊？哎，这道凉拌裙带菜就做好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说
谁不想让自己心明眼亮啊？眼睛是心灵之窗啊，是不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 95% 靠的都是眼睛，这眼睛要是看不清看不见了，可咋整啊？对不对？所以

0: 不多说了啊，关注视力健康就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呢，我再教大家做到主食，哎，咱们也去补充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刚才我说了，它是一种类胡萝卜素，自己人身体是不能合成的，只能外界补充。叶黄素是啥？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而且它还能够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另外啊，你看我让你吃谷物，黄颜色的水果，刚才又教你做了一个这个凉拌裙带菜，对不对？为什么？补充叶黄素呗。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对不对？哎，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现在不多说了，就是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是最怕的就是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这个很多都是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有很多都是定期到医院去查眼底呀，对不对？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视力下降速度比没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即便是有一些中老年的慢性眼病的话，发展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有了糖尿病发展的就更快了，眼底它会有一些病变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呀啊，或者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块吃40天，199十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汉广购物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吧，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镜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2到3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 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啊，

0: 跟叶黄素片儿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哦，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儿，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高了，那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吗？是不是？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1: 哎，对的。
0: 哎，
1: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啊、哦。哎，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的啊、哦。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3: 啊。地址
0: 地址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3: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10瓶吗？199块钱不是10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3: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3: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一天2粒就行。
3: 晚上吃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哪顿饭吃都行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4: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谢女士您好。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尾号33。
5: 哎，你好，你好
0: 啊，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叶黄素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5: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5: 啊，对对，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 帽，戴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吧？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抓紧接电话吧。五线的李先生。

0: 您好，尾号2550是又打进来一遍吗？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你要是有没啥问题的话，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行了。如果你有啥问题要问我，你打进来的时候你就别挂断电话，拿着电话一直等啊。六线的朱先生啊，手机尾号是9913，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我想我刚正听收音机，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0: 啊，当然挺好了。
1: 啊，我想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2: 哎，你好，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2: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3: 哎，那个主持人，
0: 您
3: 有问题想问您一下。
0: 您说，
3: 这不属于营养品吧？
0: 它是食品级的啊，不是药，
3: 哎，
0: 不是保健品啊。
3: 是33岁可以吃哈。
0: 高度近视可以呀，就是预防一些眼底病变呗。因为你高度近视，你即便是高度近视，你也不能说把手机放下，电脑我也不用，是不是啊？我天天我就闭着眼睛休息，也不做不到啊。你叶黄素补充进去，它就是保护你的视网膜不受蓝光刺激，就提早预防一下眼底的病变呗。高度近视最容易出现一些眼底的病变，你这应该明白，对不对？
3: 哎，那好，
0: 你多少度啊？
3: 我是快600多度了。
0: 成年人600度以下不算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啊。
3: 哎，那好嘞，
0: 吃吧，认真吃，一天吃3片啊。好嘞，
3: 好的，
0: 哎，再见。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定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定。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4: 哎，好，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4: 对，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4: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有听众朋友说的，哎呀，这个我们家这都是大学生了。一宿一宿玩手机啊，那眼睛那视力下降到啥程度？是，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菜的同时，这个我再给大家分享点知识吧。好多人都不知道高度近视啥玩意儿，这些都不了解，不了解眼球。有时间的时候先接电话，接完电话有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讲一讲啊。二线的季女士你好。
5: 啊，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
5: 好，
0: 再见。五线的魏女士您好。
6: 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6: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还
6: 是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6: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好了，我知道
0: 啊，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六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5485，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苗女士，你好。
7: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对，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一会儿你如果没有听到，再来接个电话吧。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8: 啊，订了叶黄素，订一份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800-23-23-112，
1: 199块钱十瓶啊，这个价格。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问到的问题，我有看到之后，我都在节目里边，我一边讲菜一边就给大家去解答了啊。你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海兰留完言之后，你就听广播就可以了。高度近视怎么界限？成人啊，对于成人来讲，300度以下的算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算中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快乐医生阿姨说，我孙子是他爸爸那个近视500度遗传的。我告诉你啊，除了高度近视之外啊，都不具备遗传基因。就是如果孩子爸爸妈妈都是200-300度的话，可能孩子的视力就是他自己啊，用眼过度啊，或者是眼营养不良啊，这个眼卫生做得不好啊所造成的，跟这个遗传没有关系。只有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才有遗传啊。当然，这个现在这个近视弱视、远视散光、视力不好的年轻人也非常的多，对不对？我来先接电话吧。于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啊，是。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哎，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刘女士不听广播，听着电话，哎呦呵，我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6202的，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给我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啊。说小孩能不能吃啊？5岁小孩你让他吃什么叶黄素，他也不缺呀，不用不用啊。5岁的小孩眼球刚刚定型，如果说他出现一些，因为5岁啊是眼球刚刚定型的时候，5岁以下的如果视力不好，你都不要先给他采取一些方法啊，到正规的医院去问问临床大夫吧，眼球还没定型呢，你就能说你视力不好吗？对不对？不是，不用吃啊，5岁小孩他也不缺呀。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道菜啊，都是关于视力健康的。稍后要做这个玉米面菜饼，玉米里边含叶黄素，包括西红柿、番茄里边啊，尤其是那小黄柿子里边都含有叶黄素。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啊。这可以当早餐来吃啊，比如说准备一个大柿子或者两个小柿子，准备点韭菜，韭菜呢就是调味用的，蒜苗也行啊，大概一小绺就行了。准备三个香菇帽，准备一大勺子的玉米面，再准备两三个鸡蛋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柿子洗干净了，上面打个花刀，完了用开水烫一下，把皮儿扒一下，给它切成细碎细碎的丁儿哈。然后韭菜也是切成碎末啊，蒜苗也行，切成碎末。香菇呢，要在开水里边煮一煮，把香菇煮熟了，捞出来再给它切碎了。然后把这西红柿末、韭菜末、香菇末给它装到一个盆里头啊，打上个两三个鸡蛋，鸡蛋清、鸡蛋黄都打到一起啊。然后加一大勺子的玉米面，把它们都搅拌均匀了。就放一丢丢盐，剩下啥都不放。就放一丢丢盐，剩下什么都不放啊，没有任何的调料，只放一丢丢盐就可以了。然后在咱奶奶的平底锅上，不要倒太多的油，就一刷一层油，一薄薄层油就行了啊。把刚才和好的那个菜糊糊啊，倒到咱家平底锅里边，用小铲子给它铺平了，不用盖盖，不用盖盖，稍微小一点火，让它定一定型。然后呢用这个铲子给它翻过来，再把另外一面去煎一下。都定型了之后啊，就用咱那个铲子再就着锅里，就能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两面都煎金黄了，用铲子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就装盘就吃了。玉米面菜饼啊，贼有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其实你头天晚上把那些，你要早上着急忙慌的啊，头天晚上把那些菜呀、什么的都摘好了，第二天早上拿水一洗，对不对啊？一切一拌啊，就可十分钟就好了。叔叔阿姨们早上是要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做一做这个玉米面菜饼。视力不好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病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底的病变的，这道菜，这道不是菜，这道主食，又能当菜又能当主食。你是就点粥也行，就点汤也行，对不对？就点小拌菜，刚才我说那个小凉拌菜，对不对？就点这个玉米面菜饼，你说不好吗？多有营养啊，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软软嫩嫩的，对不对？鸡蛋补充蛋白质，这西红柿啊、玉米面啊，包括咱们的那个叶菜里边啊，都是含有一定的叶黄素的，是不是？还呵护我们的视力健康，多好啊。哎，这道非常简单的玉米面菜饼，你看都没啥调料，都给他们这几样东西都切碎了，对不对？放鸡蛋，放玉米面，要细的那个玉米面，不要粗的啊，给它搅拌均匀了，就放一点点盐调味，拿锅去煎出来，煎完切块就行，就这么简单，就简单像画意一样。这个玉米面菜饼就还这么有营养，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小孩子啊，小孩视力不好的，第一，咱们这个了解一下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视力不好的。如果缺乏营养的话，你就多让孩子吃一吃我在节目里教给大家做的这些菜肴，补充叶黄素的菜肴就可以了。那小小孩人体内啊，其实也不缺啥叶黄素，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近视、散光啊、弱视啊什么这些的，是不是？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弱视和斜视是生理原因，所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啊、别盲目的就说那叔叔吃点叶黄素就能把那个斜视和这个弱视、远视都纠正好了，那不现实，眼球是非常复杂的哈。玉米面菜饼，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吧？其实玉米能做的多多呀，来个松仁玉米，对不对？黄金玉米饼就是玉米面，再吃点玉米粒儿，整点这个甜口的玉米饼，不也挺好吗？做个玉米山药排骨汤啊，玉米烧个排骨，别的啥都不搁，不搁土豆，也不搁南瓜，搁点南瓜也行。就用玉米这个玉米棒子，把它切成小一点的块儿啊，跟排骨一起红烧一下，对不对啊？大人孩子都爱吃啊。关键问题是玉米啊，玉米里边含有的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玉米、小米、黄米、黄豆都是含有的。再说一遍啊，都啥里边含有？西兰花、芥菜、芹菜叶、胡萝卜、香菜、西红柿。 哎，这类的蔬菜、水果、香蕉啊、南瓜、柑橘、橙子、芒果、菠萝，这里边叶黄素含量都非常之高啊。而且我告诉大家，正确补充叶黄素对不光是对眼睛、对肝脏和对你的神经系统都是有一定好处的。咱们的叶黄素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就是一种食品，是一种营养素。说白了，你自己身体里也就有，但是自己人体不能合成。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里边叶黄素，你身体能吸收，就跟咱们吃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这个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是一样一样的。它是从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蓝莓里边的叶黄素含量比较高，但是它有脱糖的那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你平时吃那个叶黄素也好，叶黄素酯也好，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啊，容易让你增加血糖啊。你这个视力，叶黄素保这个补充的挺好，视力保护挺好，但血糖跟着升上来了也不好。曾经啊，我这个为什么跟大家说的这么头头是道？不了解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就是因为曾经我给我妈妈，她原来没有糖尿病，就是糖代谢量异常哈。曾经给他吃那个叶黄素，最早选的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还没有谈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最早给他选的就不是无糖型的，我就忽略这一点了。结果呢，他吃了一段时间，没有多长时间，他的血糖就开始升高。我们一顿找原因，最后把那个当时的那个叶黄素给停了。停了一段时间之后，血糖慢慢的平稳了。啥意思呀？就是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你补叶黄素，因为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呐。糖尿病患者眼底要发生病变了，比没有糖尿病的啊，血糖不高的人群的病变的几率非高很多，高很大一截。所以说你一定要选择这种无糖型的。咱们这个蓝莓叶黄素外边就写着括号无糖型，上面在标示着呢，非常非常的明确啊。叶黄素是啥？是一种类胡萝卜素。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咱们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叶黄素的，只能靠外界物质去补充。而这个叶黄素它又非常非常的关键，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抗氧化剂，就是避免你的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视网膜就像照相机，咱们眼睛的视网膜是就是整个眼球最后边贴着最里边的那一层膜。这个视网膜是干啥的？就像照相机的那个成像的那个位置啊，照相机成像的位置，视网膜如果出现病变了，整个尤其是如果病变到黄斑区。

0: 区，如果黄斑区色素变性到一定程度了，整个眼睛就会失明了。我没说吗？有些高度近视男孩子，我都不建议大家做剧烈运动，打篮球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撞到眼睛上了，造成视网膜脱落了。如果说当时脱落的部位不在黄斑区，马上做手术能缝合，他视力还有救。如果说脱落到黄斑区缝合不好啊，或者是手术不理想，或者是说没有及时的去进行缝合的话，黄斑区造成视网膜脱落，脱落到黄斑区那就是直接致盲了，直接就失明了，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视网膜对于我们人体有多么的重要，对于你这个眼睛视力有多重要。好多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啊，中老年朋友这个最注重视力健康了吧，到眼科去做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大夫都给你拿一个眼底镜照一下那个眼底啊，看看你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呢？视网膜色素变性有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吧，啊，如果是黄斑区的变性那就更严重了，对不对？当然你说是这个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迎风流泪老花眼呢，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的这些眼病中老年朋友都有，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得多补给补给营养，对不对？叶黄素是干啥的？就是你不得看东西吗？你看你到外边去看，就比如说外边是阳光明媚的，我们在外边去溜达的时候，你眼睛看什么的时候，那个紫外线都会照射到你的眼球内部，而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照射到眼球内部的时候，它是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的，明白了吧？虽然那个视网膜在最后边啊，前面有这个眼角膜，有虹膜，有巩膜，有镜状体，有玻璃体一直在保护着，但最后的那个视网膜是蓝光直接能照射进去去伤害它的，而叶黄素就是起到了一个抗氧化的，阻止那个蓝光对于你眼球眼底的辐射的，大家能明白了吧？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有这个健康营养的意识了，它又不是药，又不是保健品，又没有啥副作用，对不对呀？哎，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着叶黄素。我妈出去打麻将的时候，下楼遛弯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院的那些啊老伙伴们都在吃着叶黄素，吃的都非常非常的认真。那你想你的视力健康就会保护得非常非常之好啊，你这个东西你有营养和眼球没有营养可用的时候，它的整个眼球的发育啊啊，眼球的生长啊，包括老化的过程啊，它能一样吗？是不是？来，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一组十瓶，一共是199块钱，一瓶合到了19.9块，一共一瓶是120粒，十瓶就是1200粒呗，一天吃2到3片，那么一瓶就能吃40天，对不对？一组十瓶能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才199块钱，而且人家包装盒上就明确写着无糖型的叶黄素酯，蓝莓叶黄素酯啊，大家完全放心。所以打电话预定吧，咱们的节目啊很快就要结束了，等结束之后你想订叶黄素你就订不上了，199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天天吃呗，吃的一年多，好好呵护呵护自己的视力健康。中老年朋友这个用手机的量也挺大呀，哎呀，我平时有的时候出去逛街呀，啊，包括跟这个家里边有中老年的这个聚会的场所呀，我发现他们用手机比我用的频率都高，比我都忙，跟这个视频，跟那个聊天儿啊，这个是去什么，就给人家点点赞啊，那个又走走什么，这个摇一摇什么步数，哎呀，我就发现他们那个手机拿着啊，真是不离手啊。所以手机对于眼睛的辐射非常非常大，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体内的叶黄素都消耗的差不多都没有了，都没有啥可保护你视网膜的，你还不去补充去，还天天用手机，对不对呀？199块钱十瓶，199十瓶啊，一瓶才合到19.9块，这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无糖型的叶黄素，大家抓紧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适用人群主要就是中老年朋友为主，还有就是平时工作用电脑和手机非常多的，以及学生朋友啊，就是这一部分适用人群啊。二线的王女士尾号是588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稍后我继续给大家讲菜啊，一边讲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大家抓紧订叶黄素啊。今天咱们的节目里边还不少呢，给大家谈到了50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咱们的库存就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库存已经非常少了，想订着现货你得抓紧打电话了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 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六线的毕女士尾号8903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2: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三线的党先生您好。尾号是92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0: 要订叶黄素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姚女士你好。姚女士尾号是三。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我还跟大家说一个菜啊，这个菜呢在中医上来讲，中药里边它叫元髓，它叫元髓，但是呢咱们东北管它叫啥，叫香菜，叫香菜。香菜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啊，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刚才说海兰说了啊，黄颜色的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这个谷物里边是含有叶黄素的。这个绿色的香菜里边啊，它叫元髓，草字头加个元，草字头加个土啊，叫元髓，它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身上哪块起疹子了，用香菜煮点水去擦一擦。还有一些小朋友啊，小朋友啊，起一点这个临时性的，比如被蚊子咬了，起一点这个小痱子、小疹子，你用香菜煮点水给它擦一擦，也是非常之好的。它这里边为啥我说这个叶黄素转化成吃到咱们这个叶黄素吃到身体里转化成维生素 A， 对不光对眼睛好，对皮肤还好呢？就是这样的啊，明白了吧？就是叶黄素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喂，我是你听众。
0: 要订叶黄素哈。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订这叶黄素怎么个订法？那个
0: 199十瓶，一瓶呢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十瓶啊不，一瓶是吃40天的服用量，十瓶是吃400天的量啊，一组是十瓶。所有打进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全都是统一价格啊，没有任何的那个。
4: 我老伴跟你说，
0: 可以啊。
5: 你好，海兰。
0: 你好。
5: 你好，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啊，我给您订上了。
5: 啊，订上了
0: 啊，
5: 那就行了
0: 啊，
5: 那就行。
0: 我寻思你还有啥问题要问我的？没啥问题要问我了。
5: 没啥问题，我听你说那个糖尿病人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因为它上面写着呢。你等收到这个叶黄素，你就看外边盒上写着括号无糖型啊，明确标示的东西。你想啊，这国家经过层层审核给他批准了的，他都明确标到盒上了。如果没有那个检测标准的话，能敢往盒上写吗？啊，放心吧。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来，我们教给大家做这道元髓爆里脊。这名听着呀挺高大上的，其实就是香菜炒里脊，猪里脊肉，跟香菜炒到一起，还补钙，还有营养，还补充叶黄素，对咱们眼睛还挺有好处的，明白了吧？要买这个猪里脊肉啊，一定要买里脊啊，内脊，不买那个外脊。里脊肉现在有的人买那个外脊，外脊就比较粗，中老年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咋好的话呢，可能就嚼不烂。但你买那个内脊啊，就非常非常嫩。按照我这个做法啊，我就告诉你，把这个里脊肉香菜准备个半斤左右，里脊肉呢准备一小块就行了，适量啊，适量。然后其他的就都是那些家里边的调料了啊，葱姜蒜啥的，是不是？首先呢，把这个里脊切成 三毫米左右的薄片。我说这三毫米可能你没有啥这个印象啊，就里脊肉你买回来之后，你给它清洗干净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给它冻一下，定一下形，能切冻又冻得不是很硬的时候给它切成薄片啊，顺丝儿顺纹切成薄片，然后再顺纹把这里脊薄片切成丝儿。为啥让你顺纹？如果这个里脊本来就挺嫩的，你要是横刀给它切这个顶刀切成那个丝儿的话，最后就成酱了，就都碎乎了。加入一点这个切好的里脊肉丝儿啊，加点姜粉啊、生抽、胡椒粉，还有香油，给它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加什么姜粉、生抽、胡椒粉和香油，喂个20分钟，把那个香菜洗干净了，切成一段一段的就行了。然后呢，底锅烧油啊、油热了之后，大火快速的把那个里脊肉丝啊，给它这个煸炒一下，变颜色了之后，大概大火炒个3分钟左右啊，就基本上熟了，就断生了，这时候还挺嫩的呢。然后关火，往锅里边把香菜。啊，刚才那香菜段放到锅里，放鸡精，放一点点这个愿意吃黑胡椒味的，你就放点黑胡椒粉啊；不愿意吃的时候就放点鸡精啊，把这个香菜和鸡精放里边，翻两个个就可以出锅了。这叫远水爆里脊，说白了就是里脊炒香菜。哎，这道菜好看。特别好看，而且非常之有营养。好多人原来都没做过这菜吧？猪里脊肉想尽一切办法，你可能也没跟香菜一起炒过吧？这俩人没往一起搁过。这俩菜啊，这两个品种，他俩啊可以往一起吃，而且放到一起吃还挺有好处的呢。尤其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不知道香菜里边还有叶黄素呢，对不对？没说吧，叶黄素不光是对你的视力好，对皮肤还好呢。因为叶黄素能转换成维生素 A 呀，对不对？而且眼睛啊，它也需要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E 呀，就这些东西都是眼球所需要的营养。眼球需要钙、铁、锌等等这些这个微量元素，好多都是需要的。而叶黄素是最能帮助到你的眼底视网膜抵御蓝光的侵犯的。说我给大家曾经举过例子吧，为什么有人滑雪的时候装备没有备齐，没带雪镜，出去玩雪，到滑雪场去滑个雪，回来眼睛失明了，那叫什么雪盲症啊。虽然那个是可以治的啊，就一过性的失明，就是突然之间眼前发黑了，然后呢没有经过治疗很难啊复明，那叫雪盲症。有的人雪盲症眼前一下发黑了，有的眼前特别发亮了啊，雪盲症啥样症状都有，就说明什么太阳光照，为什么说阴天的时候滑雪它就不容易出现雪盲啊？为什么晴天的时候滑雪又容易很多人的眼睛会灼伤啊？阳光照射到皑皑白雪上之后，那个白雪就像镜子一样，把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和蓝光都给它折射起来了。这个时候，它这个折射的蓝光和紫外线就直接冲入到你的眼球内部，直接照射到眼底的视网膜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说它伤害的就是视网膜，这就是雪盲症的产生。所以你看叶黄素多重要啊，它直接保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说叶黄素是啥东西啊？它就是一种非常好少有的非常好的抗氧化剂，咱们身体本身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啥我让中老年朋友多补一补叶黄素啊？对不对？吃点玉米面的东西，对不对？吃点黄豆做的东西，吃点这个小米啊那做的东西，对不对？它里边叶黄素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为什么让你补？因为啊，人体不能合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被你使得差不多，消耗的差不多了，你不给它去补充，你的眼球里就没有叶黄素了，你没有叶黄素可用，你又不给它去补充，你眼底的视网膜又需要这种营养，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这个叶黄素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眼睛但凡是睁开了，你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使用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就会吸收光线呢。不光是手机的蓝光的这个辐射，电脑的辐射啊，这个电视的辐射，咱们家里边那个灯，家里边开的那个照明的灯，它里边也有紫外线，外边户外的阳光里边，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都会伤害得到我们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呢，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并且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还有叶黄素是一种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另外第三，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 说你啊，这个白内障如果说已经到了成熟期了，医生建议你手术换人工镜体，那你就正常的遵医嘱。但是你换完人工镜体之后，你不也就是镜状体换了一个吗？你眼底的视网膜它是换不了的呀，对不对？你白内障严重了，你还可以去换个人工镜体，对不对？成熟期到了钙化了，镜体钙化了，咱们换个镜体，视力还能提高一点。但你眼底的视网膜能换吗？它换不了啊！一旦视网膜被光线、被蓝光都伤害坏了，眼底出现病变了，那就没有办法可逆了，明白了吧？所以趁着咱们的视力还好、还健在，赶快补充叶黄素，帮助它去合理的抵御那些蓝光对咱眼球的伤害，不好吗？不多说了，咱们今天这款蓝莓叶黄素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糖尿病患者是最担心形成眼底病变的，对不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跟我们节目能合作的产品都是非常大的厂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一组10瓶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0瓶一天才合多少钱钱呢？一个月才十多块钱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你想订叶黄素也没有了。现在就应该剩下十组八组的名额了。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适用的人群就是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包括平时用电脑的这个人群啊，都可以用。最重要的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因为你们体内的叶黄素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不对？谁要敢说我这个体内一点不缺，我都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即便你平时吃黄颜色的蔬菜水果啊，叶黄素含量高的一些谷物啊吃的比较多，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够你这么大人体所用的，大家明白了吧？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补，一定要补啊！重要的事说三遍，199块钱一组，10瓶给您送到家。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魏女士，你好。
6: 我订个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咱们最后的十组八组叶黄素，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这点了，没有了。如果今天不订的话，下一波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着急吃的，你赶紧把它订上。家里边我们有这回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多，没说吗？我妈我爸从前年就开始吃，去年我们节目里边断货，叶黄素根本就没有，断了大半年的时间，我都通过其他渠道去给我妈我爸买。现在他俩仍然坚持吃的，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一种食品，没有啥副作用啊，还有啥顾虑担心的呀？更何况这么便宜，199块钱十瓶，对不对？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孟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给我订一组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好的，
0: 好嘞，再见啊。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8: 啊，定
0: 金黄
8: 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感谢大家关注今天啊咱们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冯君衡偷了柳金蝉的书信，回到屋里头一看，是醋性大发。我看柳金蝉，你见着我，你说个什么？这小子想到这儿，为了以防万一，带了把裁纸的刀子，又准备了一条绳子，弄了2两酒，他灌肚里了，把房门关上，在这儿忍着，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交2更，短衣襟小打扮，他偷偷摸摸起了身了。对柳宅他了如指掌，后花园奔哪儿走，闭眼睛都能摸去。等来到牡丹亭一看呢，来早了，亭子上空无一人，旁边呢是一块假山石，冯君衡就躲到石头后头，在这耗时间了，等啊等啊，等到3更天，突然发现红灯一闪，有轻微的脚步声音。冯君衡心说来了，他揉揉眼睛一看呢，来个女子提着红灯，可不是小姐柳金蝉，而是那丫鬟秀红。往秀红身边看，没人儿，心说这小丫头蛋子干什么，莫非来探路来了。说话之间，这秀红就到了牡丹亭了，拿着灯笼往这儿照着，往那儿照着，一看假山石后边似乎有个人，这秀红直接就来了。冯君衡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赶紧一闪身，他跳出来了。秀红认为是公子严茶散，等拿灯一照一看是冯君衡，把秀红可吓坏了。来，刚喊个来字，意思是说来人呐，这有坏人。但这来字刚出口，冯君衡恐怕他坏了事啊，他往前一窜，你别吵吵，一掐秀红的脖子。您想他是个男人，使劲过猛，秀红是个小女孩，让他这一扑身子就没站稳，等扑通摔到甬路上了。秀红这后脑勺正好震在一块鹅卵石上，冯君衡的身子整个压到秀红身上了，怕他吵吵，他这一使劲儿，可怜秀红啊，身小力薄，俩眼一翻就断了气儿了，灯笼呼一下就着了。那么说小姐柳金蝉来没？来了。那柳金蝉都吓坏了，本来不想来，奶娘田氏给他仗着胆子说，你信都给人家送去了，倘若严公子按照时间来了，你不露面，这算怎么回事？柳金蝉没办法，就这样在奶娘的陪伴下下了楼了。他让秀红呢在头前提灯探道，另外准备了个包，全是自己的金银首饰，能有40多件吧，让秀红拿着。秀红是个小丫头，没想到能有意外，结果遇上了个冯君衡，把命搭上了。前面一发出这种声音来，灯笼再一着，把小姐柳金蝉吓得魂不附体呀，把田马也吓坏了。这主仆二人一转身跑回绣楼去了。单说冯君衡用手一摸，人死了，这怎么办？ 他也顾不得别的了，用手一划了，觉着有个小包，用手掂量掂量，沉甸甸的，知道里边是值钱的东西，赶紧把这包揣到怀里头了。然后一伸手在怀里头，正好碰着严茶伞那把扇子。前文书咱说了，他跟严公子换扇子，严茶伞的扇子在他身上呢，他就有了鬼点子了。把严公子这把扇子塞到秀红的身子底下了，给人家栽赃。然后这小子一溜烟跑回屋去了。过的时间不长，院里打惊的来了，拿灯笼一照，哎，我谁在那躺着呢？谁？怎么不说话呀？到近前一照，哎呦，这不是刘小姐贴身的丫鬟秀红吗？秀红死了，出人命了，快来人呐，出人命了。这一喊不要紧，何宅上下人全惊动了，纷纷赶奔出事地点。柳红听着信儿之后披衣而起呀，他也来了。大伙一看袁爷，纷纷往两旁一闪。柳红挤在里边低头看看，啊，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
1: 他问完打惊的之后进行检查，结果有人发现了一把扇子，交给柳红。柳红打开扇子一看，落款是严春敏，就是严茶伞呢。这说明严茶伞来过，他不来，他的扇子怎么

0: 调查也没调查呀，就确认严查伞是杀人的凶手，吩咐一声带着绳子跟我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赶奔严查伞的住处。这爷俩才可怜呢，连行李啊都没有。那个时候原来港口前不是背的行李，是自从见着白玉堂磕头之后，那破行李还要啊？都没要，都留到会仙楼了。所以这爷俩呢只好在屋里头干坐，严查伞伏案而卧，雨墨靠着墙根一蹲，俩手抱着磕膝盖在这打盹儿。可正在这时，就听见外面有喊叫的声音，爷俩同时惊醒了。严查伞就告诉雨墨到外边看看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哎，雨墨手里头就拿着冯君衡那把扇子，因为他爱看那幅画，觉得这玩意儿有意思，这扇子一直在手里头抓着。等他到了院里头一听啊，不对劲儿，出人命了。听这声音由远而近，是奔这儿来的，抓严查伞，别让严查伞跑了。哎呦，雨墨一溜烟儿进了屋了。公子啊，大事不好了，外边出了人命了，我听说吵吵喊喊的说凶手是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咱们别吃眼前亏，赶紧快跑吧。啊，严公子先是一惊，后来又一想，我矫正不怕邪歪，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跑什么？我一跑倒有假了。
1: 雨墨，不必多说，
0: 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咱没做这事儿怕什么？话虽如此，眼前亏是非吃不可。正这时候，哐打，院门被人家踢倒了。柳红领着帮人怒冲冲闯进书房。雨墨是不吃亏的，后窗户开着呢。雨墨嘚儿蹦到窗户外头，撒脚如飞到墙根儿这。他一看有个狗洞，雨墨个儿又小，呲溜送狗洞他钻出去了。可柳红主要抓的是严查伞，对于这个书童跑与不跑他倒没介意。他这一进来，严查伞赶紧站起来了。舅父，您还没歇着，这怎么回事？小冤家！啪，柳红过来给严查伞一个嘴巴。好小子，你到我这来偷亲，我对你怎么样？冷也罢，热也罢，你可不应该居心叵测，安心不良。你用什么办法勾引的秀红？哎，你们俩怎么定的在后花园相见？那秀红哪一点对你不好了？你因何将她活活的掐死？不用问，这就是阴间不允掐死秀红，你就是杀人的凶犯。严查伞眼泪掉下来了。舅舅，我是什么人您不清楚，我没干这个事儿啊。绑起来，你干没干到公堂再说，你别跟我讲。下边的人把严查伞五花大绑，把嘴还给堵上了。柳红吩咐一声，快点车老板套车，把他送到县衙门。秀红的尸体用席子盖上着。就这样，天似亮似不亮，柳红上了车，带着严查伞赶奔祥符县。你说严查伞冤不冤？那雨墨呢，从狗洞爬出去了，藏到庄稼地，瞪眼往老柳家看着。严查伞被周的车上起身，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雨墨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没有好人的活路，这怎么办呢？我们在本地是人地两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们公子可苦了。雨墨偷偷的在后头跟着。咱暂且不提， 天亮以

0: 以后到祥符县了。这柳红亲自是击鼓鸣冤，祥符县的正堂姓英，叫英志国，老头今年72岁了，在祥符县当了9年县令，两袖清风，乃是个清官。换句话说，祥符县归开封府直接管，开封府那有个铁面无私的包文正，英志国敢不清吗？那是上眼皮呀、啊。所以这老头为政清廉，颇受老百姓爱戴。听见堂鼓的声音，他赶紧穿戴整齐，升坐宫位，三班六房在两旁侍奉。来啊，把击鼓鸣冤之人带上堂来。
1: 是，击鼓人上堂啊。
0: 柳红一边哭一边往上走，来到英志国面前一躬到地：大人在上，小人柳红叩见大人。英志国往下一看，认识他呀，双星桥柳家巷的守护柳老员外，那平时竟打交道了。英志国欠了欠身：哎呀，这不是柳员外吗？不必难过，一旁落座谢座。还给他搬了把椅子，因为这个柳红不仅有钱，当年他也当过县令，还在松江府当过稿案，就冲着这方面，所以英志国给他把椅子。等坐下之后，英大人就问刘老员外：有何冤屈，如实讲来，本县给你做主。
1: 是，哎，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0: 我有一门前教客，叫严茶散，字叫春敏，奉母命带着一个书童前来投亲，我对他是另眼看待呀，好吃好喝好招待，哪知道这个冤家他枉读诗书，他不是个人呐、啊！他竟用下流的手段勾引我家的丫鬟秀红，阴间不允，把人活活给掐死了，因此小人前来报案。
2: 哦，有这等事？
0: 凶手现在何处？已经被我抓获了，用车送到县衙。
2: 嗯，
0: 刘老员外，你别难过，人命关天，本县非管不可。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这一点请你相信。只是有件事我不太清楚，这严茶散跟您是什么关系？他是我亲外甥，我是他亲娘舅，他的母亲是我亲姐姐。
2: 哦，
0: 这么说你的女儿刘小姐许配给他了，正是，要不说他怎么来投亲呢？
2: 明白了，来人，带杀人凶犯，
1: 带凶犯。
0: 时间不大，把严茶散推上堂来了。
2: 严茶散这心呢、啊，跟刀子拉的似的，
0: 他知道舅舅这是密心眼害自己，其目的就是悔婚。心说：舅舅啊，你太狠点了，你太缺德点了。我听我娘跟我说过，想当初你也是一贫如洗，穷困潦倒，我爹看着你可怜，念在亲属的份上，把你接到松江府，破格提拔，让你当了稿案，又给你成家立业。要没有我们老严家，你焉有今日啊？你觉着我爹娘对你太好，无恩可报，你这才把刘小姐许配给我，作为报恩。 后来你辞官不做，到其他的地方前去谋生，你发了横财了。我们家相反倒败落了。你如今嫌贫爱富，嫌我穷，想要悔婚。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对待我那种冷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雨墨这孩子猜的不假，因为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我不愿意明言呐。悔婚也罢，不悔婚也罢，你可不应该加害于我呀。那秀红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敢确定我就是杀人的凶手呢？你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把我扭送到衙门，欲置我于死地。你对得起我爹，是对得起我娘啊。这严查反这心呐，翻来覆去的想着，到了堂上双膝跪倒。英治国往下看看，下跪何人？罪犯严查散，字叫春敏。哦，英治国想起那把扇子来了，因为柳红报案，人证物证都得有，这是物证。他把这扇子轻轻展开一看，严查散，你抬头，这扇子是你的吗？正是小人的。嗯，英治国一看上面那四句话，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哎呀，词句豪迈，这字写的也太好。像这种读书人，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他把扇子轻轻地折上，往下看看。严查散抬头，是。严查散一掌面，英治国先给他相相面。那位说这是迷信吧？不，这可不是迷信，察言观色嘛。这杀了人的凶犯跟没杀人的表情他截然不同啊，尤其这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子，从眼神上能判断出很多事情来。英治国久在官场，竟跟犯人打交道了，用眼一看就能猜个八九。他一看，嗯，这个人绝不能是凶手。但又一想，人有报案的，人证物证，我没有充分的理由驳不回去呀，那得问一问。啪，他把惊堂木一拍，严查散，我且问你，你因何掐死秀红，还不如实讲来？你说严查散怎么说？要按理说呢，他就应当说实话。可是严查散呢，念书念太多了，也念淤了，想的事儿也太多点。严查散一想，我要不承认，这官就得问供，免不了皮肉受苦啊。这是一。二，我要说实话，那丫鬟秀红曾经拿着我表妹一封信到了我的书房，可那封信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要一说这个，还得把我表妹牵扯到里边，说不定也得带到堂上对质。你想，她是个未出贵阁的大姑娘，来到这一对质这个事儿，她还活不活？我就等于要她的命啊！再者一说，我舅父亲自报案，欲置我于死地。我浑身有多少张嘴也难以分辨呢，干脆一俊遮百丑，我就承认了就得了，我这一死别的事儿全揪不起来了。哎，严查散是这么想的，因此他往上叩了个头，大人明断，丫鬟秀红确实是叫我掐死的。柳红听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心说承认就好，我就怕他不承认。英治国没表态，啪把桌子一拍，
2: 罪犯

0: 你为什么要掐死秀红？他严查宰心说，我知道为什么呢，本来没这么八宗事儿，但是呢还得找个理由，大人明鉴。因为这个，因为我在后花园巧遇秀红，他嫌我家中穷，对我礼貌不周，以小反上，我一着急一生气，我就把他掐死了。你说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但他亲口招的供，官也只好这么听着，旁边记录的把他的原词儿全录下来了。英之国点点头，好吧，你承认你是杀人的凶手就行，来啊，叫他化供，化了供这就是死罪了。严查散连合计都没合计，刷刷点点化了供了。英之国吩咐一声，来啊，掐入死囚牢，三大件刑具带上，投入死牢。英之国跟柳红说，柳员外你先回去准备验尸棚，本官要过府验尸。好好好，我回去就准备。过了午之后，英之国带着三班六房坐着四人抬的轿子，带着仵作起身到双星桥柳记巷。哎呦，这下都轰扬动了，男女老少涌上街头啊，都离老远看这热闹，一个个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英之国到了柳宅之后，稍事休息片刻，赶奔后花园，棚子宫位早给准备好了。他是居中而坐，先看了看尸体，小丫头不大，让仵作验尸。他说的明白，要好好给我验。是，你看这仵作按新词儿，那就是法医。再看他哈下身来，从头验到脚，从脚验到头，一边验一边填写验尸的格表。验完之后，前来禀报。回大人，死者两处受伤，一处是后脑海，因为他摔倒摔到鹅卵石上，但是这处伤不足以致命，另外一处伤就是叩喉而死，窒息而亡，确实有人给掐的，所幸这骨头还没被掐断，小人已经填写明白了。其他衣服完整，不像有厮打和强奸等迹象。还有呢，大人，还有一处可疑之点，那把扇子不是凶手无意之中掉到地上的，而是有人故意塞到尸体下面的。哦，英之国一听，这可是个重点，何以见得呢？回大人，您想，凶犯和被害人在动手之后，他无意之中拾落的扇子压到死者的身体下，那是平整的，地下的痕迹不大，而后塞进去的，由于有尸体沉重，他这一塞难免在地上划了一道沟，方才卑职查过，确实有沟痕，证明是有人后塞的下边的，属于栽赃。这事儿就是英之国跟仵作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英之国就坐到心里头有数了。好吧，柳红在，尸体不要掩埋，找一阴凉之处好好停放。此案本县还要继续审理。
1: 遵命。柳红一想，怎么还继续审理？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人证物证，干脆就了结了，把严查散定成死罪不就得了吗？
0: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不知道官是怎么想的。英治国验完了尸了，上了四人抬的轿子，开始回祥符县。
1: 在这路上一边走着，他一边心里琢磨

究竟严查伞是不是凶手。他正想着的时候，而肉从道边蹦了一个人，跨过轿杆，啪啪轿帘一打，手拿着钢刀冲着英志国一笑。英志国，我告诉你，严查伞可冤枉，你要好好的断，断的好了还则罢了，断的不好我把你切开亮着。降伏县县令英志国在柳红家里验完了尸，在回来的路上，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个人这个胆子比天都大，跨过轿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唰把轿帘给他撩起来了，跟英志国来个面对面，鼻子尖都对了鼻子尖了，告诉他严查伞背屈含冤，你要好好的断，要断错了小心你的脑袋我给你切开亮着。这几句话说完了还不算，他手里拎着把刀在英志国这脑门子上蹭蹭还背了两下，把英志国吓得魂不附体。还没等他说话呢，这人唰把轿帘一放，是飞身而去，连来带走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英志国老头这汗就冒出来了，罗教，抓，给我抓住方才那个人。三班六房的人再找那位是踪迹不见。英志国落了一场虚惊啊，心说你看着没，这案子还复杂了，确实我得好好断一断呢、明着是明着，暗中我得私访啊，我看看双星桥柳家巷的老百姓怎么说，柳红报的案实不实，不然那位就得给我切开亮着，看来这官不好当啊。安心英志国怎么不说，单说柳红家人命关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前宅后宅没有不知道的了。那小姐柳金蝉心里头清楚，她知道秀红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死的。柳金蝉等回到楼上啊，眼睛都闭不上了，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后来听说秀红死了，把柳金蝉哭的是痛不欲生。后来又听说表兄严查伞被定成死罪投入监狱，究其根由都在自己身上引起来的，不给他写那封信，不约会时间，秀红也不能死，表兄也不能被判死刑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柳金蝉一想，这要到官面上把这事情一摊开，我也得被带上公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要揪出传书递检的事情，好说不好听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姑娘两眼发直，就想死。这个奶娘田氏呢也抓了下了，因为她主张这么办的，没想到出这些罗烂的，她就问柳金蝉，姑娘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奶娘，我早就打好了主意了啊，你说说，别闷到心里，你打的是什么主意？我爹嫌贫爱富，不愿意把我嫁给严查伞，如今严公子被定成死罪，他是心满意足了。嗨，别说他了，就说你吧，我觉着也挺高兴，今后啊我就听我爹的，他叫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那他的意思很清楚，尤其你那后娘就想把你嫁给那个狼不正冯君衡，你也愿意吗？有什么不愿意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嫁给谁不是一样啊。

有，姑娘哎，你变成了两个人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严公子为你定成了死罪，你可好？现在就变了心了，要知道你这样，我那奶呀，喂狗也不喂你哟。把老太太气得一溜烟下了楼了。柳金蝉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把门关上了，一狠心，上了吊了。可这奶娘田氏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呼哧呼哧喘粗气，越想越不对劲儿。心想柳金蝉是从小我给她奶大的，她不是那样的人呢。刚才说话有点反常，哟，我瞅她气色不正，咱别出点意外呀。想的这转回身回绣楼了，再一看楼门关着，隔着门缝一看，姑娘脚离地了，把她吓得就喊开了：“来人呐，小姐上吊了！”等其他的人赶到，破门而入，把姑娘给放下来，用手一摸，早都断了气了。有人飞报柳红，你看柳红这么不是东西，对她姑娘。那是真疼啊！这件事他没想到，他听说女儿上了吊了，哎呦一声，好悬没背过气去，连鞋也没顾得穿，就跑到绣楼啊。等到这儿，搂着女儿的尸体，哭的是死去活来，全家人都掉眼泪了，因为姑娘呢，人缘最好。柳红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家门不幸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丫头，你为什么要上吊啊？又哭。后来大家都劝呗，员外爷呀，人死不能复生，您还要保重身体，给姑娘操办后事嘛。柳红一想，我对不起我女儿啊，活着我没疼到。死了，我也得给他点安慰呀、啊！吩咐一声，把棺材抬来了，向他们家家趁人值，柳红广棺材准备了十好几口。这不是有钱烧的吗？那棺材都是柏木的棺材，最上讲究不过，用大漆漆了多少遍，跟镜子面似的。挑了一口最好的，抬到这儿，把柳金蝉的尸体。也抬到棺材里边，给女儿什么安慰呀、啊？厚葬。柳红豁出去了，去，把我那个珠宝箱打开，可劲儿给我往里装。这柳金蝉呢，头顶金，脚踩银，怀中抱着金如意，身子两旁全都是珠宝。哎呀！光这棺材里头装的东西就价值数万金，其中有个人叫牛驴子，这牛驴子在柳宅呀、啊、当了10年长工了，颇受柳红的信任，不然的话能叫他在这儿张罗吗？安放这些珠宝的时候，他也经了手了，一直把棺材盖扣上了，可没钉钉子。柳红告诉，抬到跨院空房，等我想我女儿的时候，把棺材盖周开，我看看我女儿，多咱看够了再入土为安。这牛驴子呢也帮着抬棺材，等没事了，张罗完了，牛驴子回了家了，他们家就住到柳宅的后边。靠着老柳的墙呢，搭了个房煞子，里外屋两间还挺宽敞。另外呢，他还整了个小院儿，院里放着柴火和应用之物。牛驴子回家的时候就掌了灯了，累得腰酸腿疼，往椅子上一坐，快快快，家里的铺被我睡觉。你不吃饭吗？哎，吃了。今天吃的还好呢，柳员外家里的盛排宴宴呢。哟，今天日头从哪边出来的？

0: 那老柳红最刻薄不过，今儿个怎么舍得花钱了？哎，他们家摊事儿了，你没听哭哭喊喊的吗？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小姐柳金蝉死了。
1: 啊，
0: 刘小姐年纪轻轻，也没听说她有过病，怎么死的？
2: 上吊。上吊还管你岁数大岁数小，有病没病啊？
0: 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他上吊？哎呀，他们家那事儿多了。
2: 这不，杨公子来投亲也不怎么弄的，
0: 到了晚上，丫鬟秀红叫人掐死了。人们都说烟叉伞掐的，我看着嘛，这玩意儿不像。那不像呢，他舅舅把他送到祥符县，定成死罪了。看来这个人呐，看外表不行。另外呢，那小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想丫鬟，还是想烟叉伞，就这么的上了吊了。咱就甭提他这些事儿，我家里的今天我开了眼了。什么事儿？小姐那殉葬的东西，哎呦，海了，就怀里的抱的那个金如意啊，纯净的，你知有多沉吗？
1: 有多沉？
2: 大概也得有10斤呢。那如意上还安着几颗宝珠，头顶金，脚踩着银，珍珠项链、翡翠、玛瑙，那数不胜数啊！我说家里的，你说这有钱的人家，这不是胡折腾吗？往棺材里的一搁，将来把小姐入土为安，就全埋在地下了。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多可惜呀！他老婆听完了有点犯傻。
0: 可是呢，那小姐现在还没埋。
2: 没有，他爹疼女儿，连棺材盖都没定。他说了，端详他姑娘把棺材盖凿开，还要看看他女儿什么模样，多等看够了才埋呢。
0: 是啊，哎，我驴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
3: 说吧，什么事儿？
0: 刚才你说这事儿，我心里热乎乎的，那么多好东西埋到土里多可惜呀。我你不行，你不行偷出点来，咱们也发个小财。
3: 哎哎哎，别说这话呀，那现在要拿呀，你就等于偷坟盗墓，
2: 罪加三等啊
0: 呀！你知我知，他别人谁知道啊？
2: 哎，驴子，你不行，壮壮胆子去一趟。
0: 胆小不得将军坐呀！甭说别的，你就把那金如意弄出来，咱俩不就发了财了吗？到那时你把活辞了，咱们远走高飞，哪好上哪儿去住去？盖他3间房。值几亩好地，你说何乐而不为呀？咱们也享享福啊。
2: 嗯，你说的可也有理。哎呀，我可有点害怕呀。那小姐是横死的，那模样怪吓人的
0: 呀。你个大老爷们儿，你怕什么的？你要害怕，多喝点酒，酒助英雄胆嘛。
2: 他们两口子就商量好了，牛驴子让他媳妇儿去给打了2斤好酒，弄了一包花生米，这小子就灌上了。他还有个爹叫牛狗子，老头双目失明，就住在套间里边。这老头眼睛看不见，耳朵好使，他儿子跟儿媳妇说的那些话他都听见了。他在里屋就喊
4: 驴子，咱可不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儿啊！员外爷虽然刻薄，刘小姐可不错呀，没短了赏你零花钱呢。你可不能叫他不安稳去偷他的东西呀！要是这样的话，将来你死了，到了18层地狱，也得不了好结果啊！
2: 牛驴子一听，把眼珠子一瞪：“
0: 得！你得了什么呢？
2: 你知我们说什么呢？快睡你家吧。这小子还真驴，没拿他爹当回事儿。老头不敢言语了，他把二斤酒全灌肚子里了，觉着脑门子发热，鼻子眼都喷热气。下了地，从床底下一伸手，拽出一把斧子来，搬出磨刀石，他把这斧子磨个分快，腰里扎根袋子，把斧子别上了，另外还准备了个口袋。牛驴子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光那金如意我就满意了，那里的好东西我能划了多少我就划了多少，把口袋也别上了，跟他老婆偷偷的从屋出来，院里啊靠着墙根横放了个梯子，一个抬头一个抬尾，把这梯子搬到大墙附近，靠着墙戳的这牛驴子就说：“家里的，你给我熏风放哨啊，我去干活，另外你给我仗着点胆儿，我他妈怪害怕的哟。可惜你还是个老爷们儿呢，放心，有我呢。哎，快上吧。”牛驴子顺梯子爬上墙头，等探身往院里一看，他就吸了口冷气。你看白天那会儿乱乱糟糟，人来人往的，他一点都不害怕，觉着这个院很小，等晚上借月光一看，这院冷冷清清，怎么那么空旷啊？尤其停棺材那屋有一盏长明灯，被晚风一吹，忽明忽暗，显着那么瘆人呢。牛驴子脖根就有点冒凉气儿。我说家里的，算了吧，外财不富命穷人，咱就这受穷的命拉倒吧。哟，上去，我白给你灌酒了。哎，
4: 你可别离开这儿啊！我下去，听没有？
2: 这牛驴子一横心，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这院里空无一人呢，他为了仗胆子，他把斧子拽出来了。对，有道是神鬼怕恶人，就是小姐吓唬我，我也不在乎。他心里头还暗自叫自己的名字：牛驴子，牛驴子，你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我爹是牛狗子。大丈夫头上有三把火，没有可怕的事儿。他一边心里的瞎想，一边往前挪动脚步。等到屋门这方一看，大棺材就在屋停着呢。棺材前边放着个八仙桌，桌上铺着黄钱纸，五供蜡签什么都有，还点着长明灯。哎呀，牛驴子冲着棺材点了点头，心说：小姐，您可别吓唬我呀，我是您的仆人，叫牛驴子，为穷困所迫，我是迫不得已打算发个小财儿，我可没别的意思，您别吓唬我呀。他心里这么想着，不敢往里迈步，等回过头来往墙头上一瞅，他老婆也上了墙头了，正冲他连摆手再晃脑袋，那意思叫他快点。牛驴子这胆子就壮起来了，等来得近前，他把桌子上的供果蜡签儿都挪到地上去了，然后他上了八仙桌了，双手搬着棺材盖往旁边挪，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那位说：“怎么那么费劲呢？那棺材天都八寸多厚，有分量了。”他把这棺材盖一打横，黑咚咚的棺椁呈现在眼前，他也没敢看呢。他一只手扒着棺材帮，另只手哆嗦着探到里边去了。哎哎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正好是刘小姐头部，这脸上啊蒙着一张纸，她用手一摸是脑门，再一摸是鼻子，再往下是嘴，无意之中的她觉着刘小姐出气儿，这下可把她吓着了，心说死人怎么还出气儿，他往后一转身打算跑，他忘了他在桌子上了，一脚蹬空了，桌子下边是那对蜡签儿，他一屁股正好坐蜡签儿上，这下把他给扎着了，嗷一嗓子他跳到院里头，这蜡签扎的也太深还没掉下来，就在他屁股后头噔还直哆嗦，还牛驴子刚到外头，他这老伴儿在墙头上呢，低低的声音对他说，你怎么了？
1: 哎呀，
0: 小姐出气儿了。你胡说八道，出气儿也不怕，你那不有斧子吗？一不做二不休，你不能半途而废。牛驴子想，对。正在这时他回过头一看呢，刘小姐在棺材里头坐起来了。啊！要不知道的心诈尸了，实质不是那么回事儿。柳金蝉上吊不假，窒息而亡也是真的。这柳红呢，悲痛过度，也没好好检查检查，马上就把他装到棺椁里了。时值柳蝉呢，待了几个时辰之后，他逐渐逐渐缓过来了。您还记得历史上的杨玉环，就是那杨贵妃吗？杨贵妃被勒死的，可是后来经过了几个时辰，逐渐逐渐又缓过来了。所以说呢，死后还阳的这事情也不算奇怪，但是咱必须说清楚，柳金蝉还过来之后，但是在棺材里头他很难复活，幸亏牛驴子把棺材盖着一挪，空气一流通，他才正式的清醒过来，才能坐起来。看看身上穿的衣服，再瞅瞅棺材和这屋里的摆设，全明白了。对呀，我上吊，最后背过气去了，大概我爹以为我死定了，这才把我装到棺椁之中。哎呀，我命怎么这么苦啊，有心喊吧没那个力气，但是他往外头一看啊，怎么站着个人呢？那人手里还拎着把斧子，后来认出来了，牛驴子。柳金蝉还拿他当好人了呢，下面是驴子吗？牛驴子一听，嗷一嗓子蹦起多高了，我啊啊，是我驴子，求求你到前边送个信儿，告诉我爹，就说我没死，我又缓过这口气来了。牛驴子一听啊，放了心了，哦，不是诈尸，是缓过来了，那我怕什么呢？牛驴子一想，我能送信儿去吗？柳红要问呢，你放觉不睡，你跑这干什么来了？一看就知道我是来倒棺材来了，那就得定成死罪，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不送了忤逆了吗？等想到这，牛驴子一咬牙，小姐，哦，您不是鬼呀，对不起，这信儿我不能送。为什么呢？我想发财，您棺材里那东西都归我了啊。驴子，你想发财也可以，这些东西都归你，那你往外说不，我一定不说。嗨，你这阵是这么说呀，你到了外边就变了。我说小姐呀，对不起，财白动人心，休怪我牛驴子翻脸无情，我就劈了你就得了。这小子先伸手把屁股上的蜡签拔下去，抡斧子往里头纵。

要斧劈柳金蝉。你想柳小姐刚苏醒过来，没有伏击之力，不等着死吗？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没想到房上下了一块墨玉飞黄石，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揍的牛驴子手背上，啪！抬下来，牛驴子一哆嗦，斧子落地了。正在这时，有一个人快似离弦之箭的肉从房上跳下来，跳到牛驴子近前，手起一刀，把脑袋给补了下去。他老婆在墙上一看，啊，一害怕，转身从梯子上摔下去了，正好来个大头朝下绑，把脑袋蹲腔子里了，这条命也搭上了。那么来的这个人是谁？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锦猫鼠白玉堂。白五爷怎么来的呢？他想烟扎散了，哥俩在醉仙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这白玉堂是重感情的人，临分丑之时，烟扎散把地址都告诉他了。白玉堂待着没事儿，心说我回悬空岛也是闲着，不如到双星桥看看我哥哥，我们俩人好好再谈谈。没想到了双星桥柳家巷一看，可街筒子都是人，一问怎么回事，老柳家出事了。丫鬟秀，我蒙兄绝不是那组人，我一定把他救出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1: 上次说到孟良命令军卒架云梯攻城，给一声令下，后边的军兵啊抬着云梯呼的下子就拥上来了。孟良伸手把大葫芦也摘下来了，可把城上的真宗皇帝给吓坏了。真宗皇帝往两旁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兵部司马王强立即命令宋军城门上的兵卒，来呀，抽弓搭箭，准备射退他们攻城的兵卒。是。这城上的宋军呢，全都把弓拿下来，把箭抽出来，刃扣搭弦，弓开弦满，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弓开似满月，箭走似流星，城上这箭如飞蝗一样，全都射下来。他们这些人，这是王强临时抽调的羽林军，保护东京啊。孟良呢，这功夫把大葫芦打开了，朝着城门啪啪啪打出了十几个火球，火球把城门附近的树给烧着了。今天呢还是天气干燥，容易燃烧，这火突突的就起来了。城上一看可慌了，这家火又着起来了。孟良这部分兵卒攻城的一看箭射的比较多，全都退下来了，没往上攻。火这一起，兵部司马王强马上又吩咐兵卒快到城里边挑水上城往下浇，城门失火可别让它烧上来。孟良这军卒们撤下去了，城里边这军卒往上挑水往下浇，哗哗哗哗。其实啊，孟良并不想真攻城，他就是要造个声势，好让宋真宗饶恕杨六郎。这阵的宋真宗啊，脸儿都吓白了。众人爱听，这孟良交战如此猖狂，何人有退兵之计？快快献上来！这个时候，兵部司马王强也有点小鱼卖完了，光剩抓虾了。因为孟良这队伍骑兵神速，一下子就到了城根底下了，你想调兵救援都不赶趟，这还要马上攻城，这个地方一离人，这孟良就可能进来，怎么办？王强在城上是束手无策。宋真宗这阵看了看寇准，寇天官，难道真就别无良策了吗？寇准说，陛下，良策嘛倒有啊，只是恐怕陛下不能采纳呀。真宗说，寇爱卿，先王在世之时不止一次说到寇天官才智出众，今日国难当头，天官当为朕解忧。寇准心想，这阵想起相信我来了，在殿上怎么听不进我的话呢？陛下，如今想要退孟良之兵啊，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杨押昭从武朝门外放下来，让他出去活擒孟良。据臣所知，孟良交在那是八炸山的寨主，后来被杨押昭给收服了。他们两个呀，都是杨六郎手下的败将，只有杨六郎才能

0: 我战败他们。真宗一听，好吧，如此说来，快快去把六郎放回来，让他出城捉拿反叛。寇准说，等着等着，陛下，这杨阳昭已经是该斩的罪犯了，陛下如果让他出城啊，首先得恕他死罪，不然的话，人家出城也是死，不出城也是死，那人家就不出城了。真宗听到这里一想，这个真宗心里想，我如果真要设了杨六郎的死罪，这岂不是自己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他这一犹豫，寇准看出皇帝的心理了。陛下，原想你误以为杨六郎是凶手，如今已经证实他并非凶手了，万岁只要改变过来也就是了。有道是，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陛下更改己过，更为群臣敬仰啊。真宗听到这里，好吧，来呀，把杨六郎松绑之后带到城上来。这圣旨一下，杨六郎就松了绑绳了，来到城楼之上。就这功夫，孟良又两次发动攻城，在城下是越吵越厉害，告诉你们，快点把杨六郎放了，不放杨六郎我就攻城，你们要想拿我就派人出来，不能拿我的话那我也攻城。这通折腾啊，宋真宗躲在城门楼里头，杨六郎来到这里双膝跪下，万岁，臣杨彦昭参见陛下。真宗说，彦昭啊，事至如今，朕已查明杀状元者并非是你，你却礼待桃僵，甘愿负罪，真正的凶手孟良交代现在城外，他们有意造反，推翻宋时，朕现将你死罪饶过，命你出城活擒凶手到案，不知你可愿往啊？燕昭一听，怎么孟良交赞来了？这阵顾不得多思考，啊，万岁，臣遵旨。杨延昭在城楼上得了圣上的旨意，知道这是把他死罪给赦免了，吩咐人等盔甲备好，枪马备齐。六郎心想，岳圣啊，我一再嘱咐你把焦孟二人看住，结果还是没看住，他俩到底来了，不但来了还闹得这么热闹，我听说火烧城门，哎呀，这还有杀皇上，他还有登基，这两个莽撞人呢，这不是又跑着闯祸来了吗？六郎搬恩人登上辽坐马，把虎头亮银枪一端，吩咐放炮开城，落下了吊桥，带着500名兵卒，二龙出水，雁翅拍开。孟良在外边正在那闹腾呢，这阵焦赞跟傻小子杨兴啊，两个人在后边正在组织队伍，准备要重新发起进攻。都站好了，站好了，准备好，完了就一块攻城。这回我告诉你们，我在头前跑，你们跟着我啊，我带你们去。好，说说说，稀里糊涂稀里糊涂，队伍都组织好了。孟良呢，一看城门又开了，嘿嘿，我看是什么人还敢出来跟你家孟二爷大战300合，嘿嘿，拿过来，快来呀！哇呀，呀哈，这不我六哥吗？哎呦，我六哥出来了，甭问，这是他们害怕了，让我六哥出来。孟良又一想，这阵皇上在城上看着呢，我不能跟我六哥畅谈，弄不好别再把我六哥给连累喽，我可别再做这冒失事儿了，看看我六哥怎么说吧。孟良端着大斧子在这等着，杨六郎呢，马过吊桥，双手一端大枪，两个人一打照面，目光一对，杨六郎用枪一点，哎，面前是孟良吗？哎，正是孟良。孟良，我问你，你们因何领兵前来侵犯东京？
1: 孟良是杨元帅。

这一坐凳的功夫，六郎冲着孟良使了个眼色。孟良心想，嗯，冲我使个眼色这什么意思呢？就在一坐凳，两个人铲凳相磨这一瞬间，孟良滴滴的声音问，哎，怎么回事？两匹马过去了，二马转过来又一照面，孟良一举斧子往下就砍，六郎用枪往我一架，借这功夫又滴滴说了一句，我现在皇帝赦免了我死罪，你快跑。两匹马又过去了，两人一打照面，孟良又一斧子，哎，我被绑来的，你把我拿住得了，我不跑。六郎扑棱又一枪，拿住你就得杀头，你快走，别耽误功夫。俩人这哪儿打仗啊，这纯粹在这谈判呢。不过在城上看着，这俩人还真是马来马往在交锋。孟良与杨六郎两个人打着打着，孟良一举斧子唰奔杨六郎砍下来，六郎用枪往一拨的时候，孟良说，那我可就跑了。六郎说，最好我假扎你枪，你败我追。二马一错蹬，孟良说，假扎一枪可别扎中喽。这两匹马又回来，六郎又说了，扎不中，我这手有准儿。这两个人呢商量着打，这仗打的可倒挺客气。六郎一颤枪，扎了，扑棱枪有。孟良用斧子一横，这一歪脑袋，心想，看哪儿好你就往哪儿来吧。六郎这枪有准儿啊，照着他那青铜蟹盖鹰嘴盔的盔缨子，砰，盔缨子给挑掉了。这玩意儿红色的，颜色显眼，扑棱盔缨一掉，把孟良给吓一跳，心想，哎，把什么玩意儿给挑下来了？哦，盔缨啊，哎呦，好厉害的杨六郎。孟良秣马就跑，冲着焦赞跟杨兴就喊上了，老焦哎，杨兴哎，快跑哦。焦赞瞅着就明白了个八九，好，快走。傻小子没明白怎么回事，哎，我说怎么走呢？那皇帝老还没抓住就跑了。哎，我那不是六哥吗？六哥出来了，也没被绑啊。焦赞说，咱不来六哥就完了，六哥死不了了，咱就快跑。我那咱上哪跑？你就跟我跑得了。哎，好，跑。好家伙，几千人马说了一声跑，如同海水退潮一样，杨六郎啊带领着500多名宋军随后追赶。六郎一马当先，追得跟孟良的马是马头快要接马尾了。六郎说，孟良，你领兵造反犯了死罪，现在还要往哪里去呀？这话可是一边在马上跑着一边说的。孟良啊在前边扭转身形，哎，六哥，天底下地上头南北东西都有道，哪还去不了？六郎说，孟良，你可以找地方暂且栖身，但万万不要再做绿林强盗，知道吗？六哥，我知道了。皇上赦你死罪了吗？赦我的死罪了。哎，只要赦你的死罪那就行了，不过现在我看皇上是死罪饶过，大概活罪不能免呐。六哥，只要你还能当元帅，我就还来做将军，你要是不能当元帅了，你就别管我们了，人生在世怎么活着也能对付的几十年，你就快回去吧，我这就走了。六郎听了孟良这一番话，说不出自己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的确，现在自己是资身难保，更别说管他们了。孟良，六哥，你就快回去吧。好，如此说来，孟良，你和焦赞、杨兴，你们要多加保重啊。杨兴生性粗鲁无知，你们要多多关照他。放心，没事儿，我们都对脾气。好，如此说我就不追你们了，你快回去吧。我老孟万无一失，六哥，老孟是车前草，马踩车压也死不了，您就快走，别管我们。六郎听到这里故

0: 一把马带卖，让孟良、焦赞和杨兴他们跑了。六郎拨转马头，带领着500名宋军又回到了东京。回来的时候，真宗皇帝已经到了金殿之上，六郎是上殿交旨。就在交旨的这个功夫，兵部司马王强和真宗悄悄地嘀咕了几句。嘀咕什么呀？王强很简单说了几句话：陛下，杨六郎虽然死罪饶过，但是私离殉地、袒护杀人罪犯，这也是犯着死罪呢。即使陛下死罪饶过，活罪也不能免除啊。真宗说：依你之见应该如何呢？王强说：依我看来，最起码也得给他赐配充军。好吧，要把他发配充军到什么地方好呢？王强眼睛一转，万岁，可到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王强为什么单说这个地方呢？因为云南王据说跟宋朝的皇帝多少的有点别扭，到那儿去的充军罪犯未上堂，先打一百杀威棒，杀威棒打完了还有个摔堂问案。什么叫摔堂问案？两个人架着胳膊腿儿，把这罪犯揉起来，揉啪摔在堂上，摔不死再接着问，要摔死任你倒霉。这个规矩够厉害的。王强心想，我要把杨六郎发配充军到那个地方去，你是九死一生。另外王强想呢，这是到了那儿了，我呀不等你到那儿，我在路上就结过你的性命。他这么一说，宋真宗心里边就有了底了。这杨六郎来到殿上往那一跪：陛下，孟良、焦赞等人已被微臣追杀逃去，谅他不会再来了。真宗这阵早已经听王强说的这个话了，同时也命令王强调兵到东京，集结准备孟良、焦赞再回来的时候好跟他们迎战，不要这么猝不及防。这阵一看六郎回来了，寇准在旁边说：陛下，杨耀昭应该如何办理呢？真宗说：谢金武虽不是杨延昭所杀，但他袒护凶手私离殉地也该死罪，顾念他退则有功，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发配云南昭通府三县诸葛郡。六郎听到这里只好说谢恩。真宗说了声退殿，转驾回宫，他走了。杨六郎呢，被带到了御史台衙门，准备3日之后动身起行。御史台通知了天波杨府，让他们给杨六郎准备行囊衣物，到日子好走啊。柴郡主听到了这个消息是痛哭失声啊。郡主跟杨六郎夫妻和睦，不说是举案齐眉吧，打过门以来没红过脸儿，没吵过架。这要是把杨六郎充军云南，天南地北各不相见，有道是生离之苦甚于死别呀。老太君劝慰了半天，这阵老太君的病啊，自打被孟良拿着谢金武人心这么一下，哎，还真见好了，老太太能起来能动弹了。老太太劝郡主劝了半天无济于事，最后柴郡主自己提出来了，提出什么来？要跟六郎一同到云南去。太君听到这里，郡主啊，燕昭是犯罪之身，怎么能够携带家眷呢？这件事情不是你想去不想去的事儿啊。郡主说：婆母，我与六郎生在一起死在一处，不让我前去，
1: 我自己去找。太君说，你找谁呀？郡主说，我呀，我找我的王兄八王千岁。太君听到这儿不说话了，他知道要找八王啊还也真能行。如果柴郡主真能与六郎一同发配，路上还能关照一二，作为老太太来讲又何尝不愿意呢？老太君这一步言语，郡主就知道了，婆婆也希望自己能去，所以郡主带着侍女丫鬟就来到了南清宫。到了南清宫啊，八王千岁已经病了好几个月了，自打真宗一登基坐殿，八千岁就开病。郡主到南清宫来呢，带着宗冕，大的没带，把二的给带来了。宗冕小啊，来到宫里边一见八王的夫人狄娘娘，狄娘娘在银安殿接见了郡主。郡主一见狄娘娘就说明来意了，说要见八王千岁。狄娘娘一听，见八王有什么事吗？啊，我想要把骏马的事儿跟王兄说一说。骏马出了什么事了？郡主就把杨延昭怎么被发配云南，以及以前谢金武砸牌坊杀谢金武的整个经过全都说了一遍。狄娘娘听到这里半晌无言啊，为这个事儿啊，玉妹呀，我不知这话该不该说呀。嫂嫂您就说吧，现在八王千岁病重在身呐，这是你来了，要是换别人根本就不能见他。我刚才一听你说骏马这些事情，要跟他一说，非把他气坏了不可。他和骏马两个人最好，骏马要发配云南，他能不着急吗？他一着急，按他现在这个病情，我看说不定就得坏了事儿啊。是这样，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见他了吧。别，你别不见他呀。狄娘娘心想，你要不见他，日后你走喽，八王千岁真要知道了，孩子不得把我埋怨死啊。这样吧，我领你去见见他，你见他之后别说骏马这件事情，就仅说看看他好不好。郡主一听白来了，好吧，既然如此说来，那我就光见见王兄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狄娘娘往里边通禀了一声，不大会儿的功夫领着柴郡主往里走，郡主领着宗冕，宗冕这个十来岁在后边跟着，这小孩一句话也不说。来到屋子里边，郡主一看八千岁倒卧在病榻之上，一听说玉妹来了，八千岁强打着精神半躺半卧在床上倒着。郡主进来之后先是给千岁见礼，王兄近来病体怎么样啊？银平啊，近来病体多少的见点好转。我问你，你今天到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王兄啊，没有什么，听说您病重，我到这儿来看看您。
2: 哦，
1: 骏马现在干什么呢？
2: 他呀，他在边关镇守。
1: 哦，朝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
2: 朝中没有什么事情。
1: 郡主说这话呀，但是这个脸上表情上带出来了有一种难言之隐。八王千岁那是多么精明的人呢，他一瞅郡主这个样子，
2: 玉妹你有什么事情吧？
1: 啊，
2: 我没什么事情。
1: 这话说着就透着是有什么事情。狄娘娘在旁边直瞅郡主，心想你可别说，这事一说王爷可就够呛。这功夫谁也没注意，旁边那小孩杨宗勉说话了：“
2: 舅舅啊，我跟您说吧，我爸爸呀，我爸爸让您给充了军了。”
1: 啊！八王千岁听到这里，看了看宗勉，这是怎么意思？怎么你爸爸让人给充了军了？银平，燕昭出了什么事了吗？
2: 这一问到这儿，郡主再也隐藏不住了，这眼泪唰下来了。狄娘娘一看，这算完了，非说不可了。这回
1: 八千岁这个时候看了看柴郡主，又瞅了瞅狄娘娘：“你往旁边坐下。”
2: 他让狄娘娘坐下。
1: 八千岁知道准是你的事儿，狄娘娘这阵也不敢多说话，坐在旁边不敢言语了。银平，你对我从实说来，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了？柴郡主一看，只好从头至尾把谢金武夸官，以知道杀谢金武，最后杨六郎被判发配充军，全说了一遍。这一说呀，八王是越听越生气，狄娘娘在旁边是越看越害怕，一瞅八王那脸直变，想冲着郡主使个眼色吧，郡主还老不看他。狄娘娘是干着急，郡主把话都说完了，再看八王千岁在那儿躺着不动了，仔细一瞧啊，背过气去了。
3: 狄娘娘一看，哎呀王爷，郡主说，哎呀王兄，你这怎么了？宗勉在旁边说，哎呀舅舅啊，你看这个还不用我不说呢。
1: 赶紧扑了千兄捶大后背，老半天的功夫，八王千岁这口气才算缓上来。哎呀，气死我也。八千岁把眼睛睁开，
3: 哎呀王兄啊，你醒了。
2: 王爷您叫着怎么样？
3: 舅舅您可别再过去了，您再过去我该挨打了。
1: 八王说，好啊，真宗皇帝继位不久就要如此的另立权臣。
3: 郡主说，王兄啊您别生气，不管怎么说那谢金武已经被杀了，燕昭也没犯死罪，能保全性命这就是万幸啊。
1: 八王说，孟良焦赞这两个人是英雄，他敢杀谢金武，这说明他不畏权势。来呀，外面准备严顶盘龙辇，孤与你一起上殿面君。
2: 八千岁与柴郡主要上殿面君，狄娘娘在旁边可吓坏了：“
3: 王爷，您如今病情未愈，体弱无力，如要再去见驾，伤气劳力呀，恐怕与龙体不利呀。”
2: 说到这里他看了看柴郡主，意思是说你劝劝王爷呀，别让他亲自去呀，这阵你说话比我说话好使唤。柴郡主呢早已经明白了，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王兄亲自去。
3: 王兄啊，我看您就不用亲自去见驾了，您给皇上写封书信不就行了吗？如果圣上不准奏，您再去也不委婉呢。
1: 八王听到这里说，好，我给他写封书信，看笔砚来。
2: 狄娘娘赶紧给八王送过来文房四宝，八王在床榻上半坐起来，斜倚桌案，提起笔来，笔走龙蛇，写了一道奏章，内容呢就是向真宗说，杨六郎发配云南我已经知道了，按杨六郎的功勋这样定罪有些过重了，但圣旨已经下了，我也只好不提非议，但是我现在提出三个请求：一是杨彦昭乃是宋史的栋梁，此去云南将来还有再用之日，武艺不能让他荒废，所以呢盔甲枪马
3: 应该随他充军。第二是杨延昭作为发配的罪犯，请不要在他脸上刺字。宋朝那个时候啊，凡是充军发配的罪人，在这面颊上都刺上字，用墨醋一刷，终生不掉。到什么时候，使人一看就知道你呀曾经发配过。王爷呢，要求免除对六郎刺字。第三条，就是柴郡主与六郎同去云南，如果万岁你不准奏，我再与你当面商量。写好了这封奏章，交给了王太监，直接送到内宫，面呈宋真宗。太监带着书信到了内宫，当面交给了真宗皇帝。皇上一看这封信呢，琢磨了半天，这发配带家眷还没听说过，不过这个家眷不是一般的人呐，柴郡主。柴郡主的父亲和宋真宗的亲伯父是盟兄弟，再加上八王这封信字里行间含而不露的有一股怒气，看样子要不准本呢，他能拿着挖面金钱找他来。真要找来，这还是个麻烦事儿。哎，无关大局，就这么样吧。真宗提起笔来，御批几个字，准了八王的奏章，并且命内侍转到御史台，再转三法司，让诏旨行事。这边八千岁为六郎发配的事是苦费心思，王强呢也在为六郎的事情费心思。这两天呢，王强那真是绞尽脑汁，苦思苦想，想什么？他想怎么样子害杨六郎。萧太后屡次三番差人来告诉王强要害杨六郎，如今这可是个好机会。王强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布置。怎么布置的呢？咱们暂时先保密。到了六郎发配的日子，杨六郎从三法司被提出来之后，身着罪衣，手带刑具，八名戒差，其中有两个是头，一个叫王林，一个叫王凤。这两个人是哥俩，不愧为哥俩，长得还真一样，都是连鬓胡子四方脸，板刷眉毛蛤蟆眼，八斗脑袋脖子短，判官胸脯肚子舔，瞅着不是善茬。但这两位对杨六郎却十分客气。王林王凤给八名戒差都牵着马，押着六郎就来到天波杨府，等候着接郡主一起走啊。天波杨府的门口停着一辆极为普通的花轱辘轿车，铁瓦的轱辘，蓝布棚罩，黄色的布窗，内衬粉红帘，这是柴郡主自己要的，准备坐这个普通的车跟丈夫一起发配云南。六郎一到天波杨府，这天波杨府里边可就震动了。老太君的病体虽然减轻了，但是没有全好，六郎要在临行之前看望一下母亲。铁差王林王凤倒不错，六爷您不知道，我们哥俩天生的热心肠，别看您现在身带刑具充军发配，但是您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您现在是犯了罪了，要不是犯罪，我们想见您都见不着，今儿个能陪您一路同行去云南，这得说是我们的德行。现在到您家了，您可以到里边看看，此去云南千里迢迢，山高水长，又不知何年何月相见，有话您就多说一会儿吧，我们在外边等着您。刘郎说，如此说来燕昭多谢了。刘郎心想，到底是好心人多呀。刘郎到了杨府里边，见了太君跟众位寡妇太太。这个时候郡主柴银平领着宗冕，一说即将登城上路了，众位寡妇太太都掉了泪了。老太君呐，这个老太太可刚强，生离死别什么样的打击没受过，这阵老太君没掉泪，可是那泪水在眼里边含着，脸上还强作镇静。母子们说不尽的别离之话， 但终得要走啊。六郎与郡主来到府门之外，郡主与六郎拜别太君和众位寡妇太太，刚要走，八千岁坐着盘龙辇来了。王爷不是有病吗？是有病，但是他非来不可，嫡娘娘也没拦住。王爷坐着辇赶到天目阳府，特意的嘱咐了一下这两个借差，把两个借差叫到辇前边，亲自耳提面命，路上要多加照看杨六郎。王林王凤是连连点头，王爷您就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俩在路上绝不把骏马当罪犯看待，衣食住行自当照顾。王爷嘱咐完了借差，又嘱咐柴郡主，同时呢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了柴郡主。王爷说，我听说云南王性情暴烈，多用苦刑，故此以我的名字给他写了一封书信，托他对燕昭照看你二，你带着这封信到他那里先把信献给他，也许能有些用处啊。郡主接过这封信来，心想一个镇边的王爷要见了八千岁的信，那不雅如圣旨也差不多呀，这个信我可得好好带着。郡主把这封书信小心地带好了，天伯杨府前面告别了众人，咱们就不必一一细说了。六郎与借差一同上了坐马，郡主与宗勉上了轿车，六郎的盔甲就在他那马上驮着，枪在马上挂着，这马呢就拴在了轿车后头，跟着这轿车走。杨六郎自己不骑自个儿这匹马，由借差单独给他准备一匹马。杨干说罪犯发配不能骑马，这次一是路途太远，二是六郎的身份特殊，所以趁马而行，只是在双手上戴着手铐子。出了东京，来到了十里长亭，前面有人在这给六郎送行，都是谁呢？不少的文武大臣，六郎的好朋友，还有双天官寇准、寇平中。寇准给六郎送行，而且给六郎倒上了酒，让六郎喝上三杯酒，这三杯酒还有说道。寇准说，六郎啊，我这三杯酒啊你都得把它喝了，这头一杯酒啊我祝你一路平安到达云南，二杯酒呢祝你到了云南之后啊很快的就回来了，这三杯酒祝你回来之后再能为国尽忠报效。六郎把三杯酒都喝了，天官大人，六郎多谢了。杨六郎告辞了众位官员，带着家眷是登城上路，王林王凤等八名借差跟随着杨延昭离开东京，也就是有这么一百来里地儿吧。前面闪出了一片密松林，往前正走着走着，就听这树林子里边慌慌慌慌慌慌慌慌慌一阵锣响，由树林子里边涌出了一百多人，个子都歇着马，手中拿着兵器，刀枪剑戟，寒光烁烁，呼啦一下子把杨六郎他们全给围上。借差王林王凤一看，哎呀，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说他们是强盗吧？怎么都穿着宋军的衣服呢？说他们是宋军，拦挡我们干嘛呀？哦，也可能这是什么地方的宋军出事了，盘查过往行人。那我不怕，我有公文在身。想到这里，他要掏公文，没等掏，就见在这帮人当中闪出两匹马来。一个黑脸脸上带着白圈癣，一个红脸脑门上长着块葫芦髻，两匹马一前一后过来。这两位的后头还有一位不骑马的，长得是黑不溜秋，肩扛一条大铁铲，正是孟良交赞还有傻小子杨兴。孟良把大斧子一端，哎，谁是借差头过来。王林王凤哥俩一听啊，叫借差头，再一看孟良那模样，哎呀，他问借差头干嘛呀？ 是盘查我们吗？那得搭话呀。俩人一带马上前面来了。
4: 哎，这位好汉，我们俩是这台头，您是干什么的？
5: 我呀，我是杀戒差头的。
4: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您怎么是杀戒差头的呢？
5: 来吧，把这几个戒差全给我绑上。
3: 旁边过来几个军卒拿出绳子就要动手，傻小子杨新过来了。
4: 嗨，绑他妈干什么呀，都拍死得了，那就省事儿了。
5: 孟连说，别，他们的死活这得问问六哥再说，这回可别随便杀人了，先绑上，先绑上。
3: 不大会儿的功夫全都给绑上了。这几个戒差一看，这回我们要够呛啊。焦赞在旁边说了，
5: 钥匙在这手呢，把刑具打开。
3: 王凤赶紧说，
4: 在我这儿呢，这我这绑着没法拿，你们自个儿掏吧。
5: 去，把这钥匙拿过来。
3: 焦赞命人过来拿钥匙，给六郎打开手铐。杨延昭早已经看到这三位了，手铐打开之后，孟良为首在杨延昭的马前跪下。
6: 六哥，六哥呀，您受苦了，孟良闯的祸让六哥受罪，我这心里头受不了。
3: 扑腾跪在这儿，杨延昭伸手搀扶孟良，
4: 就在你们都起来吧。
3: 孟良啊，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5: 六哥呀，自从东京分别之后，我这心里边总想着六哥的官司啊，天天差人到东京汴梁打听询问，后来听说您发配云南，故此带领一部分弟兄在此等候，要与六哥见上一见。
3: 六郎说，孟良，你那几千人马呢？
5: 我那几千人马呀，嘿，全在山那边扎着呢。
3: 焦赞过来了，
5: 刘哥呀，那轿车里边是谁？
4: 轿车里边
3: 是你嫂嫂还有孩子。孟良听到这儿，
5: 怎么连我嫂子跟孩子都一块充军发配？哎，我得过去看看。
3: 孟良焦赞两个人来到轿车前边，给柴郡主见礼。杨兴在后边跟着也过来了。
4: 哎，我说孟葫芦，这车里面是谁呀？
5: 这是六嫂，你还不快点见礼？
4: 哎呀，六嫂，我还没见过呢。六嫂啊，你好啊，我是你九兄弟呀，杨九郎啊，咱娘俩可没见过面。
3: 孟良光给他一脚，怎么叫娘俩？怎么排的辈儿？
4: 对了，没算过账来。那我们是什么俩呀？
5: 你们是叔嫂俩。
4: 对了，咱们叔嫂俩没见过面，今天见了，知道你够难受的，跟六哥上云南，这回就有了头了。碰上我们哥们这就好了，咱们不上云南，一会儿咱们还回田伯阳府。
3: 郡主早听说过这位铁铲将杨兴，知道他自称是杨九郎，那阵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郡主只好说了，兄弟呀，快快请起，我与郡马同去云南，多谢弟兄们来看望，宗勉呐，给叔叔们见礼。
4: 哎，
3: 宗勉小孩那是长得机灵水灵透灵倍儿灵，跳下车来扑通跪地下了，叔叔们好啊，我给您磕头了。孟良一把就把宗勉给抱在了怀里，
6: 多好的孩子，
3: 嘿，也跟着在这儿千里迢迢去受罪呀、
6: 叔叔不是人呐，毛毛愣愣的闯下大祸，害得孩子你跟着充军发配。哎，宝贝儿，打叔叔一巴掌吧。
3: 说着话，孟良这眼里边转了泪了。焦赞在旁边说，
5: 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跟孩子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也怪不好受的。
3: 这阵六郎在旁边说了，孟良，焦赞， 你们两个在这个地方拦截于我，打算要怎么样啊？

0: 孟良把宗勉放下了，转过身来，
1: 刘哥呀，打算怎么样啊？
0: 我打算接您走。
1: 哦，
2: 你要接我上哪里去？
1: 嘿，刘哥，天底下地上头，东西南北都是道，非得去云南吗？眼下咱这有5000队伍，找一座高山，撤旗招兵，等到兵精粮足的时候，杀奔东京，推倒真宗，你就坐下得了。
0: 杨延州听到这里，把眉头一皱：“孟良，你与我在八炸山、红旗寨、八拜结交，归降大宋，
2: 我与你都在宋史同殿称臣呢。今天你又要推翻大宋，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你真要这样做的话，我杨延昭只好与你画地绝交，分道扬镳，各不相认。”
1: 孟良说：“六哥，你别火，别火啊！这个呀，咱这是问问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拉倒，全当我没说。不过，你就这么跟他们上云南，这可不行。你知道这几个小子都是干什么的？啊？你知道他们肚子里边都装的是什么花花肠子？我看这两个头头都长得头脑个别，相貌可气。万一他们要是……他娘的，跟王强是一个裤腿里边的人呢，走到半道上把您给害了怎么办啊？死人口里无招对，怎么办呢？我看干脆这样吧，在这刨个坑，把这几个小子全埋这儿得了。您愿意去云南，我送您去。”
0: 杨建昭说：“孟良，你送我走，公文呢？
1: 交赞说我背着，到那儿把那边交给他们就得了。”
3: 旁边这几个借差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这要活埋我们，一个个脸都吓得跟白菜帮子一样绿了。
4: 杨骏马呀，这一路我们可待您不错呀。
1: 对了，骏马呀，你可千万别活埋我们。刘郎说：“孟良交赞，
2: 你杀了谢景武，闯下了大祸，如今又要想活埋借差，你真是无法无天呐，这还了得吗？”
0: 孟良，难道你还嫌我的罪犯得轻吗？
1: 如果你真要活埋借差，我立即就死在你的面前。
0: 说到这儿，杨六郎从借差的腰中长啷一下子把腰刀拽出来。孟良过来，赶紧把刀给夺过来。
1: 哎，六哥，六哥，你别别干什么呀？您别寻短见，不埋他们不就得了吗？我呀是不放心您。
0: 刘郎说：“孟良，你我如果要是好弟兄，还打算让我活着，我现在只求你们答应我三个条件。”
1: 哎，六哥，您就说，您说，别说三条，十条八条都答应，您就说吧。
0: 好，第一，你们立即都给我走，不准拦截道路。第二，你们要把杨兴放走，杨兴没有杀谢金武的罪名，是在你们的怂恿之下一哄而来，他知捏带傻，和你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让他快回边关去找岳胜。第三，你们两个已经引兵大闹东京，惹恼了真宗皇帝，你们再回边关见岳胜恐怕也很难了。我看你们就暂且忍耐一时，后万岁息怒之后有时机再为国尽忠，但在这个时候我绝不允许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怎么样，这三条你要能答应我，我们就还算有拔炸山接义的弟兄之情，如果不能答应我，那就算我们素不相识，从今往后永无相见。
4: 孟良琢磨了琢磨，
1: 好吧，六哥，这三条我都答应着。六哥，您只要不寻短见就行啊。
0: 说着话，孟良交赞杨兴，来到了这八名借差的前面。
1: 你们这几个小子算是偿命，要不就把你们都活埋这儿了，知道吧？
5: 是，
6: 谢谢大爷。
5: 你们知道谢金武是谁杀的吗？是我们俩杀的。我们俩杀人，我六哥替我们顶罪，我们心里边过意不去，没别的，留着你们的狗命，留你们这条狗命有用，让你们一路上好好的照顾我六哥。水饭你们给送，衣服你们给穿，不许把我六哥累着、饿着、冷着、热着，你们怎么孝敬你亲爹就怎么对待我六哥，知道吗？如敢要有半点闪失差错，让我们哥几个知道了，抽了你们的筋，扒了你们的皮，砍掉脑袋当球踢，知道吗？
6: 哎，是是，
5: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记住了没有？哎，记住了，这辈子死不了，老记着。
6: 嗯，
5: 好。孟良焦赞转过身来，刘哥呀，既然你不愿跟我们走，我们也不好强留了，我们也走了。愿六哥一路上多多保重。刘郎说，我的话你们可不要忘了啊。放心吧，忘不了。不过六哥呀，在这一路之上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孟良焦赞和杨兴又向柴郡主告别之后，吩咐把这八个戒差都给松了绑。八名戒差都吓了一身冷汗呐，心想好悬把命搭上。孟良吩咐这一百来名军卒，来啊，两旁列队摆开，送我六哥登城上路。队伍哗啦往两旁边一闪，杨六郎与八名戒差又催马前行。孟良焦赞把他们送了一程之后，六哥哟，您真就想这么走了吗？啊，此时您要再说句话还不算晚。刘郎说，孟良焦赞，我是大宋朝臣，绝不违反宋史王法，你们就不要再多言了，快走吧。我们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好，如此说来我们就不送了。傻小子杨兴过来了，
7: 哎，我说六哥呀，到了云南呢住两天就快点回来吧，啊，别老在那儿待着，让人怪想的，什么时候回来先告诉我一声，我接你去啊。
5: 孟良说，你这是什么话呀，你现在上来串门去的啊，住两天就回来
7: 啊？那可不呗，那还住起来没完呢。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刘郎说，好吧，杨兴啊，你要尽快的回边关，别老跟着他们俩，听见没有？
7: 好好，听见了，我跟他们再转悠两天，我就走了。
5: 弟兄们分手告别，杨六郎随着八名戒差又继续赶路。这回的戒差连手铐都不敢给六爷戴了，杨六郎自己主动的要求给戴上，戒差这才给戴上。王林王凤每到一个住处的时候，就给六郎把手铐解下来，赶到上路的时候再给戴上。又走了几天，这天行走来到湖北地界，住在了涓水镇。住进涓水镇的店房之后，王林王凤两个人吃罢了晚饭，让四个戒差在六郎夫妇的房间左近看着点，他们两个叫着另外的两个戒差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在秘密商谈。商谈什么呀？商谈害杨六郎。原来王林王凤这两个人呢，是兵部司马王强的亲信，自从在东京汴梁一决定杨六郎要发配云南的时候，王强就把三法司的大人给买通好了。三法司大人跟王强素来就不错，王强呢就把王林王凤这两个人借这个机会安插到三法司，并且指定由他们两个当戒差头，另外的六个戒差呢也都是王强的人。王林王凤这两个人已经得到了王强的秘密指令，在路上害死杨六郎，但是自从出了东京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刚琢磨着要想下手的功夫，碰见孟良焦赞跟杨兴了，这一下子把这俩小子吓得够呛。就这一下呀，吓得他们又过了好几天没敢动。现在呢，他一瞧孟良焦赞也走了，离东京也远了，下手的时候到了。这俩人一路上对杨六郎照顾得特别好，特别那么周到，使六郎自己从心里边都非常感激他们俩。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六郎对他们放去戒心，准备到了下手的时候让他没有提防。今天这几个小子凑到屋里边一合计，明天要渡过涓水河了，我们就得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让杨六郎死在涓水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

0: 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推出一款非常非常好的产品，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啊已经听说了这一款人参黄金膏，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啊，但是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没打进电话预定着。现在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984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如果说您听到了但是没订着，没打进来电话，到后期没有货了，您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还是599块钱四瓶。今天啊来跟大家分享这款产品，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需求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这档节目的，我们跟大家呢来详细的了解介绍一下人参黄金膏。是不是您听着这个名字感觉似曾相识？是不是曾经在某位所谓的专家在讲解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讲过介绍过人参和黄金的好处？是不是曾几何时咱们花了很多钱高价去进行购买，甚至一个月的服用量都得上千块钱，动辄一买这人参黄金膏啊，买一次就得几千块钱的，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啊，本身我就是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人参和黄金都是非常好的补品，它是药食同源的营养品。不能说我高血压了，我吃人参黄金膏就能把我这个血压给它降下去，但是呢它能够帮助你清除血管里的垃圾，让你的血管呢越来越柔软，承受高压和低压带给我们血管的那个压力，这是重要的。不说这个人参也好黄金也罢，就是这些东西呢都是大补元气，对于我们身体呢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滋阴润肺补肾填精的东西。中医上啊虽然把这些东西都称之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们人体补益的一些东西，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单纯的通过一种人参或者通过一种黄金，有人说哎呦我最近这个经常的感冒发烧啊，感觉总是容易上火呀，肝郁气滞啊上不来气儿啊，哪哪都难受啊，晚上睡睡觉就觉着憋得慌啊，就得起来坐一会儿啊，坐一会儿就精神了，就再也睡不着了，是不是有人有这种感觉呀？还有人呢在这样换季的季节哈，总是感觉到免疫力非常的低，胃肠功能也不好，然后呢皮肤上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的，是不是？还有人经常的感觉吃不下去饭啊，早上吃完了中午不饿，中午吃完了晚上不饿，你单纯的想用一种药物改善身体上这么多的疾病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没有一种药能治百病的，这一点呢我要跟大家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那你到身边的一些认识的医生那里，包括咱们正常的啊去挂号正规的大医院三甲医院临床医生那里，你问问他啊，我这一身的病，我一体多病，一身数我能如数家珍的数出十几种疾病，有没有说啊你有一种药能把我这些病都治好？没有。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啊这儿不舒服那儿不得劲儿的，通过一些补养品来调理整个人体，包括一些中医，包括一些中医大夫通过给您望闻问切，给您号完脉之后找到你问题的根源所在，你是气滞血瘀了，你还是肝火太旺了，你还是痰瘀了，你还是说的郁而化火了，对不对？等等等等，就这些情况，它通过内里的整体调整帮助你来改善啊你身体上的这些症状。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有的人胃肠功能不好了啊，有的人这个感觉特别上火了啊，有的人呢就感觉免疫力低下，经常发烧感冒了，有的人晚上睡觉就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了，对不对？就这些可能你没有办法靠一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但是如果说从中医上来讲啊，通过我们整个内里去调整，首先一点对应的这个季节就是五行属木，对应的五脏六腑就是肝脏，肝气生发的季节，尤其是咱们东北气温波动比较大，对不对？气压变化也频繁呢，特别容易导致肝气疏泄失常，郁而化火，肝郁气滞血虚，好多人口干口苦，眼红眼色，烦躁易怒，失眠多梦，对不对？哎，那老中医，如果说你去看老中医，老中医其实也不建议你自己给自己乱用药，对不对？而是呢，选用一些这个食疗的，
对我们身体呢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又非常安全的膏方来帮助进行调整。过去好多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啊，一个非常补益的大补元气的人参黄精膏。好多人参和黄精这种东西大家也都知道是好东西，对不对呀？好多人都花高价去买过。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谈到了一款非常好的性价比特别高的人参黄精膏。那我也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里边的人参啊，包括配料表非常干净啊，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和百合，就这几样东西啊，虽然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但是它却按中医理论上的君臣佐使的方式帮助我们大家去以高养元，哎，养元气，补而不燥。黄帝内经里边四季养生的精髓就在这儿了，对不对？让你又补又不上火，又有精力又有体力，对不对啊？你还不会上火，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这边补给上了，那边一上火呀，又干又燥的，它就更难受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啊，君臣佐使在很多的古医书当中都有的这几味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和百合，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性价比高在哪儿啊？我们的团购价格，不管你原来买那个人参黄精膏啊，说一个月就得1000-2000，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买过吧，对不对？一些所谓的专家向我们介绍是不是能治这病能治那病的，我告诉您啊，人参黄精膏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并且不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在平筋润燥啊，这个同时能够疏泄肝火，让你肝火不旺了，哎，你就会觉得这儿也清亮了，那儿也舒服了，对不对？甚至有好多的朋友们喝完这个人参黄精膏之后呢，都感觉眼睛里边啊都清亮了，眼屎都没有那么多了啊，原来喉咙气喘的感觉，肺子里边啊也清亮挺多，就是那意思啊，帮您把火泄掉了，然后呢，把你身体上所需要的那些补给的营养又给你补给上来，就是一边补给你的元气，一边帮助你把火泄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君臣佐使的配比。性价比高在哪儿？原来花了很多钱，今天我们节目里边打进电话87996984跟海兰直接报名，是599块钱四瓶，每瓶是300克的啊，一瓶300克，四瓶能吃两个月的时间，能喝两个月的时间啊，非常划算。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这里边带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勺啊，外包装也非常漂亮，一个小礼盒，就这个东西拿出去送人，那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买很贵，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得啊1000来块钱，而今天呢599块钱四瓶，600块钱四瓶，一瓶才150块钱，这是人参、黄精、沙棘、茯苓、蒲公英、百合，全都是高端的好东西，特别昂贵的东西，给大家组成的这么一个啊食品级的食疗的方子。现在这个季节就要喝，一定要喝，一天喝两次，一次喝10克，那个小勺里边那个给大家搭配了一个小勺，你就一次㧟一小勺，直接用温水一冲就行了啊。599块钱四瓶，你跟你之前买的那个人参黄精膏去对比一下啊，你看看成分含量哪个更好，你看看性价比哪个更高，你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抓紧时间来接听这个电话，打不进来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多打几遍就行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因为这个人参黄精膏太合适了，等你到网上到药店去对比一顿，对比下来发现984文艺广播的哈广购物那人参黄精膏咋卖的那么便宜呢？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弹回来的，对不对啊？你别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咱们已经没货了，抓紧。

0: 含糖啊，这里边不含糖的人参黄金膏，不含蔗糖。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海兰，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吧？太可以喝了，它不含糖啊，这个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不含糖的人参黄金膏，你原来喝的那个啊，可能都是这个蜂蜜熬制的，它是原料原膏来熬制的，直接通过非常科学的技术跟方法熬制成的膏，不含糖，不用往里边添加蜂蜜，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就这几味这个纯天然的草本植物，我就告诉大家，人参那大家都知道啊，这段时间好多人都感觉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对不对？尤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对不对啊？半夜都得起来坐一会儿或者喝口水顺顺气儿，再躺下接着睡，有的再睡都睡不着了，对不对？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的去帮助我们补气。人参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就记载了，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黄帝内经当中也强调了人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补充人体正气，增强抵御外邪的能力啊，对不对？人参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非常之高的，所以不多说了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参不能乱补，可能出现虚不受补，所以我们给大家选择了啊，小于等于五年根的人参，所以大家呢又补又不上火，还不会出现就身体特别弱的人喝咱们这个人参黄金膏呢，也不会出现虚不上补的啊，虚不受补的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完全放心，小于等于五年的人参不会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所以大家该补的时候一定得补啊。599块钱四瓶599块钱，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人参黄金膏大概都多少钱，都1-2千块钱呢。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专题类的节目当中，所谓的专家跟大家去介绍完之后，哎呦我天哪，好多人一看这人参黄金真的是好东西，确实是好东西，而且他们的原材料本身的原材料也是非常昂贵的东西啊，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300克一瓶，4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才599块钱。您这2个月补完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大家别乱补啊。有的时候咱们的身体不是能乱补的，你要自己就买那个干人参泡水去喝呀，可能会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人家是按照《黄帝内经》君臣佐使的方式，给大家科学配比，该补什么得补，该往外泄火的得往家去泄，否则这段时间大家会发现啊，又感觉气力不足，对不对？气滞血瘀，又感觉火泄不出去，特别容易上火，是不是？哎，我都建议大家你试试这款人参黄金膏。来，欢迎的是五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人参黄金膏啊？好，换接四线的万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一个
0: 人参黄金膏，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来一组那个人参黄金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就行了啊。大家拿到手一看这个东西，就发现真真正正的是好东西啊，太合适了。599块钱是4大瓶啊，300克的那个大瓶里边呢还配上那个小勺，外边是一个小礼盒，而且这个是无糖型的啊。不含糖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哎感觉特别的这个口干口苦啊，这个感觉自己特别的这个干燥啊，尤其是这段时间皮肤也干，嗓子也干，这个哪儿哪儿都感觉特别的干，眼睛也干啊，怎么揉啊都感觉又干又涩的。我建议大家你试一试啊，今天这款人参黄金膏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要订人参黄金膏是不是啊？
3: 对，你说这个症状我身上都有啊，这火吃别的药下不去，
0: 是不是？好多人呢，甚至都吃啥你知道吗？吃那些泻火的药，但是你泻火的药啊，它是啥？拉肚子呀，对不
3: 对？
0: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你一拉肚子把营养又给拉出去了，就形成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往外泻火也不能乱用药啊，往上补给也不能乱用药。现在这个季节好多中医大夫都建议咱们用一点营养品，你用药得在遵医嘱的情况下用，自己不能给自己乱用药。而咱们这个呢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您试试就知道了。就是边给你往外泻火边给你补元气，这样你才不至于把整个人体，大家都知道啊啊，如果人体泄火泄好了行，火泄出去了，泄不好整个人体的元气都被泄掉了，泄完火之后人体没劲儿没精神啊，全身都感觉特别乏特别累，哪哪都不得劲儿，那你这不把自己人体元气泄出去泄坏了吗？ 对不对？但是咱们是呢一边泄， 把火泄出去，再给你大补

0: 元气，这才是科学的平衡的方式。行 啊，你听着，我觉得您听的也是挺明白的了，能听明白我跟大家去说的这种东西它有多好，怎么个补给方式，您先喝着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啊、哦、哎
1: 啊，
0: 好嘞。
1: 吃多少钱呢这个？
0: 能吃两个月的服用量呢，599块钱、
1: 啊、
0: 两个月的服用量啊、哦、
1: 能吃这么长时间？
0: 对对对，可以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崔女士，你好啊。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人参黄金膏是不是？
2: 是啊。
0: 哎，里边599块钱是四瓶，每一瓶里边啊都是一个礼盒装，里边都有一小勺，你一次就喝一小勺就行了啊、哦。然后温开水把它融化了喝。哎，好嘞，别客气，再见。一天喝一次到两次啊，早上喝一次也行，或者早晚。你像现在这个季节特别的天干物燥啊，容易上这个肝火上阳的时间，早晚各喝一次，早上空腹喝，晚上睡前喝。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啊，人参黄金膏是不是、啊？好嘞、
3: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欢迎您，
4: 帮我订一组这黄金膏，我妹妹糖尿病能吃吧？
0: 可以啊，特别适合糖尿病，糖尿病在这个季节可不敢乱补，而且糖尿病在这个季节更会感觉到这儿干那儿干的啊，就是这个肝火上扬之后泄不出去啊，不敢泄，一泄完了之后元气泄出去了，对不对啊？你让他试试这个吧，非常非常好啊，就是能让你一边泄火还一边大补元气的东西不多，所以咱们这个是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和百合，同时这个等我有时。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讲讲这个组方，太好了，我当时一拿到产品的时候，我果断给我妈我爸一人订了一组，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人参是干啥的，黄精是干啥的，蒲公英在这个季节多有用，沙棘和茯苓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很多的中药方剂里边都加入了，人参黄金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团购价格599块钱是四瓶啊，300克那么大瓶才合150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人参黄金膏啊？王先生，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599块钱四瓶，想要预定你就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能抢到就是您的，抢不到的话，等着我们下一回啥时候再有这个人参黄金膏的团购的时候，再有现货的时候，现在你打进电话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那就是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你得赶紧喝。上今天收到了，今天就整了一小勺，你连续把这两个月喝完之后，你感受感受，就是一边把你的肝火泄出去，一边又给你大补了元气，你看一看是什么感觉，自己身体啊健康方面有多舒服您就知道了。我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人参黄金膏里边的组方全都是高端的特别昂贵的补养品，所以我们的这个团购老师能给大家拿到599块钱四大瓶的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平时你买的都是100克150克那个小瓶吧，咱们是300克那个大罐啊，大瓶，而且外边是礼盒包装，送人绝对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送人绝对拿得出手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黄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好啊。
0: 哎，欢迎您、
5: 给我订一组呗。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5: 哎。哎，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
5: 谢谢，
0: 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会儿有时间我详细的跟大家去说一说啊，什么叫君臣所使，什么叫黄帝内经当中的四季养生的精髓，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来体质来进行定制的。欢迎的是五线的这位听众，是韩女士吗？您好。
6: 啊，对对。
0: 哎，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
6: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让很多人呢经常听到君臣佐使这四个字，对不对呀、啊、啥叫君臣佐使？君 在这里边就是人参呐。首先人参它是大补元气的，是补气第一药。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呢就记载了，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黄帝内经》当中也强调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参能够补充人体的正气，增强抵御外邪的能力，含有人参皂苷、多糖等等多种有效成分，除了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还能够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等，也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抗疲劳等等。对于元气虚衰的人，人参能够帮助恢复身体机能、增强体质，特别是含有人参皂苷，还有提升细胞的血氧能力，改善中老年人的气短、乏力、手脚冰凉、容易出虚汗等等这些气虚的症状，增强抗疲劳的能力啊。君说完了，咱们再说臣。这个臣呢、就是这里边的黄精和茯苓了。黄精它能滋阴润肺、补肾填精，中医上把黄精啊叫做仙人余粮，富含黄精多糖、滋体皂苷等，有这个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的作用，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力，改善脾胃功能。这个黄精啊滋肾阴，还不生湿，这一点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了，体湿的人、有湿气的人就会有很多的病症产生，而你平时选择的一些滋阴润肺的东西很容易让你体内产生湿气，湿气多了皮肤不好啊，痰也多了，咳也多了，对不对？而且呢这个肺子的这个状态也不好。但是呢黄精能够既帮您滋肾阴，还能不生湿润肺燥，还不寒凉，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现代研究也证实，黄精的多糖成分能够调节血糖的代谢，改善腰膝酸软啊、还有这个耳鸣健忘等等肾虚衰老的一些表征。你看看，人参主要作用于心脾肺等脏腑，黄精呢则对脾肺肾都有滋养作用，所以它们相互配合，能够全面的调节多个脏腑功能。人参性温，单独食用可能会上火，但是黄精性平，它的滋阴润燥的特性可以缓和人参的温燥，不会让人上火。这就是君臣佐使，这就是为什么人参黄精膏，我说了一边给你帮助把你上扬的肝火给你卸掉，再把你的元气给你补回来，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补益方式。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人参黄精膏是不是
1: 啊？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
1: 多少钱？
0: 599块钱，是四大瓶，300克的那个大瓶啊。
1: 哦，好嘞，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以说呢，这个人参和黄精，他们两个能够非常非常好的配合，再添加上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宁心。心安神，在中医学当中，茯苓被誉为四时神药啊，既能够助人参补气上行，又能够引黄精滋阴下行，调和脾胃运化。而且茯苓里面含有的茯苓多糖还能够调节肠道菌群，缓解中老年人腹胀啊、下肢浮肿啊等等一些虚湿困的问题。你看看啊，这个有些东西啊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边想象的，我今天抓点这中药，明天抓点这那中药，这个人参黄精膏里边的东西全都是药食同源的，非常的安全，它是食品级的，不会增加你肝肾的负担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安心的去用。8799-6984，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完了君和臣了，咱们再来说左。左是什么？是沙棘和蒲公英。沙棘大家都知道了，健脾消湿、活血散瘀，中医上称沙棘为仙果。沙棘呢，富含400多种活性物质，它的维 C 含量是柠檬的20倍，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化解膏肓滋腻感，同时呢，清除血管的自由基，辅助改善血液粘稠的问题，对不对？沙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蒲公英这个很多的偏方，民间的偏方、秘方、验方当中都有出现，对不对呀？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有人把这蒲公英叫成什么？天然抗生素。蒲公英能够平衡热性，清里边的火，缓解中老年朋友的你像口干口苦啊、眼目昏花呀等等这些亚健康的状态。 对不对？你查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嘴里就是又干又苦，对不对？黏黏腻腻的啊，眼目昏花，就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它就不爱好，对不对？啊，还能避免虚不受补的情况。这是左，再来看屎，这里边的君臣佐使的屎是什么？是百合，它能。

0: 能够滋阴润肺，清心安神。百合呀，甘凉如秋露，既润肺止咳防燥，又能够引药入心经，缓解失眠多梦、焦虑烦躁。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补给的方子里边都有百合的加入。平时啊，我在教大家去做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关于百合的菜肴要在大家让这个季节多吃一吃的，对不对？而且呢，这个百合在《本草书》记载当中能够益气而兼之利气，益是有益处的益，利是利好的利，益气而兼之利气，助整体药效温和渗透，滋养不流火。你看看啊，这膏方的这个君臣佐使虽然是一种营养品，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但是这里边的每一味都特别特别的贵。就是你出去今天买一味这个回来，明天买一味那个回来，你把这些都买回来自己在家熬，你可能也没有提取出来这么多的有效成分。每一个都非常的金贵，特别的昂贵，而且呢再加上互相的哺育，哪一款用多少成为一个科学的配比，再加上现代医学的滋养之道，这款人参黄金膏就是为中老年体质打造的一副温润平和的滋补方案。不仅成分各有各的好处啊，这膏方的配伍非常非常精妙。原来好多听众朋友都听到过某一些专题类节目里边就有人介绍过这个人参黄金膏，而且有好多听众朋友是那种整天赖赖搭搭的，一点劲儿也没有啊，对不对？懒言少语，动弹不得啊，平时在家待着都懒得下楼，对不对？腿没啥毛病，不像人家说的就有脑梗了或什么了，这个行动受限制，不是，腿没啥毛病，就是懒，就是不敢下楼，就是不愿意下楼，对不对？什么都不愿意干，就在那躺着是最舒服的。就这种情况下，你用一用这个人参黄金膏，你看看你的精力体力上没上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晚年的幸福讲究个什么？吃的香排的畅，咱贵在有一个精气神儿，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报我们这个火车专列啊？有的时候这个加了海兰的微信，或者是很久以前就有海兰的微信啊，跟我全世界各地的去玩，那精神状态，那精神头，对不对？哎，我带着大家到处去玩的时候，跟着人家当地人所组织的一些活动，又唱又跳的，对不对？跋山涉水，人家一点都不嫌累。为什么？人说了，借我现在还能够有这样的体格，我好好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不是？但是您呢？啊，没，本来到这个医院去看，身体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什么疾病的病态，但是就是累，就是懒，就是乏，就是不愿意动弹，就是没劲儿没精神，对不对？那你就赶快去补给一下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说说啊，咱们的人参黄金膏都适用于哪些人群，应该怎么样去喝。大家呢仔细的来听后半场的节目。87996984，平时买一瓶的市场指导价格都799了，一瓶平时就799，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599是四瓶，599是四瓶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个价格简直太合适了，以后可能都没有这个价格了。就是你市场指导价格，在很多的中医馆药店可能都看到过这款人参黄金膏，是一瓶就799啊，而咱们的节目里边是599四瓶，能喝两个月的量，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没有多少，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尾号是797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我说了，因为这里边的每一样都特别特别的贵，就是你出去买五年以下的人参多少钱，出去买黄金多少钱，而且你有没有这样的工艺啊？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这个为什么我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喝，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拿蜂蜜熬的那个膏，齁甜齁甜的，不是那种啊，它是真真正正的药食同源的这些草本植物浸润而成的膏方，它不一样啊。适用人群是啥呀？免疫力低下的，非常容易感冒的，生病的，常年感觉身体虚弱的人群，我都建议您试试这款人参黄金膏。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来。

0: 啊，人参黄金膏哈，好了，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陈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我来一组。
0: 哎、人参黄金膏哈。啊，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了一次，但是数量非常非常少，就没有现货了，然后我们就一直没给大家去团。今天是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上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黄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人参黄芪。
0: 人参黄金膏，它可不是黄芪。
3: 黄金膏，对。
0: 黄芪是补气的。
3: 啊，
0: 特别便宜，但你要上那个中药材店去买那个黄金，优质黄金就非常非常的昂贵，它不是一种东西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人参黄金膏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599块钱四瓶，第一价格非常便宜，一瓶是300克的。过去我们在听到一些这个养生专家或者听到某档节目去介绍这种人参黄金膏的时候，都非常非常昂贵，就是你平时买一瓶就得700-800块钱。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来进行报名预定。啊，599块钱是四瓶，才和150块钱都不到一瓶人参黄金膏。人参黄金膏啊，这里边全都是贵的东西，对不对？最大的好处，第一价格便宜，第二就是它能够一边帮助你卸掉你的肝火、肺火和胃火，一边还能够帮助你补给你的阳气、正气和元气，这是阴阳平衡的一种补给方式。现在都知道肝火上阳，肝火特别旺，口干口苦，眼干眼涩，失眠多梦，对，腰膝酸软，特别不得劲儿，浑身没劲儿，是不是？但是呢，你不能单纯为了卸掉你的肝火，把整个身体的这个元气、阳气都给卸没了，是不是？那你也不能单纯的为了补给你的阳气，越补越上火，越补越上火，对不对？那口干口苦的症状不就更加严重了吗？所以它是阴阳调和，一边卸一边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适合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在这个季节去喝的。人参黄金膏599块四瓶，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人参黄金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给我订一组人参黄金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血糖高，我是糖尿病，可以喝这个吗？完全可以。人参黄金膏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一般呢、啊，你平时买的那个比较便宜一点的，价格低一点的，这个膏那个膏里边可能用蜂蜜去给您调和，你感觉这个膏非常的甜，非常的粘稠。而咱们的人参黄金膏，刚才我说了，按照中药的膏方的制取方式，这个膏方啊可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制取方式，不像我们平时说这个怎么简简单单的就已经，它不是，叫一浸二煎三滤四凝，首先要36个小时用水来浸泡吸出药性，然后12道柴火铜锅慢火熬出来浓缩的精华，然后再经过6次的过滤，去除杂质，留存精粹，还要经过3个昼夜自然收膏来锁住活性成分。可以说每一滴都承载着高滋养生的中医智慧在里边。所以你别看它也叫成膏，这个膏和你平时喝的那个膏它不一样啊。你平时喝那个膏好多都是用蜂蜜去调和的那个膏，人家是按照中药的提取方法制出来这个膏，所以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哦！糖尿病患者、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人参黄金膏，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送到家、哎。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人参黄金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您给我们打通电话之后呢，就可以放掉电话了，然后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确定了送货地址、送货时间，就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了，货到再付款就行了。这款人参黄金膏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如果说原来喝过，或者是之前花好多钱买过，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算来着了。平时啊，它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确实是 798块钱一瓶，确实是798块钱一瓶，但现在打进电话啊，是599块钱四瓶，599四瓶啊，599四瓶啊，大家喝不到150块钱一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这位听众，您好，王先生，欢迎您啊！要定人参黄金膏是不是？
1: 给我来一个。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人参黄金膏？王先生，
1: 啊、对、
0: 哎，嗯，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有没有啥问题要问我？
1: 啊，没有了。
0: 行，那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就行啊、哦。
1: 啊，
0: 哎，好嘞。它适用哪一类人群？首先是免疫力低下的，容易感冒的，生病的，常常觉得自己身体虚弱的，就是特别虚，就是没有劲儿，没有精神。还有就是特别适合的，就是中老年人。步入了中老年之后，难以避免的，我们整个身体机能都在逐渐下降，就出现了气血不足，脏腑功能减弱啊，你的心肝脾肺肾所有的功能都在减弱，倒不是说你的心肝脾肺肾出现了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没啥毛病，到医院检查这儿也没毛病，那儿也没毛病，但是就是整个的机能啊，这个不行，总是感觉这儿不舒服，那儿不得劲儿的，对不对？想滋补滋补，调理调理的，一定要喝上这款人参黄金膏。还有就是气血不足的，有面色苍白的，头晕心悸的，失眠多梦的啊，改善气血状况的。还有呢，就是疲劳人群啊，平时工作强度挺大的，长期熬夜的，精神压力大的人群，就包括年轻人，如果说经常熬夜，工作强度非常大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去尝试着喝一喝这个人参黄金膏。我告诉大家啊，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肝郁气滞，肝火上扬，因为上火感觉口干口苦，因为上火啊，感觉自己整个身体今天皮肤不舒服啊，明天这个嗓子里这个不舒服，后天呢眼睛里面那个刺毛糊那眼屎啊都把眼睛糊上了，对不对？而且呢眼睛干，眼睛红，眼睛涩，对不对啊？而且烦躁易怒，失眠多梦，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肝火上扬所导致的。但是清肝火呀，大家不知道也不懂啊，有的人呢随随便便上医院去买个清肝火的药就去吃去了，那药啊咱能乱用吗？你问问你身边的那些营养科专家，问问那些这个老中医们，药不能乱用。这个时候呢应该用一些补给的啊，补益的营养的偏方也行，秘方也行，小的膏方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药咱不能乱用。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给自己泄肝火的同时，很容易拉肚子，也很容易把咱们的元气都给泄出去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咱们这个君臣佐使的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人参黄金膏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有的时候啊，好多人都觉得上火，一上火就这儿也不得劲儿，那个症状也来了，对不对呀？但是你不能是单纯的靠泻火就能把你这个肝火给它泻下去，而是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肝火既得给它泻掉了，体内的痰湿既要把它泻掉了，还得给我们的元气正气阳气全都补充充足了，这才是科学补给的一个方式。你不能补虚不受补，一下补大发劲儿了，让我们补的这个浑身哪就又上火呀，燥啊，又干呐、啊、你不能补成那样虚不受补了，你也不能说往下泻火，泻的整个人体没有力气，对不对呀？反而导致自己什么营养都吸收不了了。这两方面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人参黄金膏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一边帮你泄肝火，一边帮你去除痰湿，一边把你体内的这个血管里边垃圾和毒素清泄掉，再把通过大补的方式把你的元气阳气正气给你补回来，这才是非常好的方向。话说才599块钱四瓶，对不对？里边全都是非常昂贵的草本植物，你上哪儿去买这个价格的呀？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郭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最近好像是就是春天了，这口干呐、啊、鼻干，工作压力还大，睡得不好，那个喝点是不是行？
0: 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2: 醒的早
0: 上
2: 走。
0: 对，里边都带小勺的，早上空腹喝上一勺，晚上睡前喝上一勺，非常不错，您感受感受。但是呢、嗯、我告诉大家啊，这不是药，咱们在节目里边不推荐大家乱用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品，所以它是起到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帮助我们调整身体，一定要坚持喝，把这四罐两个月坚持喝完，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自己感受感受啊、嗯哦、
2: 那先定一组吧、
0: 哎嗯、可以给您报上名了啊。 599块钱四瓶，喝两个月的服用量，里边那小勺也特别漂亮，陶瓷的手柄，不锈钢的小勺，10克大概就那一小勺就行了啊，87996984。

0: 林五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人参黄金膏是不是？好嘞，
1: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货到再付款。四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也想来一组，给妈妈买。
0: 可以呀，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定要让她认真喝。这段时间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季节，让她认真喝，坚持喝啊。
2: 感觉抵抗力弱，现在。
0: 哎呀。这个抵抗力弱，其实也有很多是肝阳上亢，就是它上火了，一直有火的情况下，你没发现吗？身边有点病毒，哎，他就嗓子疼啊，他就咳嗽啊，他就这个各种症状全都上来了，是不是？
2: 哎，
0: 啊，帮他往外泄一泄火啊，把毒素什么玩意往下代谢一下，寒湿啊、湿气啊都代谢出去之后，再给他好好补补元气啊，整个的这个免疫功能就上来了啊。
2: 好的，
0: 认真喝吧。好嘞，哎，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这个人参膏。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人参黄金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一款它外边是那种这个小礼盒，有两个小拎袋啊，一拎就是一瓶，就是一个小礼盒，一瓶就是一个小礼盒，里边呢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勺。送人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特别的漂亮，更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订更加实惠的是啥？省钱了，平时买这一瓶就得799，人参黄金膏这里边全是好东西，人参、黄精、茯苓、沙棘、蒲公英、百合全都是好东西，所以你左一样右一样买回来自己在家熬，天天去熬那老中药汤子，不好喝，可能也达不到咱们的这个量。你一小勺咱们十克的膏方，可能都等于你喝下去好几大瓶子那个中药汤子的量了，对不对？而且通过君臣这个佐使的科学配比，每一样都占百分之多大的这个比重，其实真不是咱自己随随便便就能定下来的，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打电话定就行了啊，不是说的你在外边买的各种这种像中草药也好，草本植物也好，把它们都放到一起一煮就行了，不是那个意思，绝对不是那样的啊。8799-6984，599块钱四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自己都知道，哎呀，我这嗓子呀，脖子那个位置拿手一揪都一块挺紫的，我出去这个搓个澡啊都能出痧了，像刮痧似的，等等等等，都知道自己有火，但这火不能随便的泄，很容易把你身体的阳气、元气、正气都给你泄掉了。你火是泄完了，对不对？湿没出去，但是整个元气被您泄散了，身体更加疲劳，更加没有劲儿了，所以不能乱泄火。人参黄金膏呢，是一边帮您泄肝火、泄肺火、泄胃火，一边呢给你补阳气、补正气、补元气，这样啊，一面泄火一面去补给，这才是非常好的补益方式。五县的高女士您好。
5: 我给定下
0: 哎，人参黄金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5: 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经常听那些这个专题节目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听过一些这个中医的专家介绍过吧，人参有什么样的好处，黄精有什么样的好处，茯苓啊、百合呀、沙棘呀、蒲公英啊都有什么样的好处，您都知道了吧，对不对？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按照科学配比，帮助大家清理人体的一些这个肝郁滞住的那个火，哎，火气，肝火、胃火、肺火都给您清掉了，然后呢再给您进行合理的补给。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啊，要订黄金膏哈。
2: 对
0: 啊，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到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在这个季节感觉到特别的困，非常的乏，浑身难受，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吃啥也没胃口，躺在床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特别上火。这个季节五行属木，对应的又是肝脏，是肝气生发的季节，对不对呀？很多的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呢啊，好好的这个清一清肝火啊，给肝气补一些营养，对不对呀？哎。 咱东北又是这样，气温波动大，对不对啊？气压变化也频繁，就非常容易导致肝气疏泄失常。不是说呀，人参黄芩膏吃上了之后就把您什么肝病给治好了，不是那个意思啊，而是你肝火比较旺的情况下，身体上会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产生。这些症状你不及时的去进行调整，这些肝火不及时给它去泄掉啊，身体所需要的正气、阳气、元气，你不给它及时的去补给上来，我们的身体就会从亚健康状态逐渐的往这个疾病的状态去发展了，是不是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人参、黄精、沙棘、茯苓、蒲公英和百合，你查一查人参黄精膏它有多好。过去大家很多人都买过，好多人都喝过，包括我父亲都喝过，就是它的最大感受就是什么呀，喝完了之后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有精神头了，说白了真的就是有精神头了，就是帮助我们去调理身体。好多人都不懂，有的人这个年轻人平时又忙又累啊，又熬夜，完了还减肥，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你这一熬夜呀，肝火就上扬了，对不对啊？平时呢可能这个受饮食结构的调整，又减肥啥的，还有点便秘，你这一便秘呢啊，就想吃点这个往下泻的药，这往下泻的药呢就把你的这个精气体力啊，把你的元气，把你的阳气，这个正气全都给泄没了啊，浑身总是感觉特别累，非常的乏，没劲儿没精神。你别说中老年人了，四十郎当岁的很多的年轻人都适合把这个人参黄芩膏给他喝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糖尿病患者在这个季节是更加容易疲劳和累的，你没发现吗？你身边的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在这个季节老是唉声叹气的，就总觉得呀，哎呀，这么累呢，就老想往上深呼吸，拔一口长气儿，他才觉得舒服。你有没有感觉，糖尿病患者平时就特别容易疲劳，在这个季节啊，是更加的就这个严重了，更加这个在这个季节觉得非常的累了。所以咱们这个人参黄芩膏它是不含蔗糖的，它是不含糖的，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糖尿病患者在这个季节更应该喝上了。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哎，要订人参黄芩膏是不是？
4: 对对对，来一组
0: 啊，来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哎呦，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今天如果说您听到了特别节目，跟大家呢临时加这么一档人参黄芩膏，就是因为我们其他的这个节目在给大家去团购人参黄芩膏的时候，真的电话不够接，好多听众朋友想要预定，但是都没有订上。平时啊，买这一瓶人参黄芩膏要799块钱，它是300克的那个大罐啊，300克的那个大罐。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599块钱四罐，一罐300克的，才合到了150块钱一罐啊！你自己算算，这个价格多么的合适，多便宜啊，对不对？啊！这个膏方啊，是呈琥珀色粘稠的膏体，装在密封的玻璃瓶里面。每天吃的时候呢，挖出一小勺，你直接放嘴里，舌下含服也可以；直接用温水给它化开了喝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这么多种材料，最后凝结成了这一罐膏，制作工艺非常非常考究。你平时咱们在家里边煎一剂中药啊，你还得泡草药，还得这个砂锅去熬煮，最后再过滤，熬成一碗汤药。其实这个过程还不算麻烦，在家就能完成，但是这个膏方啊，在家咱可治不了，对不对啊？因为你别看它是一个营养食品，它完全要按照中药的那个膏方的制作方法，要达到非常好的提纯效果，就要遵循一沁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工序。首先要用36个小时用水浸泡来吸出这些草本植物当中的药性，然后呢12道柴火铜锅慢火熬出来浓缩的精华，再经过6次过滤去除杂质留存精粹，还要经过3昼夜的自然收膏来锁住活性成分。可以说每一滴都承载着高滋养生的中医智慧在里边啊， 这款人参黄金膏太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了啊！每一颗成分也都是食物，也是药材，它是药食同源的，对不对？药食同源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不伤肝，不伤肾，它是营养级的。第一，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没有什么毒副作用，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中医养生最推崇的就是药食同源的配伍，对不对？六问草本，经过古法熬制之后，小分子更加容易吸收了，一天两勺。渐进式的，就是那种潜移默化当中细雨润土的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哎，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轻快，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哎，就是这样。早上起来特别的倦怠乏力的时候，哎，就感觉身体像注满水一样，特别的沉重啊，脚都特别沉，浑身乏力，就想躺着，不愿意起来。其实这就是中医上所说的懒怠凝滞。这个时候来它一勺咱们的人参黄金膏啊，直接含服或者温水化开服用就可以了，对不对？晚上躺在床上，哎呦，这个到半夜了还在那儿辗转难眠呢，入睡困难，对不对？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有一点动静就醒了，或者呢翻来覆去没睡着，刚有点迷糊着就要上厕所，上个厕所回来就完全精神了，或者睡到半夜啊就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了，就得坐一会儿顺顺气儿，拔两口气儿，哎呀，就是这样，哎，才能够感觉顺过来气儿了，再躺下睡，这个时候呢又精神了，就完全让自己进入不了深睡眠的这个状态当中，睡着了也是做梦啊，脑神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晚上临睡前呢，吃一勺，哎，这个温润滋养的人参黄金膏，悄然的抚平你躁郁的心神，非常舒服。还有就是换季体虚容易感冒的时候，那季节更替，身体精神都难以适应啊，对不对？冷热交替特别容易感冒，咱们就筑牢屏障啊，抵御外邪的侵扰，早晚各喝上一勺咱们的人参黄金膏。人参黄金膏啊，是很适合常年服用的一款膏方，因为成分都是食物，日积月累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滋养。膏方非药，贵在坚持啊！咱们两个月是一个食疗的周期，这一组599块钱四瓶，正好是两个月的服用量。如果觉得好，你可以长期服用啊，再配合适度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平和的心情啊，让这种传统养生的智慧润物无声的滋养我们的岁月，真的就是这样。会生活懂养生的人和平时一点都不注重保养可劲儿霍霍自己身体的人，那他们身体带给自己的健康和回报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呀，对不对？哎，所以就说呢，平时啊，如果说的这个有一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了，哎呀，总是没劲儿没力气，总是感觉上火呀，嗓子也不舒服，肺子也不舒服，胃也不舒服，你看看咱们这个组方当中啊，这几味都是非常昂贵的，你出去买任何一样加到一起可能都不仅仅是这599块钱，但是这599块钱能喝两个月的服用量，你上哪儿去开那个中药？你比如说你开那个中草药，你开两个月的中草药回来自己在家里边熬中药汤子，你看看你599块钱能不能买下来，对不对？我记得我妈那个时候也是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肝火上扬啊，浑身哪哪都不得劲儿，皮肤也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那早上起来那个眼屎刺么呼都要把整个眼睛糊上了，不去洗去都睁不开呀，对不对？这就是肝火上扬，口干口苦啊，烦躁易怒，失眠多梦，就是这些肝火上扬的这个症状。完了呢，火还泄不出去，泄出去之后呢，整个元气阳气也都被懈怠了，然后整个身体又没有劲儿，特别疲劳。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请到一个中医给他开的那个方剂，一个礼拜的中草药回家自己去熬去啊，就900多块钱，一个礼拜7天的时间就900多块钱，他当时连续吃了好几个月，好不好？真的非常好，但是价格也确实是高，而且自己熬啊也非常非常的费事。那这个今天呢，人参黄金膏不用您熬，特别漂亮的一个非常高端大气上的一个礼盒，里边呢是那种琥珀色的膏方，里边还带一个小勺，早上空腹喝一勺，晚上睡前喝一勺，里边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百合都给大家去科学配比了，一边帮助你卸掉你的肝火、胃火和肺火，一边呢还帮助你补给你的元气、阳气和正气，你看看啊。 就是这种补给方式才是真真正正的为了你自己的身体良性循环的一个补给方式。599块钱花钱不多，您把这两个月呀天天喝，按时按量啊，早一勺晚一勺，按时按量把它喝完，这两个月下来你去感受感受人参黄金膏带给你整个身体精力体力方面的改变，您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一瓶，因为它是300克的大瓶啊，平时买这一瓶就得799块钱，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四瓶才599块钱，四瓶才599块钱。

真的太合适了。喝好的听众朋友，等着我们下次啥时候有现货的啊，您再喝。我们之前有最开始的时候啊，拿过来给我们同事啊，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让他们的家人先尝一尝试一试的时候，我们家人喝完了之后第一感觉就是，你赶紧给我买点，真好，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都没喝多长时间，大概有个十天八天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这个东西啊，谁没试谁都不知道。有人呢，这个保养身体保养的特别好，精气神精力体力状态特别的好，跟我全世界各地去玩，坐着火车专列啊，一路赏花去看花去呢，去旅游呢。有的人呢就只能每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想要下个楼啊都抬不了腿，对不对？自己在家里边呢窝着，这儿也难受那儿也不得劲儿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咱如果说身体上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到正规的大医院三甲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咱如果说只是一些啊营养角度就能改变得了的，平时通过一些营养就能改善的，咱们就好好的科学的来进行补给，对不对？多简单的道理啊。599块钱是四大瓶，300克的那个大瓶，599块钱四瓶啊、哦、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

0: 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年龄大了之后，这眼睛越来越不舒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老年性的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去体检啊，拿来报告发现有个 AMD 这个字母，这个其实就是黄斑变性，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再严重啊可能就看不清了。然后呢，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老花眼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吃降低胆固醇那种药物吗，或者是某种脂肪的抑制剂，这种对于眼睛是有负担的，是有副作用的。还有就是干眼症，眼睛特别干，你滴老多的眼药水都没有用啊，飞蚊症，小蚊子飞来飞去，迎风流眼泪，哗哗淌，又干又涩，你拿手绢擦一会儿又干了，又流泪又擦，整这个脸呐、眼睛啊干干巴巴，特别特别的遭罪难受。你这么一擦又迎风流泪又擦，特别的红肿。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比如说清洁工人啊、出租车司机，这些都太用眼过度了。而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不管哪个职业，哪种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啊，依然给你举些例子，比如说孩子上兴趣班，你看那个等孩子的家长人手捧一手机，放学的学校，这接孩子的爷爷奶奶有挺多的啊，都在那看手机。比如说你在等餐取餐排一队哈、也在看手机，等公交车也在看手机，十个人里面都有八九个人捧着手机看，咱们经常会用眼太疲劳了，涩呀、痛啊、干呐、又感觉那种雾蒙蒙的看不清楚。有的人呢还是那种啊，就是怕看到自然光，出门就是戴着墨镜，但凡是墨镜没戴好会没来得及戴，突然看到自然光，自然光啊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阳光刺眼，不是，是自然光，出门就怕光啊，眼压过高，眼睛胀痛，视力疲劳。应对着眼睛的衰老，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想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把这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物的疲劳啊、眼睛的干涩呀，包括迎风流泪，咱们说改善改善。节目就是研究怎么吃更健康，健康其实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别看啥都雾了吧唧的，然后呢看那个东西就像隔层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你想擦都擦不干净，对不对？那这就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心明眼亮，对不对？那这个眼睛的健康，你吃什么能够维护健康？我们要

0: 研究怎么样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保护眼睛的健康也是长寿啊。就你看，如果我们带着高品质的生活去质量去长寿，那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比普通的眼睛不好的，到了六七十岁就眼睛有点模糊看不见的，那这个生活质量生命品质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儿。那我们要研究这个就得研究原因啊。你为什么眼睛老了会这样啊？一方面跟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年龄大了。你想啊，十几岁的孩子眼睛特健康，锃明瓦亮的哈。你看小孩也是几岁的孩子，那眼睛又黑锃亮的，眼球不楞不楞直闪啊，特别的透亮清澈。为什么年龄大了就雾蒙蒙的呀？说人老珠黄，那个珠不就是眼球吗？为什么老了之后眼睛会发黄发浑浊呀？因为人家小年轻，人家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受到紫外线、太阳光、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各种电子产品的蓝光，人家才看了多少年啊，几年的，十几二十年的，这跟年龄有关啊。您如果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龄越大，你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时间段越久，你眼睛受到太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射以及蓝光的这些对于眼睛的伤害肯定会大。因为这种东西照完了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换个词儿划等号，其实就是导致白内障、黄斑区的退化，眼睛模糊、迎风流泪、干干涩涩、干干巴巴，眼睛当中视紫素特别多的被破坏，那你眼球的结构里边的营养都变化了，所以才会有那种啊什么退行性的病变啊、黄斑区的变性啊都变化了，对不对？我们就要规避这种伤害。规避这种伤害怎么规避啊？吃有营养的东西，对眼睛好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A、 叶黄素质，而其中就在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里边待着的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质。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萝卜炒猪肝，这道菜补充鲜活的叶黄素质，同时润肺。你看这是猪肝啊，肝是不是养肝啊？对应于年龄大了肝血不足的人来讲，肝血不足，肝主目而能视啊，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肝得好，血液得足，眼睛才能看透亮，这是一方面。而我们说的这个萝卜炒猪肝，为啥要萝卜炒啊？里边也有叶黄素质，平时呢我们就多做带有叶黄素质的营养菜谱，这样的话咱们能够通过饮食把叶黄素质补了。叶黄素质就是保护我们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的，它也是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营养。但是就是人我们自身就带，自身就带，但是蓝光也伤害，自然光也伤害，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年龄大了脏腑功能衰退呀、看手机电脑电子屏幕，这些都伤害，一边伤害你一边匮乏营养，一边伤害一边匮乏营养，那就每况愈下，那就眼睛就完蛋了。所以面临着问题咱们得解决啊，所以就一定要多吃带有叶黄素质的营养菜谱。马上跟您分享一下萝卜炒猪肝。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叶黄素质这个营养一定吃够了，因为它保护我们的眼球、黄斑区、晶状体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您现在如果四五十岁你开始补，我们的目标就是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心明眼亮，看啥都透亮。那如果您现在六七十岁，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眼睛干涩呀、有点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会觉得老花眼，看东西不透亮不透彻，就人离你可近了都瞅不清他是谁，其实是熟人，就面临这种尴尬，或者咱们总用手揉眼睛，看手机看多了都累挺，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叶黄素补上，每天都补，每天都补，因为他眼睛本身就特别需要它。给您推荐这 道菜，咱们要多吃点这个猪肝。猪肝是养血的，补气血的，养肝血的，补肝明目呀。肝虚的人视力肯定不太好，猪肝就像我们的身体的解毒器，各种有毒的东西都靠

0: 洗干净，切成薄片，起锅烧油，把这个葱白先炒了，爆香，胡萝卜片、白萝卜片倒进去翻炒，然后再把猪肝放进去翻炒翻炒，加入葱段再搅拌均匀，再撒点香菜呀，或者你喜欢浇一圈那个锅边醋，提提鲜，提提香，促进一下这里边的营养价值，比如说钙呀、磷的什么吸收啊，也是可以的。你看，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只要我们常吃，萝卜炒猪肝，这里边的萝卜有两种，一个是胡萝卜，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金黄色的，再加上褐色的猪肝，又好看又好吃。关键是补充类胡萝卜素，补充叶黄素酯，叶黄素酯丰盈充沛，眼睛就健康透亮，因为它是帮我们去补充黄斑区晶状体视网膜巩膜的营养的。那么依然就给你数一数带有叶黄素酯的营养菜，我们就这样做呗。蛋黄、菠菜、胡萝卜、绿色的花椰菜、芦笋、南瓜里边可多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啊，啥都比不过它，你知道是啥吗？哎呀，这种东西好像让我们做汤啊、炒菜呀、啊，挺难的，做不到，叫万寿菊。万寿菊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做才吃啊？但是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酯相当相当丰富了，有一个讨巧的妙招，依然跟您说一下，您来补充叶黄素酯的咀嚼片，代替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新朋友可能对于这款叶黄素酯咀嚼片不了解不熟悉，在这依然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如果咱们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啊，哎呀，20年30年都擦不透，这个东西都滞上了那个厚厚一层黄不拉几的埋了胎的那种东西的玻璃似的，看啥都不透亮，可闷听了，出门肯定受影响，再加上一风一吹哗哗淌眼泪啊，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视网膜黄斑区没有抵抗力了。什么是它的抵抗力啊？就是自带保护膜、自带过滤蓝光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酯。所以叶黄素酯要天天补，饮食肯定跟不上，咱们就补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叶黄素酯咀嚼片，无蔗糖型的，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你放心大胆的用。市面上啊，这样品类的高水准的，不加防腐剂添加剂的，又不含蔗糖无糖型的，又是从万寿菊，就是万寿菊这里边是叶黄素酯特别多的东西，自然生活当中不能吃花炒花用花炖汤了，那我们就把叶黄素酯咀嚼片来嚼上。它呢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还从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对眼睛好的蓝莓果干，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形成视紫素，这都是抵御蓝光、抵御紫外线、抵御我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好的眼睛的保护剂、眼球的保护剂，所以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款很好的营养补剂。市面上、都是80多块钱、100多块钱，我们这个啊，市面上一瓶就要100多、80多啊，我们这个10瓶一组199，10瓶一组199。新朋友你没有听错，在节目当中保证品质，电台媒体给大家把关，而且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这个品牌大家太熟悉了，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特别靠谱跟放心。正是由于背靠大树好乘凉，然后咱们对这个品牌特别信任，再加上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选品把关，团购了老些个年头的我们这款叶黄素酯，你放120个心来订购来尝试，放心大胆的吃，放心大胆的补，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吃400天，对一个人吃的话吃1年多呢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 87996984，所以老两口叔叔阿姨们可以买这一组，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这一组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来补养。上小学初中的早就近视远视散光什么的也应该补，如果咱们是孕产妇也应该补，或者是我们老爸爸老妈妈已经有干干巴巴呀，然后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不透灵啊，老花啦，这些个情况我们都可以补叶黄素酯。这个恰巧就是省着咱们不会吃不会搭配了，像刚刚提到的好多菜，什么花椰菜呀、芦笋啊、莴笋啊、胡萝卜啊、菠菜、蛋黄、猕猴桃、枸杞子，你要是每顿饭这20几样的东西你都能吃，估摸着叶黄素不缺，咱老百姓过日子谁能天天做那老些东西那老多菜呀、啊、对不对？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定一组。定我。
0: 梁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2: 我呀，
0: 梁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酯是不是？
2: 还有黄瓜籽粉，两个
0: 黄瓜籽粉和叶黄素酯咱都要是不是？
2: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那

0: 梁阿姨，这俩让您是不是吃过呀？以前买过吧？
1: 总在你这儿买
0: 啊！谢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好吗，梁阿姨？
1: 行，
0: 再见啊！87996984，哎呀，这两样优选好物，咱们黄阿姨也都吃。叶黄素质咀嚼片可以订购了，通知老朋友们，老朋友们对这款叶黄素质太喜欢了。你看梁阿姨就是吃过嘛，对这个特别特别认可。老多听众朋友们常年都在吃，我自己也常年都在吃，保质量保正品。而且不含蔗糖，吃起来没负担。87996984，您要是不乐意嚼，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口感嘛，提取于那个外售橘和蓝莓果干嘛，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啊，有山梨糖醇，所以咱们如果牙不好，说不想嚼，你就慢慢含化也是可以的。87996984，价格呢199一组十瓶，199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孙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电话已经接近了。孙先生也是以前吃过吧，我猜。
2: 哎，吃过。
0: 对吧，我给您盯上。好多听众朋友们都吃得特别特别的好，团购了好些好些个年头了。那依然是口说我心啊，我自己也在补。因为你看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剪节目剪录音，一做做两个点三个点，一直对着那个剪辑视频来这个操作。它是技术工种，它不是看电视看的还嘻嘻哈哈挺开心的，它是真的累呀。所以我把叶黄素质补上就能够真的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3: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过吗？
3: 3-4次了
0: 啊，订3-4次了，订上了，你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订上才能享受团购价。87996984。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第一次订吗？
5: 对，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我看这个书介绍的啊，我国卫生部规定叶黄素酯作为膳食营养补剂被纳入到这个表格当中了。哎，那么每天我们摄入30毫克40毫克左右是比较好的一个标准的这一个水准。然后有听众讲话了，那我每天多做点那个什么南瓜呀胡萝卜来吃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烹调时间，水煮太久叶黄素酯被破坏，爆炒油炸叶黄素酯被破坏，所以我们额外补这种天然的直接就补的这个膳食营养补剂，就是补的比较快，补的比较有针对性。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你好，
0: 叶黄素酯。好的，定下来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6: 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7: 哎，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7: 一直在吃，效果挺好的。
0: 嗯，给您盯上。87996984，我们现在每天都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出门就被紫外线蓝光一些侵袭跟伤害。有的东西吧，不是你感受到多疼痛多痛苦，比如说我们出门，你正常出门你可能并不觉得眼睛难受，如果真的一出门眼睛就难受已经问题挺严重了。大部分人是出门并不觉得难受，但是来自于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它是存在的。你说你出门戴墨镜好吗？那你回家那白炽灯也有伤害，难道你在家里戴个墨镜你天天呼个眼罩子眼罩子不拿下来了？不可能的。咱们为了正常生活生存，我们还是得由内而外的去补营养。你光戴眼罩子墨镜是由外而内的，咋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聪明起来，想明白这件事儿。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需要叶黄素质，咱们就补啊，补对了营养充沛了，就抵御环境的变化了呗，抵御蓝光伤害了呗，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了呗。你让眼睛自己强大起来，自己就自带保护膜，自己就有自我的那个防范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叶黄素质，咱真的就靠它。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8: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7: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哈，给您订上。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3: 你好，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订一组叶黄素，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我们现在啊，就看学生嘛，戴眼镜的学生也太多了，用那个手机查答案呐、这个看学习资料啊，然后包括中老年听众，我闺蜜的妈妈特别喜欢用手机做照片，配几张照片，整点小音乐，哎，可喜欢了。刚学会那个时候吧，就开始天天整，然后急性青光眼了。花了好多钱去治疗啊，得不偿失。所以一方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一个节律，就是咱一定要节制呗，别这个天天看手机看电脑群聊什么的没完没了，咱们看个20分钟30分钟要休息眼睛的，同时把叶黄素补上，不就自带保护伞自带保护门了吗？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3: 你好，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您等电话就好。哎，再见，王先生，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要做那个养眼护眼菜，刚刚提到的不是萝卜炒猪肝吗？胡萝卜和白萝卜，一个润肺，一个补 B 族补胡萝卜素，然后呢，一个是养肝的补叶黄素脂的，搭配的挺好的，对吧？那么另外再给大家讲啊，平时你多吃点海鱼类的东西，这个海鱼当中不是有欧米伽三吗？欧米伽三叫脂肪酸，欧米伽脂肪酸，这个脂肪酸你别看它带脂肪这俩字儿啊，但是这个欧米伽脂肪酸可是好的东西，抑制眼睛的自由基，就也是防止自由基的产生，防止心血管的形成，然后呢降低晶状体炎症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自由基多，它就会产生很多不良的那个毛细血管，是没有用的，增加负担的。然后如果咱们眼睛当中有丰富的这种自由清除自由基能量的欧米伽三，还能够保护视力呢。所以把海鱼叫做护眼鱼肉，比如说龙利鱼就比较不错，龙利鱼当中也有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龙利鱼也是刺儿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可以用龙利鱼和番茄，就是西红柿一起来炖煮比较好，来一个茄汁龙利鱼，嫩嫩的滑滑的，孩子老人都比较爱吃，而且比较好消化，这个也是一种搭配。龙利鱼片市场上有卖的，超市有卖的，很方便，缓了就能用，整点葱啊姜啊，然后呢鸡蛋蛋清啊，另外番茄酱和糖，做法也很简单。龙利鱼缓化了吧，咱们就切成块儿，切成丁儿都可以，然后咱们把一个蛋清准备好，炒个蛋白，把葱白拍碎了下锅，我们再放点胡椒粉，我们再把那个蛋白放进去，把这个缓好的鱼块放进去，我们再咕嘟咕嘟一会儿就好了。您看看，我们说这个吧，和我们的番茄一搭配，营养真的是挺美味的。番茄当中有很多的番茄红素以及维生素 C， 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有好处。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6: 那个一组多少？
0: 啊，李女士第一次尝试订购啊，一个组合199，十瓶，一瓶里面120粒，我们每天嚼3粒。阿姨，您知道吗？这3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纸，90毫克，90毫克。
6: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
6: 我订过，我订过，
0: 订过呀。
6: 吃的挺好的，完了我们就订了。
0: 好的，谢谢阿姨信任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你看李阿姨又吃好了，我们的叶黄素纸反馈信息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这么多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如果补骨头的营养，你得补一个阶段，但是呢，眼睛的问题说明啊，都挺重的。眼睛的问题都挺重的，骨头的问题有的好多叔叔阿姨都是未病先防，没什么不舒服，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疼啊，不得劲啊，补氨糖补钙片什么的，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好多人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补了很快就有收获。如果你眼睛干干巴巴的，总有手揉眼睛或者总眨眼睛，这个给你信号呢，眼睛已经不得劲了，你赶快救救他啊。崔先生你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已经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模模糊糊啊啊，然后呢，这个小黑点儿，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哈。你说是这个东西，你不补营养，怎么可能给它去得掉？难道你要给它抠下去吗？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啊，是属于我们已经有眼病问题了，我们要好好的把叶黄素纸补一补。小蚊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一点都不透亮的，视物疲劳的，看手机多了就特别的酸胀麻木的，我们赶快把叶黄素纸补一补。199一组10瓶， 然后我们每天嚼三粒就能达到10%叶黄素脂含量90毫克，业界天花板这个水准了。大家伙这么想，你平时瓜果梨桃蔬菜你也没少吃，你的眼睛不招人干涩吗？就证明我们从饮食上搭配挺难摄入足够的，额外补充一两粒多简单多方便。87996984，叶黄素脂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那你简史就是，如果咱们水晶体晶状体里边这个类胡萝卜素就是叶黄素脂丰富，它就能够抵御自然光。

0: 蓝光的伤害，他就不怕这些伤害，不怕这些生活的负担了，就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如果咱们的晶状体黄斑区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少，那你想的自然光，那个白炽灯的光，手机电脑屏幕的光，不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眼睛吗？所以叶黄素脂每一天都补，别落队，每天嚼个三粒。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1: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3: 好，
0: 赵女士
3: 你好。
0: 哎，
3: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4: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菠菜胡萝卜炒鸡蛋。你看为啥这么搭配啊？菠菜当中有钾，菠菜当中有镁，这个钾、镁、钙也是支撑咱们眼睛肌肉的弹性的。而鸡蛋当中有矿物质、维生素，磷脂也都在蛋黄当中，蛋黄当中也有叶黄素脂。你看看，也还是要补叶黄素脂啊。这个叶黄素脂保护我们的眼睛，另外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保护晶状体的纤维部分不受伤害。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那个眼球就是一个球体，把那个瞳孔看成球体中间的小球，这个小球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黄斑区了。那么如果黄斑区丰沛充盈的叶黄素脂，就是黄色的部分特别的多，它就不怕紫外线啊、白炽灯啊、蓝光啊、看手机电脑啊，包括我们肝血不足、情绪不好等等，睡不好觉、抵抗力低、年老体弱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眼睛里边这个东西充盈，它就不怕呀，不怕任何生活方式的一些干扰和影响。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买菜、乘车、坐地铁，这个付钱、看天气预报、看手机、电视，然后看短视频、购物、听广播，都用手机，都用手机导航，是不是？离不开手机的。既然咱离不开手机，天天得看，那我们的眼球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手机蓝光对于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轰的伤害。你把眼球里边的这个叶黄素质补了，有保护伞了，有充盈的保护剂了，它就不怕伤害了呗。这个道理特别的简单。而市面上叶黄素质国外进口的一瓶100多200多都有啊，我们这个是批发价格199一组十瓶，谁批发谁合适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女士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 没订过，头一次。
1: 你赶快补一补吧，这个可好了，我给您订上啊。口说我心，我自己也在吃，每天嚼个三粒，酸酸甜甜的，就特别好坚持。就比如说摆这一大桌子鸡鸭鱼肉瓜果梨桃蔬菜，都是对眼睛好的，南瓜呀、玉米呀、小米啊、胡萝卜等等，你能天天做一桌子吗？不可能的，这个好坚持。白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3: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感谢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有听众问自己现在严重的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能不能多吃几粒？是可以的，可以多吃几粒的啊，多补一补没问题的，但是不用一直一直多吃很多，因为这个叶黄素质每天补，每天在消耗，每天在代谢。也就是说你一天我把这一瓶子吃了，是没有什么伤害，顶多排尿会发黄一点啊，但是没有必要啊，是不是阿姨们？每天吃，每天补，每天代谢，每天补，它是需要每天都补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正常的生活生存，对不对？我们每天出门遛弯、买菜、逛超市、接送孩子，每天看手机电脑，每天都看，而我们每天补叶黄素质是很好的一个养生习惯，所以您真的没有必要说要补很多大量去加量，没有必要，只要每天三粒，每天三粒，咱每天补就行了，因为每天三粒就达到10%叶黄素质90毫克，这是够够的了，非常非常够，业界天花板了，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含量了。87996984，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厚厚的玻璃在那糊着，特别难受，特别遭罪。你赶快把叶黄素质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只要199。87996984，张先生你好。
4: 两组叶黄素。
1: 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叶黄素。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叶黄素质缺乏，眼睛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呢，咱们眼球的各个器官每刻都会产生新的代谢垃圾，就是那个自由基啊。因为你每一天都在看手机，都在消耗它，都在劳累它，那你肯定得补啊。补了丰富的叶黄素质，它就不怕这种劳累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叶黄素质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87996984，87996984。其实本身我们从下生成长到现在啊，视网膜当中的那个中心黄斑区，中心的黄斑区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这个地方蕴含着大量的叶黄素质，只不过年龄大了不断的消耗，你又累你的眼睛，它越来越少，所以咱们才会眼睛不得劲儿，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进去模模糊糊的呀，看不清啦，像一层白不拉带的布糊着呀，这些个情况。然后呢，缺乏严重了有黄斑变性了，缺乏严重了小蚊子飞来飞去有黑影了、虫影了什么的啊。所以我们要闭眼睛想想这个结构，一个球体中间是那个瞳孔，是小球体，透过小球体之后就是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是神经，然后周边是属于巩膜跟虹膜包裹的，这最里边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叶黄素质，补这个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大家是抓紧时间报名，199一组，然后10瓶，一瓶120粒，每

0: 每天您吃三粒儿，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放心订购，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有请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2: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吃过呀？
2: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溜上续上了哈。好的，
2: 对对对，
0: 我给您盯上啊。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
3: 哎，
0: 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三粒，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3: 好的好的，
0: 啊，哎，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2: 你好，要一组叶黄素纸。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2: 第一次订
0: 啊，眼睛不舒服哈，赶快补一补吧。干干涩涩的，看东西模糊的，总用手揉眼睛的哈，总电氧水不好使的，咱一定要把里边的营养补了。您选的特别对，我给您订上啊。再见冯女士，等电话。这个叶黄素纸它就自己就能够过滤掉你的蓝光，降低那个色差，让我们这个视力更精准。叶黄素的价值之所在就在这儿。生活当中啊，咱们可以吃蓝莓啊，吃那个胡萝卜，吃南瓜、玉米，这些东西都有类胡萝卜素，有叶黄素纸。但是说实在话啊，烹调时间不能太长。饭店有一道菜蛋黄焗南瓜，因为咱们很少在家里做，比较费事儿，比较费油。但这个南瓜是特别好的，有胡萝卜素、叶黄素纸，但是不能炸呀。你要点一蛋黄焗南瓜这个菜，那你就白补了，就解馋了，一点叶黄素纸也吸收不了了。所以我们直接补这种营养素非常有必要。87996984，添加了蓝莓果粉，纯蓝莓果粉里边有蓝莓果干。那蓝莓果干是形成柿子素的非常好的来源，然后还有清香的蓝莓味儿，特别好坚持。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李先生，哎，给您订上87996984，一个组合199，一组10瓶，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87996984。有听众问保质期呀？保质期24个月，咱买这一组，老两口一起吃，全家人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纯度好，吃的长久，吸收的快，含量满意。那你看这款叶黄素业界当中也是天花板了，但是咱这个价格是批发价，叔叔阿姨们来订购是批发价格。87996984，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收音机前从事比如说电脑工作的啊，银行柜台服务人员啊，包括超市的收银员啊，出租车司机、教师、律师、会计，现在都在用电脑，对不对？那这些兄弟姐妹们依然也建议大家把这款叶黄素补上，这款叶黄素补上，我自己也在吃啊，手拿把掐的，板上钉钉告诉大家，品质好，含量好，这个市面上啊都得80-90一瓶，100多一瓶，咱没有必要。哎，对，咱们为什么便宜？因为是厂家直接给咱发货，没有中间商，对不对？这大家都理解，所以欢迎大家来批发，在这儿品质高，批发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杨女士感谢信任。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一瓶19.9，吃40天，一个人一个多月19.9。你说咱平时买俩苹果，一个苹果都得10来块钱，那好的特别脆甜的那种哈，对吧？那你俩苹果20多块钱，你40天的叶黄素纸19.9，特别合适。87996984，年龄大了80-90岁的时候，你得感谢50-60岁的自己，选择了好的生活方式，好的营养补给办法。87996984，戴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再见。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7: 接下来的有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放心吧。87996984，87996984。任女士你好。
8: 怎么卖法啊？
0: 10瓶一组，199。
8: 啊，那好，
0: 87996984，吴女士你好，
8: 一天吃几次啊？
0: 一天吃一次就行，嚼着吃就行。
1: 过定不上眼药水吧，眼睛吧又干又涩，完瞅啥模式的不清楚，还有一大串黑的，怎么听见的话眼睛很难受。
0: 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飞蚊症，阿姨您太会选了，你赶快补一补吧。 啊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5: 你好，我定一补。
0: 好的，给您盯上。叶黄素脂经人体吸收之后，它会变成那种游离状态的叶黄素，小分子很活跃，然后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叶黄素，刷刷刷的就到我们的视网膜当中了，晶状体当中了啊！吃啥补啥。8799-6984，眼睛胀啊，疼啊，视物不清，然后有的时候还有点迷迷瞪瞪的，你滴了多少个眼药水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视物疲劳，眼压还高，然后轻微的看东西蒙蒙糊糊的，像蒙了一层膜，对吧？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轻度的白内障的一个先期表现，所以一定记得我们要现在开始维护眼睛的营养，别让伤害眼睛的罪魁祸首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每一个年龄层，不同的年龄段吧，这个眼睛难受的程度和原因不太一样，一定规避大量的蓝光。蓝光是啥？就是 iPad 呀，手机呀，这电子产品啊，这些东西对眼睛伤害极大。比如说中老年听众现在也喜欢在群里唱唱歌，跟群里群友聊聊天，战友群啊亲友群特别多，对吧？那也是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太受紫外线就是蓝光的伤害了，然后它的自由基就会多。自由基是什么？就是让眼睛产生大量的一些废物垃圾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是给眼睛造成负担的，发生黄斑的一个变性了。那么我看那个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叫魏文斌，他就给大家讲了老年人出现黄斑变性一定要干预，有什么黑影啊、黑点啊、看字变形扭曲啊、重影啊，对吧？看人变俩人，一个人变俩人啊，看东西这个颜色变暗了，这就是黄斑区一个退化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干预，把叶黄素脂给补起来。因为叶黄素脂是天然的蓝光的过滤器，它被叫做被专家美誉成蓝光的过滤器。你说它作为一种营养素，它又不是药，咱干哈不补一补啊？真的有帮助，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请王女士你好。
9: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车女士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有请郭先生给您订上叶黄素哈。
11: 好的。
0: 哎，订下来了。赵先生要几组啊？
12: 我要一组，第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冷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3: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
13: 是199啊？
0: 对的，199，一个人吃，一天两粒儿啊，给您定上。吕女士你好。
14: 哎
0: 哎，
14: 嗯，
0: 吕阿姨给您定上叶黄素了啊，订购成功啊。
14: 哎，好好好，
0: 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给您定上叶黄素是不是？
14: 我啊，对，
0: 哎，
14: 我定是定，但是我问问他那个就是那个含量，含那叶黄素是多少？
0: 咱们这个如果啊，吃三片的量刚好10%，叶黄素的脂是90毫克，在业界当中专业范围领域还是挺高的了，就足够了。嗯
14: 啊，那定上吧。
0: 给您定上。如果你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接下来要了解了解，我们有一款饮品，这个饮品是清肝明目的，缓解眼睛干涩以及怕光、流泪、涩痛胀。因为我们每个人眼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叔叔阿姨是属于啊肝血不足造成的，肝血虚就会造成没有气血去濡养我们的肝脏，眼睛就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平时多吃菠菜、羽衣甘蓝、猕猴桃、亚麻籽、枸杞子、菊花，这些都是清肝明目的。然后有一种类型是属于眼睛干涩，同时如果您还有耳鸣啊、腰也酸叽溜的呀，然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这就证明了是肝肾阴虚型的那种飞蚊症已经发生了。那么不要担心，我们是可以长期吃叶黄素脂的，你常年坚持会有收获。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会有诱发这个白内障啊、飞蚊症啊，中医叫云雾遗精， 中医叫云雾遗精。然后如果你身体又是那种痰湿的淤堵的，可能调理起来就需要多管齐下了。所以建议眼睛不得劲儿、干干巴巴、涩涩的又目赤色痛的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款枸杞决明子菊花茶来泡水喝代茶饮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

0: 现适量的菊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要适合体质的话，我们长期坚持，那怎么样去尝试一下它适不适合自己体质呢？我们就一开始少用点菊花，一小捏菊花，一小捏可能也就个五六朵呗，枸杞子一小捏可能也就是个十个八个十粒八粒的，决明子一小捏，对不对？决明子挺碎的那个啊，差不多就行。这三样搭配在一起，热水冲泡代茶饮，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怕光流泪，你可以长期喝试一试，同时把叶黄素质补上，这个营养素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补的就是我们的黄巩膜、红膜、黄斑期晶状体的营养。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盯上。叶黄素质咀嚼片，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平时多吃橘子、柠檬，因为这是高维生素 C 的含量的水果啊。高维生素 C 就是抗氧化呀，缓解玻璃体的一个液化。平时多吃黑豆，多吃紫甘蓝，为什么？因为里边花青素特多。花青素是干啥的呀？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的。所以不管我们补什么营养，万变不离其宗，营养不能匮乏。而对于眼睛好的营养，像刚刚提到的维生素 C 抗氧化很好很重要，然后花青素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很好很重要，但是都没有叶黄素质重要。因为叶黄素质直接到眼睛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它是我们直接的特别需要的一个给力的营养。如果年龄大了，这个黄斑区域黄色的部分越来越少越来越浅，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如果眼睛黄斑区这个球体啊本身透过瞳孔之后过去的那个部分就特别丰盈的黄色的叶黄素质，很丰盈很丰沛，咱们就不怕蓝光啊、紫外线的伤害、白炽灯、手机电脑的伤害。但如果咱们年龄大了又不补，那一个部分球体部分的这个黄色的区域越来越薄，那肯定有很多自由基的产生啊，垃圾毒素多呀，就没有必要的一些增生就出现了，比如说毛细血管啊的增生，然后就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东西模糊，像雾一样挡着，然后就变性了，是不是？我们要规避那种情况发生，所以现在开始补叶黄素质非常有必要。87996984， 张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3: 对，是订一组。
0: 好的，您等电话就行，有专人售后联系您，问您家地址好吗？啊，
3: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嗯，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是不是？
4: 对对对，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4: 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嚼着吃很方便。郭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5: 订上了、
0: 好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如果要滋补肝肾，滋养我们的气血，也可以用黑豆桑葚熬粥，嘎嘎好。黑豆桑葚又补肝肾又滋阴润燥，间接的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都是间接的，叶黄素质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林女士你好。
6: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6: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199一个组合，只剩最后15组了，抓紧报名。林先生您好、要几组？
7: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啊。87996984，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叶黄素。
0: 要两组叶黄素，那您一定是买过吧，是不是？
8: 家里的快吃完了。
0: 嗯嗯，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另外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的，要订购黄瓜籽粉的。我们很多新听众啊，因为节目一开始有阿姨要订购黄瓜籽粉，说吃的不错哈，好多新听众来问黄瓜籽粉是怎么回事。黄瓜籽粉199一组，六袋子，现在就打电话订，因为现货不多。 B 族维生素片也是现货不多，这两样咱们听众最近需要的可多了，因为可能环境改变了。什么样的情况要补 B 族呢？我们的皮肤干干巴巴的，静电特别的多，麻麻咧咧的，起皮脚气呀，灰指甲啊，然后呢眼睛也不得劲儿，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个掉头发的情况，嘴唇烂， 因为最近很多人可能干燥上火什么的，口腔里边干烂了，嘴角烂了，这些个情况都要把 B 族维生素补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同样来自静修堂药业，B 族维生素片你好好补。这一个 B 族维生素片啊，含量非常非常的好。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咱们节目的 B 族维生素片，你放心大胆的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 B 族的，抓紧报名。我们这 B 族维生素片一瓶70粒，一天只需要嚼一粒就够了，一瓶吃70天，十瓶一组吃700天，那可是两个多月啊，179。有需要 B 族维生素的，抓紧拨通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眼睛的健康。有听众来问自己老花眼能不能吃叶黄素酯，太能了，老花眼，老花眼。其实你知道医学上把这老花眼叫什么吗？叫老视，视就是电视的视，叫老视啊。所以我们如果避免这个老视，我们就应该让它充满年轻的状态，让它不老。你丁爸上眼药水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告诉大家啊，除了补叶黄素酯以外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睛明穴，偶尔眨眨眼睛，促进分泌泪液，然后按揉一下睛明穴位也是有帮助的。再者，我们要把叶黄素酯给补上，因为你的老视是哪儿来的？为什么眼睛会老呢？为什么呢？就是由于紫外线的照射，蓝光的照射呀。规避紫外线跟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眼睛就不容易老呗，或者老得慢呗，对吧？老花眼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哈，其实老花眼的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了，45岁左右就有可能有老花眼，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然后近处的东西看不清楚，远处的东西一般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这个就是老花眼啊。有听众还问啊，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还是老花眼。老花眼刚刚我们了解了，白内障是指近处远处的东西你都看不清，老花眼是近的地方看不清，你看着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看报纸看不清，离老远的东西可能会看清一些，哎，这个就是区分。但不管你是像雾一样，像一层纱窗的那个感觉，雾蒙蒙的，然后晶状体呢有一点浑浊啊，不管是这个情况还是说我们看东西模模糊糊或者迎风流泪，不管啥情况，咱们把那个规避蓝光的工作做好，规避蓝光，规避紫外线的伤害，规避白炽灯的伤害，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把叶黄素酯补上。还剩十来个名额，叶黄素酯咀嚼片，我们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这是合适批发，199一组10瓶，送货上门。87996984，玩手机的、看电脑的、查学习资料的、用眼过度的、司机、老师高度近视、远视，然后散光或者年龄大了之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看东西模模糊糊、目赤色痛，多吃猕猴桃。猕猴桃当中也有叶黄素酯，只不过不多啊，但是也得吃点啊。玉米当中也有叶黄素酯，也不多，带有玉米黄质，这个东西对于黄斑区也是有好处的。叶黄素酯赶快补上，87996984，87996984，还剩10来个名额就结束叶黄素酯的订购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9: 啊，行，你那是片剂的是吗？
0: 他是嚼着吃，我也在吃，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9: 含一会儿就化了，
0: 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而且是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9: 行，那我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要不很多人啊，眼睛跟一层蒙似的，干涩不舒服的，太缺乏眼睛黄斑区晶状体营养的那种人，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任女士你好。
6: 啊，199吃8到10个月。
0: 对，是的，嗯，一个人吃8到10个月，也有很多人是买这一组老两口吃都行啊。
6: 啊，那好，
0: 嗯，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5: 到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还剩七八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可得抓紧报名，最后七八个名额，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享受团购价199一组十瓶，能用400天，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一瓶吃40天。当然了，如果我们吃了3-5个月之后，你觉得我这个干干巴巴的呀，眼睛看东西磨来磨糊的，不得劲儿啊，色痛啊，胀啊什么的，你说我吃了2-3个月又挺好的呀，你改成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87996984，一般基础量咱们就2到3粒，每天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啊，还剩7-8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订购成功之后会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质咀嚼片199一组10瓶，只剩最后3组了，87996984。咱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啊，我们平时就多注重补充叶黄素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这个在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当中依然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多吃点鱼，里边有omega 3对眼睛也好，多吃点维生素 E 含量高的，叶黄素质含量高的，当然了饮食上是一方面，额外要补充叶黄素质，因为它生活当中饮食补不全嘛，咱们就额外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1: ，FM 九八点四，
0: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5度。未来这几天呢，温度好像按下了升温键子，这温度一路飙高。白天温度最高的时候，哎呦，咱真能感受到夏日气息是格外的浓郁了，所以要做好防晒，然后我们也要适度的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啊，您看明后天的温度有波动，预计到下周可能又有10度左右的降温了，还是忽冷忽热。那从气象学上，就是从温度表面来看，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夏季呢啊。所以在这个过渡阶段，但节气上已经步入到夏季的节气了。这个时候既要养护脾胃，又要养好我们的心脏。8799-6984直播热线为大伙开通了，欢迎新老朋友们在我们快乐老家的平台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每一个清晨都有收获，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就指出，抽烟会使人的寿命减少十年，因为抽烟得肺癌、得支气管炎的人高达90%。如果您能在50岁之前戒烟，身体会重新恢复健康。抽烟可以损伤人体的96种基因功能，只要戒烟2年，大部分基因功能可得到修复。我是钱娇飞，今年9岁，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赶快戒烟吧，让我们远离二手烟。
1: 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
2: 李二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你辛苦了，我麻烦你。
1: 啊，欢迎麻烦。
2: 我吃药和咱们的钱。

0: 陈皮黄芩茶行不行？它俩发生冲突不得？
1: 您吃的是什么药啊？
0: 我吃是中药。
1: 这个您问问大夫吧。
0: 这个啊，就是
1: 对，
0: 隔开，要隔开一个小时、2小时不行吗？
1: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我觉得既然您吃药了嘛，您就问问您的主治医生，这不更靠谱吗？是不是？毕竟人家是专业的从业人员，我是认为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我
0: 我
1: 并不
0: 当时
1: 权威。
0: 吧，不是你这，我当时也没问，忘了当时，现在问不上，跟他没有联系，没电话。我是在哈尔滨五院昨天开的药。
1: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要是有专家能取得联系，问一问更靠谱。
0: 不是联系不上了，我
1: 应
0: 是
1: 该
0: 在
1: 是没
0: 哈尔
1: 有
0: 滨
1: 什
0: 五
1: 么影
0: 院，我
1: 响。
0: 是农村的啊。
1: 哦，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你想，那个黄精很温和的，而且它是土里的东西嘛，本身黄精也能做菜嘛，它又不像大寒大烈的一些药物，性质挺平和的，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冲突跟影响。
0: 那我就听你的。
1: 谢谢您啊。
0: 我要试不着，我也不能问你。
1: 就像您说的，间隔起来，对不对？你别跟药一起吃啊，是不是？
0: 哎，好了，谢谢
1: 好，
0: 老师。
1: 祝您健康，感谢信任，87996984，刘春华，你好。
2: 你好，任。
1: 哎。
2: 我想就是咨询一个花木兰，我这花木兰积液，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偏方？
1: 如果是听众的体验过的经验，都是人家用比较见效的啊。比如说有人用的白芷跟黄酒这两样混合，白芷到中药店买，它是一味中药，研成粉末，然后你一次可以多买一点，但咱用的时候吧就有数，50克左右就行。这不是沫吗？你用温乎点的黄酒给它调和，就比较黏糊的状态。同样是把膝盖搓热乎了，你是用理疗仪器烤烤电，它也能热乎；用盐蛋敷一敷，它也能热乎。然后就把这个我们自己和的药膏给糊上，一天呢可以1到2次，每次呢时间段咱自己掌握掌握。因为有的人敷着时间长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有的人敷着敷着他就觉得有点我可能会刺激皮肤表面之类的哈，对吧？你就时间短一点。然后呢，也有人同时吃了那个药片，叫做滑膜炎片，同时还补了那叫甲钴胺。
2: 甲钴胺。
1: 对，这两样就是等于又内服又外用。您看这个方是不是挺适合您的？再一个有个提示，就是滑膜炎听众也讲过，就别光外用的招或者理疗啊，什么烤电呢，当然是有效的哈，有用。但关键有一个情况得关注一下，就是你那个骨软骨骨膜骨油不能缺营养。你看爱幸福那个招就有一个提示嘛，就你得补营养。他吃的是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和复方硫酸软骨素片儿，反正他吃这个药是比较有效的。好吧，
2: 盐酸什么胶囊？
1: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其实就是氨糖
2: 啊，氨糖。
1: 对，你到药店买氨糖补，然后再吃软骨素。
2: 软骨素。
1: 对，软骨素片儿。就是有用，它补营养肯定是有用的，对不对？好吧。
2: 那还没有别的偏方呢？
1: 挺多呢，但你又不能同时用啊。比如说有听众用的白胡椒研成粉末，加点蛋清来调和，也是给它敷腿上，保鲜膜包好，可以睡觉之前敷一宿。也是听众推荐的，针对滑膜炎的。挺多呢，还有那个姜。整个一块两块的，10片8片的，一把艾蒿，然后都用那个搅碎机给搅碎了，倒一点点醋，让它湿乎一点儿。然后呢，每次用之前也是把理疗仪器呀、烤烤电呐、敷一敷啊，红花油搓一搓呀。然后我们的膝盖不就热了吗？你再敷上我们用货的这个算是自己做的药。然后呢，每天下午3、4点钟，然后你就敷上它，你就不要出门了。就不要见凉风，
2: 就是必须保持热乎。
1: 对，保持热乎，膝盖热乎着来敷这个东西，每天敷一次。好吧，酌情选择啊。
2: 好
1: 的，
2: 谢谢，
1: 再见。实在是太严重，有听众也讲过啊，得去医院，有那个什么小针刀手术，也是一个思路。

0: 这个，
1: 这个其实方法挺简单的，你就记着，每天每顿饭是给你去皮了。就是你带皮的那种，是它原本的状态。这个有的听众就像吃核桃仁似的，有的朋友就愿意买带壳的，觉得自己能够吃到原始的那个味道，给它剥开那个过程。但有的人就去省事儿嘛，我就要核桃仁儿，对吧？咱买这蚕豆，你就直接买蚕豆这个仁儿就行。反正我到网上搜索到的不带壳，新鲜的，就人家已经把壳给你扒了的那种。
0: 好了。这个吧，我就这么的，这也行。我另外吧，我再下一个偏方。
1: 哎呀，太好了，感谢您的帮助。
0: 啊，我那个治这个嗓子疼啊，嗓子疼就是嗓子的红肿啊，就是不管你上火这是多么严重，你上些日子你忘了你这个嗓子说不出话，说话都那个声。
1: 哎，对，
0: 就是用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这个很简单，用石醋啊。用石醋三分之二的石醋，一三分之一的呢白糖，要面糖，不要这个砂糖。用它吧，就是掺在这个酒杯里，掺在瓶子里，掺在那个杯里，完了之后，被这个搁筷子搅和，全部化开以后。完了之后就是这个阴阳不了吧，要喝一口。这个比较重要，不要喝这个一点点喝不行。那就喝一口，领着一阳脖咽下去。喝一口吧，他这个吧，直接吧，叫他，刷到这个患处。这个当时吧，就有点，当时有点这个胳膊这就刷的有点疼啊。疼吧，就是也就是三五秒钟吧，就逐渐的不疼，逐渐不疼，他就不疼了。上一天你那个，我给你打了一次电话，那些大伙都关心你，都为你现在
1: 是特别感动。
0: 我跟你说，你注意，这个现在好使
1: 啊。好，
0: 这个吧，我姑娘吧，原先得过这个病，或者喝完之后，当时就好了。
1: 当时就好了，
0: 这个
1: 就是喝这一次
0: 就好
1: 了。
0: 这个吧，再过个4-5个小时以后还有点疼的话，你再喝一口，
1: 再喝一
0: 回，两口解决问题
1: 啊，是
0: 喝完就不疼了。
1: 这么快，
0: 当时就好。
1: 好的，那杜少和杜叔叔，您刚才说不要白砂糖，是啥糖来着？冰糖？
0: 不是，不要这个砂糖，就要那个面糖，就是面的
1: 面的那种
0: 要面糖，不要那个砂糖，就是
1: 绵白糖，
0: 白砂糖呗，是
1: 要绵白
0: 糖，
1: 对不对？绵白糖是不是绵绵的那种？
0: 对，
1: 好的，
0: 非常非常好使。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杜叔叔再见啊，感谢您，再见啊！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帮助，对于我的关心啊！咱们就是一家人，相互交流治病经验、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昨天微信里边有个听众啊，问个问题，一下子就提醒我了。现在咱丁香花不是盛放吗？你找找那个丁香花花骨朵，给它晒干了，干干的那种，就泡水喝。针对的是胆囊炎，这个方啊，也是十几年前就有听众推荐了啊，有老朋友就问我了，多少年前就有那个丁香花花菇的那个方，这个到底怎么操作，怎么喝，用多少量，胆囊炎犯了，就是我们老朋友啊，原来对这个方有印象，但那个时候用不着，就自己没有胆囊炎，而现在有胆囊炎了，正是丁香花盛放的时候，就想起这个招了，我把这个招再说一下，就是早年间听众推荐的，能够发现丁香花的花菇朵，你就给它撸下来，然后呢晒干了，多大呢？就大概一咕噜就行，一咕噜，就比如说手指头那么长那么粗就行了，一咕噜就可以，然后你热水冲泡代茶饮，一定是晒干了啊，每天都喝，每天用一小段一咕噜就行啊，你坚持喝几天，有的人20多天说是胆囊炎的不适的症状就好了。这个来自民间的方法，是不是？但其实本身丁香、公丁香啊、母丁香什么的也都是入药的啊，也能够追溯到它的药用价值，但确确实实是老百姓生活的经验。就类似于什么呢？像针对胆囊炎，煮好的鸡蛋有一个版本是只吃鸡蛋清蘸豆腐乳的汁儿啊，不是吃豆腐乳那个挺齁咸那个块儿，不是，你就蘸点汁儿就吃就行了。像这个招啊，有听众就不理解了，那胆囊炎不能吃鸡蛋呢？

0: 是啊，就看自己的选择。但这个确确实实也是来自民间的方法，这俩方其实见效的比例都特别高，就连胆囊炎用丁香花咕嘟，这个我记着早年间听众推荐完了，也有人用，挺好使的呢。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痛风的食补调理，这个就是晚饭后和睡觉之前来喝，生的薏米180克，桑枝30克，核桃仁儿4个，1000毫升左右的水，先泡1个小时左右，然后直接就端着这个泡好的水，直接就上锅煮就行了，煮浓缩到400毫升左右，300毫升左右也行。因为如果量太大，有的听众喝完了会半夜起夜，那你少喝点也可以。还有一个方要回顾，就是我们前一个阶段赵平爱心听众跟我们分享的，他是跟谁学的呢？跟宋兆普学习的。宋兆普是人大代表，知名的中医专家，他在有一个公众号上介绍的鼻炎的调理方案，然后我们的那个听众赵平自己用了，有效，给我们推荐的，特别感谢他的好经验。这个名字叫做通窍清舒茶，这个季节你看花粉啊什么的哈，柳絮儿过一阵也有了，就是鼻炎的人会比较痛苦，所以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案，学习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有助于让自己更好的预防或调理鼻炎，万一身体适合能用得上呢啊。这个也是广谱类的一个方子啊，你看赵平用就有效，白芷10克，辛夷10克，桑叶15克，浮萍15克，它主要的价值是通风通窍的，驱风通窍的，清热透邪的，发散外邪，通窍化浊。针对啥类型呢？风寒你还夹热，然后呢肺经风热，过敏性的鼻炎，鼻子痒痒，打喷嚏，流鼻涕，遇到花粉或者是冷暖空气的交换跟冲突就难受。然后有的人呢，有的人的鼻炎连耳朵都痒痒，皮肤都痒痒，眼睛也痒痒，都挺适合的。加大概500毫升左右的水，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个25分钟左右就行，这是一天的量，第二天再换新的。另外啊，鼻炎的人根儿上还是要提高正气，把自己捂严实点，适度的出门溜溜达达的，晒晒太阳，这很重要的。然后呢，补点蛋白质粉，补充 B 族维生素，这些都挺重要。接下来我们有请孙桂芝，你好。孙桂芝，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好吧，咱换一位，王铁，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求，就是求个电话，就是脑梗那个，说是高那个什么，高木耳，还高那个瘦肉，那玩意得咋做？
0: 他主要是听众讲话哈，叫那个叫通血管儿，它主要就是扫清血液垃圾的，让血管变得通透一些。其实就是几样煮水就行，就煮熟了，像汤似的。有的人呢是没有放什么的调料，但有的人会觉得其实这不就是算是木耳瘦肉汤嘛，你放点盐也行，稍微放一点点，有点滋味儿，上放点胡椒粉什么的还挺好喝的。就是大枣、瘦肉、姜片和那个水一起煮。
1: 就是这碗肉也吃它呀？
0: 可以呀，都能吃。肉能吃，木耳能吃，大枣能吃。
1: 完了就把它在那汤喝上。
0: 哎，对对，45天左右算一个周期。您可以45天之后，你去检查检查也行，验个血，看你指标下没下降，或者自己的感觉，原来可能晕啊，或者是说这个舌头底下那两。

0: 条线比较粗，然后你现在喝了45天之后，你发现那个线变细了，变小了，颜色变浅了，这都是可以去验证到底好不好使的呀，是不是？
1: 嗯，对对，因为得搞多少油啊？
0: 黑木耳有一个版本，有的版本可像了啊。黑木耳十克，一两瘦肉，三片姜，五枚大枣，六碗水。
1: 啊，六碗水啊！
0: 哎，大概左右吧，因为这个水吧，多点少点都不影响。
1: 天天喝，是头吃饭喝，是吃完饭喝？
0: 这不就是饭吗？你可以当饭吃的。
1: 哦。
0: 嗯，你早餐可以用这个当早饭。配点什么鸡蛋呐、啊，什么的都行，它什么都不影响，不用非得单独吃。
1: 哦，
0: 好吧，祝您健康，您试试啊。
1: 好，
0: 哎，因为纯食疗嘛，
1: 谢谢，
0: 对不对？纯食疗，大家放心大胆的尝试，如果有收获，真是挺好的。毕竟啊，这是好多听众都有收获的一个方子。当然了，如果您手里头那个方跟这个像不那么一样，也正常。因为大家每一个人自己实际的操作经验啊，哪一样多点哪一样少点，每个人不是很一样的啊，这个挺相似的方都差不多也行，都能可以派得上用场。给大家回顾一个眼睛干，刘秀平推荐的招，枸杞子十克，杭白菊五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代茶饮，同时要补充叶黄素。枸杞子十克，杭白菊五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代茶饮，每天喝。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在节目当中，大伙儿遇到的疑难杂症，如果您是有经验的，欢迎您帮帮忙，支支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而现在啊，真的是气候波动的阶段，您看今天的最高温，哇，已经达到了最高温30度，但是下周又会有十几度的明显的降温啊，这对于体质弱的中老年听众来讲，确实是一种负担。那么怎么让它变成没有负担呢？就是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有一些问题咱们要及时就医去调理，对吧？如果您现在血压、血糖、血脂，然后你一直用药，它怎么还是不平稳？但是药还不敢停，一停更坏了，对吧？你就像血糖，你能随便停药吗？不能。血压也是，这都是长期需要服药的一个病症嘛，你不敢停，一停就更加吓人了。但是你一直吃着，它怎么也特别波动，一会儿好了，一阵儿平稳的，对吧？那其实这个时候吧，要找找我们患病的本源，大家试试中医调理。中医传承到现在，有很多自己独到的经验和理论。中医调理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它的核心啊，不是说强行的就给你降指标，就好比说啊，我们用那个壶来那个炉子来煮水，对吧？西医就是你那个水一直在冒泡，一直在咕嘟，然后呢给你浇点凉水，是不是不冒泡不咕嘟了？就像我们的血压一直挺高，还吃点降压药是有效的，给你降下来，我们检查出来那指标确实是下降了。但是就像用那个炉子煮水，你关键是你要找到那个炉子的问题，你得把那个炉子给熄灭了，你就永远不会咕嘟了，是不是？但是你要是浇点凉水，那你说一会儿不又咕嘟了吗？因为你那炉子的问题火候没有减弱。哎，中医调理高血压、肝阳上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角度，你得找到根本原因。所以我们不要强行的降指标，一定要找到生命的根本的问题之所在，本源的问题是什么？您现在如果肚子大、水桶腰、胸特别的闷，然后心脏供血也不好，早搏啊、心律不齐啊，啊这些个问题，心肌缺血呀，哎，有的人吃小偏方有用啊。比如说刚刚提到通血管那个招，有的听众吃着吃着心脏就挺舒服的，但有的听众确实用着没啥用呢。你说为什么？因为可能更严重一些。你就像我们有一个爱心听众推荐的调理冠心病啊、心梗、脑梗那个小偏方，七味中药的基础方子，老中医就是徐老中医就跟我说过，徐振山老中医就说过，这个是鸡方啊，就是鸡方，然后呢鸡方就是基础的啊，患者来了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所加减。就这种鸡方，人徐老爷子说他那有十几套的鸡方的方案，针对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情况，那根据大家望闻切把脉之后君臣所使有所加减。所以呀，一定要找中医。然后呢，比如说类似于像血糖高通过中医调理，血脂高通过中医调理，是把血管里的那个痰湿油脂给排出去，不杀伐破坏，治病又调人，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指标特别高，体检完了好多指标啊，哎呀可高可高了，然后问题可多了，又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子宫肌瘤，然后又有冠心病、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就把就有记着有一个阿姨就是同时都有这样的所有的问题，那你怎么办？你吃西药，吃各种西药，你得吃好几个类型类别吧。这个时候咱找中医，给大家推荐咱们的老中医许振山。许振山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中华中药学会仲景学会委员，现在给大家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当然了，省去这100元专家挂号费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有的人为了调理身体，有的专家只有周六出诊，300块钱挂号费，是不是咱也认，对吧？我就记着有个叔叔说的对，这个一定是给我们好好看，300块钱挂号费咱也认。关键是有的大夫吧，确确实实三言两语说完了，3分钟把脉，1分钟看完了就开一堆药，对不对？就是咱们得不到很好的服务，在许振山老中医这儿，大 大家放心，他是特诊专家，主任医师，退休之前是大科室的主任啊，现在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一体多病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吃药也不见效的，就别再遭罪了，咱找找负责任的老中医给咱瞧瞧，是不是？8468888883，现在就约846，四个八一个三，现在就可以打电话8468888883，846-48-1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48-13，846-88883。如果您气短、胸闷、后背疼，有一些像粥似的硬化的问题，心率也不像正常的状态，然后有点过于的早衰了，有点早搏了，晕的呼的呀，哎，每个人晕的不一样哈，有的人就是早上起来可晕可晕了，然后一起床就昏天暗地的，直忽悠直转，但是等一会儿，哎，坐一会儿，然后起来稍微溜达溜达，哎，好了。但有的人呢是随时随地说不定哪一下就晕一下，那你说你这个晕是颈椎来的呀，还是血管的问题，是不是？你这个就得找中医判断一下了，是不是？846-48-13，千万别错过这样的好机会，846-88883。时间呢自己约，约到几点咱就几点去，这样呢比较方便，打好提前量，打电话就是挂号啊，846-88883，846-48-13。我们有请一下张月，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求一个那个结肠炎的方。
0: 如果是食疗，有听众讲了，你每天早上吧，喝豆浆加蜂蜜。
1: 啊，就黄豆浆。
0: 啊，是的，对，豆浆加蜂蜜。
1: 嗯。我记下来哈。
0: 啊，您记下来。然后呢，如果说是药方哈，有听众是吃的补脾益肠丸。
1: 补脾益肠丸。
0: 对，补脾益肠丸。然后当你那个跑肚拉稀挺严重的时候吧，就是症状当然不一样了啊，就是有听众讲，如果是跑肚拉稀挺严重的，肠炎经常腹泻的话，类这种类型的，是可以把那个鸡蛋煮熟了，然后你放点那个生的蒜。蒜就是扒了皮给它剁碎了，加点盐，能吃几个鸡蛋整几个鸡蛋，能吃一个整一个，能吃俩吃俩，你就煮好的鸡蛋剥了皮怼碎了，跟那个蒜和盐混合怼一怼，你就一起吃，当饭吃就行。就比如说我最近，哎呦，我这又跑肚拉稀了，然后我今天我早饭我就吃这个，哎，就能改善。听众体验的啊，
1: 黄豆浆加蜂蜜，
0: 哎，每天早上
1: 还有没有了？我太贪了
0: 啊！
1: 还有没有发了？
0: 补脾益肠丸，
1: 不是，再给一个，再给一个，这个我吃了。
0: 还有听众用的是链霉素。
1: 我知道
0: 了。但这个药吧，不太想轻易的推荐。那药有的时候咱把握不好，容易这个叫东北话讲啥，就直接用扎约了，你还不如不用呢。但如果是食疗的话，我觉得就无所谓了，是不是？对吧？
1: 那个还有没有中药了？
0: 中药你问问大夫呗，你上那个卖药中药的地方，你去问问。是吧？
1: 明白。
0: 对，但您这是这个不是急性的，是不是？就是常年的这样哈。
1: 四个月了。
0: 然后有养胃的方式，木瓜、扁豆加水煮，纯食疗。你要是想用药，还得找大夫，因为你知道。对，木瓜100克，扁豆100克。有听众讲肠炎、胃炎、结肠炎，胃不舒服都能用，就是广谱类的了。就是阿姨，你要想用药，我是觉得就连补脾益肠丸，你看你用了都不没有效，是不是？别人咋用有效呢？对吧？就是你要是想用药，你问大夫，好吧？问大夫啊。
1: 木瓜加扁豆煮水吗？
0: 是的，就煮熟了吃嘛，就熬粥似的。木瓜，
1: 谢谢，
0: 对，你扁豆熟了放木瓜煮一会儿就行了。好吗？
1: 谢谢，
0: 祝您健康，不用谢，希望能够帮上忙。但是你说这个用药的事儿吧，哎，对，一个是没有别的听众在推荐过针对结肠炎的药物了，再一个用药咱也不能乱用，你看补脾益肠丸有的人用真好使啊，对吧？那咱的节目的原则，不好使不推荐， 一定是自己亲身体验，或者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跟咱自己一起生活的亲人朋友用过好的方法，再给咱们推荐，是不是？这含金量还是很高的。那为啥换个人就不行了呢？还是不对症？徐真山老中医跟咱讲过，就是中药这个东西，你就光看说明书不行，说明书有的药挺像的。我举个例子哈，当然不是那么的专业了，类似于像香砂养胃丸、宽胸利可丸等等，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你看这个说明书的主治范围，打嗝啊、反酸啊等等啊，都挺像的，是不是？那你要是三四种摆在面前，你都不知道用啥，是吧？但是中医就不一样了，他会给你把脉，然后让你吃更加适合自己体质的，对不对啊？那你也可以找咱的徐老中医帮你把把关。有很多听众都是，比如说调理完了之后，还说我这个怎么用食疗？那如果再犯病，轻微的状态，我用点什么中成药？这个徐老爷子都可以给大家好好的指导的，特别贴心啊！8464-8-13，找许振山老中医。8464-8-1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五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找针灸大夫也是这个地点，但是针灸大夫更加忙，他都这个不确定的这个时间，因为大医院呐、小诊所啊都需要这个针灸大夫，叫张树林啊。这个针灸大夫扎的可真是好，哈哈，经验丰富，穴位精准，施针手法好，而且可以内服中药给你把脉，外用针灸的方法内外配合。找张树林针灸大夫，8464-8-13，8464-8-13。我们有请赵雪，你好。
2: 依然你早上好。
0: 哎，
2: 依然我是你忠实观众
0: 啊，谢谢。
2: 依然呢，那个我哥吧，那个血压高，血糖高，完了那个他眼睛模糊，那个干眼症还，完了他想求个偏方，完了或者是让广大的听众听听。谁有这个病，完了搁哪个医院治好的，治也好的，完了他就想要咨询一下。
0: 好，主要是让大家提供是治干眼症的医院是吗？
2: 啊，对。
0: 哦，
2: 完了他
0: 好，
2: 完了有什么偏方也给他用用。
0: 就其实干眼症看中医就行，中医是从养肝养肾的角度去分析的入手的，因为有的干眼症跟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光滴眼药水没啥用。但是别的听众的经验我给你总结一下，干眼症眼睛干涩，有这样一套方案，决明子和菊花一样一把，热水冲泡带

0: 茶饮。第二个方案，滴眼药水，就是你现在如果哥哥有那个正在滴的，你就正常滴就行了。别的听众用的经验是丝然和普拉洛芬两种眼药水，间隔20分钟来滴。第三个方案，那个胎菊抓一两把，热水冲泡，然后呢就熏熏眼睛，不烫的时候熏眼睛，一天两次，晚上那一边热乎乎继续熏，第二天换新的。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多吃玉米、胡萝卜，这个蓝莓，哎，这样猪肝，对眼睛好的。一个是像玉米、胡萝卜这些东西，它是补叶黄素嘛。猪肝是养眼啊，清肝明目啊，补肝血嘛，对吧？还有第五个听众讲的就是补叶黄素，你看一系列的这些方案是有帮助的。还有别的听众是说要吃点那个像类似于像杞菊地黄丸、养肝明目丸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会好得快。
1: 哎，
0: 好吧，啊，
1: 哎，好，
0: 哎，再见啊，8799-6984。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啊就不胀了。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节目当中待会儿遇到的疑难杂症，如果您有经验，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有请孙桂芝，你好。
1: 哎，依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寻思我这闹耳朵底子都多少年不犯了，这又犯了。
0: 啊，就是中耳炎呗，是不是？
1: 对对，那是中耳炎吗？我也不知道。
0: 就是听众讲话了，闹耳朵不就是中耳炎吗？
1: 哦、
0: 你要是以前确诊过、
1: 哦，
0: 你就按中耳炎去找方法试试。中耳炎、
1: 哦、
0: 有听众就滴的那叫利夫平滴耳液。
1: 哦，
0: 利夫平滴耳液。
1: 哦、
0: 另外土方法那个鸡蛋。蛋黄烤出油来、
1: 嗯、
0: 用棉签蘸着鸡蛋黄的油去那个涂抹滴进里边。
1: 鸡蛋黄的油咋整啊？觉得
0: 就是给它靠出油炒出油来、
1: 哦、
0: 那鸡蛋黄那个油吧、
1: 哦、
0: 时间久了靠出了那个油其实是那种黑色的那种油，然后靠完了之后吧吸溜的就有点像药水似的，给它滴进那里边用棉签蘸着哎，涂擦到里面去，湿湿乎乎的，也是消炎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人呢、嗯，就是药物嘛，叫鹿霉素软膏。
1: 嗯，
0: 鹿霉素软膏给它抹耳道里面。
1: 嗯，
0: 嗯对，还有土方法、
1: 嗯，
0: 新鲜的鲫鱼的胆汁滴进耳朵里，左边右边各滴进去，差不多一两滴就行。然后说一次就好。嗯，这也是江志琴爱心听众推荐的。
1: 哦，好了，那我就试试这个。
0: 你酌情选择吧，好吧啊、
1: 嗯，
0: 看适合哪一样，方法挺多，但因人而异。维生素 E 主要来源于哪儿？比如说深绿叶的蔬菜，各种植物的种子，各种坚果，糙米呀、蛋黄啊、鸡蛋的麦芽、小麦胚芽等等等等。但是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谁一天我整一堆绿叶蔬菜，各种绿叶蔬菜、什么菠菜呀、油菜呀、甘蓝啊，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整来我都吃，平时咱自个儿老百姓做饭吃饭做不到，所以维生素 E 肯定也是缺乏的。想让自己的血管通透一些哈，很多营养都要配伍，包括手术康复阶段你得快点康复等等，医生都会给你配维生素 E， 因为它的管的范围挺广泛的，怕自己六七十岁就脸上长斑了，或者你家有什么姐姐呀、姨呀、妈妈呀，都是这种情况，到了六七十岁全是斑，那你现在四五十岁你开始补维生素 E， 你没准就跟他们不一样。特别怕晒的人，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然后你还怕自己长斑的人，你现在就应该补维生素 E， 不管你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就可以补，没有任何问题，它很安全，那就是个营养补剂。更重要的，血管的通透性的问题，血管上面的细胞破裂它会脱落呀，它脱落跌落了它又不会排出去，它不会，它就堆在我们血管里边，然后形成一种游离的胆固醇、脂肪、钙质，时间长了堵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堵小腿，小腿就是静脉堵塞，你堵在那个颈部那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啥的，所以维生素 E 对于我们想要健康长寿血管健康的中老年听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补剂。疤痕组织的增生，康复阶段有一个什么大口子或小口子，无论是哪种手术状态，然后包括美容院，这个维生素 E 的用途广泛极了，眼睛周围也是布着密密麻麻的微血管的，缺乏维生素 E 的时候血管弹性就不好，你看东西就有点模糊，血管收缩弹性不够，然后看远的东西血管就扩张收缩不会来，就斜视啊，甚至有点那个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甚至斗鸡眼跟维生素 E 缺不缺乏有密切的关系。再一个啊，脚干脚裂，你把维生素液抹上，脚干脚裂抹点乳液一混也是挺好的，就是它是对于我们血管健康很有用的。很多为了调理那个阿尔茨海默症负责任的医生配药物的时候也会让老年人补维生素液，就是维生素液对大脑的血管好，对皮肤的血管好，对眼睛周围血管好，它是对血管好的一个营养补剂。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静修堂药业出品的高端的蓝帽维生素液，高端蓝帽维生素液。 那如果有听众需要这个，您放心来订购，您可以买一回试试，不会让大家失望。团购价格又很美丽，很合适，跟我们节目合作必须满足东西好，再一个价格低，比外边低啊，这也是达到了他想让更多听众熟知跟了解维生素 E 的一个目的。这款维生素 E 呢，一瓶60粒。维生素 E 是那种半透明的那种胶囊的，一粒粒的，咱们这个打开瓶子，透明的瓶子都能看得到，特别清晰，特别漂亮哈。然后这一瓶60粒，您一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6瓶6个月。当然了，如果你吃了2-3个月，我们人体的代谢周期是3个月左右嘛，所以你吃了2-3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每天只吃1粒，所以它这一组6瓶能吃半年用量，是时间长了你能吃1年的用量。199六瓶，刚开始吃的2-3个月，建议大家每天2粒，一瓶能吃1个月，6瓶6个月呗，越吃越省。87996984，只要199，而且这一款是蓝帽维生素 E。很多听众对这款蓝帽维生素 E 特别喜欢，现在来订购团购价格特别合适。您知道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它的含量足够好了，让我们特别满意，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包含维生素 E 140毫克，每一粒儿啊包含维生素 E 140毫克，完全足够了。87996984，87996984，现在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待会儿订购的电话，但咱名额有数，您抓紧拨通。我们的是百年品牌广州白云山济求堂药业，同样也是奥运冠军代言的，又是老品牌，也是世界500强，又是含量这么高，这个咱们买这样的维生素液，确确实实让人放心哈。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李春英，您好。
2: 含量足够好了，让我们
0: 李春英李阿姨呀、我这个李阿姨听广播呢哈，我把李阿姨要想了解的问题介绍一下，李阿姨就在广播当中能够听到肾结石，李阿姨要问肾结石，李春英阿姨您此时此刻应该在听广播呢，因为听着广播声音又这么近，咱没有办法一边让您听着广播一边咱俩电话沟通就很乱，希望您理解啊。肾结石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又简单，反馈信息挺多的啊，就是这很好转的比例好，浴巾，抓一把郁金，郁金是一味中药，抑郁的郁，金字的金，就郁金香那个花，那前两个字儿，热水冲泡，代茶饮，长期喝，咱有听众亲身体验，确实比较有效。然后后来呢，喝着喝着吧，你再配上每天早上吃一勺鸡内金粉，就更好。

0: 好了，这是听众亲身体验的一个好效果的一个办法。王玉珍你好，王玉珍电话接通了。
1: 你好，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我想麻烦你，我问一下呢，就是脚底板子麻，我侧面脚帮麻，就是前面都不麻。
0: 嗯，就是脚底板麻是吗？
1: 对对
0: 哦，这个原因挺多的，就是没有办法判断原因的话，就挺难能够调理。这个麻木中医叫痹症嘛，就是血液的不通，气血的不足。你可能血稠，也可能下肢末梢循环不好。你有血糖高的问题吗？
1: 没有，没有糖尿病。
0: 就是你得让医生去给你排查一下原因。如果就是说麻，那咱听众针对手脚麻木有一个方，那是调理心脑血管的。那到您身上咱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1: 啊，
0: 是不是有的人那个麻还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造成的，就是如果您说我就是脚底板麻，你倒是可以用用外用的招，就是红花艾叶煮水泡泡脚舒筋活络，能够让血液循环好一些，是能缓解一点。但是这个身体麻木倒有一个招，全身的麻木，那你觉得咱就脚底板麻，咱能用那个招吗？就花椒粒儿那个，人是针对全身都麻木的，就是不太好给您推荐，我不知道推荐啥。
1: 那是跟局部麻。
0: 是啊，对呀、啊，就是找原因。您这样，一方面吧，我们寻求大家的帮助，哪个听众跟您一样，就是脚底板麻，他是啥原因，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也不能照搬，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是不是？还是去查
1: 一
0: 查吧，阿姨去验个血，对吧？你去查一查更好一点，对不对啊？让大家帮帮忙吧，是不是？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我们都希望自己身心健康，然后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现在条件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身体保养好。有机会跟我们的主持人或者编辑记者出去玩一玩，逛一逛，我们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一下历史跟人文，咱们的人生宽度会不断的拓宽。到100岁的时候，回望50-60岁、60-70岁的时候，咱们跟着984一起出去玩，多么美好珍贵的回忆。咱们有一个行程都快满额了，齐鲁风韵山东的全线双飞，玩8天住7个晚上，2599，这在市面上不可能实现，这是给咱听众使劲使劲讲价啊，底价低价，但是高品质。你看咱们的团期5月26号就出发了，而且仅此一班，因为咱们的团线比较多，然后很丰富。但是你要想去山东，就这一班，而且气候也很好，气候宜人，不冷不热啊，这个祖国各地都是山花烂漫的哈。然后咱们是纯玩无购物，纯玩无购物啊，精品小团，就是电台独立成团，特别让人放心。泰山是五岳之首，古代帝王的一个大殿嘛，然后包括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五 A 级的趵突泉，课文当中都学了嘛，天下第一泉，包括刘公岛啊，还有这个很多历史文化风俗都在这里边，还包括我们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等等等等，还有那个已经搁浅了的那个布鲁威斯号，太多太多的内容，挺丰富的，咱们不过多的占用节目时间。您如果想跟着我们主持人或者编辑记者到山东去玩个8天，住7个晚上，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特色美食、特色的鲁菜、特色的海鲜宴啊，全程啊7个早餐都在酒店来用，包括7个正餐。每个听众每一天有矿泉水什么的，就是服务是非常非常周到的。您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就是前年去年暑假的时候，我都带孩子去那个孔府孔庙去看一看，到山东去玩一玩。您知道那个时候暑期的团费一个人得5980。啊，真的，那你说说差不多一样，我们这还玩8天，我看那个团是5天4晚的，我们这8天7晚，2599，你说多合适。更加重要的是靠谱啊，咱984的团队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185-4514-8133，185-4514-8133。另外啊，咱们那个长白山3日往返的坐 大巴高端大巴车去的这个，也是我们主持人魏东老师陪伴的这个，也快满额了，就是好多行程。如果你想到延吉长白山去玩玩逛一逛，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安排的都可好了，全程豪华的旅游车，然后住两个晚上二道白河的那个四钻的温泉酒店，包含了长白山的大门票、换乘车、环保车等等，全程包含了两个早餐、三个正餐啊！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正是出游的时候，跟984团队出发，特别放心。18545148133，有请张树华啊！你好，张树华，电话接通了，听众朋友们啊，张树华问的问题是淋巴结节，淋巴结节，咱们有外用的招，就是敷仙人掌，然后呢，把那个皮儿和刺儿去掉，吃消炎药。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做个彩超，排个片儿，然后呢，看你是吃药哈，还是打针输液更快一些，让医生做判断。维生素 E 只剩十组了，提醒大家要想团购的咱们别错过，因为这个吧我们买这一组能吃半年到一年，所以咱不经常团购，现在赶上了就合适，毕竟到了夏季了哈，这个太阳光晒得比较浓烈，那怕皮肤过敏的，有疹子的，或者长远来看，我们平时补点维生素 E， 让我们血管当中有这个维生素 E 是比较好的，对吧？你看我们不想血管堵塞，想让自己眼睛也比较清灵啊，大脑思路也比较好啊，这维生素 E 最好给补上，再加上我们维生素 E 丸是真的能够到处派上用场的，皮肤干裂的、脚跟裂什么的可以外用啊，对吧？好多妙招都是用到维生素 E 丸了，比如说皮肤干吧痒那个维生素 E 丸，加上甘油，加上你平时抹的乳液一抹，很多人皮肤痒痒的问题就解决了。这维生素 E 用途很广泛，您甚至可以用点维生素 E 那个油，你涂点眼睫毛，抹抹那个头发的末梢啊，这是特别好的一种保养方式。我们这个含量好，一粒高达140毫克的维生素 E 的含量，特别让人放心。199六瓶能用6个月或者到一年，对不对？特别省心。87996984，最后7、8个、5、6个名额，您自己往里打电话来订购我们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而且是蓝帽维生素 E， 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年龄大了，不想让自己记性特差、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也补点维生素 E， 对血管的通透性来讲也是很好的。87996984。王淑春，你好。
2: 嗯，
0: 王阿姨你好。
2: 哎，
0: 要问骨刺是不是？
2: 麻烦问你，膝盖骨刺疼。
0: 嗯，阿姨您这样可以尝试这个方儿。咱们的听众推荐方法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膝盖骨刺，跟您是一样的膝盖骨刺，生姜10片8片的，然后一把艾蒿一起打碎。稍微加点9度米醋，让它湿乎一点就行，不用放太多的醋啊。然后呢，你把那个膝盖先热乎了，烤烤电，烤个10-20分钟，热热乎乎的。然后建议你下午3-4点钟敷这个东西，就一直敷着。有人敷3-4个小时，也有人一直敷一宿，但是敷一宿可能时间太长了吧，看您自己情况哈。让我们听众再配合吃滑膜炎片，配合吃甲钴胺。就1个月左右就明显缓解疼痛了，消肿了什么的，阿姨可以试试啊。

醒大家，咱们的那个维生素 E 只剩最后三个名额，一瓶里面60粒，您呢如果一天吃2粒，一瓶一个月，咱六瓶一组就6个月呗，是不是？尤其是现在有点迷糊的，然后呢曾经有过血管啊这个不通的那个情况的，或者现在眼睛有点模糊，皮肤状态也差，咱们就可以一天2粒。但如果您没有什么问题，您知道维生素 E 的一个重要性，维生素 E 嘛，它有很多营养价值啊，包括对皮肤自由基的一个抵挡，还包括我们现在做好这个皮肤的保护，因为阳光比较浓烈，紫外线照射比较强大，那我们这个时候补点维生素也是有必要的。还包括这个末梢循环不好，有那个麻木啊、刺痛啊、灼烧啊、肌肉无力呀、行走不稳的呢，也补补维生素 E。我们这个只剩3组了，对视网膜。

而也挺好的，对肌肉筋膜组织也挺好。日常饮食吃点西兰花，吃点口蘑、桑葚、牛油果、玉米、燕麦，这些东西里边有维生素 E， 但是含量不够。哎，我们额外补充还是挺有必要的啊。只剩最后三组，199一组啊，六瓶，然后能用6到12个月呢啊。每一粒140毫克维生素 E 的含量又是蓝帽的，特别放心。您自己往里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吧。有听众想问失眠的问题、打嗝的问题、痛经的问题，没关系，我们的节目呢是连续剧，咱们明后天继续帮助大家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另外提醒大家，不管是长白山的这个短途旅游啊，精品小团，还是咱们这个齐鲁风云的山东的双飞的，都快满了，所以咱们984的团队特别火热，你要是想参与或者想了解，记好白天随时拨通18545148133 18545148133。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遗留的问题咱们明天继续解答，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5度，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国务院2026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
1: 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
1: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
0: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
1: 今年1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为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
0: 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都付信用。
0: 10号，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4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
1: 11号，广西的梧州的一个公交车与一个小汽车碰撞之后坠翻了，公交车车上共6人都已经脱困，并且是送医治疗。
0: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
1: 安徽合肥的高架桥上，一辆车辆发生了侧翻，司机被困其中，15名热心群众停车上前，和交警一起抬车扶正侧翻的车辆，司机因为规范系好了安全带，身体并无大碍。
0: 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一段裁判团即兴表演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出圈了。人民网锐评指出，专业的价值不只是在象牙塔，剧场与赛场更融入生活，全民参与，服务人民。艺术只有真正的走进大众，才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我们期待更多既有松弛感又有活力的专业天团走进百姓生活。
1: 共同来关注全国降水的预报图。今天呢，西藏东部、青海的东南部、川西的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那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疆和南疆高海拔山区、江淮东部、西南地区大部以及江南南部和西部、华南北部、台湾岛等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云南南部、贵州的东北部、湖南的西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雨。
0: 来关注一下内蒙古博物院在5月16号到17号临时闭馆。
1: 2026长春的马拉松将会在5月17号开跑了，为了保。

0: 正赛事的安全17号的0点到14点对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的活动呢实施临时管控。
1: 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哈，白衣为甲，初心如炬，从晨光到熹微到夜幕到深沉，护士们始终是步履不停，用专业与勇气抚慰伤痛，用温柔与坚守治愈人心。那么祝咱们白衣天使们健康快乐，节日快乐。
0: 新的一天早安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1: 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早间呢跟大家呢一起度过，那如果说您呢正在收听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一个好心情。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制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1+1=2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

0: 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一到两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六桶六斤。大家说说卫东你这个六桶六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七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做活动啊，199块钱六桶六斤，大家显得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七桶七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七桶七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那以下时间呢，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咋的了？这家是连哭带嚎的。
1: 哎妈，别提了
0: 啊！哟我的妈呀，咋翻本了呢？亚芳啊，你这鱼我可知道啊，这你养了多少年？好像是八九年啊，两年呐。
1: 啊、哎呀别提了，接我手是两年。
0: 哎呀你这鱼，你这大锦鲤，这家伙得有十来斤沉呐。
1: 可不是咋的呢
0: 啊，
1: 我呀早也看
0: 晚也看。
1: 哎
0: 呀、啊、
1: 就这一不留神呢酿成大祸了。
0: 那咋还翻白了呢？你说说。
1: 缺氧。
0: 啊，缺氧了。
1: 缺氧了。
0: 那可不呗。你看它长得老大，十来斤沉，就感觉个小孩儿了，你说说。
1: 可不呗。
0: 比小猫都大。
1: 我毕竟养了两三年了，我的感情 啊老深了。
0: 深吧？
1: 真的
0: 啊，
1: 啥也别说了
0: 啊，
1: 拿走吧。
0: 我拿走？妈呀，这一捞上来发现这不止十来斤呢，二十来斤呢。
1: 甭管多少斤了，
0: 两三年，
1: 拿走吧。
0: 那啥，那
1: 你是红烧了你还是炖汤了，我是不管了。扔了怪可惜的。
0: 哎呀，
1: 再说
0: 啊，
1: 这都是籽儿包籽儿裹的
0: 啊
1: 这肉质啊哈。
0: 哎呀，
1: 这成天喂的哈，
0: 真好啊，
1: 都挺好啊。
0: 我跟你说哈，就你这个大鱼你知道吗，不管是做个鱼肉段还是说那个干炸，还是说做一个什么呢，那个水煮鱼、
1: 哎、别说了，
0: 老香了，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哎、
1: 别浪费了就行。
0: 二十多斤的大鲤，哎呀那啥，等我回家我给你打电话吧，你来吃吧。
1: 哎妈呀别整了。
0: 芳啊，那啥我想跟你说哈，
1: 哎，
0: 那个你那锦鲤啊，我家正搁这造着呢，可香可香了，里边还有鱼籽呢。
1: 哎
0: 啊，
1: 啥味儿？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说那个肉质那个细嫩，完了之后呢还没有啥毛毛刺儿。哎，那个这个锦鲤吧，那个我们吃的时候那家是肥了哼的呀，黏个嘟的呀，没有杂味儿，你喂的鱼食喂的也好，真香啊。鱼汤我喝八碗，肉呢我造半斤。
1: 哎哈，我的鱼呀、啊、行，以后我就睹人思鱼了，看着你我就仿佛看见了我那大肥鲤鱼
0: 啊，你可别吓我呀！
1: 啊，
0: 那还我还给你留点呢。
1: 啊，不，你吃就好了。
0: 哎呀，
1: 我呀还是舍不得呀。

0: 呀。
1: 那行，那我找朋友了啊。
0: 白瞎了呀，
1: 上我家再吃鱼宴来，真香啊！这养的搁浴缸养的鱼真香呢。朋友养了那个锦鲤啊，因为缺氧，哎，这鱼就死了。但是呢，这鱼养了多少斤呢？20来斤的锦鲤啊，可真是不小啊。你说一家三口吃个3斤2斤的这个鱼，一顿都吃不了，20来斤的锦鲤。后来呢，男子说了，我朋友养他不敢吃，舍不得吃，我给炖了，真香，还带籽的。
0: 哎呀，就是他说啊，确实哈，就这个。就是自己的小宠物哈，现在离自己而去了之后，这份感情啊，挺难割舍的哈。
1: 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来关注社会新闻哈，这个微信余额明明不够付款，这自动售卖机的柜门呢，照常弹开了。这个意外的发现呢，让两名年轻人动起了零元购的歪心思。就把那个便民设备呀，硬生生的当成了随拿随取的免费零食库。近段时间呢，经过了宁波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另外一个涉案人员呢，因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的年龄，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0: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青皮文化广场河边的一名女子手持着这毒药啊，打算轻生。过路的群众发现之后，紧急报了警，属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女子救下，并且安抚疏导。这名女子呢，姓韩，她称呢自己因为邻里纠纷产生了抑郁，萌生了轻生的念头。那这事儿呢，还得往回倒着说啊，倒到2024年2月，韩女士开始频繁接到骚扰电话，因为她的手机号呢被人恶意的写到了公共厕所上，并且配上了这个侮辱性的语言。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幕后黑手竟是她的邻居啊。韩女士呢为此呢提起了刑事自诉。今年5月8号，那当地的法院呢一审作出了判决，她的邻居犯了诽谤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赔偿韩女士5546.25元。5月10号，韩女士向记者表示，她认为量刑过轻了，赔偿过低了，计划提起上诉。她说呢，因为我这骚扰电话不断呢，而且呢经常有人用侮辱性的语言，对我身心都造成了伤害。老话讲，远亲不如近邻啊，就是这个邻里邻居的啊，咱别因为点小事儿产生这么大的分歧，最主要咱也不能进行这么恶意的这样的诽谤吧。
1: 唐先生的妹妹呀，这喜提新车了，买了一辆宝马 i3。 5月1号上午的时候呢，他和妹妹在 4S店办理了手续，大概是2个小时之后吧，这个妹妹就在车上好像听到有猫叫，当时呢没注意。庞先生说，随后一家人就赶往阜阳老家喝酒了。那当天晚上呢，他就在车旁聊天的时候，哎，怎么还有猫叫呢？这一家人围了车找了一圈，没有发现踪迹。那么紧接着第二天呢，家人开车去亲戚家，这猫就叫得很明显了。他们立即联系 4S店销售人员，询问了可能藏猫的位置。于是呢，按照这个导引掀开了引擎盖，黑色的盖板之后，有4只饥饿的小猫出现了，就在这车里面呢。这一看，这小猫里面有成片的猫毛，还有这猫粑粑，不像是短时间形成的。那么庞先生的妹妹就说了，跟4S店协商，我不满意啊，我们买的是电车，这些小猫在里面，万一对车的线路啥的有损伤呢？再说了，猫里在里面又拉又尿的，会不会腐蚀零件啊？很大异味啊。那么说，对方呢只愿意给他2000块钱的代金券和车辆检查作为补偿。那么对于这个结果呢，庞先生难以接受，他希望呢能把车辆换一下，或者说有这个延保服务。针对于他的投诉呢，也是联系了 4S店，他说门店呢已经按照流程操作了，不存在着推诿，会给出合理的答案。这目前呢经过检查之后呢，说是车辆呢完好，没有啥问题。不过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买车子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检查检查车辆的外观呢、发动机舱啊、内饰的情况啊，并且当场拍照或者是录像留存，以便呢纷争的时候呢维护好自己的权益。这跟大家说一下，这小猫呢一共4只哈，目前已经被好心人收养了。
0: 接下来这件事儿啊，是发生在

0: 广东啊，这是 IP 地址为广东的一名女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孩子上学及自己上班方便，她在广州的一家酒店长租，退租之后呢，被酒店方索要3300元的地板家具磨损费，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那记者注意到，这名女子发文的时候呢，她是在广州的瑰丽酒店租住长期房，每月房费需要10万元，入住前房间内的地板家具已经有磨损了，可是退房之后呢，却因为地板磨损被酒店索要3300元的磨损费，认为这收费可是不合理呀。那这名女子呢，随后公布了一张赔偿的这个价格单啊，截图就显示房间共有3处地面需要修复的，报价分别为1800、500和1000元，三项合计3300元。对此呢，女子在后续的视频当中还提到了，说酒店呢，经过商谈之后呢，不让他承担任何费用了。他还发布了与酒店另外一名工作人员的聊天截图。这名女子说，退租的时候，她与酒店工作人员一同到场来进行核验，当时酒店工作人员告知其地板有2处磨损，加上这冰箱抽屉的损坏，他当天呢就预约了师傅上门一并维修，可之后又得知房间有13处问题啊。还好还好，后来呢经过和酒店的再次沟通和这个妥善解决啊，酒店已经说不需要客户来进行补交这个磨损费用了。那目前呢具体的情况呢，已经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汇报了，将会予以回复。
1: 听众朋友，相信大部分刷完牙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杯子含清水漱几下口吐掉，但真相，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呢，就被无情的冲掉了。那么真正科学的做法是什么呢？2023年呢，这相关的医学人士指出，刷牙之后呢吐掉泡沫，不要漱口，这是因为牙膏里的氟化物呢能够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的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蚀，甚至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是呢，氟的工作呢时间呢是要在牙齿表面停留一会儿才能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一口清水直接漱下去，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呢，你就把这氟化物呢冲得干干净净了，护牙效果归零。那么推荐做法是，刷完牙之后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呢别着急漱口，给氟化物呢留点时间，你可以趁这几分钟呢洗洗脸，涂点护肤品，梳梳头，如果实在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呢，5分钟之后呢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就可以吐掉了。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晚上睡前才刷牙，那么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这句话是你从小听到大的。那么根据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指出，临睡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饭后30分钟刷牙比等到睡觉之前再刷对口腔更健康。不少人晚饭之后呢，或者工作娱乐了啊，直到睡前才刷牙，这中间都间隔4-6个小时了，食物残渣会带来细菌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
0: 近日，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上上新了一个特别的拍卖标的，5只猫咪，分为3大2小，品种为布偶猫和蓝猫。而记者了解到，这几只小猫呢是福建南平的一家公司养的，作为给员工解压撸猫用的福利，等于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如今呢，公司负债倒闭了，而这些猫咪呢将会被法院进行拍卖，5只猫咪打包起跑价为10000元。哎呦，这个知情人士啊，曾先生告诉记者说，这里面呢有2只布偶和1只蓝猫，正常售价的话将会达到4-5万元，而公司倒闭了，这些登记在公司名下的猫咪也作为公司资产被司法拍卖了。哎呀，也希望能给这个猫咪们啊找一个好的归宿哈。
1: 亲爱的朋友们呢，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 是得天独

服后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 42.9 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 52% 到 68%， 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啊，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 70% 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9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了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4瓶4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4瓶4斤，哎，4瓶4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四瓶四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瓶4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
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呀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

0: 而且呢，农残药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四瓶四斤，够大家吃4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0139，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1: 近日，山东滨州的惠民县的徐先生呢，开了一家面积20多平方米的理发店，已经近7年了。今年4月中旬，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发来的文书，一家英国公司啊，认为其店名用的“东尼理发”涉嫌其对公司经过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商标构成了侵权，其将其诉至了法院，并且索赔50000元。该公司唯一董事是中国人啊。那东尼这么一个辣蛋大街的名字，咱也不知道它是品牌呀，咱这辐射范围顶多2-3里呀，对他公司能有啥影响啊？徐先生啊，后来了解到，他还发现全国各地啊多家县城的理发店，因为店名当中有东尼或者是标榜。这也是该公司经过授权可以使用的另外一个商标，而遭到了公司的起诉，并且是索赔，不少还没有开庭。那记者搜索发现，去年有媒体报道说，全国多地发现了理发店因为相同缘由遭到这一公司起诉啊。公司判决文书显示，有理发店因此被判赔偿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为啥这么烂大街的名字也可能会侵权？律师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商标保护的核心逻辑并不是名字是否常见，而是该名字是否已经被注册，是否核定在相同服务类别，以及是否足以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尤其是美容、美发、餐饮等行业啊，由于历史上大量使用类似名称，往往成为商标侵权的高发领域。
0: 嗯，朋友们，这个有一个网友分享自己呢，硕士入学当月在三甲医院精神科参与了智力测验。那么他说了，他呢是2022年呢硕士入学，觉得身体眩晕，没有检查出原因，就到精神科就诊。那么在众多的检测当中啊，包含一项叫做瑞文吞理推理测验的内容。他说那一天的一堆表做的时候已经很崩溃了，然后我得了25分。那么报告说明我是介于不能自理和自理之间，我大为震撼。因为呢，看到得分的时候，我立刻问医生，难道我是弱智吗？随后呢，医生说也不完全就是。从报告可以看出，网友实测呢，智力分呢是25，处于呢3级、4级的临界值，中等智力水平。那么网友说，虽然呢我是硕士阶段学习的社会学，但是呢是理科生啊，而且目前呢正创业呢，项目呢属于 AI 相关领域，那所以呢和大家以为的不擅长逻辑不同，我是一直得到的评价都是逻辑很强，理科很好啊，这个很尴尬哈，大受震撼。女子呢硕士入学之后参加了智力测试，发现自己呢25分比较低。这上学给自己上的就不能自理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听众朋友，这首歌啊，这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那么我们呢，过两天哈，14号就出发了，带领大家呢一起去这个美丽的长白山，咱们去感受一下长白山的美景啊，以及呢延吉当地的美食。朋友们，你有没有时间呢？有时间咱一块儿去吧。这次行程真好，不忙不赶还不累，然后呢时间点也好。那个错过了拥挤的高峰，哎，你看看这树木呢，吐着嫩绿，完了之后呢，风景啊还挺不错的，也不冷也不热，非常非常的超值。咱这次啊是自己整大巴车，咱直接呢坐着车就去了，在这个延边啊，咱们看一看那延边大学的那个网红墙，一直在网上看咋那么漂亮啊，这回呢咱可到现场了。从哈尔滨咱坐着大巴车，悠哉悠哉乐悠悠的，卫东跟大家一块儿，咱们在车里啊坐着互动的小游戏，唱着小歌，多逍遥啊。哎，开个一个点多点之后呢，咱们这个下车了，哎，拍拍照，上个卫生间，然后上车呢继续的欢乐互动。大家都没互动够呢，到地方了，那么当天中午呢咱们就吃饭，旅行社给咱安排好饭了，那吃的那叫一香啊。吃完饭之后啊，咱们呢就开始游览哈，办理那个酒店入住。我们这次住的是什么呢？这个长白山脚下的附近的什么温泉酒店。那这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魏老师你就带领你的粉丝，你们就好好泡一泡这温泉酒店吧，他在那个网上呢都是四钻级别的，赶上旅游旺季的时候住一宿酒店500-600块钱，是不是啊？咱们今天呢这个住玩，而且呢咱们这次呢就是给大家去到长白山呢都是呢知名景点，你包括巨龙温泉群，温泉群呢，包括长白山天池啊，还有呢绿渊潭呢，美人松廊桥公园啊，长白山那个大瀑布啊，都会去到。我们是5月14号出发，14、15、16两宿，14号住一宿，15号住一宿，16号呢玩到这个下午，咱们就回家了，晚上就到家了，乐乎乎的，乐悠悠的。我们吃的住的可好呢，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了三个

0: 正餐，两顿早餐，您说吃的好不好？非常不错。因为啥呢？酒店标准住的高。那么我们这次呢，整个的费用哈，景观景点门票再加吃住的费用，哎，那个再加上那个车费用都涵盖在其中了，啥都不用大家掏了，1199。昨天呢，有好几个那个大姐说是卫东啊，这价格这么便宜啊，又吃又住的又玩的，完了之后呢，啥就是交完这个啥都不用管了，1199，你肯定有购物店。我拿人品，拿人格给您担保，我们这是纯玩团，一个购物店都不进。昨天的一个姐姐哈，42岁了，她说卫东，我让我妈跟你去吧。我说你妈多大岁？都我妈67岁了，就喜欢你们节目，完了想跟你们去。我说赶紧报名吧，啊，赶紧报名去吧。她说一般的社会团吧，低价团咱也不敢走啊，完就怕给你拉到购物店去，老太太该生气了。你这个没有购物店啥的，我说一个都没有，纯玩团，而且价格很实惠，1199。你自己自驾也好，或者说你自己坐车、坐火车去也好，我告诉你啊，你这整个下来没有2000块钱，你玩不明白。真的，你住的费用呢？是不是？而且你这个便宜的这个酒店你嫌脏，完了之后贵的酒店花钱你舍不得。咱这个呢是携程4钻宾馆酒店，还是带温泉的，所以呢你这个度假之旅太划算了。朋友们，那想去的伙伴们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呢已经是25、26人了。然后呢我们初步打算呢是30多个人啊，那个如果说想去的话，赶紧给我小管家小助理这儿打电话报名。打他电话，他告诉你咋微信交费，不用你折腾到电台这儿来交，直接那微信网上就处理了。报名电话各位记好，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现在呢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呢报名和缴费。朋友们呢，今天呢是12号，明天后天咱就出发了啊。那个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真正的感受一下这长白山的这个风貌啊，美丽景色，感受一下这个延吉当地的风土人情，您就来吧。咱们这景点真好，你包括呢中朝两国界山长白山，大家到这儿，然后你再走到山路的时候，能看到对面那个朝鲜的朋友们在干活呢，哎，你都能看到他们家人家。因为我姨吧是10年之前去的，当时就说真好，真漂亮，真美，那个水呀 啊包括那个山上的风景啊，你拿手机拍照你都舍不得，你看都看不够。朋友们，完了之后呢，当地美食也好，那个你吃一吃他那个煎的那个鲅鱼，哎，完了之后那个食汤的那个石锅那个酱汤，还有呢人家那个就是拌饭那才地道呢，还有那个冷面哈，你一吃筋筋道道的，肉肉乎乎的，还有那个土豆饼啊，拌的明太鱼啊，烤那个杏鲍菇，朋友们，哎，真好吃。包括人做那个石板豆腐都有滋味。这次呢咱们这个给大家呢供3顿正餐，2顿早餐，吃食这儿您就放心。大家都说哎呀，这个这次去3天时间哈，对呀，1199块钱，1199，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纯玩啊。咱们坐着小车，唱着山歌，完了之后呢，一路呢，这个欢欢乐乐的就到达地方了啊。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现在拨打吧，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
1: 对，而且吧，长白山吧，咱不仅是去长白山北坡好好看一看，咱还会去打卡那个延吉的网红墙呢，对不对？就以往吧，咱都听年轻的朋友说上延吉呀、上延吉呀，去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啊。这把呀，咱也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去。说实话啊，收银钱肯定有，孝顺儿女，
0: 对，
1: 这么想说，哎呀，算了，要不哪天改天带我爸我妈，我自己带着去吧，开车去吧。哎，我这次五一就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又老又小，真玩不到一块儿去。
0: 那可不。
1: 然后呢，说实话，这次旅行呢也是我计划了好久好久好久，终于说带着出去了。以往呢，一到年儿节儿的，老人不愿意跟我出去，老人觉得人山人海的。这把去完之后，更加下定决心了，以后再不跟我走了。就是咋说呢，孩子玩的他不感兴趣，他感兴趣孩子不乐意玩，
0: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都相仿、
1: 哎、
0: 大家节奏一样，
1: 对，
0: 你慢我也慢，你快我也快，
1: 对，
0: 咱这节奏相
1: 同。咱这团呢就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是的是的，
1: 东哥还陪大家一块去，那家你就跟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在一块、那就是开心快乐，
0: 对，
1: 对不对？
0: 没有负面情绪，咱说，
1: 而且呢咱

0: 你也不用给老人打白条了啊！今天说跟人去，明天跟人说去，去拖拖拖好几年，把老人年龄拖大了，走都走不动了，
1: 那可不
0: 对不对？所以啊，咱趁着咱轻手利脚的时候，咱去走一走那长白山，对不对？然后呢，看一看长白山北坡的一路的风景，哎，它就是美，真的不是说长白山只有天池，它的绿渊潭呢很美，而且呢，现在去了之后呢，俩景山下。那是
1: 绿意盎然，
0: 绿意盎然。
1: 嗯，
0: 等走到山尖这上，那还得看到雪星呢。
1: 你看着没呀、啊？
0: 哎，风景真的是不同。所以经常会有朋友有这样的感受，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已经多次去过长白山了。
1: 嗯，
0: 我是看过它的夏天，也看过它的春日景色啊。
1: 嗯、
0: 就是你往这山上一路走，风景是不同的。
1: 朋友们，我再说一遍报名电话哈。18045191069，今天必须交费啊，因为我们后天就出发了。今天你不交费，我们不能给您留名额啊。18045191069，18045191069。来，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不是谁呀？啊，等到塑料袋往我车上一摆，值不值？
0: 哎可不是咋的呀，
1: 大姐，你看着没有，我这车，哎，反正停着，没招谁，没惹谁的啊！
0: 妈呀，快点，兄弟啊，
1: 哎，
0: 你快打个伞吧，这雨下挺大的。
1: 哎呀，真是的，你这闹的、
0: 哎！你这车里不有那个车载监控吗？看看。
1: 等会儿啊，
0: 我也好，
1: 我先把这个塑料袋子给他拿下来。
0: 谁呀？在哪儿晾塑料袋不好晾？再说这大下雨好天的，能晾出啥
1: 呀？
0: 放人车上了。
1: 哎呀呀呀呀！
0: 咋的了？
1: 你看着没有，大姐？
0: 嗯，
1: 人家整塑料袋不是说在我这晾啊，上面还压个小石块。给我这车窗遮挡风雨进入呢，
0: 啥意思、啊、
1: 我后面忘关车窗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呢，那不要下雨了吗、
0: 啊、
1: 怕往我那车里边受雨。
0: 哎呀
1: 妈，我赶紧调监控。哎呀，这老太太我熟啊，这不是在小区里边经常见面，就说小伙上班啊捡瓶子那个大姨吗？
0: 妈，可不是咋的呢，
1: 白发灿灿的白灿灿大姨吗？大姨啊，准备好了吗？
0: 哎呀，啥事儿啊，小伙儿？
1: 那天呢，我这车呀没关车窗，你整几个石子儿压着塑料袋给我那车遮风挡雨，我后座椅都真皮的，没受进雨去。大姨，今天呢，孩子要给你一个礼物。
0: 哎呀，那都是举手之劳。
1: 啥举手之劳啊？
0: 你说天天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能碰着你这小伙儿、干净利索还懂礼貌的，一见我点头。哎。还跟我微笑，
1: 微笑
0: 还多有礼貌，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吧，我就那天吧，路过你这时候，我就看见，呀妈呀，这后车窗咋开着呢？
1: 是吧？
0: 啊，那风雨欲来，霜满楼的，风满楼的，是不是？
1: 嗯。
0: 啊，我一看这不行啊，给孩子车浇坏了，挺老贵的，挺心疼的，我就拿两个塑料袋啊啥的给你压一压盖一盖的，
1: 真好。
0: 哎，没想到你这小伙还看见了哈、嗯、
1: 我今天约你出来，让你拉着你那个战斗小拉车，拉没拉？拉过来了是不是？
0: 拉了拉了，
1: 拉过来了、
0: 嗯、
1: 来，美丽的老公主，哎呀哈，别的就美丽的老宝贝啊，请注意开。
0: 哎呀妈呀，咋这老鞋玻璃瓶子矿泉水瓶子呢？
1: 都是给你的。
0: 哎呀妈，冰红茶的，绿茶的
1: 啊！
0: 哎呀妈呀，咋这老多呢？
1: 这还有厚实一点的，东方绿叶的呢。
0: 都给我的，
1: 都是给你的这个后备箱，啊！
0: 老赵赵，别往这儿瞅，人孩子给我的。
1: 没有那么多的举手之劳，那个孩子就让你觉得干一切都不是徒劳啊！
0: 哎呀妈呀，太行了，
1: 行不行？
0: 哎呀，
1: 有没有面？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啥也别说了
1: 啊，
0: 等我会儿呗。
1: 咋的呢？
0: 胆不够大。
1: 哎呀，你感不感谢一下你的小宝贝儿我？
0: 哎呀妈呀，啥也别说了，孩子，你就不是我大儿，你要是我大儿，我咔嚓一下我在你大脸蛋上我亲一口。
1: 行，来爷，我这还有大兜子，孩子给你。爷，
0: 哎呀妈呀，
1: 还是感谢啊、哦！
0: 呀呀呀呀呀！
1: 哎，感谢。哎呀，这小伙子会办事儿啊！你知道你这一后备箱的矿泉水瓶子给大姨，你比他请他吃一顿388自助餐他都开心。
0: 那
1: 这罐水瓶子是真开心呐，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
0: 哎，李哥
1: 啊，
0: 中午不请吃饭吗？ 不说好了我。

0: 啊，你把报表做了，然后你请我吃饭。
1: 你一说这话，
0: 咱俩来个双向的奔赴。
1: 你这么的啊？嗯，今天中午我必须得请你，你最爱吃那叫啥的豆腐麻婆呀，还是麻辣豆腐吧？
0: 哎呀，不去他家，
1: 为啥呀？
0: 我总感觉他家是是预制菜。
1: 哎呀，我告诉你，你听我的啊，我一会儿呢打电话预定。完了之后呢，我就让你巧妙的跳过预制菜的坑，以后你也跟哥学了点，知道不得？
0: 啊，
1: 哎，你看着啊，他家电话账我有单子，我每次在他家都订过餐，我还是不知道，138-55卡卡通了啊。哎，你好，是那个快乐多一点美味生香饭店吗？哎，你那个给我订一个麻婆豆腐呗，完了之后麻婆豆腐，那个加辣还不加辣？
0: 不加辣，
1: 麻婆豆腐不加辣，那个不放盐啊。豆腐那个，
0: 哎，不放盐咋能行？不加辣得放盐。
1: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跟你说，我告诉你，预制菜它是不是都咸淡口调好的？
0: 啊，
1: 我告诉你，不放盐，它就是肯定不是那个预制菜。完了之后回来，咱自己有那个酱油往里淋上点呗，不放盐啊。然后那豆腐给我切成三角形的，统一切块，
0: 哎。麻婆豆腐都是方块型的。
1: 你切完三角形的，说明他现给你做的，别人谁吃三角形的豆腐呀？
0: 啊，
1: 哎，完了之后呢，统一的给我切成三角形的啊，完了之后给我送到那个快乐大厦，对，301。
0: 哎呀妈呀，你挺有招啊！
1: 好了，再见。咋呀？你说我讷不讷？
0: 你真讷
1: 啊！哎。这就得聪明，知道不得
0: 啊，哦，哎，你这种方法就是你给他规定
1: 我要的形状，我要的口味，
0: 这样他必须得现做。
1: 对呀，啊，
0: 就能避开预制菜。
1: 对呀，啊，
0: 哎呦，
1: 谁老吃那预制菜肉，吃都不得劲儿啊，你看着没。哎呀妈呀，来电话是要送餐。哎，这这么快呢？
0: 谁到呢？你现在
1: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
0: 哎，
1: 咱哪位？
0: 哎，
1: 啥意思？
0: 咋的？
1: 我订那个麻婆豆腐呢。
0: 啥？
1: 不是，我在你家订餐了
0: 啊？
1: 啥意思？送不送啊？
0: 啊？
1: 完了？
0: 咋了？
1: 我刚才订的快乐大厦的601房间
0: 啊，然后呢？
1: 订的你家麻婆豆腐，送不送餐呢？
0: 送不送餐呢？
1: 不放咸。
0: 对，方块豆腐。
1: 放三角形的。
0: 对。
1: 是能送吗？
0: 能不能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哎呦，装的开始啊？
0: 啊？咋的了？你说你接个电话，你这是
1: 不是你接不接我这单吧？啊，完了，挂了，完了，
0: 啥意思？
1: 这回完了，老妹儿啊，
0: 咋了？
1: 啥也别说了，人家搁这搁这装疯卖傻呢。我让他不放盐，炒菜不放盐，麻婆豆腐切三角形呢，人家给我来一个啥呢？稀里糊涂的遮掩盖，不理我这份胡子了。
0: 妈，那就说明他家呀，啊，就是预制菜。
1: 男子为了鉴定饭店预制菜哈，非要求炒菜不放盐，这麻婆豆腐切成三角形，后来店员说做不了，男子马上起身就走了。
0: 你说这也是一，确实是一种说这个能够鉴别啊，部分鉴别是不是预制菜的方式和方法啊。
1: 嗯，这也是商家也嫌你烦，那豆腐都块儿的，还切个三角形，我想给你切个四方那个菱形，切个圆儿给你切一个。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
1: 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说这个一城丁香半城香，那么初夏时节，松花江畔的暖风拂面，道里区群力外滩湿地公园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园内的丁香呢竞相绽放，哎呦，那紫白交织的花海呀，碧波交星辉映，然后呢从旁边一过，那丁香的香味啊沁人心脾。
0: 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开幕式及主论坛在浙江德清举行，而咱们北国冰城哈尔滨在大会上也是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诚挚欢迎各界有识之士今年夏天聚首哈尔滨，出席2026年的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亲身感受冰城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
1: 听众朋友，今天是大热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5度，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 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多云，西南风4级啊，最低温度17度，空气质量良好。然后呢，我这还剩下一两分钟的节目时间吧，还是呢邀请广大的听友们，我们已经顺利的成团了啊，马上呢就坐着大巴车，然后呢

0: 到这个长白山跟卫东一起游山玩水吧。这次行程啊安排的是真好，朋友们，咱就说吃住游啊，这是那个出行过程当中呢非常暖心的一件事儿。我们这次呢住的好，吃的好，玩的也好。昨天我在群里边给他们发咱们住那个宾馆酒店的照片了，大家说卫东这么好啊，啊你确定不是购物团？我说一个购物店都不进，咱就是纯玩。我是那个温泉呢让你泡到开心快乐。咱自己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三顿正餐两顿早餐嘛，有两顿饭呢是在这个知名的当地美食街，或者说是那种就是网红打卡地，有当地美食的地方。这个呢就是给你一点时间让你吃点美食，你去一回别白去呀。所以说有两顿饭呢是不含，其他的都含。而且我们这个呢其他的一点需要花钱的地方都没有，干净透明的旅行团你在社会上找的不多，对不对？我们有一家邻居那参加社会团了，说那没有购物团，结果呢去店了，哎呀整个景点呢玩了七天吧，景点就逛仨，其他的时间不是去购物店就是在购物店的路上。你说回来气得直哭，我说那你有啥招啊？你出行之前那你说没有保障啊，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这次呢1199完了之后呢两宿三天，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畅游长白山还有延吉，在城市当中感受一下城市风貌。那么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呀赶紧打电话交费呀，今天一天明天后天我们就出发了啊！今天不交钱我们不给您留啊，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畅玩两宿三天啊，泡泡温泉，住住温泉酒店。朋友们，卫东跟大家一块儿去。我今年的第一次出行，我也就看正好三天时间，还不太影响工作，要不然我都不去。而且景色确实值得我这个休息两天。18045191069，1804519106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达到了30度。未来这几天呢，温度就好像按下了加温的键子啊，持续温度蹭高，所以现在这个阶段仍然是忽冷忽热的，早晚比较寒凉，而预计下周啊可能又下降十几度了，所以这温度不好掌握，而现在这个季节要养脾胃祛湿保健至关重要。说到脾胃的健康，咱们只是知道浅层次的，比如说啊，可能会打嗝、胀肚、反酸、跑肚。